0: 代管代租协议，约定月租金5000元。肖某以为这笔出租生意既能缓解经济压力，又能让车辆物尽其用。可是马某在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后便失去了踪影。直到一天，肖某收到了一条车辆在西藏的违章信息，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1: 被害人他是知道了这个定位信息以后，他也不是有二手车做二手车的朋友吗？他从他朋友口中得知，他把他的车辆信息发给他的二手，这他们的二手市场基本现在都是通的，然后他们发现这个车子已经是抵押变卖了，所以说才来报的案。
0: 接到报案后，警方迅速立案侦查，将马某抓获。本以为是一起看似简单的诈骗案件，可在马某到案后，他却拿出了一份由肖某亲笔签名的授权合同，并坚称这一切只是他和肖某之间的经济纠纷。
1: 最大的争议就是开始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定性，到底是构成刑事案件还是这个合同的经济纠纷。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经济纠纷，比如说要不到钱了，都会跑到公安机关来报诈骗。然后当时确实他们有一个合同，而且合同上面确实是我们被害人肖某亲自签的名，所以这也就是嫌疑人更多的是否认他实施诈骗的这个事实。
0: 一份由肖某亲笔签名的授权合同是马某辩解的核心。如果合同内容属实，那这起案件就可能只是一场民事经济纠纷。那么这份合同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2: 这件案子呢，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典型的一个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的一个交叉的一个案件。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案子还是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的，因为这个始终这个车辆没有发生过占有的一个转移，也就是说一直都在行为人的控制之下的情况下，如何来界定它是一种民事纠纷还是一种刑事犯罪，这就需要考验我们这个检察官的对案件的把握和证据的把握的一个认定上。
0: 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破解本案的关键就在于厘清两份合同的真相。经过仔细审查，检察官发现，被害人肖某手中持有的是一份授权出租出借合同，而嫌疑人马某用于质押车辆的却是一份授权出售和抵押变卖的合同。两份合同，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1: 当时他准备了两份，真的那一份就是出售的那份合同是放在那个出借的合同下面的，就相当于是阴阳合同。
0: 原来马某在取得肖某的信任后，谎称需要向相关主管机关备案，趁肖某在餐馆忙碌时，又使肖某在未仔细阅读的情况下再次签下了两份内容完全不同的合同。肖某甚至还被要求拿着身份证录制了一段授权视频，
3: 等一些书上也没有仔细的检查，然后就比较粗心的在上面就签了字儿，然后嫌疑人就拿到这个字据去把他这个车给质押变卖了。
0: 车辆被质押后，6万余元的质押款打到了被害人肖某的账户，而马某却谎称这是自己其他项目的过账款，以自己银行卡冻结为由骗使肖某将钱转至自己账户，随即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3: 当时呢，就是按照他们的公司的规定是不能直接打给经卖人，必须要打给车主，所以说他当时就打给了车主这些钱。后面他过了一定时间之后，他又问了一下这个经卖人到底还要不要这个车，那边就没有回复，他也就按照之前的一些合同约定，然后就把这个车就再次转卖给了另外一个就是处理这种二手车的一些公司。
0: 案情逐渐明晰，但要让嫌疑人认罪伏法，仍需构建完整的证据链。针对审查逮捕阶段存在被骗资金去向不清、被害人车辆最终去向不明、变卖车辆经办人、变卖合同不在案等问题，检察官制定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收集关键证据。
3: 因为当时逮捕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把这个二手车怎样就是质押的这个过程查清楚，只是完全是通过嫌疑人自己的供述，然后和被害人提供的一些自己去维权嘛，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线索。但是关于是怎么去找到这个车，就是怎么去把这个车又转卖出去的，包括中间签订的一些就质押合同、一些单据、拿款单据，这些都没有。
0: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找到了给肖某打款的中间商，进而查清了车辆被多次转卖的完整链条。面对完整的证据链，马某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经过。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至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这个案子不能单纯的只看这个物的一个转移或者占有的一个问题，要从这个嫌疑人的主观上对这个财物的一种控制和使用，到底是基于民事行为的一个真实的运用，是一种经济行为，还是对其产生了一种不法的占有的一个故意，主要体现在主观上。
0: 案件的争议焦点直指刑法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非法占有的目的究竟产生于何时。检察官审查卷宗后认为，马某本身从事二手车租赁行业，且有证据表明他在拿到车后确实先做了一单正常的租车业务，直到十几天后收到催债通知，他才起了歪心思。如果认定他一开始拿车就是为了诈骗，证据显然不够扎实，这辆近20万元的汽车不能轻易认定为诈骗对象。
3: 如果他在就是拿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目的，很可能整个车都认定为就诈骗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但是现有证据呢，他本身是从事这个行业，而且呢他还自述用这个车进行正常的一单交易，所以说认定他就是在拿到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非法占的目的的证据还是有点薄弱。
0: 既然车辆本身的定性存疑，那这笔6万元的款项该如何定性？检察官敏锐地抓住了资金流向的细节，这6万元本质上是肖某车辆的质押款，但马某虚构了过账的事实，让肖某陷入错误认识，交出钱款。
2: 然而，其将车辆取得了一个处置权以后，其将车辆抵押给他人，获得了抵押款6万元，其立即将这6万元用于了挥霍。这个体现出了他的非法占有目的，也没有将车辆质押后还款将车辆取回的一个主观目的，其已经不具有这个能力将车辆还回，并且也导致了这个车辆被质押人处置，导致了被害人的财务损失。
0: 马某将骗来的钱迅速用于还债挥霍，拒不赎车，这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了其非法占有的故意。这6万元资金的转移完美契合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马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依法判处马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4: 当有益与利益交织，人性的模糊地带最需要法治的清晰界定。此案的意义远不止追回一辆车，更是要在看似寻常的民事经济行为中精准识别并斩断犯罪的黑手。它警示我们，商业往来信任不能替代契约精神，而法律终将穿透一切伪装，抵达事实的真相。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则高薪招聘司机、公司配车的网络广告让无数求职者心动，他们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方向盘，却没想到车轮滚滚向前驶入的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当一份工作需要你背上高额贷款才能开始，这究竟是机遇的入场券还是骗局的入场券？请看今天的案例。
0: 2023年 成都，多家派出所接到报案，报案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急于通过劳动改变生活，却被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然而当民警介入时，却发现这些纠纷都伴随着一纸合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经济纠纷。
5: 然后他们也摸了一下这个公司的情况，也是正规的这个注册公司，按照我们最初的这种接触警的一些流程，就是判断，哎，你要有这个合同，对不对？双方在这履行合同过程中间没有达到认可的一致，就以经济纠纷来处理的，当时就告知双方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来解决。
0: 可随着报警人越来越多，民警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受害者们大多是背负高额贷款的货车司机，他们本是为了求职而来，最终却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为了查清真相，公安机关决定并案研判，并邀请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依法介入。
5: 在诈骗公司秘密地摸排了一下，通过大半年的这种外围秘密证据收集，最后在大量的证据固定情况下，我们决定的就是一网打尽。但我们人员斩获以后，在初查了公司的一些账目，然后他们的特别是他们工作的手机，从手机上截取的这些客观证据，然后检察院在看到我们目前的证据以后，也提出了大量的这个补证要求和取证方向，为我们后期的证据固定给予了大量的支持。
6: 我们经过研判之后，觉得构成刑事犯罪，然后进一步打击处理。
0: 检察官发现，这是一家由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成立的物流公司，说是物流公司，却没有实际经营物流业务的能力，既无道路运输许可证，名下更无一辆营运车辆。他就像一个空壳，却在网上大量发布月薪1-3万 C 照即可的招聘广告。内部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网上发帖，有人专门打电话邀约，有人面对面谈单。
7: 那个速成物流的就打电话给我，他们工作人员，他说我们正在招一个司机，然后是跑4米2的，然后一个月的话可以拿到12000块钱吧，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就约了我到他们办公室去谈。
6: 前期肯定都是描绘的比较好嘛，一个是薪酬比较高，第二个又不用自己装卸货物，比较轻松，或者都是成都周边的这种运单，一个是承诺自己运单量比较大，然后业务比较轻松，报酬也高。
0: 然而当求职者满怀希望地走进公司，面对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话术伪劣。业务员告诉他们，如果想拿高薪，必须自带车辆，如果没有车，公司可以帮忙办理零首付购车，并口头承诺月供由公司承担，跑满3年车子就归司机所有。
6: 很多的求职者就会心动，同意以自己的名义来贷款买车，这个时候他就会提出来说，既然你想要入职公司，那么公司也要为你办这个车辆的贷款，那需要你先支付一部分的，不管是以求职意向金或者是保证金之类的名义，让你先交一部分，这一部分钱金额会比较少。
4: 而且他们收钱其实也不是固定的标准，就是看人下菜嘛，就是你比较好忽悠，我就多收一点，比如说收个7-8千，你可能比较精明一点，我就把金额降下来少拿一点，这种情况都比较常见的，就随意性很大。
0: 然而这仅仅是陷阱的开始，检察官还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在贷款购车环节设置了重重陷阱，他们与汽车销售商勾结，抬高车价，一辆市价12万元的货车在贷款合同中被虚增至15万元，多出的3万元由汽车销售公司回流至涉案公司账户。
6: 嫌疑人一方会提前跟卖车的这些机构说好，打比方法是12万的车，如果贷款下来15万，那多的3万你就要返给我。
0: 除了骗取贷款差价，犯罪团伙在交车前还会进行最后一次收割。当车辆已经完成上午，根本不需要再缴纳任何费用时，他们却谎称贷款额度不足或征信有问题，要求受害人再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或保险费。
6: 就比如说，行驶证是12月6号，已经办下来了。他通知这些求职者来的时候，他12月7号才通知来，那么然后让求职者交款，说交了款你的车才办得下来，然后这儿或者保险才买完了你才能给你车，反正有个时间差，可能会有几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还让被害人给钱，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诈骗活动。
0: 等到货运司机真正提车上路，才发现公司承诺的高薪运单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物流公司其实是一个空壳，他们没有自己的仓库和货源，他们给司机派的单要么是从公开网络上找来的低价单，要么是需要长途跋涉甚至严重超载的危险单。司机们起早贪黑，扣除

0: 分钱，求职者能够获得的会更少。
1: 随着60多名被害人的陈述被逐一核实，一个完整的诈骗链条清晰地展现在检察官面前。但这起案件作为四川省首例此类货车贷诈骗案，在认定犯罪金额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难题。嫌疑人辩解称，车子毕竟交付给了被害人，被害人获得了车辆实物，那么贷款金额就不应全部认定为诈骗。
0: 这些被害人他买了车之后哈，其实他不是完全的没有事干，其实这些嫌疑人是给了你一些跑货运的这些单子的，让你去完成，但是他们给的这些单子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按期来去完成，就是你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下你是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预期的，他是不是应该用刑事来评价，有不同的声音。
1: 面对这一争议，检察官精准剥离套路假象，明确指出受害人的核心目的是求职而非购车。检察机关最终将基于虚假承诺骗取的求职意向金，以凭空捏造的理由索要的车辆补缴款，以及通过欺骗手段虚高贷款的差额，这三部分依法认定为诈骗金额。60多名被害人共计损失200余万元。
2: 一家物流公司应该是我有很多的物流，我通过拉货挣差价的方式来获得我的收入，而不是说我的所有来源都是来求职的人给我的钱，大概率都会是诈骗活动。他们的公司所有的盈利点也是由这几个部分来组成。
1: 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3名参与程度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从犯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以诈骗罪对主要犯罪嫌疑人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提起公诉。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判处廖某、张某、刘某等人11年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全案共为被害人追赃挽损100余万元。
3: 恶人自有恶报嘛，我觉得坏人终究会得到惩罚。发生这个事情到现在，我们就家庭哈，生活都还没有缓过劲来，为了这个事情。其实奔波了很长时间，今年不是法院审开庭嘛，然后我去旁听了嘛，最终确定出境我才知道，之前我都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很多像我这样的受害者。
4: 法锤之下的正义不应止于惩罚，本案最大的突破在于将犯罪分子巧立名目的购车差价款一举钉死为诈骗金额，为全国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法律利剑。他清晰地画出了一条红线，任何以招聘为名行诈骗之实的商业模式，无论包装得多么新颖，都终将难逃法网。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首先请看这个大型雕塑，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1/3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方水堵了养不了，一方冷。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

0: 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道明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曾经的下岗是个出了名的五无乡，乡亲们世世代代守着难以逾越的大山，也守着无法摆脱的贫困。
1: 所以下岗人他有3个怕：一，怕生病，缺医少药啊；二，怕交化肥；四面高山，不离围歼啊；三，怕养大猪，猪养大了没人吃得起猪肉啊，要挑出去送不出去啊，特别夏天不敢杀猪。
0: 到达下岗后，习近平同志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为下岗谋发展、解难题，从而开启了下岗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1: 他跟下岗的干部说啊，你这个下岗的这个干部啊，你们关键的不是做，不是唱功啊，你的关键要做功，要一村一车，一户一车，一村一户的来帮扶。用他现在的观点，就是精准扶贫了。当时来受
0: 领导又多贵了。此后，习近平同志又2次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三进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希望乡亲们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7月6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下岗设立分会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在闽东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以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常年漂泊在海上，他们就是连家船民。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共一船，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弟。
2: 有六秒，九六秒啊，啊，对对对，
3: 给你买吧，
4: 对对，
3: 老了，哎，好老了，开电话，
2: 没估就没估喽，开电话没估喽。
0: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弟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

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甜一起抓。山海甜经，闽东人民念叨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1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赢得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闽东市，天下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4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0: 在武陵山深处桃花源里，这种声音穿越了2000年的时光，依然铿锵回响。而如今守护着古老旋律的是一位90后年轻人。
1: 擂茶呢，古时候叫做三生汤，是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最早呢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0: 根据桃源县志记载，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征，将士感染瘟疫，一位草药师提供祖传秘方，以生茶、生姜、生米磨碎制成三生汤，服后疫病痊愈，自此传入民间。
1: 我们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擂茶习俗，像江西啊、福建啊，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客家人都喜欢这碗小小擂茶呢，称得上是传统茶饮的活化石。
0: 守护一门千年手艺，首先要读懂它的源头。对谢元而言，真正的传承始于山野，源于自然。
1: 我们桃源呢，是我们中国的十大富集之乡，它的这个大叶茶是比较肥厚的，茶的温含量是很高的，是我们这边做擂茶的灵魂。
0: 擂茶从不讲究名贵山珍，本地鲜采的桃源大叶生茶香高味醇，当季新打出来的米喷香顶饱，新鲜的生姜驱寒发汗，黄豆和花生增加油润丝滑的口感，这些最寻常的风物构成了擂茶最质朴的本味。
2: 老板，那个客人还多久到啊？那我们要抓紧的。
0: 今日谢家迎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有朋自远方来，一碗擂茶，一桌压桌菜，是桃源人招待客人的不二之选。
1: 光凭一碗擂茶是不能体现我们的热情的，尤其是要备上满满一桌压桌菜，这个才是我们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像这里有春天的野菜呀，有夏天的黄瓜呀，有秋天的粑粑呀，还有冬天的萝卜呀，我们桃源的一年四季就在我们这个擂茶压桌上。这个长寿萝卜是我们压桌菜的镇桌之宝，这么大的萝卜把它切片之后啊，一个一个剪出来的，又叫前任萝卜。年轻人吃就是情感甜蜜长久，老年人吃就
0: 压桌菜是擂茶的绝佳搭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些菜品皆源自山野和田间的馈赠，如蒿子粑粑、酸豆角、萝卜干等，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时令佳肴。
1: 压桌菜你们先品一品，我呢去把擂茶擂一擂。
3: 好的好的，
1: 慢慢
3: 好的。
0: 在桃源的时光里，一碗药食同源的茶汤沉淀出浓醇的人情礼俗。在过去，这碗擂茶甚至能决定一桩姻缘。
1: 擂茶擂好了啊，我去里面煮了之后马上给你们倒出来。
3: 好的好的。
1: 像我们这个擂茶呢，在以前可是没那么容易喝到的。
4: 上擂茶喽、哦、香喷喷的擂茶。
1: 以前男方上女方当提亲，要是只给你上几碟小菜啊，他就知道这事儿没戏了，要是给你上上一整桌压桌菜，再配上啊一碗女孩子亲手做的擂茶，才敢放心，这事成了。
2: 上上面的菜呢，并不是说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它确实是我们桃源人民的满汉全席，这上面有蒸的，有煮的，有炸的，有炒的，有很多种制作技艺，所以啊，这一碗茶是满满的桃源人的热情，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啊？
3: 感受到了。
4: 来桃源擂茶，待天下客。
5: 哇，好香啊！
0: 这份承载着厚重情谊的礼仪，背后是极其繁琐的辛劳，而这份辛劳是谢元从小到大最熟悉的记忆。
1: 从小看到爸妈为了更加热情地招待这些客人，每次都会忙上一整天。我那时候就想，这么好的文化，如果以太累太麻烦为基础，那我们年轻人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的，它是会慢慢消失的。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准备回老家发展，所以呢，我就想怎么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加的可持续，更加的被大家所接受。
0: 当古老的擂茶遇见现代的浪潮，是固守陈规还是主动拥抱变化，谢元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选择不是放弃传统， 而是为传统换上新衣，走进这个沸腾的新时代。
6: 传统的擂茶是我们的根和魂，绝对不能丢。但你不能要求所有年轻人一上来就接受我们这种非常浓郁、有冲击力的味道。我们需要一座桥，一个可以让他们愿意走过来认识你的名流。创新就是这座桥。
2: 新品已出来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多听取客户的意见，根据客户的口味去及时调整。再一个就是新品都要试喝，像这个是不是有点偏淡了？
7: 可能茶汤要稍微解泡一下。
2: 对对对，这是我们独特的配方，口味会更好。擂茶它灵魂的伴侣，
7: 炒米，
2: 对，炒米，这样的话就具有特色，而不是说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杨枝甘露。
0: 研发新口味，设计新包装，拓展新渠道。谢源大胆地将擂茶基底与现代茶饮工艺融合，开发出更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全新产品。他用一杯杯可以拿着走的擂茶，打破了人们对非遗古老、沉重、有距离的刻板印象，让千年的非遗成为新风尚。而这一杯杯茶的走红带来的效益远不止于一方小店。
6: 大家是因为喜欢我这款潮版的擂茶，才会对我们的家乡文化产生兴趣，来这里看看，吃吃地道的鸭肉菜，喝喝正宗的擂茶，顺便购买一些我们这里的农产品，做到把文化带出去，将商业带回来。
0: 创新不仅限于产品本身，更在于渠道的拓展和视野的拓宽。谢源通过开设新式茶饮店，使擂茶以轻松时尚的方式迎接各方来客。他积极发展电商，让桃源的山水之味借助一个小小的包裹，跨越千里抵达远方的餐桌，让这片绿水青山孕育的宝贵物产真正转化为帮助乡亲们致富的金山银山。他用青春的创造力擂响了非遗传承的新古典，也让桃源千年不绝的回响变得更加宽广悠长。
2: 顺这个雷波的臂转圈圈，叫什么白什么
8: 白转千回。
2: 哎，你最棒啊！
8: 千回
2: 是对，
8: 弟弟你怎么知道的呢？
2: 来，百转千回转圈圈，转起来。
8: 九灯架，串席架，喝擂茶，打哈哈，来来往往结亲家。
7: 好香呀！

0: 1935年的中国，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一股在绝望中凝聚的力量，即将扭转中华民族沉沦的命运轨迹。这场觉醒，早在4年前那个血色的夜晚，就已埋下伏笔。1931年9月18日，日军用42包炸药炸碎了沈阳宁静的夜，中国从此踏上了14年浸满血泪的抵抗征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让黑暗在中华大地加速蔓延，东北、热河相继沦陷，而热河的后方就是长城。中国军队开始与日本侵略者在长城沿线100多个关口进行殊死拼杀，400战士的伤亡延缓了日军侵华的进程。但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不会想到，一直值得屈辱莫忌，正轻易地将他们誓死守护的华北大门向日军打开。日本战机的轰隆声开始不断在北平城上空回响，更大的阴谋正在被日方酝酿。当我们站在90年后回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烽烟中起草的八一宣言，遇见了北平学生的热血，将注定掀起一场惊涛骇浪。在这片土地上，低头从不是中国故事的结尾，过后的怒吼才是这个民族新的篇章。
1: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0: 一个寂静的夜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轻手轻脚地走向学校布告栏，又悄然穿梭于清华园车站以及周边的农村，将这些承载着希望与力量的纸张一一张贴。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默默对抗校外动荡不安的局势。1935年12月3号，清华大学举行了全体学生大会，会上辩论激烈，进步同学用有力的语言说服了其他同学一同请愿。同日，北平学联也召开会议，北平各大学校决定联合起来直面嚣张的侵略者和一直在妥协的国民党政府。12月6号，有消息传来说，3天后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委员会一旦成立，华北极可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平津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表示，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意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学生们决定就在12月9号这一天举行学生大请愿，一场热血激荡的青春风暴即将在北平城掀起。在这紧张的氛围中，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地下印刷车间将满腔的愤慨与激昂凝聚在笔尖，写下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冬日，北平城的清晨寒风刺骨，但寒冷的天气无法冷却学生体内翻涌的热血，城内

0: 多所学校的学生聚集到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办公地，挥舞着手中的旗帜，高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学生们要求与何应钦对话，然而出面的却只有他的秘书侯成。
1: 何应钦会长目前不在北平，同学们有什么需要可以代为转达。
2: 我们有六项请愿要求，需要何应钦做出答复。第一，反对华北成立王共自治委员会及类似组织。
3: 第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4: 第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5: 第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3: 第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 第六，立即释放逮捕学生。
1: 在华北成立政治组织乃系国家之政策，中日之间并无秘密外交及任何秘密协定，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
0: 学生们群情激愤，请愿变成游行示威。游行途中，木棍、枪托、高压水枪早就准备好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们，但学生们毫不畏惧，高呼口号，勇敢前进。越来越多围观行人开始冲破阻拦，加入队伍，就如水滴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大海。从城外赶来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到达西直门想入城时，看到的却是紧闭的城门和带着真枪实弹的军警。望着紧锁的门闸，不甘在他们心底翻涌。
7: 我们要进城，
3: 等到我们的敌人来的时候，你们还能这样紧紧地把城门关起来吗？
0: 他们边喊着口号边打算绕道入城，但所到之处的城门也都紧闭着。学生们只好又返回到西直门，并决定就地开展一场群众大会。他们轮流站在高处，手持简单制作的喇叭，宣传抗日救国之必要。
8: 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倒反而日本人在城里头横行霸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
0: 那天之后，天津、杭州、上海等城市相继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响应北平，许多工人也开始罢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迎来了高潮。12月14号的报纸刊载，国民党政府不顾群众的反对，依旧打算于16号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16号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一次，北平学联总结了此前部分学生未成功进城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更为精密的计划，先化整为零，冲破军警阻拦，再化零为整，如潮水般涌向天桥。一场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在天桥召开，学生黄静被同学托举着在电车上发表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说出的字字句句犹如冲锋的号角，3万双手臂结成血肉锁链，共同向前门进发。城外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同学们在突破了重重阻碍后与游行大队会师，但到了前门，等待学生们的却是军警的鸣枪威胁。军警假意告诉学生们，只有分散到其他城门才会被允许进城，可等同学们到了宣武门，发现他们依旧被挡在门外。一名女学生敏锐地发现城门下留有的一条门缝，
3: 如果我能爬进去，这城门开得开，那当然，那我就爬进去把城门打开，好不好？
0: 女学生把身子扶到地上，毫无惧色地俯身朝门内爬去。爬进去的女学生立马抽掉了城门上的铁门栓，但却发现门环被铁丝缠绕，门仍无法打开。她的手指飞快地解着错综缠绕的铁丝，此时冻僵的手指与铁链的较量正在书写这个民族的轨迹。两次抗日救亡游行示威过后，中共北
9: 直地的向上走。樱桃沟129运动纪念地有许多雕塑作品，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青春力量。这个雕塑作品是由5只手紧握着一只飘带组成，这个飘带我认为是当时青年们想要救中国的共同信念，他们团结一心，凝聚在一起，掀起这个爱国浪潮。
10: 在129运动当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时刻是学生们在西直门外进行演讲的时候，他们的年纪和现在的我们都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

0: 之际，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他们通过演讲语言的力量来唤醒群众。我觉得当时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充满热血的。
1: 全国各界的同学们、工人们纷纷站起来响应北平学生们的这个时刻，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刻我真真正正的看到了人们是如何能够在团结的力量下迸发出多么巨大的能量。
2: 我觉得最触动我的是告全国民众书当中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流传至今的话一直提醒着我，让我在面对如今的学习生活当中始终不辜负前辈们为我们换来的这样平静的日常。
3: 我认为129运动促进抗日救亡进程的关键因素，一个是青年学子们希望能够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这种爱国热情和使命感。
0: 中国共产党在129运动当中的领导作用也是充分发挥了党领导的组织和决策能力，坚持党的领导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2: 当时的青年在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存亡之间进行了紧密的结合，也让我重新审视科研的价值坐标。我的专业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我觉得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既需要有个人的科研激情，也需要在国家的战略指引下针对我们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去实现攻关联盟。
1: 时代更迭，青年使命不变，党的20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身处新时代，我们青年应该继续从先辈的身上汲取力量，从中受益的同时呢，也应该把教育、科技、人才的使命继续传承下去，让传承如同129运动当中前辈们挽起的手臂一样坚韧不断。

0: 杨洞馆是个大官，杨洞馆明白。1939年10月5日至8日，
1: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的黄土岭地区围歼日军900余人。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战士击毙了日军中将阿部圭秀，这是抗日战争中被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电影《太行山上》展现了八路军黄土岭围歼敌人的场景。1939年11月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在白石口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队600余日伪军围歼于雁宿崖。恼羞成怒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带着1500多名日军气势汹汹直扑雁宿崖，企图寻歼八路军主力。
2: 黄土岭地域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
3: 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
1: 黄土岭是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夹口，非常有利于打伏击战。经过分析，聂荣臻司令员与杨成武商议，决定诱敌东至黄土岭，集中主力实施瓮中捉鳖。10月6日，黄土岭战斗就此打响。激战中，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发现远处一户农家小院内有日军活动。
4: 高炮注意，集群射击，预备，放！
1: 黄土岭伏击战在心理上对日军构成沉重打击，尤其是阿部圭秀中将之子，引发日军一片哀嚎啊！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开辟专栏，连续3天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1月24日。毛泽东等发贺电祝贺晋察冀军区，指出此战再次证明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威力。黄土岭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取得的众多辉煌胜利中的一次战斗，奠定了晋察冀地区反扫荡胜利的基础，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什么是短视频，短视频具有哪些特点。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快速崛起的原因，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短视频的崛起呢非常迅速，大家是否都有这样的感觉？听到短视频这个概念没多久，转眼间我们的生活就被短视频包围了。2016年，短视频用户破亿，达到1.53亿人，这一年也被称为短视频元年。之后，短视频用户数量快速发展。根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3年12月，我国的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10.53亿，而2023年末全国人口不到14.1亿，也就是说有70%以上的人是短视频用户。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2013年，4G 技术的问世拉开了短视频发展的序幕。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设备访问和分享短视频，这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的传播和普及。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手机屏幕只有智能手机的1/3，甚至更小。2G 和 3G 网络浏览文字和图片还行，看视频就比较卡。技术的限制制约了短视频的发展。其实短视频的前身网络微电影早在2000年之初就出现了。2001年，宝马汽车推出了8部网络微电影进行广告宣传，至今被视为经典。2006年，胡歌的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被广泛认为是国内微电影的雏形之一。该视频是从电影《无极》和《中国法制报道》中选择镜头重新剪辑而成的一个短视频，借助互联网力量迅速传播，赢得了大量受众的支持，点击率超过了电影《无极》本身。但当时的微电影只能通过电脑进行观看，传播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随着 4G 网络的普及，短视频的观看和传播变得十分便捷，为短视频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技术支撑。短视频的用户也从2013年的0.38亿到2016年的1.53亿，3年间就完成了传统媒体几十年的发展积累。第二，是内容的多样性和创新性。短视频内容涵盖了娱乐、教育、生活、文化等多个领域，你想要的信息短视频都能提供，满足了不同用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而且大多数短视频风格都比较轻松愉悦，能给用户带来身心放松的体验。同时，创作者通过创新的内容形式和互动方式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很多有趣的短视频通过用户的二次传播迅速得到了扩散。第三，是算法和大数据的应用。短视频平台利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精准构建用户画像，并进行个性化推送，提高了用户的观看体验和内容的触达率。你能看到的短视频往往是你想看或者是你正在关注的问题，不用搜索就能获得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也就意味着你点开短视频看完短视频的机会比随机浏览大得多。而这种精准推送也会使用户感到非常方便，对短视频自然也就产生了认可。第四，是社交属性的增强。短视频平台通常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用户不仅可以观看视频，还可以进行评论、点赞、分享等社交互动。这种参与感和社交感增强了用户的粘性。比如弹幕这种互动形式，很多人看剧、看短视频一定会开弹幕，甚至关注弹幕超过了视频本身。
开弹幕看视频，从个人观看模式进入了虚拟社区集体观看形式。通过观众之间的互动，加强了视频以及平台的认可度。第五，主流媒体和公众人物的参与，扩大了短视频的影响力。近些年，一大批主流媒体都开始在各大新兴社交视频平台上发声。人民日报2018年9月8日入驻抖音，到2019年11月20日，粉丝数达到了4910万；到2024年5月，粉丝数超过1.7亿。央视新闻目前的粉丝数超过1.6亿。其他如新华社、央视频以及四川观察等各级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平台上也都具有着极高的人气。短视频的快速崛起离不开平台的发展，好的作品必须有合适的平台才能实现有效传播。随着短视频市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平台开始涌现。这些平台通过提供丰富的创作工具、便捷的分享功能和个性化的推荐算法，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和参与。其中一些平台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逐渐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短视频领域的佼佼者。这些平台的崛起为短视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综上所述，短视频的快速崛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短视频行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发展的五个阶段。短视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1年，这一年美国推出了两个重要的短视频应用 Vida 和 Vine。 其中 Vida 主要面向网络和智能移动终端用户，支持用户自主拍摄、剪辑、制作短视频，而 Vine 呢，则推出了6秒视频拍摄功能。这两种应用标志着短视频时代的开始。在中国，短视频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2011至2013期间是短视频的萌芽期。短视频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智能手机开始流行的时代，以快手为代表，最初是制作和分享 GIF 图片的手机应用。3G 网络的普及让用户开始通过手机浏览互联网，但智能手机的性能和相机功能尚未成熟，限制了短视频的发展。2014到2015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成长期。2014年，4G 网络开始普及。4G 网络的推广和智能手机性能的提升，尤其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兴起，为短视频的创作和观看提供了硬件基础，短视频进入了成长期。用户开始习惯使用手机观看视频，短视频平台如快手、美拍、小咖秀等开始受到关注。2016至2017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爆发期。2016年开始，短视频行业迎来真正的爆发，快手和抖音等平台的用户数和观看时长大幅增长。到2017年，短视频的市场规模达到57.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3.9%。2018年至2020年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成熟期，这一时。

息，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和快手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形成了明显的马太效应。短视频内容生产开始分化为 PUGC， 即专业用户生产内容，和 UGC， 即用户生产内容。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内容，减少了用户选择成本。2020年开始，短视频进入了多元发展期，短视频平台开始探索更多商业化模式，如电商直播、教育、文旅等，形成全场景覆盖的流量霸主地位。短视频内容质量得到提升，传统媒介内容如电影、电视剧等以短视频形式登陆互联网平台。短视频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李子柒等头部达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包括地方文旅推出的短视频账号都获得了很多海外浏览量。截止2024年4月 ，TikTok 抖音的国际版的全球下载量已超过49.2亿次，月度活跃用户数突破15.82亿，成为全球第五大最受欢迎的社交应用，让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看见了中国真正的面貌，为中国形象海外传播开拓了巨大的空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形式，并在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 TikTok 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显示出中国短视频平台的国际竞争力。短视频目前在互联网行业中的地位十分显著，已经成为吸引网民触网的首要渠道，并且在整个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2023年，短视频的分支微短剧一年间就获得了373.9亿元的营收。2023年，短视频市场规模近3000亿，这是什么概念呢？2023年，全国电影票房约550亿，传统广播电视机构总收入6330.63亿元，这是中央台到各个卫视到地方台所有的传统广播电视的收入。这样一对比，大家就会发现短视频真的很厉害。同时，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占总体网民的94.8%，近1/4的网民因短视频与互联网结缘，远超游戏、直播等应用。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近3个小时，且近5年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短视频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第一，优质内容将成为短视频的竞争核心。短视频本质上属于内容产业，优质、持续、差异化的内容供给是平台制胜的关键。短视频的发展不能流于表面，要深化发展，注重视频质量，使短视频向着内容充实、正能量的方向发展。短视频市场的繁荣不代表短视频的泛滥，无论市场怎么发展，质量永远是第一要义。第二，5G 时代到来，新科技促进短视频发展。5G 的使用可以降低创作者的门槛，短视频的用户体验也会得到优化和提升。5G 时代下，用户的使用感受会越来越好，与创作者互动性将趋于丰富，传播方式会更加多样化，传播性也会得到有效提升。技术层面上 ，AR、VR、无人机拍摄、全景技术等拍摄技术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使用仍有限。相信在未来几年，这些新的技术必然会带来内容制作上的革新，进而引发新的增长点，有力促进行业发展。第三，短视频版权逐渐被重视。为了治理短视频行业的乱象，政府加强了对短视频内容的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随着互联网视频分享网站的出现，著作权侵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比起在线

0: 阅盗版多年的情况，短视频的版权意识似乎来得更快一些。2018年11月7日，国家版权局通过一个多月的整改，下架删除了57万个涉嫌侵权盗版的短视频，短视频版权问题被逐渐重视起来。如果短视频平台不想因为版权纠纷闹得不可开交，那么一定会重视短视频版权问题。第四，短视频成为电商平台新标配。随着互联网用户内容偏好的娱乐化和碎片化，消费者触媒重心逐渐由图文形式向视频形式转移，短视频成为电商平台的新标配。各大电商平台持续布局短视频业务，利用短视频生动形象地展示商品，促进消费者形成产品认同，激发用户需求，提升转化效率。目前，短视频已经成为主流电商平台的标准配置。短视频种草功能日益凸显，形成短视频加电商的商业闭环。第五，垂直细分市场进一步发展。用户对垂直细分领域内容的需求增长，预计将催生更多专注于特定领域的短视频平台。这些平台在精准营销方面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第六，市场规模继续实现高速增长。短视频行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未来几年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到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接近1万亿元人民币。
1: 有演出，我们拜访霍童镇的时候，赶上的正是陈庆献诗大展风采。
2: 这个祠址我们霍童会的相续到现在已1000多年，1700多年了。这个由此就是我们祖宗啊，桓鞠公啊，跟那个周公明王
3: 认识。从小就从十多岁的时候，13、14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学习，这个做这个诗子了。
1: 对于陈新发这样的老艺人来说，做献诗、演出前的准备以及现场的操作，都是由队里的献诗艺人分工完成的。为了保证献诗在高强度的表演中结实耐用，他们挖空心思使用多种材料，以竹面为框架，里面填充棉花、布料、橡胶等，诗毛则用特殊的彩色塑料丝制成。
2: 都是一个篾呀、那个布絮呀、还有棉花做的，那比较简单啊。现在因为根据我们材料的更新啊，现在毛就用那个塑料毛用那个尼龙毛
3: 怎么样把它改造更好，把这个狮子做出更漂亮，使群众更加爱看。
1: 正因为献诗表演得到了大家的喜爱，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细致认真。表演者站在台后提绳子，人距离狮子少则5米，多则超过10米。10多位献诗艺人相互配合，以不同的节奏和频率拉扯绳索，表演出狮子的各种动作神态。
2: 我们的狮子呢，大的有30来公斤，5、60斤，小的也有18公斤以上，也有20、30斤。我们这个狮子通过绳索系在这个狮的各个部位，头啊、嘴巴，还有腮上啊、尾巴啊、尾巴上啊，通过这个各个的这个步骤部位系起来以后，通过人工在后面操作就鼓下动下来，把这个原来是不活的死的狮子变成活动起来，变成活的活灵灵的狮子。
1: 因为每只狮子的重量大，所以需要3个人一起操作。陈兴发说，这样就要求这10多个人必须配合默契，团结一致。
3: 这个护栏的球你就球，这个一粒球你有配合，跟我们这个狮子有配合。你护栏这个头部，而且护栏尾部，而且护

0: 站起来，
1: 站起来，
0: 好，
1: 慢慢的转头，来，
0: 哎，
1: 对对对对，
0: 左手是转头，哎，他动起来了，这个好，
1: 来，我往前，
0: 往前，
1: 对对对，
0: 好，然后要让他很开心的摆头，要怎么办？
1: 来，
0: 嗯，
1: 慢慢的转过来，啊对，
0: 转过来，
1: 两个这样的，
0: 这样，哦，摇起头来了，好，
1: 对对对，
0: 摇头晃脑就是很开心的样子哈，
1: 嗯，
0: 很顽皮的小狮子。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刚才在看你们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让它飞来飞去的那个特别厉害，哦、这个要怎么做？
1: 这个要用这个绳子，这个绳子你就用力把它拉往后拉，
0: 往后拉，
1: 对，
0: 哦，
1: 加上我的配合，啊对，
0: 哦对，加上您的配合，然后它就可以腾跃起来
1: 哈，然后就提起来，对，
0: 来我们一起试一下，
1: 一二三，
0: 往后，
1: 对，拉，对，
0: 哇，现实舞起来让人眼花缭乱，精彩纷呈，飞。但是特别讲究娴熟的技巧和充沛的体力。
1: 对对对，
0: 等等，好，这样可以。这个我刚才操作了一下，觉得还是很费力气哈。
1: 当然。
0: 所以是不是挺少，就是陈氏家族当中挺少女孩子来练这个的？
1: 啊，再说女孩子的体力也跟不上。
0: 哦，就是她需要一定的武功基础，是不是？
1: 啊，那个是必须的。
0: 哦，平常
1: 的。比如说下盘马步要稳。
0: 嗯。
1: 啊，你的臂力。一定要达到一定的臂力，一看他只有30多斤。
0: 哦，
1: 如果他回起来的力气化解的很大。
0: 对，因为像我刚才使力的时候，就我就使劲拽就行了，有一点控制不住他的轨迹。但其实你要有控制的去决定他到底怎么飞。
1: 这个时候就要花力气了。
0: 哦。刚才我和另外一位陈师傅交流的时候，他说过去是说传男不传女，但其实现在如果有女孩子愿意学，也都很欢迎。
1: 现在当然可以，
0: 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只不过是可能体力上有点跟不上。
1: 体力上跟不上。
0: 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更多的女孩子参与进来，其实也很好。
1: 也是很好的。
2: 2006年，霍童献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跟很多非遗传承项目传承不易的情况不同。献狮不仅在陈氏族人内部广受欢迎，而且陈师傅们还给霍童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每周进行特别训练。
1: 前后前后前后，没有左右。啊，啊对对，
3: 窍门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拉这个窍门，你如有认真说，我这个绳子拉了多远，拉了多宽，才能达到我这个目的。啊，我这个脚要进多少退多少，这个呢也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都是他体验的中间你逐级锻炼。
2: 除了献狮步伐手势的操作练习，陈师傅认为武功基本功的练习还有古典锣声的配合也相当考验孩子们。虽然只是每周一次的课外培训，但是孩子们从看献狮到自己亲自操作献狮，感受完全不同。
4: 很轻松，只要会几招就行了。因为那绳子很细，一拉呀拉呀，手指头会出泡，哇，很严重。
2: 即便是训练辛苦，但是这十几个3到6年级的孩子们一次课都不愿落下。对于献狮的爱，也从开始只觉得好玩，到现在学会了相互之间的配合。
4: 有些鼓啊、叉呀、啊，还有锣啊，都要练。要听节奏，鼓是最重要的。要听鼓的时候，献狮要听。然后鼓要什么时候，那要献狮就要听鼓了。
3: 我们为了这个再上一辈的人，盼望这个下一辈的更好嘛，做得更好、更漂亮、更出色。啊，使那个群众更加爱看，对我们的评价比较高。

披件血衣，见证王朝末日。什么变故让胜利成果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了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武昌首义虽然成功了，但是为了防止

0: 性的反扑，起义军急需成立一个可以进一步领导大局的指挥部。但是按照职位来说，熊炳坤只是一个班长，吴兆麟官阶稍微大一点，但只不过是个连长，不免有些难以服众。
1: 就在起义军因为群龙无首甚是为难的时候，吴兆麟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起义军这边大官都不在，那么干脆呢就到清军那边去请一位大官过来，不就了事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张告示呢就是起义之后啊，起义军为了安抚当地老百姓而发布的一个告示。告示的开头有这样几句话，叫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高。说到这个黎啊，那可是有来头。
0: 这张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的布告，是众专家学者参照大量的报刊记载和史实资料所还原的。布告的署名指的是起义军鄂军大都督黎元洪。
1: 在前面呢，我们提到过一个词儿，叫反元倒黎。反元反的是袁世凯，而倒黎呢，正是黎元洪。辛亥革命以后，这两个人都曾经赞成共和，而且身份地位极高，他们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0: 黎元洪字宋清，湖北黄陂人，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因其思想开明、才思敏锐而备受清政府赏识。武昌起义发生时，黎元洪任清军第21混成协协统，是芮成手下重要的军事将领。
1: 协统是当时清军编制的称呼，按照现在来说呢，就相当于旅长。这个官儿已经很大了，按理来说，革命党人和清军之间是水火不相容，而且拼得你死我活，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那么吴兆麟为什么要拉他出来主持大局呢？这个黎元洪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黎元洪他留过洋，去过日本，思想比较开明。他虽然是清朝的官员，但是相对比较宽容，就算发现手底下有人参加革命，他最多就是下令逐出军营，把士兵打发回家。
1: 就在起义发生的当天晚上，黎元洪并没有和起义军交手，他下令手下按兵不动，只做观望。正是由于黎元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给了武昌首义更多的胜算机会。
0: 这是一卷黎氏族谱，里面既有黎元洪生平，族谱中说黎元洪智勇兼优，并患4000年之政体，挽回18省之山河，更古今一人，成开国元勋之足也。这些评价肯定了他在辛亥革命中做出的事迹和贡献。
1: 起义的第二天，就是在这个会试里边，起义的士兵、议员还有清朝的官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们一致推选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但是却遭到了黎元洪的明确拒绝。为这事儿啊，他还躲了起来。您能够想象得到黎元洪他躲哪儿了吗？
0: 当时的天下还是清朝的天下，列强们也都支持清政府，所以武昌起义虽然打胜了，但是当时革命的前景却很不明朗。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害怕一旦起义失败，清朝廷追究起责任来，自己会被牵连，所以说什么也不答应做这个都督。
2: 我不出去，打死我也不出去。
1: 来，我们看到这儿啊，这儿有一个黎字，那么这个黎字大家会想到什么？黎元洪，实际上呢，这不是黎元洪的亲笔签名，而是起义军呢被逼无奈，模仿黎元洪的签名而签上的这个黎字，目的呢就是逼迫黎元洪去就任大都督。但即使这样，黎元洪仍然不愿意，于是起义军。

0: 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那么齐军会给黎元洪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 由于黎元洪对革命一直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革命党人和他谈国内革命形势，他没有回应；和他谈战守之策，他也不予理睬。于是起义军只好把黎元洪关了起来。就是在关押的那几天，他终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0: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黎元洪被起义军软禁了起来。据说他当时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后来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于是黎元洪决定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可以想象啊，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黎元洪这样来来回回的，不知道走了多少趟，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于是他下定决心与封建的清王朝彻底的决裂。据说当时啊，他就是在这个盆子里拿着剪刀蘸着水剪掉了那条具有象征意味的辫子。
2: 大人，来洗洗吧。
3: 被胁迫就任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战战兢兢，我这心里边啊就没有想过这个革命它能成功。可是现在你看，哎，武汉三镇全部光复，周边府县也都纷纷响应，光复大旗遍插全省。
1: 1911年10月21日，黎明的曙光照耀在武昌城头。此时身在鄂军都督府内的黎元洪焦急难耐，一方面处于革命党人的压力，他被迫接下了鄂军都督这个职位，让他很不情愿；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大部队前往武昌，誓要将革命党人扼杀在起义的摇篮之中，这更让黎元洪感觉到恐惧。
0: 黎元洪的焦灼不是没有缘由的。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下令陆军大臣印昌率领北洋军两个军由北向南乘火车奔赴武昌，命海军统帅萨振兵率领楚友号、海荣号等15艘军舰从上海出发，溯长江破浪而上，直趋汉口，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来势汹汹。说到这儿啊，相信有不少的观众印象里边呢，晚清的军队都是一些装备简陋、腐败无能的，经常挥舞着刀剑，以血肉之躯同外国的枪炮作战，战争的结果惨不忍睹。那么清朝军队真实的战斗力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清朝末年，在北洋水师覆灭以后，清政府有所醒悟，用有限的军费重点发挥陆军，下旨各省训练新式陆军，派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仿照德日等国军制训练新式陆军，并且为军队配备了马克沁重机枪。
0: 当然了，随着武昌首义的胜利，起义军方面呢也有人陆续的加入进来，但是人数上来比还是远远无法与清军抗衡，而且清军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起义军这头则许多都是缺乏训练的读书人，双方实力悬殊的差距，这样的仗该怎么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血衣，这是一件浸满了革命志士鲜血的战袍，它的存在见证着当时起义军以血肉之躯维护革命果实的悲歌壮举。
1: 这件血衣的主人叫做黄真祥。清军南下之后，黎元洪为了维护革命成果，下令全军抵抗，狙击清军的集合反攻。由于此次战役发生的主要地点是在汉阳和汉口，而汉口在古时又称夏口，所以这场战斗又被称为杨血。

0: 起义之初呢，袁弘由于害怕受到牵连，不愿意接受统帅这样一个职务。但是当他接受统帅的职务之后呢，他就亲自的在这个指挥室里边指挥起义军与清军展开作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这个电话机里面，黎元洪向前线传出过多少命令。当我手握电话机的时候，我仿佛能够感受到黎元洪当时内心的波澜。俗话说啊，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摆在黎元洪面前紧要的任务呢，就是将领不够，那么由谁来指挥前线的作战？谁能够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是谁能够让大家相信起义的枪声不至于终止呢？
1: 阳夏保卫战打响之后，清军和起义军双方先后经过了刘家庙之战、大直门之战、汉阳街市巷战以及汉阳保卫战等战斗。每次交战，虽然起义军将士都拼尽了全力，但都因指挥不力而溃败。一时间，阴云笼罩在了武昌上空，革命军士气不断下降。
0: 就在起义军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身份十分特殊的人来到了武昌。他的到来给起义军众将士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惊喜。胜利的天平似乎再一次的向起义军方面倾斜。这个人就是中华民国的建造者之一，国父孙中山的第一至交黄兴。
1: 黄兴，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人们常将他和孙中山先生相提并论，并称为孙黄。武昌起义筹划之初，蒋义武就想请黄兴来担当起义总指挥，不过那时他刚参加完广州起义，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伤势很重，所以没能及时赶过来。得知起义胜利后，黄兴十分激动，和孙中山先生沟通了一下，顾不得伤口愈合，立即赶到了武昌。
0: 这里呢是一处败将台的遗址，当年的黎元洪就是效法古人，在此拜黄兴为前线大将。在当时啊，起义的形势非常的危机，因为三镇之一的汉口镇已经被清军占领了，随时可能清军会有所反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黄兴一到武昌呢，黎元洪就授他以统帅之职。
1: 黄兴来到武汉以后，立刻指挥起义军与清军进行正面交锋。1911年11月，双方在汉阳展开激战。经过近一个月的交手，起义军伤亡很大。黄兴综合考虑之后，下令起义军退出汉阳，集中兵力死守武昌，一定要为革命保住胜利成果。
0: 汉阳虽然陷落，但是首义成功的消息却已经传遍了全国。起义军死死地将清军的主力拖在了湖北，这也为其他各地的起义赢得了时机。在黄兴等人的努力之下，革命终于迎来了转机。
1: 1911年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1月，
0: 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的发生，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偶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晚清政府它的腐朽，它的没落，在当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垮台也是一种必然。而这必然的背后，是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靠着自己的血肉，一点一滴的，据辛苦的拼杀赢得来。他们的事迹将镌刻成书，永远牢记在历史当中。

0: 有的声音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人和人、家和家紧紧系在一起。
1: 哎，给你送证明来了吗，阿姨？
2: 给我送的来，
1: 顺手的。
0: 在珍珠园，沟通零距离，并从这一缕温柔的声开始。珍珠园有个热闹的云端客厅，有人在这里找猫找狗，有人浴室艾特民警评理，这些琐碎的声音恰恰是居民对社区最质朴的信任。
3: 我把你狗找到了啊，下次出门一定要记得现身，
0: 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的声音会被听见。
3: 叔叔阿姨，我们都是邻居，有些事情相互不要去计较这事啊，好不好？
4: 和居民相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诉求，也是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像我们的线上警民议事厅，线下的固定阵地，我们都是为了一件事，让每个声音都能被听见。
0: 在珍珠园，还有一种每每想起都会让人心头柔软而特别的声音，孩子们的声音。
5: 我喜欢画画，可以有一个专门画画的地方吗？
6: 我想有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玩耍的地方。
7: 我没去过海边，我想要一片可以玩的沙滩。
0: 大人们常说童言无忌，但在珍珠园，孩子们的声音被郑重写进改造方案。即使是最年幼的居民，他们的声音也值得尊重与认真对待。
4: 小朋友也是我们社区的居民，他们的愿望里藏着社区的明天。
8: 用一米高度看世界，世界会变得更宽广。
0: 可是，声音的传递从来不是轻而易举，有时它需要跨越误解与等待。曾经的八角楼陈旧不堪，空荡冷清，渐渐被人遗忘。当社区党委决定将它改造成老年康养中心时，这个看起来很对的决定却迎来了四面八方的质疑。但也有人在回应，物业王师傅主动清理垃圾，连老马带头签改造同意书，王奶奶悄悄把自家的绿植送去布置，说想让这地方更像家。网格员们一户户上门解释，连轴转时会彼此间积极的打气，这些声音不响亮却最温暖。
9: 哟，真好看，谢谢阿姨。阿姨，这画真好看。
0: 它们像一颗颗贝壳中孕育的珍珠，在光影中悄然闪烁。如今的八角楼已成为老人们最爱去的地方。理疗室取代了漏水的角落，书法室展示了岁月静好，棋牌室的落子声，院子里的歌声，爽朗的笑声。每一种声音都是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深厚情谊。沟通从来不是单行线，它不仅仅是居民对社区的诉求表达，更是部门、医疗、教育等资源之间的互动与对接。
6: 我画好了。
0: 一次次回应
10: 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帮人解决的。
0: 一次次协作，才构建出今天完整的珍珠园。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从每一次倾听开始，从一声收到开始，从一个不敷衍的眼神开始。每一声回应都是社区给予的承诺，每一段沟通 都是彼此间柔软的连接。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声音，汇聚成了一个真正温暖的地方。从20分贝的微信提示音，到8角楼的欢声笑语，珍珠园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的沟通零距离，正在每一寸用心中悄然发生。

0: 可不错嘛。
1: 吃嘛嘛香。
2: 说到酸底的度，可能要从居民的好胃口开始。
3: 报告，今天中午的可乐鸡翅吃光光，
4: 这里荤素搭配，
5: 有滋有味。
3: 什么味？
6: 人情味。
7: 你们阿姨的几份？
2: 每天十点半，一校三八的送餐员们准时出发，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也能吃上热乎饭菜。楼宇的密度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后开的每一扇门后，都有一张翘首以盼的笑脸。青瓷碗里三菜一汤的温度，也是社区的幸福刻度。
8: 爸，你的手表不走了吧？给你买个新的啊。
9: 不用不用啊，我不舍了。
10: 我们社区的红先锋小家电维修站成立5年了，没想到这么受辖区居民的欢迎。
2: 这个由退休老党员们组成的红先锋小家电维修站，小到手表、遥控器，大到扫地机器人、工业计量机，红先锋们都竭尽所能地为居民义务维修。5年间，累计维修家电400多件。但比数字更动人的是藏在零件里的故事。
11: 我是党员嘛，只要街坊有需要，搭把手是应该的。我们修的不只是家电，还是邻里间那份信任和牵挂。
2: 如果说餐吧暖了居民的胃，红先锋维修站守住了岁月的温情，那么酸底社区里那朵绽放了16年的向阳花，早已在居民心中生出了信任的花海。
12: 姐姐再见。
2: 从09年开班时的寥寥数人，到如今开班通知出来后，便有人等不及提前到社区排队报名。
13: 妈，我也想报名。
14: 那报围棋，围棋班什么时候开始？
15: 家想报2个，围棋就有名额啦。
16: 我班还有名额吗？
4: 居民的积极参与，你是对我们服务的最大的肯定，我感到很自豪。
2: 家长群里那些被反复收藏的活动视频，让像素逐渐模糊成温柔的旧时光。
17: 不良顺，放松，背部往后靠。
2: 最动人的情谊藏在细节里，带着厚度的结业证书，他的烫金会沾上每个孩子的手心。曾参与二届夏令营的男孩吴良顺，去年以青年志愿者的身份敲开了社区党委的门，免费开设形体班，提供志愿服务。曾经稚嫩的少年，正与此刻形体教室里的身影重叠。
18: 小时候爸爸忙，是社区陪着我长大的。那个时候社区的一个活动，一个老师的鼓励，对我来说都是特别大的温暖。现在轮到我回来给叔叔阿姨们上课了，也是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吧。
2: 当曾经的受助者成为助人者，跨越代际的成长弧光，让酸底社区服务的年轮里又多了一圈温暖的弧度。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些？
3: 从可乐鸡翅的甜味开始，
5: 从生活的滋味开始，
1: 从老手艺的岁月味开始，
4: 从有来有往的人情味开始。
2: 温度融于烟火，刻度铭刻时光。厚度沉淀记忆，密度编织纽带。弧度丈量成长。这是酸底社区， 用服务进行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在方圆之间勾勒出的幸福维度。

0: 相传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山村，有一位高手，飞天遁地，运筹帷幄，为民解忧，十八般技艺样样精通。更让人敬佩的是，这位高手是一位九零后女生。
1: 我叫张倩，我父亲在家里承包了一点田，随着规模越做越大，现代化、机械化这些种田的技术呢也越来越先进了，他操作有点力不从心了。我经常跟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科技种田了，你也要多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就说你行你来弄，然后我也有一种不服气的精神，给我弄，我肯定弄得比你好。我就开着拖拉机下田了，没想到半天下来腰酸背痛，原来开农机和开车还真不一样。
2: 干农活要技术，没技术不挣钱。
3: 现在青年人五谷不分呐，搞不清呐。
4: 现在女孩子都叫姐姐的，哪有女孩子干农活嘞？
1: 但这样反而激起了我的好胜心。

一点点学，一点点练，从不会到精通，从农场小白到农技多面手，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农人。新农人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这些老观念。

0: 山来吧。
1: 哇，喜姐，交给你吃来。
0: 嗯，交帮我过吧，你别搞灵山来吧。
2: 很多像李奶一样的老农户不会使用新农资，也没办法投入这么大的资金去购买各种农资，农村的机械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0: 这个呢是我们基地的一个智能灌溉的一个控制出水口，这个出水口安置在这个地方，然后只要按着一个开关开阀和关阀，它就能自动控制了。不像传统的那种，我们还得搞个水泵，水泵前面还得接一个那个软管。现在就是直接用这种管道，然后预埋在田里面，然后就自动去灌溉了。
3: 我们新农人有想法、有技术，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为农业现代化做点事？然后我们走访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新农人，发现大家都和我有着一样的想法，都想用自己的新理念、新技术，让家乡的农业有点新变化。
4: 新农人。

0: 有了合作社，我们就有了底气去追逐我们的智慧农业梦。在数字化农业领域，我的爱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他是学雷达专业出身的，对技术非常擅长，我们的智慧农业平台就是他带着我们一起自主研发的。有了智慧农业平台，我们就实现了从会种田到会种田的转变，这就是我们想打造的造梦空间。
1: 曾老师，请问造梦空间是什么？
0: 造梦空间这个造啊，指我们的农业种植，梦呢指我们的乡村振兴梦，空间呢是指我们农业的发展，未来的这个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空间。我们新农人就要用新思维新技术为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青春在服务乡村振兴中闪耀。习总书记说过，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2: 张倩的理念是要科技种田，当职业农民。他成立的合作社召集来的是一帮懂科技的小伙伴，有无人植保机飞手，有专业的配药师，还有电脑程序高手，不少人拿到了农业工程专业等各类证书，申请了多项专利。
3: 下一步的打算呢，就是我想把我们这个农机化专业合作社的这个优势发扬起来，同时呢也把我们社会化服务的团队让它越来越壮大，也让了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农业去从事这样的事情。
0: 我也希望用科技和创新为农业未来发展种下新梦想，为我们的造梦空间插上腾飞的翅膀。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兵团第七师原副师长任静法的家，坐落在奎屯市繁华地段一处静谧的院落。从24岁大学毕业来到七师，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他的一生都和兵团第七师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1: 62年来的，今年的话是23年了，政治的话是61年了，政治是一个家子了。我还是坚定信心扎根兵团，对不对？也跟着兵团一块儿，咱们向着发展。
0: 1962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的任静法，怀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美好希望，离开老家陕西，来到遥远的新疆兵团第七师。可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让这个科班出身的农业技术人员记忆犹新。
1: 哎呀，那个时候农业生产的话，条件是很差的啊。一个方面盐碱很大，有好多地啊，开荒的话种上几年还可以，但到以后的话就不能再种了。
0: 当时的兵团团长土壤盐渍化严重，机械数量少，农业生产条件艰苦，棉花单产只有几十公斤。作为一个农学专业的大学生，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七师农业的支柱是棉花，任静法首先从改良棉花品种做起。
1: 为什么咱们这个地方这个棉花都叫啥棉花呢？新楼造多少号，这是咱们农考所育出来的。
0: 1988年，第七师的第一个棉花品种新鹿早3号通过审定命名。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七师农科所共培育审定新鹿早系列品种22个。这些品种广泛应用于南北疆及甘肃河西走廊早熟棉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到上世纪80、90年代，地膜植棉和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使七师棉花产量开始进入飞跃发展的阶段。
1: 棉花可以少灌勤灌，一生育期可以灌10次，和过去一生育期只灌2次你比较下来的话，你就差多了。所以话到了低灌了以后，咱的棉花产量才开始提高，有300斤了，慢慢提到300斤了。
0: 兵团人对农业的希望催生着棉花产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目前兵团已成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七师拥有高标准化的农田建设及完善的滴灌管网、高效节水和精量点播技术，生产的锦牌棉花享有中华第一棉的美誉。农业从播种到收获实现全程机械化，整体质量水平在北疆处于前列。2022年，在兵团棉花质量追溯试点工作中，七师领取的质量追溯补贴位居兵团各师市第一。这巨大的变化让和棉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任静法深感欣慰。
1: 所以这方面我们下一代的青年对你们寄很大希望，老一辈给你们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对不对？也走下了这个比较宽阔的道路了。
0: 把希望播撒进土地，就会收获成功和幸福。自从来到129团4连当上职工，曾经的成功商人高立伟就天天泡在土地里。当年一门心思想跳出农门的他，没有想到10多年后他会再回家乡，成为一名兵团职工。
2: 因为我们从上学开始父辈
0: 希望自己的五十亩身份地能够一年两茬，甚至让鲜食玉米实现一年三熟，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为了这个目标，他大胆地做起了试验。
2: 今天我们这种模式可能有三种，

0: 一种就是这个麦子和这个玉米套种，还有一种就是麦子地收完以后直播，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我们还育了50亩地的苗子，就直接栽苗，就把这三种模式我们都今年都要试完，看哪一种效果更好，明年鼓励老百姓按照我们成熟的模式来种。
1: 作为一个有着经商头脑的兵团职工，高立伟满怀希望，把自己的梦想播撒进绿色的田野。高叶酸鲜食玉米市场前景广阔，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一种杂粮。鲜食玉米走的是订单销售，连夜采收的鲜食玉米当天就到达乌鲁木齐水果批发市场、电商平台和商超。这种高叶酸鲜食玉米口感甜糯，消费者非常认可，同时也给高立伟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收益。
0: 现在我们批给他们是1.4元一个，每亩的利润，我们成品的棒子算3000个来算的话，一亩地应该在5200块钱，除去成本的话应该在3000块钱，3000多块钱。
1: 每亩3000多元的利润，一个职工50亩身份地就是150,000的收入，一年两茬就是300,000的收入。如果实现一年3熟，效益将更加可观。希望之光在高立伟心中燃起无穷的动力，因为第一年试种成功，给高立伟带来了信心。为了实现鲜食玉米效益的最大化，他又开始新的谋划。
0: 我们的厂子现在正在筹建，去年因为厂子建起来了，建起来手续的问题，今年也要建一个再更大的厂，来做这个鲜食玉米的真空包装和那个速冻的。
1: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青年，是兵团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同高立伟一样，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的王湘德，在兵团第7师唯一的边境团场137团的阿吴思齐牧场已经工作了9年。
2: 咱们基层连队工作吧，就是每个人就像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是这样，你什么都得会。
1: 1234567910111。阿乌斯奇距离团部有160公里。2014年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王湘德，满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欣然来到牧场。连绵的群山，洁白的羊群，淳朴的兵团职工，王湘德在这里找到了实现青春价值所在。
2: 我是在兵团感受到了先辈的这个兵团情，我也深深地扎下了这个兵团根，所以我决定我要留在兵团。
3: 不紧，
2: 这
3: 是它自动的。
1: 2016年，王湘德的女友唐梦珂大学毕业，也来到了阿吴思齐。两个90后的年轻人在边境线上组成了幸福的家。
4: 哎呀，你在哪我就在哪儿，你在哪儿哪就是家。
1: 阿吴思齐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王湘德和唐梦珂的足迹。他们和这里的职工共同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但青春的成长总要经受严酷的考验。2017年冬季的一场暴风雪，边境线瞬间笼罩在一片风雪中，十级大风肆虐，气温也降到-35摄氏度。医护职工的300多只羊群走失，接到消息，王湘德立即组织人员上山救援。
2: 到哪儿就跟刀刺刀锋割的那种感觉，反正非常恐怖，真是暴风雪那种。

0: 气温已经降到零下43摄氏度，王湘德和救援人员在暴风雪中徒步走了六个小时，终于到达被困职工所在的东窝子。王湘德站在齐腰深的雪坑里，一步步地摸索，艰难前行。虽然累得几次要瘫倒在雪中，他咬牙硬挺着，在风雪中寻找走失的羊群，用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羊群全部赶回了羊圈。
1: 我们也是庆幸，因为人没死。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人没死。牲畜都是职工的财产，尽量也不要有损。首先看到人没死，我们就非常的欣慰，就感觉经历了一场大事之后的感觉那个样，就是劫后余生的感觉。
0: 只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才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王湘德在阿乌斯奇风雪的锤炼中成长，他对自己服务职工群众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2: 给阿乌斯奇的职工群众找一条更好的这个致富的路子，要搞好咱们边境旅游和咱们红色旅游，所以还是要艰苦创业，继续要艰苦创业，这个创业永远不能停，只能会越来越好。

0: 希望之光带给人前行的勇气。对于心内科主任秦松来说，患者有一线生的希望，他就会尽100%的努力。为了这份努力，22年来，秦松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死神赛跑。他用一双巧手和精湛的技艺，为数以千计的患者成功补心。
1: 直面生死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一个斗士，就是还觉得是依然要奋力去抢救他。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作为一个医生都应该是这样做的。
0: 一颗心脏连接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几个家庭的幸福。心脏并无小事，来心内科就诊的患者大多是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等极危重且凶险的病患。虽然对科室的工作性质比较了解，但第一次直面患者的死亡，对秦松还是产生了强烈的触动。
1: 就是特别希望病人好，但是结果病人却离开了，就觉得哎呀，医疗有很多是你真正涉及不到的，就是你即使用力了，你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治疗效果的这种，觉得自己其实心里头很遗憾。那是我第一次为病人就是哭了，就交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在说这件事情前前后后治疗经过的时候，然后我们科的大夫都沉默了，就觉得自己在医疗整个的这个界限上，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做。
0: 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秦松已经尽力了，但仍然没有挽回患者的生命。难过之后，秦松反思自己哪些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渐渐的，这已成为他的一种工作习惯。吾日三省吾身，在心内科的20多年，秦松和科室一起成长，一起壮大。2021年，他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科室主任，心内科也成为北疆乃至新疆小有名气的重点专科。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来了以后，有没有觉得晚上是憋气的？就是躺下之后觉得
0: 其实医院胸痛中心与辖区10个基层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的建立，秦松要24小时在线及时答复指导基层医生临床诊疗工作，积极推进急性胸痛高危患者区域协同联合救治工作。从那时起，秦松和科室人员

0: 全部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
1: 胸痛群里面要求是十分钟回复，就是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要求病人就是基层医院发出信息，到我们回复的时间应该在十分钟之内，然后及时的把这些病人正确的转移到合适的位置上去，或者给出一个相对正确的治疗方案。
0: 胸痛中心成立三年来，收治各类急性心血管患者3860例，实施冠脉造影、介入等各种手术3852台，患者满意度达99.9%。胸痛中心始终秉承，时间就是

0: 群英走路其实挺快乐的。你要知道，你带领的是一个科室，不是你一个人往前走。当我发现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走起来没有那么累了。
1: 心血管病是健康的第一杀手，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秦松和他的团队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和死亡搏斗，同死神赛跑，给无数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2: 抢救患者的时候，我们都是以秒来计算时间，
3: 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会付出百倍努力。
4: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信息。
5: 我们心内科的医护人员24小时战斗在这个与死神搏斗的前沿。
1: 进入7月，奎屯河引水工程大坝施工以每3天1米的进度往前推进，隆隆的机器声仿佛是催征的战鼓，使马伯心片刻也不能停留。2003年，水利水电专业毕业的马伯心从老家陕西来到北方集团，他希望在新疆兵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年间，在南北疆北方集团承建的大小水利工程都留下他奋斗的足迹，他也从技术员成长为集团公司的中坚力量。奎屯河引水工程2020年6月全面开工建设的时候，马伯心就和管理部的74名小伙伴来到了这里。从满怀希望到如今初具规模，马伯心看着像自己孩子一样一天天长高的大坝，内心无比欣慰。
6: 现在已经可以说江浙水库在这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流洞早都已经通了，我们的发电洞也通了，然后我们的大坝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多，我们计划今年是大坝坝体填筑要完成的。
1: 喧嚣的场景催促着参建的每一个人不敢停下脚步，从工地现场到料场要经过10几公里的施工道路，每天近30000方砂石料即1500车次的车流量，安全生产也是马伯心牵挂的事。
6: 我们这个施工道路和平常的交通道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道路是靠山坡修筑的，所以我们在有些地段重车是靠山体走的时候，就是在靠左行走，而没有靠右行走，就是在我们现场就是我们项部的规定下行走，保证安全行驶。
1: 从将军庙水库工地到奎屯市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的路程，但进入工地以来，他们中大多数人2-3个月都没有回过一次家。无论多艰苦的工程，大家没有人叫一声苦；无论多难啃的硬骨头，他们都是不言泪的汉子。马伯心的妻子也在北方建设集团工作，同在建筑行业，她深知丈夫工作的特殊性，因此家里的大小事情她都是一个人独自扛起来，不让丈夫分心。但在陕西老家瘫痪在床的母亲却是马伯心内心最深的牵挂。
6: 家里人牵挂我妈，我妈半瘫。
1: 自从来到将军庙水库工地，马伯心便全身心的都投入到工作中。他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探亲，儿子对母亲思念和牵挂，只能化作对工作的动力，以此来安慰自己。
6: 看着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场景，

0: 觉得我的每天都充满希望，用希望迎来朝阳，合理布置，完成好我每一道的工序施工，用希望送走晚霞，总结调整，为第二天的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大坝的填筑一天天在变化，大坝一天在长高，每一辆机械的轰鸣声，我觉得就像那个战场上的战鼓一样，催动着我们在前进。我们将夜以继日，直至大坝胜利完工。
1: 可以说我们的办学理念呢，其实是为每一位师生的终身发展和幸福人生奠基。
2: 教育是充满希望的事业。19年前，黄洪娜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130团扎下根，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优秀教育教学管理者。2021年9月，黄洪娜被评定为第二批兵团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事业中，黄洪娜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1: 教育它真的是一种希望，带给了这个家庭希望，所以呢，可能是当老师更有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吧。
2: 黄洪娜在130团中学任教的这些年，学校在办学条件大幅提升的同时，进一步抓好师资力量建设，实行对口教学，教师队伍专业化不断提升。通过18门学校课程和26项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1: 就是每进行一步的时候呢，就是谨小慎微的来思考，来跟老师研讨，来调研，再实施，这个希望之火呢，就感觉慢慢是燃起来了，就是可以燎原的那种感觉。
2: 130团中学借助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名校长工作室，带动青年教师成长。学校还率先在师事范围内实施青蓝工程，引导新老教师相互结对学习。
1: 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带着我们的老师，就是慢慢的就感觉，其实很多感动和很多的正能量是他们回头反射到我身上的，我就觉得再辛苦再累也值了。
2: 争取打造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从而培养管理后备军和接班人，生成兵团教育的强大力量，为边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1: 就希望后边的老师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教育的幸福感。一块儿，只要我们想，只要想进步，只要想追逐这个希望，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呢，真的是以后苔花如你想，也学牡丹开。
3: 孩子们，今天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少先队活动课。星星火炬
2: 125团学校少先队对日活动，经过张雪莲老师周密的准备，如期举行。这对于曾获得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张雪莲，这是7年级的吕思轩最后一次参加少先队对日活动。他用百灵鸟一般的歌声向自己的小学生涯作一告别。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0: 吕思萱很幸运，在学生时代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就是张雪莲老师。
1: 我觉得少先队工作吧，可能是以育人为主，多种形式，有时候是校内的，还有校外的这样实践活动，引领孩子走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的孩子根正苗红，就是在思想上起到引领作用。在教学方面吧，因为我是带大队辅导员，所以有时候也会渗透这样的育人功能。
2: 力度上出来啊！来喊三遍啊！加油加油加油啊！自己给自己鼓鼓气啊！预备，开始！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看着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的孩子们，张雪莲深感责任重大。
1: 觉得追的应该是一种立德树人吧，真的把孩子能够育人育才，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束光。
0: 希望之光照亮我们人生的每一段路程，因为心怀希望，所以才会追梦未来。不管是累的时候还是难过的时候，只要心中燃起希望之光，脚下就会产生无穷力量，未来可以走向更远的前方。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今天是第二次走进我们学校，那时我非常激动，那也是一出耳背，非常的困难。
1: 2023年6月5日，新疆兵团第70胡杨河市130团社区居民张爱云在学校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传统教育课，没有简单空洞的说教，只有感情真挚的分享。张爱云用自己的故事给兵团的下一代带来了心灵的启迪。
0: 等我走了以后，十六以后，把我的演讲嘛转给同学们，转给小娃娃、小朋友，使他们生活能看到太阳。
1: 早在2008年，张爱云就向新疆红十字会申请了眼角膜器官和遗体捐赠。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也曾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张爱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0: 同学们算一算，我的8岁走了，我的眼睛可以看到80年的太阳，对吧？那么我在病院的小朋友，有眼睛不好的小朋友，一把我的眼睛一直给他呀，他连一个人80多大多少年，同学们100有吧？那么我们三个人算了一块3个80，同学们再算一个是多少年？那么同学们花进来吗？
1: 一个浑身散发出光芒的兵团退休职工，心怀感恩，用平凡的举动回报社会。
0: 我不缺吃，特别退休以后不少穿，过得很幸福。但是老了要干点什么事情啊？怎么先是一个兵团的退休职工，一个兵团母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给别人留点光明。
1: 在张爱云的耳濡目染下，她的二儿子也是中华骨髓库的捐献志愿者，身患残疾的小儿子也到新疆红十字会申请了遗体捐赠。
2: 我如果真不行了，我把我的东西全部给国家，国家拿着我用，我不行，跟我妈想法一样。
1: 一个胸怀大爱的母亲，用耀眼的光照亮别人，用牺牲和奉献诠释了幸福的真正含义。2019年，张爱云家庭获得全国最美家庭荣誉。

0: 这个都准备好了。
1: 哦，那个更衣室就说，这个女士
2: 倪俊山、田素云夫妇
1: 是
2: 第七师机关的退休干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对祖国、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3: 这个幸福都是党给的，共产党给的，没共产党就不可能有咱们任何人，没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发展。这个共产党给了幸福，给了今天的日子。
1: 在艰难条件下，
2: 怀着这种朴素真挚的情感，倪俊山夫妇在退休后义无反顾来到老年大学继续

0: 献于热爱。西施老年大学1998年建校至今已经25年了，开设了声乐、书法、舞蹈等12个班级，学员最多的时候有400多名。
1: 我身兼驾驶员，又是保管员，又是办公室主任，还是秘书，所有的文字都从我这出，特别是下面演出，要统筹很多事情，还要协调很多事情，基本上都在办公室来做。
0: 田素云是老年大学的校长，倪俊山是办公室主任，这对在退休前就一直相互支持帮助的夫妻，退休后依然并肩工作在一起。
1: 实际上我们在干这个工作基本上也是在玩，但是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尽些责任，我们觉得还有成就感，这也是幸福。
0: 2023年的七一，第七师老年大学在庆祝建党102周年合唱比赛获得特别奖，同时校长田素云还收到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一枚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对于倪俊山、田素云夫妇来说，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就是他们的幸福。
2: 健康是幸福，全家人幸福最幸福，我和老伴两人团结友爱是幸福，这个子女这个一切是幸福，这个幸福要说起来那可以说3天5夜说不完。这个现在就是我和倪俊山两人在这个老年大学，可以这样说，这也是这个幸福。
1: 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够为兵团建设奉献青春，中年的时候能够施展才华，晚年的时候能够奉献余热，我们这一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美满幸福。
0: 古人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句话把人生的四喜描写得淋漓尽致。今天是非同寻常的日子，下午18点，新疆高考分数开始查询。肖玉杰和全疆20多万考生一样，在这一刻登录查分系统。
3: 咋回事？
0: 肖玉杰的父亲肖志明因为在农田忙碌，所以分数出来后，肖玉杰第一时间先给父亲报喜。
4: 儿子，
5: 喂，老爹。
4: 啊，
5: 分出来了，667。667。667。
4: 667。
5: 啊。21名，21名。
4: 啊。
5: 嗯。
4: 啊。
5: 21名。
4: 第21名。
5: 啊。
4: 可以。
5: 嗯。
4: 667啊。
5: 啊。
4: 可以。嗯。
5: 行。
4: 嗯，好，我给你去快递。嗯。
5: 好，挂了。
4: 好，等会儿就回去吧。啊。
5: 嗯。
0: 肖玉杰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肖志明因为忙于生计，陪伴他的时间并不多，但肖玉杰一直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孩子。高中3年，他的成绩始终稳居第一。
6: 在人生的数轴上，不只有成功和失败是两个点，还有无数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点。纵使没办法完全成功，但最起码的可以缩小到成功的距离，为之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会渐渐影响着当前的状态，并不会白费。
0: 肖玉杰高考667分的消息在互联网时代不胫而走，第二天清华大学招生的唐叶峰博士便来到学校，约见了肖玉杰和他的父亲。

0: 给你。
1: 好，就说这啥吧，我们就把尸体先抬上。
2: 这个是不是您要钱？
3: 金榜题名无疑是人生的一种幸福，12年的勤学苦读，寒门状元萧玉洁给自己的人生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用清华录取通知书给父亲带来幸福的喜悦。
4: 他有他的理想，有他的自己的想法的时候，结果一直想推动他去完成自己的想法，也是我可以说是也就是我的一生啊，无怨无悔。我心里面我讲就像怎么说呢，哎呀，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心情都无以言表了，都特别激动。
3: 2023年高考，萧玉洁和他的同学创造了骄人的成绩，第七师高级中学高考文理科仅一批次上线率就达79.9%，二批次上线率达100%，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3年前，俄罗斯留学归国的硕士研究生宋书富来到新疆兵团，用青春的激情和梦想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幸福。今年31岁的宋书富出生在河南农村，18岁之前去过最大的城市就是县城。大学毕业后，他考进了莫斯科友谊大学，就读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怀着对新疆的美好的向往，2020年，宋书富来到新疆兵团第七师129团。他先后在机关和连队锻炼，2023年，他成为7连的连长。
5: 因为我，一个是。咱们确实兵团政策好，做两委的话又有土地又有工资，收入不比企业差。然后呢，就我家的情况能够照顾父母，能够每天见到他们。
3: 宋书富的父亲是伤残妇转军人，母亲因为疾病生活能够半自理。宋书富来到129团的第二年，就把在河南老家的父母接了过来。去年，他的弟弟也通过职工招录考试成为连队职工，妹妹也考到新疆科技学院上大学，一家人在遥远的新疆兵团终于团圆。
5: 来到这儿，我是吃最习惯的，跟我们老家其实是非常接近，甚至还更好，确实是更好。
3: 从留学回国到来到新疆兵团，宋书富追光而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自己人生定位的过程。129团党委根据宋书富的特长，给他提供了能够展示才华的各种舞台。
5: 我们团的文艺晚会啊，大型的主持活动啊，也都叫我，包括前面就我们参加第18届哈萨克斯坦那个展览会，我们团里面也派我去代表酒厂去参加展会，啊，这些我觉得都能发挥一点我的特长。
3: 宋书富在新疆兵团收获了幸福的生活，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2023年8月22日是传统的七夕节，他和相恋了一年的女友登记结婚，
5: 今天特别开心，不可思议，因为自己30岁的档口找到了幸福，然后也是我来到牧羊城市第3年，然后找到了幸福，这里给我带来了稳定的工作，完整的家，特别感动。
3: 洞房花烛夜是另一种幸福， 宋叔父这个漂泊多年的游子，在新疆兵团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人生的境遇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桑秀梅，最幸福的时光便是和好友相约，放开歌喉，纵情歌唱。呼延河市的祥云湖公园成为他们的舞台。命运没有给他一副健康的体魄，但却给了他一副如天籁般的好嗓子。在歌声中，桑秀梅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0: 我们家人是从来不反对的，他是一切支持。
6: 他跟一般的女孩不一样，至少是我们俩不一样。他唱民歌，唱通俗，他都来得了。他的音域非常的广，唱甜歌像甜歌，唱民歌像民歌。他属于能量比较大的这种，就是这种伸展性非常好。
7: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
3: 2020年冬天，王丽给桑秀梅拍摄制作了歌曲《你笑起来真好看》的 MV， 并获得了兵团一等奖。一直以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唱歌的桑秀梅，渐渐引起了关注。
7: 只要你我拥我，到处是天。
3: 2021年，西北五省残疾人歌手大赛，让桑秀梅的歌声飘得更远。
6: 残疾人声乐类的一等奖，我没想到能拿一等奖，后来给我惊喜坏了，我就觉得特别，知道这个消息。而阿桑很淡定啊，我说获奖情况怎么样？啊，拿了个一等奖吧。就这种说吧，你知道，就这种。我说你，我当时我听，我觉得好震惊啊！我说西北五省啊，你能拿一等奖啊，声乐类的一等奖。
3: 获奖之后的桑秀梅对自己的信心更足了，她用歌声唱出时代的幸福，唱出了自己的幸福。
7: 梦里月亮摘下送你做宝贝。
0: 我觉得什么是幸福？我就觉得。和孩子在一块儿，这孩子呀，我们家就是一家人吧，就是身体健康，这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唱歌也幸福，唱歌也幸福，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健康是最幸福的。
3: 第七师胡杨河市，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持续擦亮戈壁母亲故乡、均肯文化新城品牌、文化旅游艺术周、龙虾艺术节、丰收节，各种文旅活动异彩纷呈，人们载歌载舞，尽情抒发感恩时代、感恩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冯平就是这样一个活跃在基层本土的文化能人。
8: 要打我，这是一个军人，在军队，我听到要听到什么？我听到要听到军鼓的声音。咱们几十万人在这里。
3: 冯平是新疆兵团第七师123团退休干部。2018年，他在退休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9: 丰收节嘛，
3: 创作的热情在他的胸中激扬澎湃，而这一切都源于生他养他的123团。
10: 人家说啊，是个根儿，这个123团是我出生地方，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这里受到可能父辈的影响，受到我父亲啊他们这父辈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上文学，就喜欢上创作。
3: 退休前，冯平一直在团场社区任党总支书记，有着深厚军垦情结的他，把团场有趣的小故事收集起来。

0: 这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 这几天搞创作啊，遵循了一点：山头、地头、灶头、床头，紧紧贴近于咱们的生活，去反映咱们基层的变化。
0: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些在地头、灶头和床头的故事，沾满了泥土的芬芳。2016年，冯平被评为兵团文化能人。
1: 我讲好我家乡的故事，就是讲好我们123团故事，就讲好了七师的故事。讲好了七师的故事，就讲好了兵团的故事。讲好了兵团的故事，就讲好了中国故事。
0: 最近几年，兵团各师事文艺舞台也活跃着冯平的身影。2023年8月，由冯平担任编剧和主演的大型轻喜剧《兵团人家》在兵团文化艺术中心首演，并引起了轰动。
1: 小的时候可以说自己从内心当中可以笑出来，哭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像疯子一样，忘却了时间，忘却了吃饭，忘却了睡觉，就是这样。
0: 冯平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小家庭，妻子退休后把照顾好孙子孙女视为己任，儿子媳妇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尤其是可爱的孙子孙女，为这个大家庭带来天伦之乐，成为他潜心创作的强大动力。好，哎
2: 呀，你有多少？
1: 有，得奖了是吧？好，
2: 你来了。
1: 哎呀，得什么奖？哎呦，这个奖厉害啊！哦，表扬信是吧？看啊，表扬信，冯佳敏小朋友，你在各项工作中表现突出，值得称赞，一直鼓励，希望你继续努力，你会更加优秀。好，来，张姐，请
3: 这个家庭给了我一定的力量，给了我这个很大的支持了，这也是叫我安心去创作。有了个很好的基础，我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快乐感，把很多好的东西，哎，能够更加激发出来，去传授给大家，这多好！
0: 三代同堂的幸福家庭，是冯平引以为傲的事。孙子孙女的嬉闹，是这个家庭快乐的源泉。现在的一切对于冯平来说是幸福的，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里纵情遨游是一种幸福，得到观众的掌声是一种幸福，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也是一种幸福。把兵团故事搬上舞台，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兵团，更是他最大的幸福。
1: 当创作出来一部剧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有很多掌声，这是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一生的追求就是这，我也想了，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这心里面造就了咱们一种幸福感，把这种幸福感传递给大家。
0: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幸福有时是一种拥有，有时是一种等待，有时是一种感动。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在我们成长道路的每一个脚印里。刘啸天是新疆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摄影记者，他是个痴迷于艺术创作。

0: 创作的人，他的创作灵感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喜欢用镜头记录这些难忘的瞬间，他会选择那些能够触动内心情感的主题，让作品更具深度和共鸣。
1: 就是你走在大街上，你眼睛啊，不像别人目视前方，我是东瞅西望的，我走到哪儿，坐在车上也是啊，我的眼睛一直不停地搜索，不停搜索，就养成习惯了。你想控制的时候不看了也不行，不知不觉就要看了。
0: 因为热爱，刘晓天已然将摄影融入自己的生命，融入自己的血脉。因为酷爱，刘晓天对摄影已经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除了吃饭睡觉，只要醒来，他就身不由己地就拿起相机，
1: 停不下来，控制不了。你看到这个场景之后，你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场景更美，所以就是让你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往前走。
0: 在追光而行的岁月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个比太阳起得早，比城市起得早的刘晓天。他用勤业敬业创造了奎屯日报的光影版，用自己的艰辛换来大家对美的享受。每当把自己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的时候，刘晓天无疑是幸福的。
1: 反正我这个目标是永远不断的，要一旦断了，我就觉得心会发慌，永远没有尽头，只有你的生命有尽头，但是那个光影追光的路上是永远的没有止境的，它永远都向着光明的地方去延伸，只有你走不到的地方，没有说是光束达不到的地方。
0: 刚从北京参加第十三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回来的唐婉丽，
2: 就是也要
0: 是融媒人的骄傲。
2: 职工作啊，还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
0: 啊。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记者部主任唐婉丽，在二十多年记者生涯中，她以新闻人的敏感和视角，采写了大量鲜活的报道。
3: 我认为我们媒体人，新闻在哪，我们就在哪。我们作为时代的追光者，永远在追光的路上。
4: 我们现在的其实胡杨合适的网络，
0: 在新闻采访的路上，唐婉丽勇于在媒体融合之路上创新，采写了许多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及文艺作品，获得国家及省级新闻奖40余项。由于工作突出，2023年唐婉丽连续获评兵团38红旗手、兵团维稳戍边劳动奖章荣誉称号。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新闻人，2022年唐婉丽还创作了《追光的人》的歌词。
3: 歌词呢，最初是刚开始是写的我们的融媒人，但是随着我越写，我就越觉得我们其实其他行业的，包括我们的电力工人，还有包括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警察，他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很可贵的这种劳动者的品质。所以在后面创作的时候呢，经过我们融媒体中心的领导，还有我们各位同事，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我们一块儿就是对这个歌词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和修改。然后我们的歌词呢，现在就是反映了我们世事广大劳动者的为了追求梦想而坚定理想信念，而去不断的努力奋斗这样的一种场景的呈现。
0: 追光的人步履匆忙，追光的你映红脸庞，追光的心多么骄傲，追光的我们迎着风轻轻歌唱。这首原创歌曲在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已经上线，就引起了强烈反响。
3: 歌词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劳动者，更能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劳动热情。

在兵团开发建设70年的历史长河里，一代代兵团人步履铿锵，接续奋斗。他们都是追光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岗位用牺牲和奉献追寻着信念之光、奋斗之光、希望之光和幸福之光。

0: 羊肉煨着岁月，共同滋养着这座古丝路上的烟火小城新疆奇台。在这里，游牧者的豪迈与农耕者的巧思在一口铁锅中相遇。羊肉焖饼子，这道飘香200年的舌尖传奇，何以成为奇台人待客的珍馐？诱人的香气里，又藏着多少灶火相传的秘密？屏住呼吸，让我们一同揭开这锅时间与风味共舞的西域之味。
1: 首先，我们选用咱们天山雪水下喂养的奇台羊娃子肉。我们的辅料有青椒、红椒、大葱、虾子，然后呢含有生姜。调料有咸盐、鸡精、味精、鸡凉粉、花椒面、白糖、酱油、醋啊，我们的自制辣椒酱和我们的香料、菜籽油。下面呢，我们开始分割羊肉啊。咱们羊肉焖饼呢，主要选料呢就选的是羊前腿啊和这个羊肋巴。我们开始分割啊，哎，今天这羊娃子选的非常好，顺着这个骨节，它这个羊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三分之二的羊排，有肥瘦相间的羊排，然后再配上口感细嫩的这个羊前腿，这样呢，这道菜呢相一结合，口感呢肥瘦相间啊，就刚刚合适。这道羊肉焖饼子的主料就已经完成了。下面我们和这个羊肉焖饼子的面，首先咱们放入咸盐，一公斤面粉呢15克咸盐，再倒入还一个特产香豆粉，香豆粉呢也是15克。也根据自己喜欢，可以多放或者少放。再加入我们的天山雪水，下面我们就把它再醒上个10分钟。下面咱们在这个醒面的过程中呢，咱们开始配这个羊肉焖饼的辅料。辅料这一块呢，咱们有是螺丝椒、浓椒搭配颜色啊，然后有大葱，还有生姜、皮牙子呢也根据个人的喜好，还有放点咱们的拍蒜。如果整整的放上去它不出味啊，咱们要用拍的，稍微的多一些，这样呢就更出味。咱们加工的时候呢，就是放葱、姜、皮牙子，这是我们出锅放这些辅料。下面咱们的面团呢也已经醒好了，下面分成咱们大小均匀的面剂子。咱们这个面剂呢就是50克就可以了啊，

这个面剂子可以了，然后把它保鲜膜一打，稍微在那醒一下就行了。下面呢，我们开始起锅开火烧油，放入30克的白糖，上糖色呢很关键，在它往下沉的时候啊，咱们倒入羊肉。 现在它的油脂就在慢慢的往外已经开始出来了。这时候呢，要放入我们的姜片，姜片呢是去腥增香的。咱们放入咱们的葱段，然后再我们放入我们少许的洋葱。 咱们放入一些花椒粒啊，然后放入咱们的自制辣椒酱。这个辣椒酱呢，就是也可以放，也可以不放啊。它主要起的作用就是上色、增香。现在呢，我们放入料酒，一次放入甜盐，再来点花椒粉，姜粉。 然后再放入咱们的安吉海的辣皮子，当然这个辣皮子啊，在家里可以不放啊，也可以放啊，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吧。煸锅呢是一个专业技术啊，咱们家里面的话就把它翻匀就可以。放入咱们的天山雪水，来点酱油。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加盖焖制了。咱们的小羊娃子肉呢，一般焖制30分钟就可以了。咱们现在就用盖盖小火焖制。好，下面咱们把盖子盖上，30分钟后就可以了。下面咱们这个羊肉呢，还在焖制过程中，我们呢就开始要准备咱们的下一步。刚才我们准备的面剂子，把它擀成面饼。

0: 现在咱们饼子擀好了，现在咱们去检查一下羊肉啊，看熟了没有。哇，这个颜色非常好啊。好，检查羊肉的时候呢，咱们就用筷子看，轻轻一插，嗯。现在咱们把我们的擀好的饼子啊，放到上面去。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汤汁淋到这个饼子上面，嗯，让它充分的吸收。好，然后盖上盖，大火焖制3分钟啊。现在咱们的饼子好了，现在咱们饼子和羊肉的汁水融合到了一起，现在我们把饼子取出来。咱们现在开始切饼子，咱们需要把它切成菱形。下面咱们这个饼子也切好了，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咱们把这个配料饼子放到羊肉里面，然后我们一出锅就可以了。倒入咱们的配料，黑蒜、耳朵葱、青红椒，然后再放入咱们焖好的饼子。饼子呢，喜欢吃呢可以多放一点，咱们可以放一点少许的鸡精、味精，锅边醋呢也是增香的啊。现在开大火收汁，哇，香呀，这颜色晶莹剔透的琥珀色。现在咱们的羊肉焖饼子已经成功啊，咱们就是装盘儿。你看咱们这个羊肉块和饼子的大小都差不多。好，这道羊肉焖饼子已经制作完成，欢迎广大食客到我们大美奇台品尝这道美食。
1: 这道肉中有饼、饼中有肉的奇台美食，从不在于炫技的雕琢，而是在质朴中见真章。当羊肉与面饼缠绵，一锅沸腾，香气四溢，便是人间烟火。那么看过了这锅中的乾坤，闻过

等轮式操作。第二个就是优化树体结构。目前比较好的树林结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开心型，这个也是目前比较最常用的一个矮化树型，它这样子下沉的果品质也会变得比较差。第三个目标就是培养健壮的结果之主，就是树脂结果部位靠近大枝，然后分布比较均匀，更新有序，避免结果部位的不断外移。第四个目标就是改善通风透光，疏除过密枝、直立枝、重叠枝、交叉枝、并存枝等，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使太阳能够进入内塘，减少内塘的病虫害，提高内塘果的品质。第五个就是平衡生长与结果的关系，就是通过修剪调节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关系，保持树体中央健壮。最后一个目标就是便利操作。这里再介绍一下矮化修剪的核心原则。对于杨梅大树，首先遵循的就是循序渐进，分年完成。矮化修剪通常需要2到3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分年逐步完成。像这一棵树，这个打叉的这个树枝就可以在第一年的这个冬季休眠期给它去除掉，但是也不要一下子去除太多，如果去除太多就会导致这个伤口太多，容易引起树皮的应激反应。第二个就是因树修剪，随时作行，因为杨梅树不是工业产品，每棵杨梅树都是不一样的，要根据其树形、然后树势还有品种特点灵活调整修剪方案，最终目的就是改造成开心型或者疏散分层型的树形结构，树体通风透光。第三个原则就是疏散为主，萎缩为辅，就是以疏除过密枝、重叠枝、然后徒长枝、过高枝等为主，然后再对大枝进行萎缩。最后一个就是季节匹配，目的明确。比如在夏季就不适宜进行大枝修剪，因为夏季高枝高温，病虫害都比较容易发生，而且雨水也比较多。如果在夏季进行大枝修剪，在这个伤口部位就很容易被病害侵染，然后这个伤口恢复也会比较慢。像这一棵就是没有遵循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一年就把整棵树都给它去除掉了，这样子中心的这个枝梢就太多，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主干上的树皮给它晒裂掉，然后同时因为一下子弄太多，这样子这棵树基本上一年内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产量了，这样子我们的效益也就降低了。前面讲了这么多杨梅修剪的知识了，那杨梅的修剪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疏除，疏除它的目的就是改善树体的通风透光条件，像这个最左边这个，就是从这个最左边这张图上这个圆画红的圆圈这个地方，就是把从这个地方把这个整个枝条给它去除掉。然后中间这个图片就是疏除完的效果。然后但是疏除要特别注意，要不要留残章，因为留残章它到时候会有隐芽，到时候也会长出枝条出来，这样就达不到疏除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回缩，回缩也是杨梅矮化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它针对的是多年枝主，它的目的也是防止这个结果部位不断外移，它的操作就是减去结果枝主过长的前端那一部分，然后保留那个后端这一部分，像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这个混圈圈的地方就是剪口的位置，然后这个右下角这个图片就是散完效果图，这个回缩修剪要特别注意剪口的位置，要保证这个旁边的这个枝梢是向上向外的，如果旁边的枝梢是

0: 线下或者是比较直立，或者是店内的，那就要再选择剪口。第三个方法就是短截。短截跟这个回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短截针对的是单年枝条，而回缩针对的是多年枝条。它也是把这个过长的这一部分枝条给它剪掉，就是抑制生长过旺枝条的生长，促使其这个分枝，然后就可以培养更多的结果枝。像中间这个花园圈这个部位，就是这个短截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右边这个就是短截后的效果图，它短截的一般长度就是整个枝条的三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然后第四个方法就是拉枝，拉枝这个主要就是把这个树体的这个骨干的这个角度给它扩张，啊，维持树体的结构。然后第五个就是抹芽和摘心。一般我们一个杨梅枝的分枝一般只要两个就可以了，如果空间比较多，那就可以留三个。像这个左下角这个图片，它这个枝条就这个芽条就太多了，有四五个左右，就可以把这个打叉的这个枝条给它去除掉，这样子养分就可以更集中到剩余的枝条上，不会造成浪费，而且这些留下来的枝条也更容易老熟。前面讲了这么多修剪知识，那大家知道修剪的关键时期是有哪些吗？修剪主要可以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主要修剪期，它就是在从十一月份到次年的二月份，这个时候树体处于休眠阶段，然后病虫害也比较少，修剪就是对树体的影响就是比较弱。但是切记不要在非常冷的天气或者说霜冻天进行。然后其他的一些修剪期，有比如说春季，就是在猛芽后，主要操作就是给它一些抹芽。啊，还有就是夏季采果后的修剪期，这个主要就是疏除一些过密的枝条，打开光路。然后第三个就是秋季的修剪，它这个主要是一些辅助的一些修剪。这里再介绍一下不同树龄修剪的侧重点。对于幼树，主要就是整形丢干，维持树形结构。像我们杨梅的定干一般都定在30公分到50公分左右，然后再选择3到5个分布比较均匀的侧枝。然后对于初结果树就要开始给它控高了，这个对于增长比较旺的枝条可以给它拉枝或者给它短截，然后保证树体的通风透光。然后树矮化的修剪的重点目标就是剩年树，这个要通过持续的疏除和回缩控制起树冠和这个高度，防止这个结果部位外移或者结得太高。然后第四个就是衰老树，衰老树这个要就是说要剪得比较重一点，就是触发它这个引芽再萌发出来，然后再重新选择组织和结果部位和这个结果之主。这个衰老树的修剪一定要放在这个休眠期。这里再介绍一下杨梅矮化修剪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安全第一，因为修剪需要通常都要分高，然后还要使用比较锋利的一些器具，大家一定要不要麻痹大意，这个一不小心就是安全事故。然后第二个就是工序消毒，我们在修剪前后，特别是在修剪完病虫之后，一定要用这个75%度的酒精，或者就是说这个用火对这个修剪刀还有这个锯子进行消毒，这个防止这个病害的传播，特别是有这个发生这个杨梅凋萎病的树体更加应该要注意。第三就是伤口保护，对于这个剪口还有这个锯口直径超过2厘米的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剪口要比较平整，然后要涂抹这个愈合剂，防止这个病害啊，于是要从这个伤口侵入，减缓这个伤口的愈合。然后第四个就是循序渐进。 对杨梅大树就通常就需要2到3年，然后熟年进行完修，熟年完成，就说切记不要大砍大锯，一年就给它全部搞定，这样子会明显的降低树势，严重的会造成树体的死亡。然后第五个就是要因地制宜，要充分考虑这个杨梅的品种，然后树龄，然后树势，然后还有当地的绿地条件，还有这个气候条件，选择合理的修剪方案。最后还要结合回水，在杨梅修剪后要补充回水助植期，这个枝梢长出来，还有这个伤口的愈合。这里再举个例子，讲一下分年度完成这个杨梅的矮化。这里是以3年为例，第一年就是确定骨架，大胆入头，在这个冬季休眠期，选择3到5个分枝角度比较好、分布比较均匀、然后健壮的枝条作为永久骨干枝，然后把其他枝条就可以给它锯除掉。像这张图片里面打叉的这几个枝条，就可以在第一年的休眠期给它锯除掉，主要就是通过磨牙，然后断节啊之类的，形成这个比较紧凑的这个结果之组。完成后，这就进入每年的循环维护修剪，就是每年输出差不多5分，输出一些过密的枝条，改善这个光照条件，然后促使这个下招就长得更好一点。
1: 在豆腐车间，原料筛选是品质的第一道防线，只有粒径超过7毫米的饱满豆粒才能进入清洗槽。时间与水流的共同作用，唤醒沉睡的植物蛋白。此时豆粒膨胀到原来体积的2.5倍大，为研磨释放营养做好最后的准备。传统研磨与现代机械在此刻达到默契，每分钟25的黄金转速，既避免高温破坏蛋白质，又保证出浆率达到82%，这是豆制品风味的关键。滤网如同精密筛检官，分离出丝滑的植物乳液，残留的豆渣也不会浪费，它们将成为有机饲料，重回自然循环。沸腾的豆浆在此分道扬镳，一脉奔向豆腐的凝固定型，另一脉流向豆皮的薄膜艺术。温度与时间的微妙差异，将造就截然不同的舌尖体验。在85摄氏度恒温槽内，豆浆表面水分缓慢蒸发，蛋白质分子相互连接，形成富有张力的生物薄膜，这是豆皮的雏形。老师傅的手就是最精准的传感器，太快会撕裂薄膜，太慢则导致厚度超标。每张豆皮的厚度仅在0.12到0.15毫米，仿造自然干燥原理的隧道，用精准控温锁住鲜度。当水分含量降至8%以下，豆皮将呈现出标志性的琥珀色光泽。石膏粉、硫酸钙的加入，使蛋白质发生电性中和。这个过程如同分子间的集体舞，游离的蛋白粒子在钙离子的牵引下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豆花倒入方形模具中，盖上纱布等待塑形。压力让豆花中的水分渗出，蛋白质网络紧密交连。此时豆腐含水量决定最终口感，南豆腐软嫩，北豆腐坚韧，关键在于压力值的精准控制。当豆腐的温润遇上豆皮的香脆，现代食品工厂让我们看到 千年前的智慧结晶。

依然能从钢铁丛林中焕发生机。一方温润如玉的豆腐，是工业文明为生活品质写下的可靠注脚。它从不喧宾夺主，却总能海纳百川。在沸腾的热油与炽热的火气中，豆腐以无限的包容吸收着天地间的各种风味，最终成就一盘家常的至味。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李燕，现任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街道花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今天我的党课主题是“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共建社区治理新图景”。下面我将结合社区实际工作和大家做个交流。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如何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社区治理协同合唱、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是摆在我们基层党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社区治理与服务群众紧密相连，是基层工作的核心。花城社区秉承着在居民需求中起步，在居民满

打一中进步的服务理念，结合社区内外资源，提高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拉近党政距离。我们花城社区党总支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以党建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推动社区治理由单兵作战向协同作战转变。我们花城社区辖区涵盖安次二幼、第二十一小学、第四中学、畅享幼儿园四所中小学、幼儿园，迎春酒厂一个生产企业，新世界花城小区 A 区、B 区两个居民小区，在治理工作中存在人员管理难、秩序维护难、安全保障难、协调治理难四大难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深入分析，主动出击，以党总支为核心，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充分发挥大党委作用，与辖区学校党支部开展服务进社区、公益进校园的讲座，环境保护、安全宣传、家庭教育等活动，与福源老年公寓开展敬老爱老活动，与迎春酒厂党支部开展消防演习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实现了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党组织的凝聚力更强了，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更近了。我们也通过这个契机，健全工作机制和社区实际，创新思想推出了1261特色党建工作法，一书一期书香花城特色品牌，围绕党建引领治理、党建引领服务的中心思想，打造了户外百米示范党建长廊、红色学习阵网和近期生活中的困难诉求，切实解决居民群众的烦心事、愁心事和忧心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迄今为止，为居民群众上门服务、帮办代办、协调化解矛盾纠纷、困难帮扶等，累计200余件。2024年11月，社区第三网格的兼职网格员找到社区，因楼上下水管道堵塞，对一楼居民造成了损失，管道堵塞影响使用，急需更换。一直与楼上居民沟通无果，希望社区协助解决。于是社区和网格员立即入户了解情况，协调相关部门了解相关政策，联系物业制定整改方案，与居民沟通赔偿事宜。通过多方努力，利用一天的时间解决了赔偿和更换管道的事项。通过这件事的处理，让居民对社区网格治理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不断地提升了居民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参与度和认可度，切实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服务群众是社区治理的根本宗旨，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丰富服务内容，推动社区服务的多元供给。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广泛收集居民诉求，建立服务项目清单，挖掘辖区内的能人志愿者，成立志愿团队。这当中涵盖了党员、退休干部、退役军人、热心居民等群体。同时，我们又整合内外资源，成立了10余个公益社团，充分利用室内活动室、户外凉亭、百姓大舞台等硬件设施，定期开展各类文娱活动，丰富了居民生活，使花城社区治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不断增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组织公益社团、国学社及辖区学校21小学联合开展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国学话剧《稻穗》的展演，招募了辖区50余名青少年担任小演员，100余名热心居民担任志愿者，历时半年，完美呈现了一场属于基层群众的舞台剧，在辖区反响十分热烈。回顾我们的社区治理历程，核心引领是根本，精细管理是关键，多元参与是动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深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创新，不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社区成为居民生活的幸福港湾。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学习百年红色金融史，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百年红色金融史的创新发展历程。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中，红色金融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砥砺创新，为革命胜利、社会转型、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金融工作主要是服务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红色金融伴随着红色政权创立发展，从最初的建立合作社、消灭高利贷，到发行货币、创立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眼袋银行、马背银行、窑洞银行，党始终坚持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构建起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源。作为地方性法人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紧随宜宾经济发展，创新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使命，也是我们的发展机遇。党的百年红色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又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牢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善于传承，才能勇于创新。唯有全面认识党的百年红色金融史，才能在新时期传承好红色金融的基因，根续好红色金融的血脉，谱写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宜宾商行新篇章。

这所山区小学校，我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每次来这里，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0: 刚才大家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也就是将近60年之前，啊，我跟你们一样，在读集美小学，所以我跟你们算得上是咱们是校友。陈嘉庚爷爷他的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事情，就像你们讲的，要为国家为民族。
1: 一首传唱百年的校歌，是如何从闽南的海滨唱到了闽中山区的这所小学校？这背后有着怎样热血激荡的故事？而我此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追随爷爷和先辈们的脚步，探寻写存。
2: 在他的唱摄下，1923年，孙中山特别颁令，将集美学村列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然而，1937年的中国沿海已经容不下一张和平的书桌。厦门，地处中国沿海要地，日军觊觎已久。1937年8月25日，日本第三舰队封锁厦门海岸。10月26日，金门失陷，厦门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1: 颐和轩俱乐部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之一，曾是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核心机构。当年是陈嘉庚领导海外华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大本营。1936年底到1937年初，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每个星期天，陈嘉庚都会约见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年轻人。尽管身在海外，他们在一起交流教育

0: 念，畅想奇美学校的未来。此时奇美学校的经费与人事等多方面遇到困难，急需一位有学识、有责任、有能力的校董到校担纲。这个让陈嘉庚青睐有加的年轻人，就是我的爷爷陈春木。他曾就读于嘉庚先生创办的奇美中学和厦门大学，此时他正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1: 树影婆娑，书声朗朗，相比当时国内风雨飘摇的时局，在新加坡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是比较安逸的。陈村木带着校主的重托，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登上了回国的轮船。此时的他刚刚30岁。

0: 每次看到这几张照片，我都觉得这是爷爷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吧。1937年6月3日，爷爷乘坐的轮船停靠在厦门轮渡码头，一下船他就惊呆了，师生们排成长队夹道欢迎。此刻无论是年轻的校董还是热情洋溢的师生，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面临学校创办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
1: 日军的轰炸日日紧逼，得到陈嘉庚的同意，陈村木决定将集美学村各校有序地迁往闽中内地。

风萧萧兮水潺潺，餐风宿露前路漫漫，跋涉起词间，复仇血热许国丹心，收拾旧河山。这是集美学校的青年国文教师诗人温伯夏在播迁路上留下的诗句。在集美学村各校的档案记载中，都把内迁称为播迁。除了迁徙流离之意，人们更希望能像种子一样一路播撒知识，一路生根发芽。重峦叠嶂，山路蜿蜒，师生们肩负行李，翻高山，涉溪涧，穿隘道，绵延曲折的队伍像一阙写给大山的悲壮诗行。1939年初，由于沿海局势日趋紧张，加上各校各科内迁的学生不断涌来，安溪县的临时校舍容纳不下。陈村木召集会议，决定水产、航海、商业和农林三科组成福建私立集美职业学校，由叶维奏任校长，继续内迁至闽中山区大田县。济阳乡济中村是进入大田地界的南大门。1939年1月23日，集美职业学校600多位师生从安溪县出发，翻山越岭投宿这里。全村百姓腾出了包括凤阳堡在内的民居，接济了他们心中

0: 尊重的文化人。斑驳的墙上依稀还能看到一些旧日的痕迹，已经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些笔记是否都是在85年前的那个夜晚留下的，但今天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一笔一画背后是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庞。在偏僻的大山深处，在寒冷的冬夜，在国家民族的至暗时刻，有一群明媚的少年点亮了赤诚报国的火种。戴云山山高林密，山匪与野兽一样频繁出没。在集美师生当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供给学校的粮食半路遭山匪抢劫，校董陈村木冒着危险去找山匪头子谈判。
1: 所以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胆量，我爷爷他一辈子是个读书人，是个很厚道的人，连鸡都不敢杀的，他敢去见土匪。这个土匪啊，听过陈嘉庚这个名字，他更感觉到集美学校师生的状况。最后他分文没收，还派人把这些粮食送到集美学校。
0: 大田县位于闽中腹地，抗战时期全县只有一所县立初级中学。集美职业学校600多位师生的到来，让当地百姓如获至宝。校址选在县文庙，大厅的大成殿是学生的集体宿舍，地上铺点沙用来防潮，窗棂糊上纸可以挡风，两边走廊用木板间隔，就当成教室。一切从简，学校很快就恢复上课。尽管条件艰苦，但老师传道授业的热情，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更被激发出来。1939年9月20日，6架日军飞机突袭大田县城。虽然师生们及时躲进树林，但文庙教室被炸塌数间，许多教学书籍和仪器焚毁，学校不得不再度迁到城外的玉田村。听说集美职校有难，深明大义的玉田村民在当地乡贤的张罗下，慷慨地腾出了范氏祖祠、龙兴殿、太保宫、观音堂、严氏祖祠等43处民居、书馆和家族宗祠，安顿下这群流离失所的读书人。几天后，看见3所学校几百名年轻人连一片操场都没有，乡亲们再次做出决定，要把祖上留下的风水池填平，来做学校的操场。
2: 刚刚开始填，校长就带着老师出来阻拦，他乡亲们使不得。那组长就告诉我，叶校长，他说你去查，他说家风正，家出去望，他说风水池填了，如果需要以后我们可以再挖起来，孩子耽误了小的啊，耽误了个人，大的耽误了国家，填吧。
0: 短短10多天，一座座民宅、祠堂变成整洁的教室、图书馆、膳厅、宿舍和医疗室，各功能区间新修了道路，疏通了水沟，房前屋后甚至参差种上了花草小树。烽火四起的年代，玉田村让漂泊的学子们有了一个相对安宁的读书场所。范立阳是大田一中的退休老师，他的父亲当年曾就读于内迁大田的集美学校。 由于这个缘故，十几年来，范立阳搜集了大量有关第二集美学村的故事，也接待过不少故地重游的校友。画面中的老人叫杨志宏，2017年，96岁高龄的老先生在家人陪伴下来到阔别了70多年的大田。
2: 后来走到我们这个幻视宗祠的大厅上，他讲这是我当年的教室。
0: 农家的宗祠常年供奉着祖先灵位，学生们晚上学习，一些胆小的女生不免生出些害怕。在族长带头下，乡亲们移走了祖宗牌位，封藏了神龛。村民们常年帮助师生劈柴、挑水、采药治病，协助生产自救。他们那么自然地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师生们也把乡亲们当成家人。农忙帮工，节日慰问，帮扶孤儿寡母。就在师生们刚刚站稳脚跟，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办学经费眼看着就要断档了。
3: 当时他们有个词叫做共护门墙，是吧？共护门墙，门墙古代我们对这个学校统称为一个门墙。那作为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些校友、这些学子，当时提出来说，我们不能够远远把这个养校的这个责任呢，一直压在校主的肩上。那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无出，帮助母校一起渡过难关。而当时，这个也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叫校友养校的运动。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侨生断了和家里的联系，吃饭都成了问题。陈村木在教职员工中带头发起了认养侨生的活动，同时他还带头降薪1/3，倡议全体教师减薪养校。然而此时的陈村木心中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他听说新加坡沦陷前夕，陈嘉庚曝设法筹集法币855万元，实值200万美元，汇交重庆国民政府转集美学校，但钱到重庆后却迟迟没有下落。陈村木觉得此时他只能冒险千里追款。
1: 在当时交通条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爷爷他也是带着两个人就一路风尘嘛，搭乘各种叫做顺风车啊，甚至军队的一些运输车辆啊，一路到了重庆，做了很多工作。国民政府同意把这笔钱还给我们。
0: 由于法币飞速贬值，领到这笔钱时只值汇出时的1/10，怎样让这笔经费以钱养钱得以稳妥合理的运用？由于1942年陈嘉庚前往印尼避难，长时间处于失联状态，陈村木从校主以从事实业扶持教育的实践中找到启发，拍板决定用这笔款项筹办稳妥实业，以企业盈利常年提供学校开支。1943年10月，在战时福建省会永安，吉友银行宣告成立，开创了以行养校的先例，大山深处的集美学校得以顽强生存。而陈村木在担任吉友银行常务董事和代董事长长达20多年时间里，从未领取过分文报酬。从1937年秋到1945年的8年多时间里，安溪县、大田县，尤其是玉田村的乡亲们，先后拥抱了集美师生，集美职校也吸纳了许多当地青年就读，为大田和闽中、闽西北山区培育了数百名知识青年， 为解决当地村民子女的教育

育，还创办了集美高级职业学校、附属玉田国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大田县陈关第二小学。抗战胜利后，原集美学村各所学校陆续复原，回到集美原址。大田的师生临行前，将部分教具和几百套课桌椅赠送给大田中学和留下的附属小学。在大山深处，他们留下的还有那至今仍在传唱的不辍的弦歌和中国人的精神。

1986年，爷爷不顾年事已高，再一次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他是要去还一个愿。半个世纪前，就是在这里，他接过了孝主的重托，开始了他奔赴烽火战地、艰难卓绝的教育生涯。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孝主的谆谆教导，终身犹在耳畔。为了那份信任和责任，为了实现加更先生教育事业的蓝图，他为之奋斗了一生。

0: 不该被遗忘。今天正在宣化博物馆回望那段山河破碎家国蒙难的岁月，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大半个中国，930多座城市沦陷，3500多万同胞伤亡，4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宣化，我的家乡，同样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了觊觎已久的龙岩铁矿，成立龙岩铁矿株式会社，开始大规模掠夺赤铁矿资源。他们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京等地，以欺骗和武力抓捕的手段，将一批批劳工强掳至矿场。
1: 都是哄骗来的，好多人的话，都不知道他们家在什么地方。
0: 6年产矿千万吨的计划背后，是以人换矿的疯狂。为达到掠夺目标，日寇疯狂压榨矿工，制造了无数惨案，导致劳工大量死亡。矿山附近迅速形成了多处集中掩埋尸骸的场所，被称作千人地、万人坑。
1: 在那个暗口，那个叫李四山暗口，南面那个沟里头，我那儿没，那煤中间，他在铁头啊，
2: 对，
1: 煤在铁头，把那沟啊，基本上快填平了。
0: 站在今日的庞家堡镇，眼前纪念死难矿工的纪念碑沉默矗立，像一位亲历者，守着80年前的血色记忆。一方水泥坟冢静静卧在那里，肉丘坟三个字在日光下透着刺骨的冷。站在坟前，不敢想象脚下的土地里是怎样的沉重。这里没有棺椁，没有墓碑，甚至没有姓名，只有层层叠叠交错堆积的遗骸。那是1951年龙岩铁矿施工时被发现的，是当年被日寇迫害致死的矿工们。有的头骨裂着狰狞的缺口，有的颅骨上留着弹孔，有的肋骨间还嵌着生锈的匕首，有的腿骨被铁丝紧紧缠绕，更多的肢体早已断裂残缺。他们曾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却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成了以人换矿政策里的数字，成了这座由血肉堆砌的坟。
1: 这个劳工住的那地方不好大棚子，几十个人坐在一块儿，这卫生条件你就可想而知了。这就个传染病，就到那个万人坑那块儿以后，就那老早上起有瘦，
3: 就那是狐狸狼，这满那里头，万人坑死人万那可多的。
4: 用那铁丝穿的那个从脖子那穿进去，一穿，20个一组，就生流血就流死了。就往那坑里一扔，完事儿。他讲解员是流着眼泪给我们讲，我们孩子们就那会儿戴红领巾，啊，也哭得哇哇的。
1: 一说到这个事故，这老丁事故以后，上上扔了以后，他派人啊，他不抢救人，你知道干什么？抢什么了？抢他的舍命。
3: 就恨人不归呗，把那挺好的人都给扔在里头了，那不恨了。
4: 这种仇恨就已经是刻在骨子里头了。对日本人，他就是没人跟我跪下，我也不原谅他。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就是经常这么喊。老师教我们，所以已经是刻在骨子里头。
2: 不忘这个问题，
4: 绝对不能忘。
0: 宣化庞家堡一带有名的抗日英雄何金海，那时才年仅15岁，在侵略者的皮鞭下。瘦弱的肩膀每天要从矿井下扛出成吨的矿石，褴褛的衣衫被汗水泡透，又被红土染成褐红。在日军的枪口与监工的棍棒间，何金海悄悄攥紧了拳头。他联合起受苦的工友，用沉默的倔强对抗暴行，故意放慢的矿车，意外损坏的机器，悄悄传递给游击队的情报。这些藏在尘埃里的抗争，像一根根钢针扎向日寇的景洪计划。 1940年的风裹挟着烽火掠过华北平原，八路军在北平近郊的原野上撕开一道口子，抗日根据地如星火般蔓延生长。庞家堡的土地上，红色的种子悄然萌发，各村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百姓的期盼中扎下生根。就在这时，在龙源铁矿的黑夜里挣扎的何金海遇见了五区区委书记罗忠，这位共产党人像一道光照进他的生活，也点燃了何金海心中的革命火种。从此龙源铁矿的巷道成了秘密战场，何金海带着工友们借着搬运矿石的掩护，将雷管、炸药、导火索等这些抗日根据地急需的火种从龙源铁矿的黑暗深处悄然送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
3: 不管是何金海的特勤员，他都在龙源铁矿当工人，晚上就是日本鬼子马路上给他敲他敲打他人。
0: 1942年，何金海从矿上向外携带雷管时被日军发现，惨遭严刑拷打，他咬紧牙关一字不吐，直至昏死过去，被投入宪兵队。
1: 是你中国人到了宪兵队没有一个活得出来的，这不是就耍起了？哎呀，这一下这罗忠着急了，想办法就营救他。哎，这一下的话，何金海就不上矿上班了，就在村里到了，后来到了民兵队自卫队队长。
0: 红石山游击队如一把尖刀，扎进敌营心脏，站岗放哨，破交通，割电线，埋地雷，窝炮楼，炸火车，夺兵马，屡建奇功。
2: 他也不怕，就有村嘛，说在哪儿，在关东你别说在那远个楼，人家不村，他有村。
0: 1944年9月。何金海带领80民兵突袭日本工地，700劳工重见天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矿山的风终于吹散了血腥，被铁蹄蹂躏8年的矿山终于卸下了枷锁，红石山彻底翻了山，矿山回到了人民手中。那曾经浸透血泪的矿道里，从此流淌的是希望的回响。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早已把血与火的记忆刻进了每一寸泥土。张元大地终于迎来了新生，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权在欢呼声中挺立，照亮了曾经的黑暗。1947年8月，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解放，何金海再次投身战斗，最终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2岁。如今坝口村的山坡上，何金海的纪念碑静静矗立，风拂过碑石，像他从未远去的目光，守望着这方他用青春忽悠的家乡，守望着他曾期盼的安宁祥和的人间。80年了，我们为何不能忘？为了那些未能活着看到胜利曙光的人，为了那些甘愿赴死只为让更多人看到这一天的人，为了那些送了一个又一个儿子上战场又失去一个又一个儿子的母亲，为了那些伤亡的3500多万同胞，为了那些用血肉之躯筑起新长城的人，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所期盼的正是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致敬先辈，致敬那场永不妥协的抗争，更提醒你我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振兴中华，吾辈自强。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石城先锋》特别节目《故事里的君肯城》，我是王丹。1950年2月，王震将军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石河子，拉动了君肯第一犁，创建了比共和国仅小一岁的新城石河子。60多年来，兵团人艰苦奋斗，忠实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兵团人扎根边疆，和边疆人民一起将戈壁变成了绿洲，形成了浓郁的集开拓性、群众性、开放性、多元性于一体的君肯文化特色，在共和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就让我们进行一场历史文化之旅，跟随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细细倾听一个个经典故事，感受君肯战士们走过的路、越过的山，了解兵团历史，弘扬兵团精神。
1: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有血汗凝成。你说它城市，却有田园灯光；你说它是乡村，却有许多工厂。葱郁的树林里面，是一排排的厂房。
0: 正是诗人艾青笔下的那座年轻的城。当年王震将军站在将军山山顶选定了石河子市，这座由军人规划、军人建设、军人管理的城市，成为新中国诞生后第一座新城。这里除了有秀丽的风光、宜人的绿化环境，更有着深厚的君肯文化故事。伴随着一代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我们共同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发展。君肯博物馆里几张君肯战士拉犁的照片和俗称二牛抬杠的那件生产工具安静地躺在橱窗里，讲述着当年的君肯战士是怎样为了发展生产，用双手和双肩在风头水尾之地进行了一场场壮阔的大生产运动。那件补了296块补丁的御寒大衣，早已经看不出最初的色彩。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述人刘伟。之所以说石河子是一座年轻的城，是因为它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特殊是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座有军人选址、军人规划、军人建设的城。在这里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兵的血液，传承着兵的作风，这也是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王震将军与君肯新城石河子的故事。我是一名主持人，所以喜欢问问题，在这里我有两个问题想与在座的各位进行交流。第一个问题，大家了解石河子的历史吗？第二个问题，大家知道以前石河子叫什么吗？曾经的环境怎么样吗？其实呀，石河子呢以前叫做破城子。70年前，石河子有个顺口溜，叫做“远看白茫茫，近看乱石岗，一片盐碱滩，野草都不长”。可见当时的石河子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今年是王震将军诞辰114周年。如今的90后、00后，甚至是10后，知道王震将军是谁吗？
3: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4: 我也知道，
5: 我们都知道。
2: 哎，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小学生啊？

0: 王振将军班的同学们，我们的班训是：
1: 我们是兵团人，我们要做有情怀的兵团人，做新时代有情怀的兵团人。
2: 孩子们铿锵有力的声音，我相信将军也能听得见。王振将军的一生都对边疆充满着深厚感情，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懈奋斗60多年，立下了丰功伟绩，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叶剑英元帅曾说，王振是我党我军有功之臣，要找几个人把他的一生写出来，以教育激励后人。还当着王振将军的面说，这不是要写你个人，而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1949年，王振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军唱着凯歌挺进新疆。
1: 来

0: 1950年，王震将军积极响应号召，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石河子，屯垦戍边。王震、陶志岳、张仲汉等第一代兵团领导人徒步踏勘，经过缜密考察，一行人在石河子将军山山顶一纸定城，决定在准噶尔盆地外围建一座军垦新城。随即，战士们吹响了戈壁荒滩建新城的号角，拉动了开天辟地的军垦第一犁，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座军垦新城石河子。据当年参加垦荒的战士们回忆，砍土漫砍的地上像砍在青石板上一样，直接被弹飞。一天下来，战士们的手上都被震得裂开了口子，鲜红的血将砍土漫的把儿都染红了，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上血。好多战士手上渗出的血早把半截袖子都染黑了。就这样，战士们没日没夜的挖呀挖呀，就这样把戈壁荒滩开垦出万亩良田。大家都熟悉的军垦博物馆原是22兵团司令部，被誉为军垦第一楼。但是大家知道它是怎样建成的吗？当年的石河子呀，一共只有4棵柳树，没有木材怎么建楼呢？于是战士们来到天山深处的牛圈子林场，由于交通不便，又没有运输工具，一个班的战士一周只能拉回1根原木。在零下40多度的天气里，战士们一天的口粮就是一个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窝头。据当年参加建设的战士们说，俺们南征北战都过来了，大仗小仗打了70回，吃点苦怕啥呀？但是俺们怕吃饭呀。没错，他们怕吃饭。每当到吃饭的时候，战士们要先脱下军装，将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窝头裹在军装里，随手捡起一块大石头，把窝头砸成碎渣渣，然后用手捡起碎渣渣放到嘴里，用唾液的温度将馒头融化，然后再咽下去。一顿饭下来，战士们往往冻得瑟瑟发抖，经常要抱在一起取暖。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战士们在一个冬天硬是拉回了6000多根原木，楼建成了。在王震将军的统一指挥下，石河子城市建设方案加宽了马路，设计了现代化的城市和农场，还留下了大学的位置。对于大家的生活住房，王震将军强调，房子要修好一点，窗户装上玻璃，让大家住得舒服一些，让大家住得幸福一些。1953年，从王震将军调离新疆直到去世前的岁月里，先后15次回到新疆，回到这片让他深情关注的这片土地。在弥留之际，还特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和战士们永远在一起，为新疆的各族人民永远的站岗。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王震将军永远地和我们在一起。在兵团屯垦戍边的丰碑上，不仅镌刻着王震将军，还有陶志岳、张仲汉等许多兵一代的名字。他们将青春激荡的奋斗热情转化为对祖国边疆、对兵团绿洲的深沉热爱。 也正是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无私奉献，铸就了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作为新时代的兵团儿女，我们必须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心，凭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咬定金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将自身努力融入到兵团发展壮大的大江大河，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青春。
1: 一个个兵团故事，一段段红色印记，这或许是最好的教科书。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风霜雨雪的足迹，将永远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心里。

0: 山水相依，水美山更秀，人依水而居，水清人宜。近年来，大悟县坚持以合长治为引领，围绕建设幸福河湖目标，合唱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环境全面营造。围绕重点目标，打造城市水脉名片。竹竿河源于大悟县丰甸镇境内的五岳山东南坡龙潭水库，流经丰甸水库，由此向北穿过全国红色旅游名镇宣化甸镇，经河南省注入淮河。2022年，竹竿河入选淮河流域幸福河湖建设试点，按照十年一遇防洪标准，修建两岸堤防7.8公里，完成堤顶道路硬化、两岸生态绿化、灯光亮化3公里，把昔日的垃圾场、乱石滩打造为安全、生态、文化、经济有机融合的竹竿河水廊道。
1: 以前作为河西居民和学生出行上学都不方便，自从2022年6月份建成这个漫水桥，大大的方便了周围的群众和学生，缩短了他们到河东的时间，也为河道两岸的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乘凉的好去处。
2: 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省市县河护长制工作要求，推动河护长制工作有效落实。2022年，在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宣化甸镇人民政府依托竹竿河，着力打造幸福河湖，镇区段6.7公里取得了明显成效。
0: 与依河而建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周恩来与美蒋。

0: 谈判旧址湖北会馆，形成红绿交织、美丽宜居的文化底蕴新城。
1: 我是我们后溪丹的招干后的后长，今年来在后长制推行以来，我们后一村的广大村众坚信共同缔造的理念，对我们的母亲河像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我们将继续秉承共同缔造的理念，把我们的母亲河打造得更好更亮，使环境更好，水质更好，让我们的招干河真正变成幸福河流。
0: 彰显以水生态空间保护为基础，以河道水系岸线空间、两岸生态绿化为核心载体，把建设水景观融入城市文化，努力营造水美新场景，践行既要绿水青山也要红色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径。
2: 我是香波店河西的村民，我们生活在这里很幸福，这里的山好水好人也好，我们都很爱护我们的母亲河竹竿河，希望大家和我一起爱护环境，
0: 凝聚多元力量，共同缔造幸福河湖。依托河长制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明确管护责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水利直管、各镇村保洁、县乡村联动的保护机制，开展智慧河湖建设，依据湖北省河湖长制信息平台，对全县河道布设电子视频监控，实现重点河道、敏感水域、重点河库实时无盲区全覆盖监管，关注民生实际，保障健康用水。大悟县是一个饮用水缺乏的县市，县委县政府把保障民生工程作为首要任务，在环河上游兴建一座中型水库三塔寺水库，为环河两岸及县城近300,000人用水提供保障。优良的水质、优质的设计和高标准的管理施工，荣获了2020年中水协颁发的水利建设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
3: 三塔寺水库总成日面积28.73平方公里，总库容2184万方。在水库二上保洁方面，我们定期对水库的坝容坝包进行除杂清理，对白色垃圾漂浮物进行定期的打捞，保持坝面整洁，水质达标。
0: 在宣化店镇兴建小型饮用水库墨斗关水库，保障了宣化店镇60,000人的清洁用水，从此大悟人饮用水的重点难点得到彻底解决。
4: 叶家洼水库也叫墨斗关水库，坐落在东河的源头之上，是周根河的支流，同时是宣化店镇饮用安全的水源地。在日常巡查管护中，在水库管护范围内确保水清岸绿，让全镇人民吃上干净的、放心的、安全的饮用水。
0: 乡村水美治理，共享人水和谐。大悟县阳平镇柳林河6米宽的河面水质清澈见底，河底是细沙和卵石，两岸柳树成荫，花草护岸，清凉而又静谧，美不胜收，时下成了消夏避暑的网红打卡地。
1: 我们这里是杨柳河，是阳平网红打卡地，驻地县城7公里，每逢周末节假日游客众多，会产生很多垃圾，我曾加大了巡河保洁力度，每天保持清润干净，给游客提供一个优美的游玩环境。
0: 楚水清若空，遥江碧海通，保护一河清水事关群众福祉，是一件持之以恒贯彻始终的工作。大悟县紧跟绿色发展大潮，守正创新，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好目标，升华红色旅游主题，提高河湖健康幸福感。通过对幸福河湖与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污染防治的有机结合， 串联特色幸福河湖游路线，重点打造红色旅游、农家乐和网红打卡点等精品旅游线路，让河湖治理焕发出勃勃生机，力争把大户打造成具有山秀水清革命红的独具特色旅游目的地。

0: 年的七月十三日，是93岁的蔡瑁范老人无法忘记的日子。今天，老人要去一直想去而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
1: 一辈子就在水里上。我退休以后又干了翻兵，又是10年。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颠簸，老人来到了他工作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奎屯河。
2: 好，部长遇到你了，
1: 这就是六营。
3: 哎，六营我看认出来，
2: 认出来了。
1: 你说那个六营的
3: 啥？我们刚做生那些，我就那些，我们都在一块儿。嗯，
1: 对，
3: 这是咱们兵团第70师的。水利使馆，
1: 对，
0: 水利使馆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一幕幕真实还原的场景，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把老人带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岁月。
3: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蔡瑁城建，是吧？迎战风风，临危不惧，入洞天时，如履回合。
0: 儿子蔡玉龙的名字开启了老人尘封的记忆。
3: 都给您来一
1: 套。
0: 1994年7月13日，奎屯河龙口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侵袭，情况紧急。年仅28岁的蔡玉龙和另外两个同事不顾生命危险，钻进泄洪渠堤下进行抢修，结果被突如其来的塌方永远埋在了沙石里。那一年，蔡瑁范刚刚退休。
1: 我们全家基本上都是在水利上工作了，这个献了青春啊，又献终身了。这个我认为，为了革命的工作，我也是热爱这个工作，我是热爱。也值得。
0: 蔡瑁范退休前是奎屯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的工程师，在奎屯河上奋斗了一辈子的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子承父业，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却成了老人一辈子的痛。
1: 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吧，那都要有人干，没人干，就是危险也得有人干。只能提升的水利事业要发展，这些人在里头牺牲的也是他们的光荣。
0: 蔡瑁范的一生都在奎屯河奋斗，他的儿子蔡玉龙工作后来到奎屯河接续奋斗，一代代人的奋斗，无数人的牺牲，换来如今的山河锦绣，草木繁盛。奎屯河是母亲河，它滋养着两岸的万物。岁月更迭，奎屯河的动人故事广为流传。兵团第70师第一任政委史记对奎屯河的情感更加令人动容。生命的道路之时，把我的骨灰全部奉献给你，让他们随着你的清流躺入凝结着我全部的心血，灌注着我全部感情的准噶尔大地，让他的树木禾苗根深叶藏，茁壮成长，子实繁密。这就是我最诚挚的

0: 然而也是最后的心愿。这是史记饱沾深情的诗歌，青史浩荡，忠魂永存。史记是七师乃至兵团开发建设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先驱，第一代老军垦凭着坚韧的毅力，在奋斗之功的指引下，为兵团屯垦戍边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史记去世后，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奎屯河。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有奋斗就会有奉献。为了彻底治理奎屯河，2020年，一项能载入史册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在奎屯河上破土动工。孙建仁有幸参见了这一重大的工程。
1: 这一米高的话，水平距离就1.7米了，整个台1米，再往里面推多少，按照比例一算。就出来了，后面改过来，这个你就用环瓦就这样解决吧，好吧，高点抬一点，我往底走一点，不还是那个不一样的吗？
0: 孙建仁从小听着八千乡女上天山故事长大，他对神秘的新疆充满了好奇与神往。1998年，水利水电专业毕业的他，从故乡湖南浏阳来到新疆兵团，成为七师水利水电行业的一名技术员。25年来，由他参建的大中型水利工程遍布南北疆各地，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参建奎屯河引水工程，是他职业生涯中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2: 能够有幸碰到这个工程，确实也是一种荣幸。就是苦一点累点都无所谓，感觉就是说，还是有种很高的一种荣辱感。
0: 奎屯河引水工程是国务院172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兵团在建的最大单体水利工程。工程于2020年6月全面开工建设。建设之初，孙建仁还是其中一个项目的经理。2022年，他奉命调任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总工程师。从参建一个项目到负责整个工程，他的责任更重，压力更大。
3: 这是咱们奎屯河引水工程的一部分，它这个最大的难点就因为场地狭窄，没有施工道路。施工单位进场之后，全部就是说必修路并往前进，跨这个奎屯河，将机械设备到河对岸去进行那个桩基施工。
0: 对于平原地区的工程建设者来说，修建高山水库的难度不言而喻。但这群奋斗者无时无刻都在以奔跑者的姿态直面一个个技术难题。
2: 困难肯定是，就是说你解决一个困难，面临的就是说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困难。只有这个水库建设完之后，整个这个工程整个运行了之后，后期运行又面临新的困难，这困难是一个接一个，那是少不了的。困难来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去解决，找到困难这个突破点。
3: 始终会存在，就是说多多少少都会把这边船中间都会有一点点变形，只是多少的问题。
0: 4年来，孙建仁带领团队完成了多个技术攻关，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几代兵团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七师人在天山深处喊天动地，以奋斗者的姿态努力奔跑。
2: 这是奋斗者的时代，作为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的一份子，很骄傲也很自豪。在迈向新时代的征程中，克服了工程中各种困难，应对各种挑战，在奋斗的竞争中交一份精彩的答卷。
0: 经过70年的栉风沐浴， 在奔腾的葵屯河上，一件

0: 城河道引水枢纽五座，大中小型水库十二座，引输灌排渠系9000多公里。在蜿蜒流淌的奎屯河下游，有一个在河道上坚守了20多年的水利工人，他叫张继群。他管理的渠段每年为下游水库输水量达1.2亿立方米，20多年没有出现一次事故。
1: 出生就在配水点上，每一棵树、每一块砖、每一片地都是我自己恢复起来的，我自己把它建设起来的，对这个配水点上充满了感情。
0: 作为一名配水员，为保证职工群众能够按时按量足额用水，严格检查配水情况，防止出现跑水漏水现象的发生，张继群跑遍了每条渠道，每天巡渠都在10公里以上。
1: 我们的工作很单纯也简单，一天每天报水啊，上报水是4次，每一公分都是我们测出来的，这4个时间段是雷打不动的，不受天气影响，任何时候都在去，按时去的。
0: 20多年来，张继群身体力行，继承弘扬了水利人舍生忘死的精神，曾8次跳进大渠奋勇救人。2021年，张继群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1: 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的把每件平凡的事情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能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能创造出不平凡的成就。
0: 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奋斗。对于残疾女孩胡杰来说，她的人生总是在一次次奋斗中绽放出绚烂的光彩。前几天，胡杰刚从武汉参加完为期3天的和残奥冠军波波夫一起运动，在高温度、高湿度的环境中，胡杰坚持完成了体能训练、肌肉训练以及跑步训练，摔倒了就再站起来，浑身酸痛也咬牙坚持把动作做完。
2: 因为从截肢后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再次奔跑起来呀。10年后第一次这么酣畅淋漓了去运动，真的自己就像风一样飞起来了那种感觉。
3: 脚不可以这样非常不平，那小袜子穿上吧，那小袜子呢？你就是接着这个赶紧再提，我快点。
0: 胡杰的人生在26岁那一年突发变故，2013年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2: 这种我觉得这种煎熬和痛苦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它不仅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残缺所带来的痛，更大的是内心的痛。我觉得走过最难的时候就是自己能够接受自己啊。其实你真正的那个残疾并非你肢体的残疾，而是就是说你自己真正走出你的内心，自己从自己的内心真正走出去，那才是最主要的。你穿什么，然后你脚底踩的是什么，根本不重要。
4: 你开心，哎呀今天好开心。
0: 人生无时无刻都需要奋斗，这束奋斗之光把胡杰的人生照亮。
5: 说起来了，
0: 戴上假肢的胡杰重新站了起来，并让他找到了生活的方向。2015年9月5日，胡杰站在了假肢模特大赛的梯形台上，他的表现赢得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并以22万大众评审投票支持率取得了最佳人气奖和大赛第二名的好成绩，充分展示了一个残疾女孩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胡杰还入选2021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
2: 通过走出去以后，我认识了更多的这个朋友，无腿勇士夏伯渝，虽然没有了双脚，依然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我很幸运也很幸福，然后遇到了这样的人，他

0: 的这个精神也一直在鼓舞着我。
1: 乐乐一见到妈妈就大声地喊起来，妈妈我爱你，妈妈。
2: 让奋斗擦亮青春的底色，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她走到今天的家人，给了她灿烂的笑容和满满的幸福。
1: 妈妈对豆豆说，宝贝，妈妈帮你穿衣服。
0: 让宝贝看到他的母亲很勇敢，他有一个像钢铁侠一样勇敢的母亲，拿到了这个驾照，很开心能够把这个车技练得更好，有一天带着父母和爱人一起出去旅行。
2: 哪怕是一粒微尘，也要在阳光中起舞；哪怕身处逆境，也要绽放一缕微光。只要一直在追光，平凡的生命也会画出闪耀的轨迹。青春的奋斗伴随着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而成长。年轻干练的杨杰是胡杨河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经开区2011年3月成立时，杨杰就来到了这里。当时的经开区只有2-3家落地企业，空旷的戈壁，寂静荒凉，这样怀有一腔奋斗激情的杨杰亦是难以接受。
3: 有些东西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包括你种的每一个树、每一个路、每一个企业，它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建成、投产，那你都是非常自豪的一个事儿。有时候呢，就觉得年轻人不应该被眼前的这些东西束缚，就是我比如说的是比较虚的那些东西束缚。你年轻人你就应该要到一线去，到基层去，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哎，吴总，你在厂里吧？啊，你们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到门口了。
5: 每次都麻烦你。
4: 没有，给你送过来。
5: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没有，应该的。
2: 也许是命运使然，杨杰的家在距离阿克苏市55公里的兵团第11师1团。12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杨杰来到距离奎屯市55公里的经开区，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终将和这2个55密不可分。
3: 我爷爷是1949年晋江的解放军，然后呢，我爸爸也是在部队出来的。我对兵团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感情，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奋斗，然后呢自己的一种情怀就非常鼓励自己，再加上年轻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艰难的地方去奋斗创业发光发热。
2: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兵团第7师胡杨河市重点打造天北经开区和胡杨河经开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2个经开区已经成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产业规划上按照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功能集成、资源集约的发展要求进行布局。
6: 主开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北疆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中心啊，也是非常便利的，各种资源，人力资源也好，这个物产资源也好，包括我们天然气，你看直接从这个西部管线也好啊，北部管线也好啊，就感觉发展那个比较瓶颈的时候，就想想咱们的这个优势，想想这周边的朋友啊，就越干越有信心。
2: 这个精明干练的年轻人和经开区数千名从内地来到这里创业的人一样，在遥远的新疆兵团开启了人生新的奋斗，和经开区一同成长。他们把自己的财富积聚到这里，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这里，把根也深深地扎在这里。
6: 我在内地的朋友面前我就是新疆人，在新疆土生土长的新疆人面前我就是内地人，
7: 但我更多的哈，我更多的愿意当新疆人。我这一辈子可能有40年到50年都在咱们。

0: 的新疆在奋斗啊，在工作，那我觉得我的歌就在这里。
1: 新疆锦囊农业生产的硫酸钾是一种优质钾肥，也是作物生长的必要元素。它不仅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而且能改善作物的品质。目前锦囊农业是兵团范围内最大最稳定的硫酸钾生产厂家之一，年生产硫酸钾2.5万吨，产值1.5亿元以上。
0: 在新疆发展，而且我感觉咱们新疆未来发展的这个美好啊，现在才刚刚起步，以后会更加的，每一年都会不一样。
1: 奋进的时代要始终高扬奋斗之帆，而青年需要不断用奋斗来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
2: 青春就是应该是用来奋斗、用来拼搏的。但是你说有没有自豪？有的。每一个企业，它通过我们的努力，在这个地方发光、发热、生根。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他们感受到，我们在这个地方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毗邻胡杨河经开区的129团。有一个植树爱绿的传统，经过60多年的开发建设，现在的129团被12个公园紧紧环绕，这一切都令团场城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卢建勋深感欣慰。
3: 口袋公园啊，建亭建了20多个亭子，像这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啊，都是咱们根据那个人文环境需要，便利人活动，小区每个小区几乎都有绿地，都有这种口袋公园、街角公园。像铁丝勒的，长着就长进去了。最上面有个弹簧嘛，它就可以伸缩一下。还有二维码一扫，它就出来了。
1: 卢建勋的美好愿望，同129团人的美好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创建兵团园林城市。2021年，129团以生态559镇、绿色129为主题。以城镇基础建设为依托，以提升园林绿化水平为重点，以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为抓手，发出了创建兵团园林城镇的动员令。
3: 他积极参与者，他始终社会监督着我们。你要毁绿，这是伐树，或者践踏是什么，反正职工都有举报的。你包括咱们这个地灯毁坏了，我就很多人就给我们反映。
1: 在全民参与的热潮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2021年，群众的一个热线电话打到了70广播电台热线900栏目，这件事令卢建勋既感动又难忘。
3: 我们把以前的树呢更新了，更新了之后说反映的说是我们把它伐掉了，也实际上我们已经建了有些招商企业的厂区。
1: 创建兵团园林城镇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团场居民才是最终受益者。
4: 园林城镇这个绿化率比较高了以后，环境到处这个鸟语花香，咱们的这个居民，然后这个运动健身娱乐的场所也比较多了，然后居民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更精彩更丰富了，然后居民的这个幸福感提升得特别快，居民对这个特别满意。
5: 我现在觉得129比奎斯都好，鸟语花香，到了到处都是给一个很舒畅的感觉，不像城市那么多车那么多人，这个地方也很清静，心情很舒畅，走到哪呢都觉得很轻。
1: 2023年7月，喜讯传来，129团获批兵团园林城镇的殊荣，几代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3: 哎呀，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感到欣慰，嗯，也算对得起这片土地了。就我们准备创建国家园林城镇，迈上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和129团一同获批兵团园林城市城镇荣誉的， 还有第七师、胡杨河市，他们一并向国家园林城市城镇的目标迈进。而这一切在陈斌看来，既是压力，也是奋斗的动力。
3: 这条路是2017年规划的，种的是改良后的这个银鬃杨。这个杨树的特点呢，就是本地化树种，而且呢，改良完以后再不产生这个飞絮，对这个周边的环境，它是保护的非常好。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本地化树种成荫比较快，而且树的冠形比较好。
1: 第一代七十人开发建设了第一座城市奎屯市，新一代的七十人接续奋斗，2019年又建设了第二座城市胡杨河市。七十人在胡杨河市建成之初，就形成了以园林绿化为本底的城市特色，着力打造城在绿中、绿在城中、水城互融、绿满全城的城市生态环境。
3: 我们就以这个创建的标准啊，作为我们建设的一个依据，以这个编制园林城市这个规范的18条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来实施这个绿规啊、绿化建设呀。
1: 对于概率高达100%，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公园绿色服务体验。
3: 感觉到这个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
1: 艰苦努力也需要大家团结一心，用每个平凡的日子拼搏，汇聚成昂扬奋进的时代洪流。一起奋斗，一起追光。

0: 我叫素然，是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入检五年来，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处事原则，能坚守清正严明的为人标准，让善良的眼睛不再流泪，让罪恶的灵魂得到忏悔。我愿把自己的青春镶嵌在平凡与崇高的职业之上。
1: 我是临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素然，这里是临水县看守所。方贵，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羁押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向我们说的？你要相信，我们是会秉公办理此案的。之前，我们也详细跟你讲过了认罪认罚等相关政策。对于侦查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你有无异议？3月9日下午，你家菜地发生了什么？刘树是怎么死亡的？好了，方贵，今天就先到这里。
2: 啥？还把我包里打人了？
3: 又是你那个疯子！
4: 我找我们刘树。
3: 你赔我的包里。
4: 你找到我们家刘树，我就赔给你。
3: 刘生刘娘，快点把你妈弄回去。
5: 妈早回家。
4: 老公。
6: 是后头吵，
7: 我们还是先把这位村民送回家里去吧。
6: 要得要得。

0: 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 刘叔一死，他们的家人以后日子啷个过哟？
1: 那刘叔在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生活得怎么样？
0: 你都看到了，屋头像样的家具都没得一样，生活过到哪里去？
1: 方贵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哦，那都是方贵不在，
3: 进去。
0: 方贵，那是县检察院的苏检察官，他管到方贵的案子，今天呢来走访走访。
4: 方贵他没事吧？
1: 方贵在看守所很好，我只是来家里看看。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家里穷，他都30了还没娶到媳妇。
0: 方大爷，你那把岁数了，要保重身体。
5: 难道方贵不认罪，是怕连累家人？
6: 交代犯罪事实，是不是害怕你父亲受到牵连？

0: 那天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方贵的哭声还一直回荡在耳畔。我知道此时的方贵犹如一只迷失在海洋里的小船，需要有人为他点亮一盏希望无灯。
1: 花花姐，你还记得我吗？我上次来过你们家。
0: 说实话，被人赶出门还是平生第一次，但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难过，而是坚定，更坚定了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决心。
2: 哎，你不是上次帮助我们的江南瓜儿吗？有啥子事吗？
1: 你过来一下。

0: 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
1: 浪子又来了。
2: 花花姐，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你们看我给给你们买了什么？猪肉和面，快拿去啊！愣着干什么？
0: 你好，蓉姐。
2: 苏丹，省广发提交的司法救助。
1: 好，规定，我们过了日期进行救助。
0: 为什么呀？
1: 荣姐，我现在就回来，我有话当面和你说。金姐，
0: 荣姐你好，
2: 陈总。荣姐，申花花家的司法救助为什么不符合规定啊？申花花的丈夫虽然死了，但他家还有大笔的彩礼。
1: 如果管理得当，收入还是相当可贵的。再说，他也可以向方慧家要求赔偿。
0: 荣姐，你听我说，我这几天一直在申花花家里进行走访，他本人有些风傻，不具备劳动能力，他还有两个儿子正在读书。他的丈夫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后，三个人的生活都成了大问题，两个小孩读书更是成了大问题，现在马上就要面临辍学。
1: 我们如果再不帮助他们的话，这一家人可真就完了。再说方贵家呢，他哪有能力去偿还申花花家呀？我个人觉得，法律既要有威严的一面，也更要有温情的一面。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悲剧了。我们不能让这家人再陷入更大的悲剧。
2: 好吧，我们研究研究，毕竟这是司法救助，以及暂且一会儿详细报告给我。
1: 好的，谢谢荣姐。
3: 怎么了？哪个监事官在里边？哥，你看，我也在收下星期的那个资料补习费，要不然我们都顾着说了，注意他们了。我也有这个想法。
0: 刘三刘林，你们放学了？我刚听你们说不想读书了。 但是人的每个阶段都要需要做的事情，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像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正是读书的时候，只有读书才能懂更多的道理。但是我
4: 们家里饭都吃不起了。
0: 我小时候家里也穷，别人家里都有新衣服穿，我只能捡我姐的小衣服穿。别人过生日。 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蛋都吃不上。但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想过不读书，反而更加发奋。因为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锅里的事情是大人们的事情，你们现在就想着怎么读好书，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1: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申花花有些风傻，她有两个在读书的孩子。丈夫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后，家里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成了基本要解决的问题。我现在正在为他们进行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尽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0: 昨天苏姐姐送我的钱难道不在了吧？不是放在枕头下面吗？不在了吧？
1: 没那么多药啊！我一直妈把钱拿去买钥匙，
2: 那我们怎么办？
1: 还要怎么办？没办法了呗。

0: 这是教育局出的证明，希望学校能够减免刘森在校期间的相关费用，保证他能顺利读完高中。
1: 好的，这个让我们学校需要研究啊。
0: 希望学校能够通融通融。
1: 行嘛，他这种情况我们会酌情考虑的。
0: 那就谢谢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0: 哪来这么多药啊？
1: 我昨天从刘生诊楼里要拿的钱，我头痛，痛死了，我就买了这么多药，你看哈。
0: 但这些也不是治头疼的药啊，这个、这个，还有这些是治其他病的药。你把那个钱拿了，那他们的生活费怎么办啊？在哪儿买的？我们赶紧去把它退了。请问办理低保的相关手续是怎样的？
2: 现在办理低保是恁个的，可以通过网上传个资料，你过来下午跟你说一下。

0: 这些资料你用电子档会邮箱传给我们就可以了。好，明白是吧？没事，可能是低血糖犯了。
1: 那个沈花花是你们的亲戚吗？她不是我的亲戚，她是我办理案件中受害人的家属。那你有必要这么拼命吗？
0: 也许没必要吧，但我是一名检察官，受害者家属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1: 遇到你这样的检察官，真是他们的福气。你放心。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0: 谢谢你们。
2: 没事。
3: 大家好，现在沈花花司法救助听证会正式开始。现在我宣布听证会的记录及听证会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下面由案件承办人书上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及你处理意见。
4: 申请人。沈花花丈夫刘树被方贵过失致死后，家庭失去唯一经济收入来源，并陷入困境，向本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我认为沈花花情况符合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的规定，应当给予救助，救助金额60000元。
3: 鉴于沈花花表达能力有限，有其儿子代为陈述，下面由申请人沈花花儿子刘胜。下面请各位听证人向申请人提问。
5: 申请人，你现在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什么？
6: 我们家买手来源的，平时都是靠树姐姐他们给我们拿点那个米面和粮油，还为我们和我弟弟申请了那个学杂费减免。
5: 你和你弟弟吃饭在哪里啊？
6: 在学校吃饭。
5: 你父亲刘叔有没有留下存款？
6: 没得，没得存款的。
3: 现在起，沈花花一家人立即由听证人员进行批议。
7: 就付10000块钱呢，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5: 考虑到沈花花家里面的情况，我赞同了对他们家进行救助。
7: 我们大家都同意对沈花花家进行10000块钱救助的决定。
3: 好，现在起。申请人以及代理人入席。作为检察长，我现场作出决定，采纳听证人意见，决定对沈花花一家三口分别救助20000元，村委会相关这些。
8: 这一刻，检察二字变得鲜活，不再是刻板的字眼，而我也更深刻体会到，只有坚定地为群众服务，才对得起头顶飘扬的红旗，才能使胸前的简徽更加闪耀。
4: 刘主任，我是这样想的，沈花花家的基本生活和两个孩子读书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方贵家的问题一直牵扯着，沈花花家的菜地也荒废了，我想着让方大爷来帮忙打理，这样
9: 方大爷也能多一点收入。刘主任，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10: 哎呀，苏检察官，我也是有这种想法。
11: 今天两个人吧，是有事情跟你们商量，现在请苏检察官给你们讲。
12: 我呢有个想法，今天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花花姐，你家的菜地都荒废了，挺可惜的，想着方大爷家也困难，能不能让方大爷帮你家种些菜，保证你家的供给，剩下的由方大爷出售，收入归方大爷所有。
13: 不得行，坚决不得行。
12: 花花姐，你别激动，坐下说嘛。
13: 坐，坐下也不得行。
12: 刘森刘林，说下你们的想法。
14: 苏小姐，你刚刚说我的事儿，我心里是不接受的，但是呢，我再回头想一想啊。
15: 这样做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12: 刘林，你的看法呢？
16: 我跟我哥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啊，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舒服。
13: 你说的对，就是不能让他走。
12: 方大爷，你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吗？
17: 你这个建议我肯定愿意接受。
12: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一来是想缓解两家之间的矛盾，二来也是出于两家的生活考虑。 既能解决花花姐家吃菜的问题，方大爷还能增加一笔收入。
10: 就是就是，花花，听我说，你多考虑考虑嘛。
12: 那这样好不好？

0: 方大爷，你除了解决花花姐家吃菜的问题，再从收入里面拿出三分之一给到花花姐，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吗？
1: 我愿意。
0: 花花姐，你觉得这个结果怎么样？
2: 妈呀，我的妈！
3: 好，就这么说定了。
1: 谢谢家长和同学，我听我儿子向你们道歉了。

0: 有事吗？哦，你在楼下等我，我马上就下来。
1: 方大爷，你怎么来了？
2: 虽然老干，我想请你把这件新衣服给方公子捎去。你对他说，我现在在家里挺好的，让他认真复发，好好接受代偿。
1: 放心吧，大爷。
2: 你不是有话要对苏亮这块说吗？沈花花听说我今天要来见你，非要跟着一起来。
1: 花花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进了几个急诊，我怕无聊了，我可得保保头的。
4: 别人过生日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鸡蛋都吃不上，

0: 真的吗？那太好了，回头我一定当面谢谢你。喂，孙总，对，我爸做这手术非常顺利，真的太感谢你了。托你吉言。对了，晚上你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1: 不用不用，你太客气了。
0: 应该的。你老公晚上有空，让他一起过来。
1: 那行，我说了，你说一下。
0: OK， 那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咱们晚上见。哎，孙总来了。
2: 哎，
0: 来，坐坐坐坐。这位是。
2: 斌哥，这是我老公刘金。
0: 呀，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斌哥，小子呢？
0: 他有孕在身，今天不太方便，所以今天我一个人过来请你们夫妻俩吃饭。
3: 斌哥，总是听芳芳提起您，今天终于算见面了。这是我的名片，还请您多关照。
0: 哎，你也是做办公家具的？
3: 哎，对。
0: 后面我们可能要搬新址，需要调整一批办公家具。
3: 那感情好。斌哥，您看我们能参与吗？我们公司在华西地区还是有些实力的。
0: 这个嘛，参与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得按照规章流程来办事情。
3: 这个您放心，绝对按规章制度办事。
0: 那这样，后面我把公司的招标清单还有制度文件发你这边先看一下，到时候如果还不达标，出了局可不要怪我哟。
3: 斌哥，您放心。
0: 哎妈，对，医药清单我收到了。好，我过两天就去医院把费用交了。好好好，行，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还有点事情，晚上给你回电话。好好好，妈再见。哎呀，这钱呐，可真不禁花呀！哎，刘总来了，坐。
3: 哎，斌哥，
0: 资料都准备好了吧？
3: 肯定的，绝对不掉链的。
0: 好。
3: 哎，斌哥，您家人情况怎么样了？
0: 家里还好，我爸手术挺成功的，现在正在留院观察，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3: 那就好。
0: 哎，
3: 斌哥，这个是晚辈的一点心意。他老人家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拿回去补补身体。
0: 你们夫妻俩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好好谢谢你们，你们还现在还跟我送这些。
3: 哎呀，林哥，您这就见外了不是？其实也不是很贵重的礼品，您要是真把我当兄弟的话，就收下吧。
0: 那这样，鸡蛋我收下，补品拿回去，要不然这两个我都不能收。
3: 好的，斌哥，
0: 好吧，
3: 您都这么说了，那就依您的。
0: 好，谢谢了啊。
3: 那这个资料您别忘了。
0: 哦，我一会儿就帮你看一下，放心，忘不了。
3: 那您先忙，我就先回去了。
0: 行行行，好，
3: 斌哥，
0: 慢走。
3: 哎，
0: 好。哎，王大妈，啊，刘总，刘总，
3: 哎，
0: 麻烦送我去一下医院，我老婆摔倒了。
3: 那快走
0: 走。
3: 别担心，斌哥，不会有事。
4: 谁是血线家属？
0: 哎，大夫，我是。
4: 大人平安，孩子。
0: 孩子怎么了？
4: 您先别急，听我给您解释一下。您的孩子属于早产儿，现在器官发育还不成熟，可能存在呼吸、喂养等方面的问题，所以需要待在保温箱里，营造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方便我们随时观察孩子的情况。如果出现并发症，也能及时发现，早点治疗。从目前情况看，孩子要待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后续治疗费用可能不低，您要有心理准备。
0: 好，谢谢大夫。
3: 林哥，
0: 哎，刘总，
3: 事发突然，我知道你没来得及准备，
0: 这个
3: 先拿着应急。
0: 不行，这个我不能收。
3: 哎呀，林哥，我知道你在担心啥，但是咱们这个不碍事儿，就当我借给你的，你理顺了再还给我就是了。你先拿着，我给你想个法子。
0: 法子？什么法子？
2: 麻烦您来停车场取一下体检结算单。好的，好的。哎，斌哥，这是结算单。
0: 好。
3: 斌哥，恭喜你升级当爸爸了呀！这个是小小心意，还请笑纳。
0: 还搞这么客气，谢谢啊。
3: 哎，没有。斌哥，那个合同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

0: 八十定干的话，就是说从地面往上留80公分。
1: 苗木种结定干后，要用油漆涂封剪口，以保持苗木的水分，防止风干。以上就是早湿核桃省力化栽培中的高保种简化定植技术，它们分别是高规格选苗、保水保活定植和种结定干。只要遵循这三点，做好了建园定植工作，接下来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管理了。建园定植只是核桃丰产的前提和基础，要想真正达到丰产稳产，还要进行合理的栽培管理。我们知道，传统的核桃栽培中管理工作都比较繁琐，农民朋友难以抓住要点进行操作实践。为此，早湿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提出了无简化一重点的栽培管理技术，我们来了解一下。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中的无简化是指，在核桃树生长期间，简化修剪技术、简化花果管理、简化施肥、简化水分管理、简化土壤管理这五方面的管理技术。一重点就是指，在核桃栽培过程中要重点预防病虫害调控技术。下面我们就对这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一，简化修剪技术。核桃是喜光性的树种，为了让它接受更多的阳光照射，从而获取更多的养分，可以将树形修剪成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形。单层高位开心型是李保国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开创的一种全新的核桃树形。这种树形的特点是，一般树高2.5米左右，主干高60厘米，基部有3到4个主枝，基部以上每隔20至30厘米再留一个主枝，全树共有6到8个主枝，所有主枝呈螺旋式的排列在中心干上，从最后一个主枝上方落头开心。跟传统的纺锤型、疏散分层型等核桃树形相比，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形更容易塑造，只要掌握2条修剪原则就能轻松搞定。第一条修剪原则是，简化修剪技术对5年生以前的幼树实施见枝就拉平，只剪中心干，剪留长度45厘米的修剪原则。每年的8月中下旬开始，就要将中心干延长枝以外的长度在80厘米以上的枝条全部拉平，其余枝条则缓放不动。4年3月下旬萌芽前，再将中心干延长枝剪留40至45厘米，如此循环等培养出间隔15厘米左右插空排列的12到14个大枝时，再将中心干延长枝拉平，就成了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形。
0: 咱现在这就是底下这几个枝拉好了，咱现在可以看了。去年从这定了干以后，1、2、3、4、5、6发了6个枝。这个的原则就是剪口下一般的话是发4到6个枝。第一年可以发6个枝，往后的话一般就发4个枝，发40枝保险。所以说现在的话有一个中心干延长枝，需要剪一下，剪的这个长度是40公分，从这个枝往上留40公分，留40公分剪。剪的时候的原则跟咱定干是一样的，我40公分是这个芽子，那我这个芽子往上留1到2公分。是
1: 那5年生以后的核桃树要怎么修剪呢？核桃树形培育完成之后，之后的修剪则变得更为简单，这时就要用到第二条修剪原则，简化修剪技术。对于5年生以后的核桃树，修剪时讲究去枝就留绝，抽枝就拉平。

去枝留绝，就是在疏枝时不从枝条根部剪除，而是留下根部的一段，这部分就称为绝。核桃树有撞枝撞芽结果的习性，早时核桃结果母枝的连续结果能力多在3到5年，连续结果3到4年以后的主枝长实弱，后部光秃，结果能力下降，萌芽前采用根部留10至15厘米的绝，将后面的枝条剪掉，以促使它萌发壮枝，对抽生枝条要求拉平开角，以保持树体的健壮和果园的丰产稳产。早时核桃前浮芽的萌发力和成枝力强，每年要对1/3的主枝留绝拉平，如此循环往复，技术简单易学，效果明显。要掌握早时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的简化修剪技术，只要牢记并遵循这2条原则就可以了。这对于广大农民朋友来说，简单易学，易于操作，比起传统的核桃栽培过程中繁杂的修剪技术，如疏枝、回缩、短节、主枝、2级枝、3级枝等等让人头疼的诸多修剪原则来说，真的省去了不少麻烦。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2，简化花果管理技术。简化花果管理技术采用的是化学疏花疏果技术，也就是指通过对树体喷施化学药剂来疏除部分花果，从而调整果树负载量的方法。它与人工疏花疏果相比更省工省时，而且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目前关于化学疏花疏果机理的研究方向有很多，主要集中在激素类化合物，但是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导致研究的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早时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使用的化学疏花疏果技术的作用机理是用化学药剂对花粉和柱头造成不同程度的灼伤，使部分雌花不能正常授粉，从而降低坐果率，达到疏花疏果的目的。生产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在核桃的盛花期对树体喷施一波每度的石榴合剂，这样可以使将近1/2的雌花不能正常授粉，核桃的坐果率也会相应降低，从而大大减少了人工疏花疏果的劳动力投入，也就相应的降低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3，简化施肥技术。早时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摒弃了传统的挖沟施肥，而是提倡在核桃树周围的地面上覆盖一层厚厚的有机肥。一方面，树下覆盖有机肥的方式不仅比传统的挖沟施肥覆土浇水的方式节省时间和人工，而且这种方式有利于抑制杂草的滋生。另一方面，用早时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栽植的核桃树根系比较浅，一般在地下40厘米以上，地上覆盖有机肥的方式避免了挖沟，从而可以避免伤及树根，而且用有机肥来养树还可以减少化肥的用量，提高核桃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谓是一举多得。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4，简化水分管理。早时核桃简化栽培技术里的水分管理被归纳为了行间承坡、节水灌溉、行内覆盖、拉枝回缩这4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4点的具体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行间承坡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们知道土壤水分亏缺是限制核桃产量和品质的关键因素，前面我们采用地膜覆盖保伤技术，可以减少植树穴内土壤水分蒸发，提高地温，改善果树的水分供应状况，是削弱干旱威胁、提高果树产量和品质的有效措施。

那除了地膜覆盖保伤外，我们还可以在整地栽植核桃树后，将核桃树行间至植树带之间的地面修整成3到5度的坡面，使核桃树行与行之间形成集水坡面，这样在降水时就可以将行间的径流引入植树行内，能更充分地利用有限的降水。掌握了行间成坡的操作方法，我们再来看看早植核桃简化栽培技术是怎样实现节水灌溉的。我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存在干旱缺水状况，因此国家重点推广和提倡小管出流、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而早植核桃简化栽培技术就采用了小管出流灌溉的方式。与传统的灌溉方式相比，小管出流灌溉是一种局部灌溉技术，只湿润出水管附近的部分土壤，水的利用率高，比地面灌溉节水60%以上，而且操作简单，便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工投入。另外，有条件的地区尽量采取水肥一体化技术，以实现节肥节水的目的。无论是行间成坡还是节水灌溉，都是核桃栽培过程中重要的节水措施，但如何能将这些水长时间的保留并加以充分利用呢？这就涉及到行内覆盖了。所谓行内覆盖，是指核桃行间用有机肥覆盖，有机肥和无机肥混合撒施，行间再建作苜蓿等农作物的一种保水方式。如在核桃的开花坐果期，平均每株每次灌水60千克，灌水后用这种行内覆盖的方式，地表的蒸发量可以减少57.1%，能够较长时间地满足核桃正常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减少灌水次数。另外，除了以上节水保水措施之外，还可以对核桃树的拉枝进行回溯，以减少树体的蒸腾作用。五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五，简化土壤管理技术。我们知道，行内覆盖是早植核桃简化栽培技术中的重要的水分管理措施之一。那在土壤管理方面也有相似的手段。土壤管理中，核桃行间生草，行内覆盖，这样可以省去传统栽培中的深翻、中耕松土和除草等费力环节，不仅省时省工，还可以改良土壤环境，提高土壤肥力，防止或减少核桃园的水土流失，促进果园生态平衡，形成一个优良的果园小气候。到这里，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中的无简化就全部讲完了。下面我们就来对一重点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知道，核桃在生长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病虫害的干扰，那早植核桃作为结果速度较快的品种，自然也无法避免病虫害的侵扰。我们只有做到对病虫害的有效防治，才能确保实现核桃高质量高产量的目标。早植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中，对于核桃病害的防治，采取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措施。在每年春天核桃树萌芽前，要对全树仔细地喷洒一遍3至5波每度的石榴合剂，从萌芽开始，每20到30天再对全树喷洒一次0.5至1波每度的石榴合剂，并及时剪除发病枝条和叶片。一般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预防核桃黑斑病、腐烂病等病害的发生，这就避免了病害发生后的一系列繁琐工作。操作简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核桃的品质。近年来，随着绿色消费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对核桃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早植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中，对于虫害的防治技术主要采取物理捕杀的措施，基本不用化学农药，对于害虫主要采用
在林间挂幼虫灯、捕虫灯等方式进行捕杀。另外还可以采用林下养鸡的方式进行捕食害虫，这比起传统核桃栽培中一遍遍喷施农药或人工捉虫，还能节省不少的人工。当您做好了所有的管理工作后，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适时采收了。核桃适时采收非常重要，在大批量产业化规模生产情况下，在果实成熟时，为了便于机械化脱青皮处理，要采用单个果实手工采摘的方法，也可以用采收剪剪取果实，不能损伤青皮。要点是从上至下，从内向外，以免损伤枝芽，影响来年产量。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早施核桃简化栽培技术的全部内容。农民朋友们在实际生产中可以参照我们上述的内容，再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和栽培，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栽培优质早施核桃这条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轻松，收获也越来越早。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李燕，现任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街道花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今天我的党课主题是“党建引领，坊革治理，共建社区治理新图景”。下面我将结合社区实际工作和大家做个交流。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如何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社区治理协同合唱、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是摆在我们基层党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社区治理与服务群众紧密相连，是基层工作的核心。花城社区秉承着在居民需求中起步，在居民满意中进步的服务理念，结合社区内外资源，提高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拉近党情距离。我们花城社区党总支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以党建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推动社区治理由单兵作战向协同作战转变。我们花城社区辖区涵盖安次二幼、第二十一小学、第四中学、畅享幼儿园四所中小学、幼儿园，迎春酒厂一个生产企业，新世界花城小区 A 区、B 区两个居民小区，在治理工作中存在人员管理难、秩序维护难、安全保障难、协调治理难四大难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深入分析，主动出击，以党总支为核心，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充分发挥大党委作用，与辖区学校党支部开展服务进社区、公益进校园的讲座，环境保护、安全宣传、家庭教育等活动，与福源老年公寓开展敬老爱老活动，与迎春酒厂党支部开展消防演习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实现了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党组织的凝聚力更强了，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更近了。我们也通过这个契机，健全工作机制，与辖区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打破协调沟通少、相邻矛盾多的局面，建立党建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制定共筑共建工作方案，推动共建单位与社区党组织在组织建设、党员教育、志愿服务方面开展深度的协调合作，把辖区六个企事业单位划分为三个专属网格，成立网格党小组，由企事业单位大局意识强、支持社区建设的优秀党员担任组长，协助社区党组织抓好党员的管理工作，开展主题教育学习、党建工作交流等党内活动，把社区治理工作由单打独斗转变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阵地是开展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的重要依托，我们坚持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推动社区阵地由分散单一向集约多元的转变。我们围绕一居一品的社区治理理念，结合居民需求和社区实际，创新思想推出了1261特色党建工作法、一书一期书香花城特色品牌，围绕党建引领治理、党建引领服务的中心思想，打造了户外百米示范党建长廊、红色学习阵地、党建亭、志愿亭、民心亭三个户外红色服务阵地，及十个微型书屋户外红色阅读阵地，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我们还通过整合中国电信有限公司党支部、交通银行、师范学院、警察大学及专业机构、
十余家社会力量，结合社区公益社团，开展了党建教育宣传、国学诵读、手工、土法、科技、竞技、文艺汇演等志愿服务活动100余场。社区治理是一项持续的工程，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我们按照地域相邻、规模适度的原则，把社区划分为6个网格，3个居民网格，3个专属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专职网格员，3名兼职网格员，选优配强29个小网格的信息联络员，凝聚党群共治合力，带动网格内居民自治内在活力，探索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信息网络，了解群众诉求和困难，重点关注弱势群体，询问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低保户、残疾人等人群身体状况和近期生活中的困难诉求，切实解决居民群众的烦心事、愁心事和忧心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迄今为止，为居民群众上门服务、帮办代办、协调化解矛盾纠纷、困难帮扶等，累计200余件。2024年11月，社区第3网格的兼职网格员找到社区，因楼上下水管道堵塞，对1楼居民造成了损失，管道堵塞影响使用，急需更换。一直与楼上居民沟通无果，希望社区协助解决。于是社区和网格员立即入户了解情况，协调相关部门了解相关政策，联系物业制定整改方案，与居民沟通赔偿事宜。通过多方努力，利用1天的时间解决了赔偿和更换管道的事项。通过这件事的处理，让居民对社区网格治理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不断地提升了居民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参与度和认可度，切实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服务群众是社区治理的根本宗旨，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丰富服务内容，推动社区服务的多元供给。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广泛收集居民诉求，建立服务项目清单，挖掘辖区内的能人志愿者，成立志愿团队。这当中涵盖了党员、退休干部、

0: 热血激荡的故事，而我此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追随爷爷和先辈们的脚步，探寻前郭不辍的精神之源。
1: 滨的集美学村位于厦门集美半岛。1913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家乡倾力办学。短短十年间，他先后开办了小学、中学、师范、幼稚园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职业教育。这些学校以及各种文化机构形成了集美学村。在他的倡摄下，1923年，孙中山特别颁令将集美学村列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然而1937年的中国沿海已经容不下一张和平的书桌。厦门地处中国沿海要地，日军觊觎已久。1937年8月25日，日本第三舰队封锁厦门海岸。10月26日，金门失陷，厦门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0: 颐和轩俱乐部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之一，曾是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核心机构。当年是陈嘉庚领导海外华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大本营。1936年底到1937年初，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每个星期天陈嘉庚都会约见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年轻人。尽管身在海外，他们在一起交流教育理念，畅想集美学校的未来。此时，集美学校的经费与人事等多方面遇到困难，急需一位有学识、有责任、有能力的校董到校担纲。这个让陈嘉庚青睐有加的年轻人，就是我的爷爷陈春木。他曾就读于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和厦门大学。此时他正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1: 树影婆娑，书声朗朗。相比当时国内风雨飘摇的时局，在新加坡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是比较安逸的。陈村木带着校主的重托，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登上了回国的轮船。此时的他刚刚30岁。

0: 每次看到这几张照片，我都觉得这是爷爷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吧。1937年6月3日，爷爷乘坐的轮船停靠在厦门轮渡码头，一下船他就惊呆了，师生们排成长队夹道欢迎。此刻无论是年轻的校董还是热情洋溢的师生，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面临学校创办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
1: 风宿路，前路漫漫，跋涉起词间，复仇血热，许国丹心，敌

0: 剑，穿爱道。绵延曲折的队伍，像一阙写给大山的悲壮诗行。石生从安溪县出发，翻山越岭投宿这里。全村百姓腾出了包括凤阳堡在内的民居，接济了他们心中珍重的文化人。斑驳的墙上，依稀还能看到一些旧日的痕迹。已经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些笔记是否都是在85年前的那个夜晚留下的。但今天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一笔一画背后是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庞。在偏僻的大山深处，在寒冷的冬夜，在国家民族的至暗时刻，有一群明媚的少年点亮了赤诚报国的火种。戴云山山高林密，山匪与野兽一样频繁出没。在集美诗声当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供给学校的粮食半路遭山匪抢劫，校董陈村木冒着危险去找山匪头子谈判。
1: 所以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胆量。我爷爷他一辈子是个读书人，是个很厚道的人，连鸡都不敢杀的，他敢去见土匪。这个土匪啊，听过陈嘉庚这个名字，他更感觉到集美学校师生的状况。最后他分文没收，还派人把这些粮食送到集美学校。
0: 大田县位于闽中腹地，抗战时期全县只有一所县立初级中学。集美职业学校600多位师生的到来，让当地百姓如获至宝。校址选在县文庙，大厅的大成殿是学生的集体宿舍。地上铺点沙用来防潮，窗棂糊上纸可以挡风。两边走廊用木板间隔，就当成教室，一切从简。学校很快就恢复上课，尽管条件艰苦，但老师传道授业的热情，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更被激发出来。1939年9月20日，6架日军飞机突袭大田县城。虽然师生们及时躲进树林，但文庙教室被炸塌数间，许多教学书籍和仪器焚毁。学校不得不再度迁到城外的玉田村。听说集美职校有难，深明大义的玉田村民在当地乡贤的张罗下，慷慨地腾出了范氏祖祠、龙兴殿、太保宫、观音堂、严氏祖祠等43处民居、书馆和家族宗祠，安顿下这群流离失所的读书人。几天后，看见3所学校几百名年轻人连一片操场都没有，乡亲们再次做出决定，要把祖上留下的风水池填平，来做学校的操场。
2: 刚刚开始填，校长就带着老师出来阻拦，他乡亲们使不得。那组长就告诉叶校长，他说你去查，他说家风正，家出去望，他说风水池填了，如果需要以后我们可以再挖起来。孩子耽误了小的啊，耽误了个人，大的耽误了国家，填吧。
0: 短短10多天，一座座民宅祠堂变成整洁的教室、图书馆、膳厅、宿舍和医疗室，各功能区间新修了道路，疏通了水沟，房前屋后甚至参差种上了花草小树。烽火四起的年代，

0: 田村，让漂泊的学子们有了一个相对安宁的读书场所。范立阳是大田一中的退休老师，他的父亲当年曾就读于内迁大田的集美学校。由于这个缘故，十几年来，范立阳搜集了大量有关第二集美学村的故事，也接待过不少故地重游的校友。画面中的老人叫杨志宏，2017年，96岁高龄的老先生在家人陪伴下，来到阔别了70多年的大田。
1: 后来走到我们这个幻世宗祠的大厅上，他讲这是我当年的教室。
0: 农家的宗祠常年供奉着祖先灵位，学生们晚上学习，一些胆小的女生不免生出些害怕。在族长带头下，乡亲们移走了祖宗牌位，封藏了神龛。村民们常年帮助师生劈柴、挑水、采药治病，协助生产自救。他们那么自然地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师生们也把乡亲们当成家人。农忙帮工，节日慰问，帮扶孤儿寡母。就在师生们刚刚站稳脚跟，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办学经费，眼看着就要断档了。
2: 当时他们有个词叫做共护门墙，啊，共护门墙，门墙古代我们对这个学校统称为一个门墙。那作为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些校友、这些学子，当时提出来说，我们不能够远远把这个养校的这个责任呢，一直压在校主的肩上。啊，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无出，啊，帮助母校一起渡过难关。和当时，这个也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就校友养校的运动。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侨生断了和家里的联系，吃饭都成了问题。陈村木在教职员工中带头发起了认养侨生的活动。同时他还带头降薪1/3，倡议全体教师减薪养校。然而此时的陈村木心中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他听说新加坡沦陷前夕，陈嘉庚曾设法筹集法币855万元，实值200万美元，汇交重庆国民政府转集美学校，但钱到重庆后却迟迟没有下落。陈村木觉得此时他只能冒险千里追款。
3: 在
4: 有的头骨裂着狰狞的缺口，有的颅骨上留着弹孔，有的肋骨间还嵌着生锈的匕首，有的腿骨被铁丝紧紧缠绕，更多的肢体早已断裂残缺。他们曾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却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成了蚁人换矿政策里的数字，成了这座由血肉堆砌的坟。
5: 这个闹共主要的地方跑哦，大碰子，几十个人坐在一块儿，这卫生条件你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个传染病，就到那个万人坑那个那个号那块一个，跟那脑早上起又瘦，
6: 就那是狐狸浪。这慢的里头，懒人去死人万那可多的，
7: 用那铁丝穿的那个从脖子那穿进去，一穿，20个一组，就生流血就流死了，就往那坑里一扔，就完事儿。他讲解员是流着眼泪给我们讲，我们孩子们都是那会儿戴红领巾，啊，也哭得哇哇的。
5: 一说到这个事故，这老丁事故以后，上上扔了以后，他排扔啊，他不抢救扔，你知道干什么？抢什么了？啊，抢他的舍命，
6: 就好人不归呗，把那挺好的人都给扔在里头了，那不好了。
7: 这种仇恨就已经是刻在骨子里头了，对日本人，他就是没人给我跪下，我也不原谅他。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就是经常这么喊。老师教我们。

0: 是不是已经是刻在骨子里头？
1: 我忘记了，
0: 绝对不痛快。
2: 宣化庞家堡一带有名的抗日英雄何金海，那时才年仅15岁，在侵略者的皮鞭下，瘦弱的肩膀每天要从矿井下扛出成吨的矿石，褴褛的衣衫被汗水泡透，又被红土染成褐红。在日军的枪口与监工的棍棒间，何金海悄悄攥紧了拳头。他联合起受苦的工友，用沉默的倔强对抗暴行，故意放慢的矿车，意外损坏的机器，悄悄传递给游击队的情报。这些藏在尘埃里的抗争，像一根根钢针扎向日寇的景洪计划。1940年的风，裹挟着烽火掠过华北平原，八路军在北平近郊的原野上撕开一道口子，抗日根据地如星火般蔓延生长。庞家堡的土地上，红色的种子悄然萌发，各村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挺立。抗
3: 日就在村里到了，后来到了民兵队自卫队队长。
2: 红石山游击队如一把尖刀，扎进敌营巷道里，从此流淌的是希望的回响。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早已把血与火的记忆刻进了每一寸泥土。张元大地终于迎来了新生，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权在欢呼声中挺立，照亮了曾经的黑暗。1947年8月，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解放，何金海再次投身战斗，最终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2岁。如今坝口村的山坡上，何金海的纪念碑静静矗立，风拂过碑石，像他从未远去的目光，守望着这方他用青春护佑的家乡，守望着他曾期盼的安宁祥和的人间。80年了，我们为何不能忘？为了那些未能活着看到胜利曙光的人，为了那些甘愿赴死只为让更多人看到这一天的人，为了那些送了一个又一个儿子上战场，又失去一个又一个儿子的母亲，为了那些伤亡的3500多万同胞，为了那些用血肉之躯筑起新长城的人，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所期盼的正是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致敬先辈，致敬那场永不妥协的抗争，更提醒你我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振兴中华，吾辈自强。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石城先锋特别节目《故事里的君肯城》，我是王丹。1950年的二月，王震将军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石河子，拉动了军垦第一犁，创建了比共和国仅小一岁的新城石河子。60多年来，兵团人艰苦奋斗，忠实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兵团人扎根边疆，和边疆人民一起将戈壁变成了绿洲，形成了浓郁的集开拓性、群众性、开放性、多元性于一体的军垦文化特色，在共和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就让我们进行一场历史文化之旅，跟随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细细倾听一个个经典故事，感受军垦战士们走过的路、越过的山，了解兵团历史，弘扬兵

0: 团精神。
1: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有血汗凝成。你说它城市，却有田园风光；你说它乡村，却有许多工厂。葱郁的树林里面，是一排排的厂房；百鸟的鼓噪声中，传来马达的声响。空气是这样清新，闻到田园的芳香，每份轻轻吹拂，掀起绿色的波浪。
2: 它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跃着阳光，
3: 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耀希望，
4: 更像一个战士，革命的热情汹涌，
2: 只要一声号令，就向前猛打猛冲。
3: 到处都是建设工地，劳动的声音在沸腾，我是新中国的成长。
0: 这里风是绿的，水是绿的，雨是绿的，阳光是绿的，这里正是诗人艾青笔下的那座年轻的城。当年王震将军站在将军山山顶，选定了石河子市，这座由军人规划、军人建设、军人管理的城市，成为新中国诞生后第一座新城。这里除了有秀丽的风光、宜人的绿化环境，更有着深厚的军垦文化故事。伴随着一代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我们共同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发展。军垦博物馆里几张军垦战士拉犁的照片和俗称二牛抬杠的那件生产工具安静地躺在橱窗里，讲述着当年的军垦战士是怎样为了发展生产，用双手和双肩在风头水尾之地进行了一场场壮阔的大生产运动。那件补了296块补丁的御寒大衣，早已经看不出最初的色彩。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述人刘伟。之所以说石河子是一座年轻的城，是因为它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特殊是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座有军人选址、军人规划、军人建设的城。在这里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兵的血液，传承着兵的作风，这也是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王震将军与军垦新城石河子的故事。我是一名主持人，所以喜欢问问题，在这里我有两个问题想与在座的各位进行交流。第一个问题，大家了解石河子的历史吗？第二个问题，大家知道以前石河子叫什么吗？曾经的环境怎么样吗？其实呀，石河子呢以前叫做破城子，70年前石河子有个顺口溜，叫做远看白茫茫，近看乱石岗，一片盐碱滩，野草都不长，可见当时的石河子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今年是王震将军诞辰114周年，如今的90后、00后，甚至是10后，知道王震将军是谁吗？
6: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
7: 我们都知道。
5: 哎，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小学生啊？
8: 我们是来自石河子第二小学王震将军班的同学们，我们的班训是：
7: 我们是兵团人，我们要做要听。

孩子们铿锵有力的声音，我相信将军也能听得见。王震将军的一生都对边疆充满着深厚感情，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懈奋斗60多年，立下了丰功伟绩，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叶剑英元帅曾说，王震是我党我军有功之臣，要找几个人把他的一生写出来，以教育激励后人。还当着王震将军的面说，这不是要写你个人，而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1949年，王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军，唱着凯歌挺进新疆。

0: 1950年，王震将军积极响应号召，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石河子，屯垦戍边。王震、陶峙岳、张仲汉等第一代兵团领导人徒步踏勘，经过缜密考察，一行人在石河子将军山山顶一纸定城，决定在准噶尔盆地外围建一座军垦新城。随即，战士们吹响了戈壁荒滩建新城的号角，拉动了开天辟地的军垦第一犁，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座军垦新城石河子。据当年参加垦荒的战士们回忆，砍土漫砍的地上像砍在青石板上一样，直接被弹飞。一天下来，战士们的手上都被震得裂开了口子，鲜红的血将砍土漫的瓣儿都染红了，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上血。好多战士手上渗出的血早把半截袖子都染黑了。就这样，战士们没日没夜的挖呀挖呀，就这样把戈壁荒滩开垦出万亩良田。大家都熟悉的军垦博物馆原是22兵团司令部，被誉为军垦第一楼。但是大家知道它是怎样建成的吗？当年的石河子呀，一共只有4棵柳树，没有木材怎么建楼呢？于是战士们来到天山深处的牛圈子林场，由于交通不便又没有运输工具，一个班的战士一周只能拉回1根原木。在零下40多度的天气里，战士们一天的口粮就是一个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窝头。据当年参加建设的战士们说，俺们南征北战都过来了，大仗小仗打了70回，吃点苦怕啥呀？但是俺们怕吃饭呀。没错，他们怕吃饭。每当到吃饭的时候，战士们要先脱下军装，将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窝头裹在军装里，随手捡起一块大石头，把窝头砸成碎渣渣，然后用手捡起碎渣渣放到嘴里，用唾液的温度将馒头融化，然后再咽下去。一顿饭下来，战士们往往冻得瑟瑟发抖，经常要抱在一起取暖。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战士们在一个冬天硬是拉回了6000多根原木，楼建成了。在王震将军的统一指挥下，石河子城市建设方案加宽了马路，设计了现代化的城市和农场，还留下了大学的位置。对于大家的生活住房，王震将军强调，房子要修好一点，窗户装上玻璃，让大家住得舒服一些，让大家住得幸福一些。1953年，从王震将军调离新疆直到去世前的岁月里，先后15次回到新疆，回到这片让他深情关注的这片土地。在弥留之际，还特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和战士们永远在一起，为新疆的各族人民永远的站岗。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王震将军永远地和我们在一起。在兵团屯垦戍边的丰碑上，不仅镌刻着王震将军，还有陶峙岳、张仲汉等许多兵一代的名字。他们将青春激荡的奋斗热情转化为对祖国边疆、对兵团绿洲的深沉热爱。 也正是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无私奉献，铸就了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这伟大的精神代代相传，就是新时代兵团青年最大的精神财富。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书写了壮丽的青春之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寄语广大青年，要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作为新时代的兵团儿女，我们必须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心，凭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咬定金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将自身努力融入到兵团发展壮大的大江大河，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青春。
1: 一个个兵团故事，一段段红色印记，这或许是最好的教科书。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风霜雨雪的足迹，将永远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心里。

0: 山水相依，水美山更秀，人依水而居，水清人宜。近年来，大悟县坚持以河长治为引领，围绕建设幸福河湖目标，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环境全面营造。围绕重点目标，打造城市水脉名片。竹竿河源于大悟县丰甸镇境内的五岳山东南坡龙潭水库，流经丰甸水库，由此向北穿过全国红色旅游名镇宣化甸镇，经河南省注入淮河。2022年，竹竿河入选淮河流域幸福河湖建设试点，按照十年一遇防洪标准，修建两岸堤防7.8公里，完成堤顶道路硬化、两岸生态绿化、灯光亮化3公里，把昔日的垃圾场、乱石滩打造为安全、生态、文化、经济有机融合的竹竿河水廊道。
1: 以前作为河西居民和学生出行上学都不方便，自从2022年6月份建成这个漫水桥，大大的方便了周围的群众和学生，缩短了他们到河东的时间，也为河道两岸的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乘凉的好去处。
2: 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省市县河护长制工作要求，推动河护长制工作有效落实。2022年，在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消防镇人民政府依托竹竿河，着力打造幸福河湖，镇区段6.7公里取得了明显成效。
0: 与依河而建的中原突围。

0: 北纪念馆，周恩来与美蒋谈判旧址，湖北会馆，形成红绿交织、美丽宜居的文化底蕴新城。
1: 我是我们后期党的招干后的后长，今年来在后长职推行以来，我们后一村的广大群众坚信共同缔造的理念，对我们的母亲河像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我们将继续秉承共同缔造的理念，把我们的母亲河打造得更好更亮，使环境更好，水质更好，让我们的周干河真正变成幸福河流。
0: 彰显以水生态空间保护为基础，以河道水系岸线空间、两岸生态绿化为核心载体，把建设水景观融入城市文化，努力营造水美新场景，践行既要绿水青山也要红色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径。
2: 我是香波店河西的村民，我们生活在这里很幸福，这里的山好水好人也好，我们都很爱护我们的母亲河竹竿河，希望大家和我一起爱护环境，
0: 凝聚多元力量，共同缔造幸福河湖。依托河长制，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明确管护责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水利直管、各镇村保洁、县乡村联动的保护机制，开展智慧河湖建设，依据湖北省河湖长制信息平台，对全县河道布设电子视频监控，实现重点河道、敏感水域、重点河库实时无盲区全覆盖监管，关注民生实际，保障健康用水。大悟县是一个饮用水缺乏的县市，县委县政府把保障民生工程作为首要任务，在环河上游兴建一座中型水库三塔寺水库，为环河两岸及县城近30万人用水提供保障。优良的水质、优质的设计和高标准的管理施工，荣获了2020年中水协颁发的水利建设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
3: 三塔寺水库总承日面积28.73平方公里，总库容2184万方。在水库二上保洁方面，我们定期对水库的坝容坝包进行除杂清理，对白色垃圾漂浮物进行定期的打捞，保持坝面整洁，水质达标。
0: 在宣化店镇兴建小型饮用水库墨斗关水库，保障了宣化店镇6万人的清洁用水，从此大部人饮用水的重点难点得到彻底解决。
4: 叶家洼水库也叫墨斗关水库，坐落在东河的源头之上，是周根河的支流，同时是宣化店镇饮用安全的水源地。在日常巡查管护中，在水库管护范围内确保水清岸绿，让全镇人民吃上干净的、放心的、安全的饮用水。
0: 乡村水美治理，共享人水和谐。大埔县阳平镇柳林河，6米宽的河面水质清澈见底，河底是细沙和卵石，两岸柳树成荫，花草护岸，清凉而又静谧，美不胜收，时下成了消夏避暑的网红打卡地。
1: 我们这里是杨柳河，是阳平网红打卡地，住离县城7公里，每逢周末、节假日，游客众多，会产生很多垃圾。我曾加大了巡河保洁力度，每天保持清润干净，给游客提供一个优美的游玩环境。
0: 楚水清若空，遥江碧海通，保护一河清水，事关群众福祉，是一件持之以恒、贯彻始终的工作。大埔县紧跟绿色发展大潮，守正创新，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好目标，升华红色旅游主题，提高河湖健康幸福感。通过对幸福河湖与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污染防治的有机结合， 串联特色幸福合湖游路线，重点打造红色旅游、农家乐和网红打卡点等精品旅游线路，让河湖治理焕发出勃勃生机，力争把大雾打造成具有山秀水清革命红的独具特色旅游目的地。

大家好，欢迎来到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课程。本学期我以及其他三位老师呢，将带着大家了解短视频，掌握短视频创作各个环节的流程及技巧。相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大家都能创作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受人喜爱的短视频。近年来，短视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过去我们说万事问百度，现在我们更习惯于通过短视频来解决生活中的疑难问题，获取各种信息。心情郁闷了，刷刷短视频解压又解闷。作为短视频未来的创作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视频作品可以称之为短视频呢？是不是时间比较短的视频就是短视频了呢？3分钟以内的视频广告、新闻消息、几分钟时长的微电影，时间都比较短，他们是短视频吗？很明显，他们不是，或者说不全是。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短视频定义是，短视频是一种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快速拍摄、美化编辑，在有限的时间容量中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实现迅速传播的新型视频形式。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定义。顾名思义，短视频当然不长，大多数只有十几秒，长一点的也就2到3分钟。其次，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快速拍摄、美化编辑，说明短视频的创作主要通过手机完成，当然平板或其他比较专业的设备也可以。能用手机完成短视频的创作，说明做短视频呢不用太专业，谁都可以干。更重要的是，

涵盖了生活、娱乐、教育、新闻等多个领域。其碎片化的特点使得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快速获取和消费信息，用手机拍摄、编辑，很自由、很方便，意味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创作，内容就出乎想象的多。又因为是非专业的个体进行拍摄和制作，比较随意，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生活场景片段式的记录。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案例。

几个都是没有剧情、没完整事件的短视频，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景，因为拍摄内容比较有趣，也会有很高的播放量。二，传播迅速且互动性强，短视频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平台能够迅速传播，用户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进行互动，形成强大的社交效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视频本身呢不算特别出彩，但提问精巧，回答出彩，通过互动扩大了传播效果。这个视频点赞量是4.1万，其中点赞最多的那条评论获赞也有3万。3，制作门槛低且参与度高。短视频的制作工具越来越简单，使得普通用户也可以轻松制作和分享自己的视频内容。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上，大量的短视频都是由非专业的普通用户拍摄制作而成。同时，用户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进行点评、转发，参与到作品的二次传播。4，个性化推荐满足用户需求。大多数短视频平台都采用了个性化推荐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和行为习惯推荐相应的视频内容，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过去我们看网络上的短视频通过自己搜索，现在我们看短视频基本靠平台推送，而且推送的内容会根据你的喜好和需求，是不是觉得平台特别懂你呢？5，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巨大。短视频的流行为商家提供了新的营销方式，通过短视频进行产品展示、品牌推广和用户互动，可以实现精准营销和高效转化。同时，短视频还可以用于文化传播、政策推广。如杭州的小一姐姐，她的国风手势舞系列短视频弘扬了传统文化，目前抖音粉丝800多万，获赞8000多万，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目前在传播领域，短视频可以说是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那短视频为什么会迅速崛起呢？下节课程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了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
1: 这儿呢有一枚勋章，旁边呢还有一张证书，这个呢都是后来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时候，为了表彰辛亥首义当中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在这个证书当中呢有这样几句话：盖闻时逢走路，难美发于一夫，事等连机，功莫先于首义。陆军少将熊秉坤，志秉丹青，数贤荣武，元服奋战，遂倾城设之平陵。从这段话当中呢，我们得出了两个信息：第一，武昌首义意义重大，它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第二个信息呢，在武昌首义当中，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大英雄，功劳最大，他的名字就叫熊秉坤。那么武昌首义的第一枪难道就是他打响的吗？
0: 熊秉坤字载乾，湖北武昌人，早年经商，后加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当兵。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袁世凯论功行赏，把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证书和勋章就是对他的奖赏。此勋章四周铸牡丹花叶纹呈十字形，是黄、蓝、黑、白色，吻合当时中华民国五色国旗的颜色，有五族共和之意。
1: 通过刚才的两个物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熊秉坤在首义之夜的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给熊秉坤颁发了证书和勋章之后，又因为熊秉坤参加了同年的反袁倒黎二次革命，而将证章强行褫夺。不过呢，这些都是后话，我们现在还是来探究一下在首义之夜究竟是谁打响了第一枪的问题。在这一册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当中就有着详细的记载。
0: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是参加武汉首义的革命党人事后对于此次事件的详细记录，里面记载：原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荣，德坤改定实现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溃破，带护兵两名从之。金见失败，急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持枪开机。
1: 支队长呢，搁到现在就相当于一个班长的职务，而士兵程定国的真名其实叫程正宁。这段故事讲起来大概是这样的：由于彭、刘、杨三人被害，其的时间一再被搁置下来，这也让身在前线的众将士们心急如焚。这个时候，在工程营当兵的熊秉坤左思右想，决定还是要按照蒋义武的要求，找机会即刻起兵，不能够让起义的努力是白白的付之东流。但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出现是一个问题。
0: 熊秉坤原本打算在下午军队出操的时候以枪声为号率众起义，这是个好办法，不料消息再一次走漏，总督瑞成亲自下令各营下午一律停操。
2: 各位弟兄，奉上谕，从今日开始取消晚操、早操以及各种操练。
0: 熊秉坤不得已把起义时间再一次向后推，没想到的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3: 那天晚上啊，这个起义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啊，应该是这样，就是陶启胜到这个营房里面去查房，他们没睡觉，被这个陶启胜已经看出他们想闹事的样子，他 他们在这种被逼的这种情况下，就觉得动手也是死，不动手也是死。先是用步枪那个枪筒打这个陶启生的头，陶启生被打了以后逃跑，逃离营房，这样这个陈振向他开的枪。
1: 这是一把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步枪，这把步枪呢是一把仿制德国1888式。我们可以看到呢，长管木托，在早期啊，人们称它为老套。正是这样一把老套头，在程正寅的手中却成了指引革命浪潮的口号。程正寅端枪朝陶启胜扣动了扳机。辛亥首义实际上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
4: 这种样式的枪在当年一般为汉阳兵工厂制造，因此也被称之为汉阳造步枪。根据当年在第八镇21标的士兵回忆，当年第八镇用的所有步枪全部为汉阳造步枪，因此在1911年10月10日的晚上，程振寅打响了第一枪，应该就是汉阳造步枪。
1: 现在我们知道了，武昌首义打响他实际第一枪的是士兵程振寅。那么为什么后来在褒奖的时候，功劳却归于熊秉坤了呢？我们往这儿看啊，这是一处复原景观，复原的就是当时武昌首义的发生地楚望台。
0: 楚望台原址位于武昌梅亭山，相传为明朝时期楚王朱桢所赐名。清末湖北新军在这里建立
1: 成功，所以为了稳定军心，他甘愿退后，担当起了副指挥的职务。在和吴兆麟商议之后，
5: 说得对，有道理。
0: 陷入恐惧之中的芮成顾不得抵抗，只好命人把总督府后院的高墙凿开个洞，仓促而已。武昌起义雕塑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的西配楼，场景用艺术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1911年10月10日晚至11日晨武昌起义的全过程。10月10日晚8时许，工八营打响首义第一枪，起义官兵打开中和门城楼，迎接南湖炮队入城，在中和门城楼和蛇山架设炮位，进攻湖广总督署。经过一夜激战，光复武昌，18星旗飘扬在武昌。

0: 赵小林家也可以满载而回。他叫热阿依兰·阿布莱提，2015年来到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从事玉原石生意。7年的时间，他热爱镇平，扎根镇平，并且融入镇平，成为一名基层社区干部，加入当地社区管理服务的行列，与当地群众一起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1: 我叫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我的一天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
0: 吃完早餐，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忙碌的一天才刚刚开始。他要送女儿开日麦·卢泽麦麦提去幼儿园上学，那里有和蔼的老师，还有可爱的小朋友。开日麦·卢泽麦麦提会度过愉快的一天。只有语言。

0: 言通才能感情通，只有语言通才能心灵通。作为一名中国人，从小接受国语教育是应该的。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深知，一滴水只有融入海洋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维吾尔族只有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得到永续的发展。
1: 我的家乡在新疆，那里是和田玉的发源地，我们经常往返于新疆和石佛寺之间做玉石生意。在镇平县委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在石佛寺也安了家，生意也转到了这边。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玉雕产品生产加工，维吾尔族同胞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情谊，我也感谢政府信任我，给我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现在我已经成为当地维吾尔族同胞中的主心骨，他们有什么难题或者烦心事都会找我诉说解决，我感到充实而快乐。
0: 走进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家，鲜红的中国结挂在客厅的显眼处，这正是对热阿依兰一家炽热的爱国心的诠释。干净整洁的摆设也在说明这个家庭主妇的勤劳能干。
1: 忙碌了一个上午，我就想吃顿饺子犒劳犒劳自己。以前呀，手抓饭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现在饺子却成了我的最爱。我最享受包饺子的过程了，这样可以卸下一天的疲倦。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家人一起吃一顿热乎乎的团圆饭。
0: 午饭后简短的休息后，热阿依兰阿布莱提需要到普通话培训班做助教工作。这里是政府特意为语言不通的维吾尔族同胞定期举办的学习普通话课程的地方。热阿依兰阿布莱提热情开朗的性格，正如大漠里的一汪绿洲，清透明亮。他对汉语的精通和热爱，让他享受这两个小时的课程。他的笑容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信任他、亲近他，并成为每个人心中闪耀的太阳。
1: 那大家，首先我给你们说一下几个活动的注意事项。Hazır mı köptelik gibi faaliyette dikkat kullanırsan devesem. 第一，注意上场。我们新疆人能歌善舞，不忙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排练节目。因为我在社区工作的身份，大家都很信任我，我也经常会组织这些活动。
0: 夜色越来越浓，天上的星星也睡了。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回想来到镇平后的点点滴滴，党的好政策、当地政府的扶持、同胞的帮助，让自己的家庭越来越幸福。这份归属感让他心里很踏实。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是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常说的一句话。而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更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愿望。他在蒙党恩的同时，也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实现人生价值。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2022年7月1日凌晨，在新疆奎屯市曙光里小区，一辆轿车从第七师

0: 原正为杨新三家使出。杨新三的子女抱着他的骨灰盒出发了。
1: 爸，你看，这就是咱们七师濮阳河市建设多好。
0: 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来到123团的一块棉花地，这里是杨新三当年带领战士们开垦的第一块地，也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1947年参军的杨新三，1949年随王震将军赴江，怀着对兵团事业坚定而执着的信念，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兵团第七师。
2: 在垦区出发以前，王震给我们讲了一次话，讲话就是说啊，我们发扬南宁湾的精神啊，要到那里去，要开荒造田。
0: 从青年到暮年，杨新三的一生都和一个叫车牌子的地方密不可分，他的一生都和亲密的战友王云龙魂魄相依。王云龙是九二五起义的老兵，1950年4月，王云龙和杨新三同时奉命来到车牌子垦区。在此后的岁月里，这对亲密的战友再也没有分开过。
2: 我在123，这不是当政委，他的时候在123呢，就是当团长。59年的时候呢，王云龙啊，就到市里呢当这个副市长，我呢那个时候呢当这个副政委。
0: 1953年，杨新三和王云龙同时分别担任123团政委和团长，他俩联手完成了小麦万亩万担丰产目标，创造了新疆大面积丰产的新纪录。1984年，时任七师政委杨新三和师长王云龙创办了558个各种类型的家庭农场，使农场的经济大幅增速。共同的经历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让这两位老军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92年，去北京出席政协会议返江途中的王云龙，在西安突发心肌梗死，溘然长逝。遵照遗愿，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123团大地。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老军垦，在当年他开垦的第一块庄稼地里立了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开拓者3个大字。30年后，他的亲密战友杨新三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军垦家属代表、少先队员代表、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庄重地举行开拓者、奉献者两位军垦老前辈纪念碑揭牌仪式，缅怀老军垦的丰功伟绩。
0: 123团党委举行了开拓者和奉献者纪念碑揭牌仪式，他们与两位老军垦的子女一起帮助老人完成了遗愿，以此表达对杨新三、王云龙两位军垦前辈的崇高敬意。活着一起战斗，死了一起守候， 两位老兵对屯垦戍边事业奉献了一生，他们对垦区大地的热爱与一往情深，令人为之动容。兵团的故事需要后人铭记，为了传承老一辈的精神，幺二三团在综合活动中心广场建设了团史馆，韩子猛就是建设者之一。
4: 就是他们这些人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可以这样说，为这片建设付出了青春，付出了这个辛劳，又付出了很多人都在这里付出了这个生命。
0: 今年64岁的韩子猛退休前是幺二三团史志办副主任，生在地窝子长在连队的他，对新疆兵团有着深厚的感情，做军垦文化的传播者是他毕生的信念。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绽放着第一代老军垦的信念之光，每一件文物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4: 那一代人吃的苦受的罪和那一种人的信念，他们就是怀着一个建设边疆建设祖国的心，都聚到一块来了。
0: 兵团的事业是由无数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的老军垦开拓出来的，满怀感动与敬仰，韩子猛在传播军垦文化的路上构建起一代人的精神家园。这个坚定的信念激励着他在退休后仍然在著史修志，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篇章都是永存的记忆。
4: 可以这样说，我也是在守候这一片兵团的土地，这一片兵团的这个就是崇高的思想，崇高的信仰，这是我一生所追求的信念。
0: 在第一代兵团事业的开拓者中，有一个庞大的群体，那就是上海之边青年。当年他们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信念奔赴新疆兵团，韩天航就是其中的一员。1964年，韩天航分配到了126团，从此126团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有他熟悉的庄稼地，熟悉的面孔和亲密无间的职工朋友，在朝夕相处中，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激荡在他的心间。
4: 兵团这片土地哺育了我，让我对兵团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感情，有了一种升华吧，情感上的升华。觉得我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身上确实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优良的东西在里面。
0: 韩天航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40多年来，戈壁母亲、热血兵团、大牧歌等一大批军垦文学作品、影视精品相继问世。以韩天航为旗帜的军垦文学、军垦电视剧，从此享誉全国。
4: 因为这种情感更割舍不了，那我更割舍不了。我本来就新疆这片土地上，创作、写他们，所以他们有更深的感情。
0: 韩天航的作品讲述着一代代兵团人坚守信念之光的动人故事，同时他自己也成为这种信念的坚守者。今年已近80高龄的韩天航仍然居住在兵团第七师， 在他看来，离开了这里，他的作品将是无源之水，就会失去创作的灵感。
4: 但我的兵团情结真的很浓，不忘初心，那为自己的目的，为自己的逐梦，一直坚持到现在，一直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有句话，就是你好好做人，就是要把这一生做很潇洒的做下来。
0: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韩天航对军垦文化的挚爱，是他创作的动力之源。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长期熬夜写作，严重失眠，只能靠安眠药睡觉的韩老，又开始了小说《送你一束沙枣花》的创作。
4: 写了兵团，就等于写了我们的国家。为啥？兵团五湖四海都有。最南的广东，最北的东北，上海、甘肃那一带，甚至于还有内蒙的人，全国各地都有，所以它是各种文化、地域文化的一个汇集点。
0: 春秋叠序，寒来暑往，对于韩天航来说，只要活着就要写兵团。韩天航用他的小说向世人展现了兵团是一座丰碑，一部史诗，更是一个文化符号。
4: 几百万的兵团人，如果没有人记载，真的非常可惜。我说过了，我要为兵团人树碑立传嘛。
0: 2007年，随着韩天航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在央视热播，兵团第七师的戈壁母亲文化逐渐成为红色教育的响亮品牌。一代代军垦女性在不同岗位上建功立业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无数人。
5: 现在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都老了，那时候多年轻啊，正能干的时候。
0: 信念是灯塔，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今年已经84岁的余青云，是韩天航笔下戈壁母亲的原型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女性响应祖国的号召，满怀着建设新疆的美好信念来到兵团，成为屯垦戍边的重要力量，也光荣地成为当之无愧的戈壁母亲。
5: 头天来，第二天都干活，大田的啊，打荒啊，清地啊，拉沙改良土壤啊，修渠啊，这啥活都干。新疆咱也不知道，我都朝这来，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了，此时啥活没难到过吗？三大纪律，个个要牢记，八项古意也有啊。
0: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余青云的内心始终有一束光，这束光为他照亮迷茫和困惑，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懈怠，朝着光亮的地方坚定地走下去。第一代戈壁母亲收获了耕耘的绿洲，收获了幸福的家庭，这一切对于余青云来说，戈壁母亲不仅是一个称呼，也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信念和精神。
5: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既然相信了共产党了，我都要坚决跟党走下去，是吧？
6: 就说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自己要坚持到最后才是胜利。
0: 在126团戈壁母亲初心馆，听着于奶奶故事成长起来的讲解员张康丽正在热情地接待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过去八年的讲解时间里，他针对不同的参观者，张康丽提供个性化讲解服务，引导游客认识兵团历史，了解军垦文化，
7: 把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播给更多的人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文化自信自强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0: 作为新一代的戈壁母亲，2023年张康丽荣获全国五好讲解员的光荣称号。身为戈壁母亲的女儿，除了自己坚守的那份信念，还来自于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每一代都会知道咱们军垦故事，要不忘历史。那我也是很愿意讲好我们七师胡杨河的军垦故事。
0: 2023年7月13日下午4点，新疆兵团第七师2023年小麦最高单产出炉，131团冬小麦经专家组实打实收，亩产达876.4公斤，再创七师胡杨河市冬小麦亩产新纪录。
8: 131团创建的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打实收，平均亩产876.4公斤，宣读完毕。
0: 当听到876.4公斤的单产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此时，陈慧却像往常一样从容淡定。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今年48岁的陈慧是兵团第七师131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1997年大学毕业回到131团，陈慧始终躬耕在农业一线。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26年里，他主持试验项目151项，示范项目25项，推广项目112项，常年超负荷的工作使陈慧的身体出了问题。2006年4月，陈慧被时常发作的头疼折磨得苦不堪言，
9: 然后就去查了，查了以后那医生就说你去做核磁吧，说做个脑部的核磁，一做就出来了那个脑垂体瘤。
10: 把我叫到那儿，给我说的，反正心里面特别难受。他说：“你把慧慧给我带出去，你再给我平平安安带回来。”
0: 刘永江带着妻子到乌鲁木齐做了脑部手术，万幸，肿瘤是良性的，但这种病复发几率比较大。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导致陈慧身体日渐发胖。陈慧的丈夫刘永江是131团11连职工，为了让妻子安心工作，他把孩子和家务都承包了。他的身份地常年是陈慧的试验田。
9: 有一些实验你说放到别人家里面去做会承担了很多，经常我就会跟我们家人商量，你那个，我说的不行，在我们家店里面做的啥啥啥实验，
10: 我贴物贴钱，还得贴劳动力， 嘴说是哎呦再不要放到自家地里了，再那你就为了支持他的工作，这么多年每年都在我们自己地里做实验，你看在今年还没过完，明年的都又开始了。
0: 2023年第七师胡杨河市种植小麦28.68万亩，施氏从技术层面、管理水平以及种植推广等方面充分发力，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切实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守牢粮食安全底线。陈慧作为一个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在坚守信念的岁月里获得了职业生涯最高的荣誉。2023年10月，陈慧被授予全国农业农村先进工作者称号。绿色的大地是陈慧的最爱，在追逐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上，他又开始了新的起航。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制造，和陈慧一样，张和平是土生土长的兵二代，从小看着父母在农田里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张和平，工作后最大的信念就是要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让现代化的农业机械造福职工。经过20多年的科研技改，目前新疆科农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和平已经拥有30多项发明专利，成为兵团农机制造业的领军人物。2023年，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张和平被兵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光荣称号。
11: 信念是光，指引着我们的不断前进，不断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无愧了我们这一生。
0: 追光的人永不言弃，张和平用10年时间使企业的效益增加了10倍，从濒临倒闭到引领行业前沿，张和平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
11: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追光者，在人生的旅途上呢，在不断地追求我们的目标，每一步呢都充满着希望和信念。追光的路上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同时呢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遇到不同的挫折，只要我们呢这个坚定信念，一定会有了解决问题阳光明媚的那一天。
0: 2023年，张和平的儿子张同浩宇从上海科技大学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并肩奋斗。张同浩宇的加盟使张和平更加坚定了实现2亿工程、打造3个基地的信念。
11: 我们要达到2亿的规模，就是固定资产投资1亿，现在基本上将近1亿了，然后的话年销售1亿，2亿工程，企业呢要打造了个3个基地，一个基地，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研发基地，第二个基地就是高新产品生产基地，第三个就是说是农机展览人员培训基地。
0: 有一种信念叫坚守，在农机科研创新的路上，张和平走得愈发稳健执着。维护社会安宁 是袁绍鹏从警20年来的初心和信念。为了这个信念，他和战友们一次次舍生忘死，破获了一个个大案要案。
12: 晚上咱们利用一个小时，咱们把咱们这个已经接报的这个诈骗案件，咱们进行一个分析啊，汇总。
0: 凌晨1点，在第7师胡杨河市奎屯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局长袁绍鹏和队友正在对一起诈骗案件进行研判。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作战室。
13: 要抽丝剥茧，每一条线索和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我们的秉持的这个工作原则，是小案快侦快破啊，大案是挂牌必破。
0: 当年，袁绍鹏子承父业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同时也选择了奉献和危险，就要随时准备流血牺牲，就要把群众利益放在前，发生大案干在前，危险时刻冲在前。
13: 我觉得第一个是忠诚吧，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第二个就是吃苦耐劳，吃苦耐劳啊，永不放弃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这是最值得学习的。
0: 从警20年来，袁�绍鹏破案300余起，其中命案1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多人，抓获网上在逃人员12人。袁绍鹏不仅有着与狡诈的犯罪分子从容周旋的智慧，更具有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勇气。
13: 啊，就需要我们大量的去吸收和掌握学习先进的啊知识，科技领域啊，网络领域啊，当然这个10年一过以后，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对侦查员对技术员，他都是有一个质的飞跃了啊，是一个提升。
0: 怀着对公安事业无限热爱和忠诚，袁绍鹏先后多次立功受奖。2021年，袁绍鹏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13: 我的信念就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无悔从警之路，无悔我的选择。
14: 对呀，你绿区应该是工作区，
15: 工作区啊，
14: 是吧？
0: 追光而行，田奎始终坚信信念的力量。身为锦龙电力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田奎，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尖子，全系统88座变电站危机自动化装置的100%的普及率，田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他参与和主持了公司几乎所有的技术改造、站所扩建、新建变电站项目。
16: 现在锦龙已经发展成集这个发、供、输、变、配、售一体化的集团化公司。其实我的这个专业啊和这个工作内容啊都是在不停的更新，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啊，这是永无止境的。
0: 快速反应、精准扎实是电力行业的基本要求，工作的特殊性往往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16: 我的信念往大了说，就是能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更多的贡献；往小里说，就是保证每家每户老老少少都能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
0: 田奎内心的信念之光，就是蕴藏在心中的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着过去，也点燃着未来。
16: 锦龙今后的发展方向呢，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在助力7师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前提下，做好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转型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是我们锦龙人不变的职责和使命。
0: 追光的

总是步履匆忙，为了心中那份坚定的信念，无惧艰难困苦，在追光的路上奋力奔跑。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信念总是相同的，在追光的路上坚守自己信念，永不退缩。这一抹光给人以力量，激励着一代代人追逐着自己的信念之光。

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年的七月十三日，是93岁的蔡瑁范老人无法忘记的日子。今天，老人要去一直想去而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
1: 一辈子都在水里上，我退休以后又干了翻兵又是10年。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颠簸，老人来到了他工作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奎屯河。
2: 好，部长遇到你了，
1: 这就是燕六营。
3: 哎，你给我啥认出来？
2: 啊，这出来了，
1: 你啥认出来？燕六营
3: 了，我们刚工作的时候那些，我就在一块儿。
1: 嗯，对对。

0: 流传。兵团第七师第一任政委史记对奎屯河的情感更加令人动容。奎屯河，你是多么的慷慨无私，博得了人们普遍赞，让它的树木禾苗根深叶藏，茁壮成长，子实繁密。这就是我最诚挚的，然而也是最后的心愿。这是史记饱沾深情的诗歌，青史浩荡，忠魂永存。史记是七师乃至兵团开发建设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先驱，第一代老军垦凭着坚韧的毅力，在奋斗之光的指引下，为兵团屯垦戍边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史记去世后，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奎屯河。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有奋斗就会有奉献。为了彻底治理奎屯河，2020年，一项能载入史册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在奎屯河上破土动工。孙建仁有幸参见了这一重大的工程。
1: 这一米高的话，水平距离就1米7了，整个台1米，再往里面推多少，按照比例一算就出来了，后面改过来，这个你就用黄瓦就这样解决吧，好吧，高点抬一点，我往里走一点，不还是那个不一样的吗？
0: 孙建仁从小听着八千乡女上天山故事长大，他对神秘的新疆充满了好奇与神往。1998年，水利水电专业毕业的他，从故乡湖南浏阳来到新疆兵团，成为七师水利水电行业的一名技术员。25年来，由他参见的大中型水利工程遍布南北疆各地，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参见奎屯河引水工程，是他职业生涯中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2: 能够有幸碰到这个工程，确实也是一种荣幸。就是苦一点累一点都无所谓，感觉就是说还是有种很高的一种荣誉感。
0: 奎屯河引水工程是国务院172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兵团在建的最大单体水利工程。工程于2020年6月全面开工建设。建设之初，孙建仁还是其中一个项目的经理。2022年，他奉命调任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总工程师。从参见一个项目到负责整个工程，他的责任更重，压力更大。
1: 这是咱们奎屯河引水工程的一部分，它这个最大的难点就因为场地狭窄，没有施工道路。施工单位进场之后，全部就是说必修路并往前进，跨这个奎屯河，将机械设备到河对岸去进行那个装机施工。
0: 对于平原地区的工程建设者来说，修建高山水库的难度不言而喻。但这群奋斗者无时无刻都在以奔跑者的姿态直面一个个技术难题。
2: 困难肯定是，就是说你解决一个困难，面对的就是说后面还有一个困难。只有这个水库建设完之后，整个这个工程整个运行了之后，后期运行又面临新的困难，这困难是一个接一个，那是少不了的。困难来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去解决，找到困难这个突破点。
1: 始终会存在，就是说多多少少都会把这边环境都会有一点点变形，只是多少的问题。
0: 4年来，孙建仁带领团队完成了多个技术攻关，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几代兵团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七师人在

0: 天山深处撼天动地，以奋斗者的姿态努力奔跑。
1: 这是奋斗者的时代，作为奎登河引水工程建设的一份子，很骄傲也很自豪，在迈向新时代的征程中克服了工程中各种困难，应对各种挑战，在奋斗的竞争中交一份精彩的答卷。
0: 经过70年的栉风沐浴，在奔腾的奎屯河上已建成河道引水枢纽5座，大中小型水库12座，引输灌排渠系9000多公里。在蜿蜒流淌的奎屯河下游，有一个在河道上坚守了20多年的水利工人，他叫张继群。他管理的渠段每年为下游水库输水量达1.2亿立方米，20多年没有出现一次事故。
2: 出生就在配水点上，每一棵树、每一块砖、每一片地都是我自己恢复起来的，我自己把它建设起来的，对这个配水点啊充满了感情。
0: 作为一名配水员，为保证职工群众能够按时按量足额用水，严格检查配水情况，防止出现跑水漏水现象的发生，张继群跑遍了每条渠道，每天巡渠都在10公里以上。
2: 我们的工作很单纯也简单，一天每天报水啊，上报水是4次，每一公分都是我们测出来的，这四个时间段是雷打不动的，不受天气影响，任何时候都在去，按时去的。
0: 20多年来，张继群身体力行，继承弘扬了水利人舍生忘死的精神，曾8次跳进大渠奋勇救人。2021年，张继群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2: 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的把每件平凡的事情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能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能创造出不平凡的成就。
0: 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奋斗。对于残疾女孩胡杰来说，她的人生总是在一次次奋斗中绽放出绚烂的光彩。前几天，胡杰刚从武汉参加完为期3天的和残奥冠军波波夫一起运动，在高温度、高湿度的环境中，胡杰坚持完成了体能训练、肌肉训练以及跑步训练，摔倒了就再站起来，浑身酸痛也咬牙坚持把动作做完。
3: 因为从截肢后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再次奔跑起来呀，十年后第一次这么酣畅淋漓了去运动，真的自己就像风一样飞起来了那种感觉。
4: 小裤可以这样非常牛逼，把小袜子穿上吧，这小袜子
0: 胡杰的人生在26岁那一年突发变故，2013年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3: 这种我觉得这种煎熬和痛苦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它不仅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残缺所带来的痛，更大的是内心的痛。我觉得走过最难的时候就是自己能够接受自己啊，其实你真正的那个残疾并非你肢体的残疾，而是就是说你自己真正走出你的内心，自己从自己的内心真正走出去，那才是最主要的。你穿什么，然后你脚底踩的是什么，根本不重要。
5: 你开心，哎呀今天好开心。
0: 人生无时无刻都需要奋斗，这束奋斗之光把胡杰的人生照亮。戴上假肢的胡杰重新站了起来，并让他找到了生活的方向。2015年9月5日，胡杰站在了假肢模特大赛的梯形台上，他的表现赢得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并以22万大众评审投票支持率取得了最佳人气奖和大赛第二名的好成绩，充分展示了一个残疾女孩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胡杰还入选2021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
3: 通过走出去以后，我认识了更多的这个朋友，无腿勇士夏伯渝，虽然没有了双脚，依然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我很幸运也很幸福，然后遇到了这样的人，他的这个精神也一直在鼓舞着我。
6: 乐乐一见到妈妈就大声地喊起来，妈妈我爱你。
0: 让奋斗擦亮青春的底色，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他走到今天的家人，给了他灿烂的笑容和满满的幸福。
6: 妈妈对豆豆说，宝贝，妈妈帮你穿衣服。
3: 让宝贝看到他的母亲很勇敢，他有一个像钢铁侠一样勇敢的母亲。拿到了这个驾照很开心，能够把这个车技练得更好，有一天带着父母和爱人一起出去旅行。
0: 哪怕是一粒微尘，也要在阳光中起舞；哪怕身处逆境，也要绽放一缕微光。只要一直在追光，平凡的生命也会画出闪耀的轨迹。青春的奋斗伴随着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而成长。年轻干练的杨杰是胡杨河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经开区2011年3月成立时，杨杰就来到了这里。当时的经开区只有两三家落地企业，空旷的戈壁寂静荒凉，这让怀有一腔奋斗激情的杨杰亦是难以接受。
7: 有些东西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包括你种的每一个树、每一个路、每一个企业，它慢慢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建成、投产，那你都是非常自豪的一个事儿。有时候呢，就觉得年轻人不应该被眼前的这些东西束缚，就是我比如说的是比较虚的那些东西束缚。你年轻人你就应该要到一线去，到基层去，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8: 哎，吴总，你在厂里吧？啊，你们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到门口了。
9: 每次都麻烦你。
8: 没有没有，给你送过来。
9: 给你添麻烦了。
8: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
0: 也许是命运使然，杨杰的家在距离阿克苏市55公里的兵团第一师一团。12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杨杰来到距离奎屯市55公里的经开区，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终将和这两个55密不可分。
7: 我爷爷是1949年晋江的解放军，然后呢，我爸爸也是在部队出来的。我对兵团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感情，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奋斗。然后呢，自己的
0: 和经开区给招商引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保姆式的服务到妈妈式的服务，事无巨细，耐心周到，这些都需要杨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协调解决。
10: 在园区呢，就是说帮助下我们这个工作进展的也比较快。
7: 不管是企业，生活类的、生产类的，那我们这一块就是接到电话以后，我们会给企业做第一时间的解答、作答，让他感受到呢，在我们新疆兵团就胡杨河市，在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块，我们用我们的服务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投资热情。
0: 经开区的每个企业从落地到生产都和杨杰的工作息息相关。成立于2020年的新疆锦囊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硫酸钾、水溶肥及盐酸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厂家。
11: 您之前说是您这二期需要招工。
9: 对，我们现在扩产，
11: 大概需要30到50位那个技术工种。
12: 是这样子的，我们园区正好在。

0: 在跟新疆应用职业学校在达成这个校企合作。
1: 在经开区的周到服务和帮助下，短短3年时间，这个企业就完成投资3亿元的一期和二期项目建设并投产。
2: 就是刚才的这个产品出来了以后，这种盖
3: 胡家河经开区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咱们这个北疆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中心啊，也是非常便利的，各种资源，人力资源也好，这个物产资源也好，包括我们天然气，你看直接从这个西部管线也好啊，北部管线也好啊，就感觉发展那个比较瓶颈的时候，就想想咱们的这个优势，想想这周边的朋友啊，就越干越有信心。
1: 这个精明干练的年轻人和经开区数千名从内地来到这里创业的人一样，在遥远的新疆兵团开启了人生新的奋斗，和经开区一同成长。他们把自己的财富积聚到这里，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这里，把根也深深地扎在这里。
3: 我在内地的朋友面前我就是新疆人，在新疆土生土长的新疆人面前我就是内地人，但我更多的哈，我更多的愿意当新疆人。我这一辈子可能有40年到50年都在咱们这个新疆在奋斗啊，在工作，那我觉得我的根就在这里。
1: 新疆锦囊农业生产的硫酸钾是一种优质钾肥，也是作物生长的必要元素，它不仅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而且能改善作物的品质。目前锦囊农业是兵团范围内最大最稳定的硫酸钾生产厂家之一，年生产硫酸钾2.5万吨，产值1.5亿元以上。
3: 在新疆发展，而且我感觉咱们新疆未来发展的这个美好啊，现在才刚刚起步，以后会更加的，每一年都会不一样。
1: 奋进的时代要始终高扬奋斗之帆，而青年需要不断用奋斗来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
0: 青春就是应该是用来奋斗、用来拼搏的。但是你说有没有自豪？有的。每一个企业它通过我们的努力在这个地方发光发热生根，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他们感受到我们在这个地方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毗邻胡杨河经开区的129团有一个植树爱绿的传统，经过60多年的开发建设，现在的129团被12个公园紧紧环绕，这一切都令团长城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卢建勋深感欣慰。
4: 口袋公园啊，建亭建了20多个亭子，像这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啊，都是咱们根据那个人文环境需要便利人活动，小区每个小区几乎都有绿地，都有这种口袋公园、街角公园。像铁丝勒的长着的长进去了，追山的有个弹簧嘛，它就可以伸缩一下了，还有2人马一扫的就出来了。
1: 卢建勋的美好愿望同129团人的美好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创建兵团园林城市。2021年129团以生态55镇绿色129为主题，以城镇基础建设为依托，以提升园林绿化水平为重点，以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为抓手，发出了创建兵团园林城镇的动员令。
4: 他积极参与者，他始终社会监督着我们，你要毁绿设施伐树或者践踏是什么，他职工都有举报的。你包括咱们这个地灯毁坏了以后，就很多人就给我们反映。
1: 在全民参与的热潮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2021年，群众的一个热线电话打到了70广播电台热线900栏目，这件事令卢建勋既感动又难忘。
4: 我们把以前的树出来更新了，更新了，职工反映的说是我们把它划。

0: 实际上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招商企业的程序。
1: 创建兵团园林城镇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团场居民才是最终受益者。
2: 园林城镇这个绿化率比较高了以后，环境到处这个鸟语花香，咱们的这个居民，然后这个运动健身娱乐的场所也比较多了，然后居民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更精彩更丰富了，然后居民的这个幸福感提升得特别快，居民对这个特别满意。
3: 我现在觉得129比亏损都好，鸟语花香，到了到处都是给一个很舒畅的感觉，不像城市那么多车那么多人，这个地方也很清静，心情很舒畅，走到哪呢都觉着很亲。
1: 2023年7月，喜讯传来，129团获批兵团园林城镇的殊荣，几代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哎呀，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感到幸运，也算对得起这片土地了。我们准备创建国家园林城镇，迈上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和129团一同获批兵团园林城市城镇荣誉的，还有第7师胡杨河市，他们一并向国家园林城市城镇的目标迈进。而这一切，在陈斌看来，既是压力，也是奋斗的动力。
4: 这条路是2017年规划的，种的是改良后的这个银铃羊。这个羊的特点呢，就是本地化水准，而且呢，改良完以后再不产生这个废墟，对这个周边的环境，它是保护的非常好。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本地化树种成荫比较快，而且树的冠形比较好。
1: 第一代七十人开发建设了第一座城市奎屯市，新一代的七十人接续奋斗，2019年又建设了第二座城市胡杨河市。七十人在胡杨河市建成之初，就形成了以园林绿化为本底的城市特色，着力打造城在绿中，绿在城中，水城互融，绿满全城的城市生态环境。
4: 我们就以这个创建的标准啊，作为我们建设的一个依据，以这个编制园林城市这个规范的18条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来实施这个绿规啊，绿化建设呀。
1: 对于夏季炎热的胡杨河市市民来说，树荫下清凉的绿色空间显得弥足珍贵。
4: 我们胡杨河市突出的就是水和绿，我们的独特之处就是水城相融，绿满全城。
1: 绿意盎然的胡杨河市已建成9个城市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46.53平米，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高达100%，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公园绿色服务体验。
4: 感觉到这个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沿着城市绿道来一次慢跑，在祥云湖公园看波光落霞，春有百花艳艳，夏有葱绿阴阴，秋有胡杨灿灿，冬有冰雪皑皑。如今胡杨河无处不在的城市绿色空间，为居民的幸福生活创造了无限可能。奋斗是一种力量，在迈向新时代的新征程中，既需要奋斗者迈出坚实的步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艰苦努力，也需要大家团结一心，用每个平凡的日子拼搏，汇聚成昂扬奋进的时代洪流。一起奋斗，一起追光。

0: 我叫素染，是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入检五年来，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处事原则，能坚守清正廉明的为人标准，让善良的眼睛不再流泪，让罪恶的灵魂得到忏悔。我愿把自己的青春镶嵌在平凡与崇高的职业之上。我是陵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素染，这里是陵水县看守所。方贵，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羁押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向我们说的？你要相信，我们是会秉公办理此案的。之前我们也详细跟你讲过了认罪认罚等相关政策。对于侦查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你有无异议？3月9日下午，你家菜地发生了什么？刘树是怎么死亡的？好了，方贵，今天就先到这里。
1: 大喊把我抱起来了，又是你那个疯子！
2: 我找我们刘树，
1: 你赔我的包的。
2: 你找到我们家刘树，我就赔给你。
1: 刘生刘娘，快点把你妈弄回去。
3: 妈早回家哦。
2: 老公啊，他公司给他砸了。

0: 怎么回事？一群村民围攻一个妇女。
1: 你们三个有啥？
2: 他把我的玻璃带来了，陪我玻璃。
1: 待一会儿再给你们开张。现在各人回去哈，该干啥子干啥子。
3: 玻璃那个是后头吵。
0: 我们还是先把这位村民送回家里去吧。
1: 看着看着。

0: 时间大官。
1: 刘主任。
0: 她就叫沈花花，她的丈夫叫刘硕。
1: 她就是刘硕的妻子。
0: 是的，都是前几个月找方冠儿失手致死的刘硕。说起来，两家都是好人。不晓得上个月是为了那块菜地哦，都闹出人命来了嘛。
1: 他家还有其他人吗？
0: 大儿子刘生刚读高二的，二儿子刘林读初三，他们三个都没得劳动能力。刘叔一死，他们的家人以后日子啷个过哟？
1: 那刘叔在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生活得怎么样？
0: 你都看到了，屋头像样的家具都没得一样，生活过到哪里去？
1: 方慧那边情况怎么样？
2: 这都是方慧不太好，谢谢。
0: 方队，那是县检察院的苏检察官，他管着方官的案子，今天呢来走访走访。
3: 方官他没事吧？
1: 方官在看守所很好，我只是来家里看看。
3: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家里穷，他都三十了还没娶到媳妇。
0: 方大爷，你那把岁数了，要保重身体。
1: 难道方贵不认罪，是怕连累家人？
4: 交代犯罪事实，是不是害怕你父亲受到牵连？

0: 那天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方贵的哭声还一直回荡在耳畔。我知道此时的方贵犹如一只迷失在海洋里的小船，需要有人为他点亮一盏希望的明灯。
1: 花花姐，你还记得我吗？我上次来过你们家。
0: 说实话，被人赶出门还是平生第一次，但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难过，而是坚定，更坚定了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决心。
2: 哎，你不是上次帮助我们的那个官儿吗？有啥子事吗？
1: 你过来一下。

0: 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浪哥又来了。
1: 花花姐，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你们看我给你买了什么？猪肉和面，快拿去啊！愣着干什么？
0: 你好，蓉姐。
2: 苏兰，情况和提前离司法救助。
1: 好，回电，我们不能退钱，
0: 进行救助。
1: 为
0: 什么呀？
1: 蓉姐，我现在就回来，我有话当面和您说。
0: 金姐，
1: 蓉姐您好，
0: 陈总。
1: 蓉姐，申花花家的司法救助为什么不符合规定啊？
0: 申花花的丈夫。

0: 虽然死了，但他家还有大笔的财力，如果管理得当，收入还是相当可贵的。再说，他也可以向方国家要求赔偿。
1: 董姐，你听我说，我这几天一直在盛万花家里进行走访，他本人有些疯傻，不具备劳动能力，他还有两个儿子正在读书。他的丈夫刘树被人过失致死后，三个人的生活都成了大问题，两个小孩读书更是成了大问题，现在马上就要面临辍学。我们如果再不帮助他们的话，这一家人可真就完了。再说方贵家呢，他哪有能力去偿还盛万花家呀？我个人觉得，法律既要有威严的一面，也更要有温情的一面。刘树被人过失致死，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悲剧了。我们不能让这家人再陷入更大的悲剧。
0: 好吧，我们研究研究，毕竟这是司法救助，你再写一份详细报告给我。
1: 好的，谢谢荣姐。
2: 怎么了？那个监察官在里面。哥，你看，我也在收下星期的那个资料补习费，要不然我们都不读书了嘛，出去打工嘛。我也有这个想法。
1: 刘森、刘林，你们放学了？我刚听你们说不想读书了，但是人的每个阶段都要需要做的事情，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像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正是读书的时候，只有读书才能懂更多的道理。
2: 但是我们家连饭都吃不起了。
1: 我小时候家里也穷，别人家里都有新衣服穿，我只能捡我姐的小衣服穿，别人过生日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蛋都吃不上。但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想过不读书，反而更加发奋，因为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锅里的事情是大人们的事情，你们现在就想着怎么读好书，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3: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盛花花有些疯傻，她有两个在读书的孩子，丈夫刘树被人过失致死后，家里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成了基本要解决的问题。
1: 我现在正在为他们进行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
3: 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1: 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3: 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1: 尽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0: 刘林，昨天苏姐姐送我的钱呢，都不咋了吧？
1: 不是放在枕头下面的吗？
0: 咋了吧？哎呀，没有啊！
2: 我就是妈把钱拿去买钥匙了。
1: 那我们这该怎么办？
2: 还要怎么办？没办法了呗。

0: 这是教育局出的证明，希望学校能够减免刘森在校期间的相关费用，保证他能顺利读完高中。
1: 好的，这个让我们学校需要研究啊。
0: 希望学校能够通融通融。
1: 行嘛，他这种情况我们会酌情考虑的。
2: 那就谢谢老师了，再见。
1: 谢谢。

0: 哪来这么多药啊？
1: 我昨天从刘生枕头底下拿的钱，我头痛痛死了，我就买了这么多药，你看啊。
0: 但这些也不是治头疼的药啊，这个、这个，还有这些是治其他病的药。你把那个钱拿了，那他们的生活费怎么办啊？在哪儿买的？我们赶紧去把它退了。请问办理低保的相关手续是怎样的？
2: 现在办理低保是恁个的，可以通过网上存在资料，你过来下，我跟你说一下。

0: 这个是资料。好了，这些资料用电子档会邮箱成功，我们就可以了。好，你没事吧？没事，可能是低血糖犯了。
1: 那个申花花是你们的亲戚吗？她不是我的亲戚，她是我办理案件中受害人的家属。那你有必要这么拼命吗？
0: 也许没必要吧，但我是一名检察官，受害者家属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1: 遇到你这样的检察官，这是他们的福气。
2: 你放心，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3: 谢谢你们。
1: 没事。大家好，现在申花花司法救助听证会正式开始。现在我宣布，听证会的记录及听证会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下面有案件承办人、书上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及你处理意见。
3: 申请人申花花丈夫刘树被方贵过失致死后，家庭失去唯一经济收入来源，并陷入困境，向本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我认为申花花情况符合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的规定，应当给予救助，救助金额60000元。
4: 鉴于申花花表达了理由前，有其儿子代为陈述，下面有申请人申花花儿子刘三陈述申请事项及理由。
5: 别怕，按你家真实的情况说就行。
4: 我叫刘三，是申请人申花花的儿子。我妈妈患有那个精神病，日夜不好。 我和我妈妈他们都没得工作的。
2: 下面，请各位听证人向申请人。

0: 解决了，但是方贵家的问题一直牵扯着，春花花家的菜地也荒废了，我想着让方大爷来帮忙打理，这样
1: 方大爷也能多一点收入。刘主任，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2: 哎呀，苏建大官，我也只有这种想法。
3: 今天还有吧，是有事情跟你们商量。现在请苏建大官跟你们讲。
0: 我呢有个想法，今天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花花姐，你家的菜地都荒废了，挺可惜的。想着方大爷家也困难，能不能让方大爷帮你家种些菜，保证你家的供给，剩下的由方大爷出售，收入归方大爷所有。
4: 不得行，坚决不得行。
0: 花花姐，你别激动，坐下说嘛。
4: 坐下也不得行。
0: 刘三刘林，说下你们的想法。
5: 苏小姐，你刚刚说我的事儿，我心里是不接受的，但是呢我再回头想一想啊，
6: 这样做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0: 刘林，你的看法呢？
7: 我跟我哥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啊，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舒服。
8: 你说的对，就是不能让他走。
0: 方大爷，你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吗？
9: 你这个建议，我肯定愿意接受。
0: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一来是想缓解两家之间的矛盾，二来也是出于两家的生活考虑。既能解决花花姐家吃菜的问题，方大爷还能增加一笔收入。
2: 就是就是，花花，听我说，你多考虑考虑嘛。
0: 那这样好不好？方大爷，你除了解决花花姐家吃菜的问题，再从收入里面拿出1/3给到花花姐，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吗？
9: 我愿意。
0: 花花姐，你觉得这个结果怎么样？
4: 妈呀，我的妈！
2: 好，就这么说定了。
9: 谢谢张家华同志，我请我儿子向你们道歉了。

0: 有事吗？哦，你在楼下等我，我马上就下来。
1: 方大爷，你怎么来了？
2: 虽然老干，我想请你把今天新衣服给方公捎去。你对他说，我现在在家里挺好的，让他认真复发，好好接受代操。
1: 放心吧，大爷。
2: 你不是有话要对苏长在这儿说吗？是我好听说我今天要来见你，非要跟着一起来。
1: 花花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进了几个急诊，我看了一眼了，我可得保保头的。别人过生日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鸡蛋都吃不上，

0: 方贵，你反思的怎么样了？江大官，我爸爸想的这么样。
1: 放心吧，你父亲现在过得很好，申花花家得到了一份司法救助，他希望你能够如实的配合我们的工作，积极改造。我有罪，我难追。
2: 法律是公平的，在威严的背后也赋予温暖和关怀。我幸运，我是一名检察官，我幸运，我能为渴望救助的人尽一点绵薄之力。我幸运，我能用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张制度干事。
1: 那这样，后面我把公司的招标清单还有制度文件发你这边先看一下，到时候如果还不达标，出了局可不要怪我哟。
0: 平哥，您放心。
1: 哎妈，对，医药清单我收到了。好，我过两天就去医院把费用交了。好好好，行，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还有点事情，晚上给你回电话。好好好，妈再见。哎呀，这钱呐，可真不经花呀。哎，刘总来了，坐。
0: 哎，林哥，
1: 资料都准备好了吧？
0: 肯定的，绝对不掉链的。
1: 好。
0: 哎，林哥，您家人情况怎么样了？
1: 家里还好，我爸手术挺成功的，现在正在留院观察，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0: 那就好。
1: 哎，
0: 林哥，这就是晚辈的一点心意，他老人家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拿回去补补身体。
1: 你们夫妻俩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好好谢谢你们，你们还现在还跟我送这些。
0: 哎呀，林哥，您这就见外了不是？其实也不是很贵重的礼品，您要是真把我当兄弟的话，就收下吧。
1: 那这样，鸡蛋我收下，补品拿回去，要不然这两个我都不能收。
0: 好的，兵哥，
1: 好吧，
0: 您都这么说了，那就依您的。
1: 好，谢谢了啊。
0: 那这个资料您别忘了。
1: 哦，我一会儿就帮你看一下，放心，忘不了。
0: 那您先忙，我就先回去了。
1: 行、
0: 哎，
1: 好，
0: 兵哥，
1: 慢走。
0: 哎，好。
1: 哎，王大妈，啊，刘总，刘总。
0: 哎，
1: 麻烦送我去一下医院，我老婆摔倒了。
0: 那快走
1: 走，
0: 别担心，那个不会有事。
2: 谁是血线要求？
1: 哎，大夫，我是。
2: 大人平安，孩子。
1: 孩子怎么了？
2: 您先别急，听我给您解释一下。您的孩子属于早产儿，现在器官发育还不成熟，可能存在呼吸、喂养等方面的问题，所以需要待在保温箱里，营造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方便我们随时观察孩子的情况。如果出现并发症也能及时发现，早点治疗。从目前情况看，孩子要待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后续治疗费用可能不低，您要有心理准备。
1: 好，谢谢大夫。
0: 林哥。
1: 哎，刘总，
0: 事发突然，我知道你没来得及准备，
1: 这个
0: 你先拿着应急。
1: 不行，这个我不能收。
0: 哎呀，林哥，我知道你在担心啥，但是咱们这个不碍事，就当我借给你的，你理顺了再还给我就是了。你先拿着，我给你想个法子。
1: 法子？什么法子？
0: 到时候合同稍微调一调，多出个1-2万也看不出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们俩不说，谁又能知道呢？
1: 这个，容我想想吧。
3: 喂，听哥啊。得麻烦您来停车场取一下体检结算单。好的，好的。哎，林哥，这是结算单。
1: 好。
0: 林哥，恭喜你升级当爸爸了呀！这个是小小心意，还请笑纳。
1: 还搞这么客气，谢谢啊。
0: 哎，没有。林哥，那个合同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

0: 喂，德总，对，哎，我李斌呢？是的，我们项目啊，马上要搞个大型的观摩会，活动公司方面，我想请你这边来做。是的，其他两家单位你自己想办法。好，搞得定吧？好的，好好好 ，OK。
1: 丰产上产量快，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受到广大果农的青睐。核桃栽培尽管比其他是经济效益的首选，例如可以选用早食核桃的优良品种绿岭、香岭、西岭、丰辉、鲁光。

0: 辽宁一号等为主栽品种，选用中林一号和绿藻等作为授粉树品种。一般情况下，主栽品种和授粉树的比例为8:1，但是由于各地地理条件和气候的不同，各位农民朋友可以到当地的林业部门咨询，以找到最适宜当地种植的枣实核桃优良品种。有了优良的核桃品种，我们就可以着手整地建园工作了。传统的核桃栽培过程中，整地都是采用人工，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整地的标准也难以统一。而枣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模式，要求先用机械将全园深翻一遍，深度要求30厘米，尽量使火土层深厚，土地平整。土地平整后，按照3×4米的株行距，确定定植点，然后在定植点挖出直径30厘米、深1米左右的定植坑。选好了栽植品种，也有了标准统一的田块，枣实核桃省力化栽培的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了。那接下来该如何定植呢？枣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的定植技术很有特色，它被称为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所谓高、保、重，其实是指它的3个定植要点。其中高是指在定植前要高规格选苗，保是指在定植时采取保水保活的定植方式，重是指在定植后要重结定干。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与传统核桃栽培技术相比更简单易懂，便于农民朋友们学习和掌握。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它的3个定植要点。首先就是第一要点，高规格的选苗。苗木是建园的基础，苗木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建园后树体生长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那什么样的苗木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呢？
1: 咱这个现在这个苗哈，一般用嫁接，必须用嫁接苗。嫁接苗，咱先看看这个苗子是芽接苗，这有一个接口，有方块的接口，接口上一个芽子，长下来长成苗干，这是那嫁接口。它底下的砧木就是当地的晚实核桃。在这个树苗选择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是不可以跨地域。就是南方的不要往北方调，因为到北方的话看不住洞。你大家种的时候，在这个苗子选择上一定要选适合本区域的，在本区域培育的苗子，用这个核桃做种子。头一年培育时扔苗，第二年采用芽接方法再嫁接。这个苗子是2年的根儿，1年的干。而且还要注意的时候，就是这个嫁接的位置不要太高。一般的话都是在距离地面15到20公分，太高了以后影响你将来定干跟整形。
0: 枣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不仅要选用优级或一级的嫁接苗，并且要求苗木的品种纯正，根系完好健壮，苗干较为粗壮。具体规格为苗木的高度在100厘米以上，主根长25厘米以上，没有劈裂现象。20厘米以上的侧根要达到15条以上，没有病虫害。嫁接口愈合良好，符合国家苗木标准。对于畸形苗、弱小苗、伤口过多和质量很差的苗木，需要及时的挑拣出来，另行处理。选购苗木时要严格履行检疫手续。运输中要注意防止风吹日晒，做好防霉、防冻以及保湿等措施。
1: 这2个苗是1年的苗，根儿也是1年的，地上部分也是同一年的，但是它长出来一看不一样，就证明一个是长。

0: 长得壮，一个长得弱。如果用这个建苗，用这种苗建园，它得再缓一年才能长成这样。用这个小苗建园，它是整体比这个大苗建园产量整差一年，这样的苗子建园可以达到当年建果，三年有产，亩产可以达到200斤，五年进入盛果期，亩产核桃是在400到500斤。这样的话，这个苗建园的话里比它整体晚一年甚至到晚两年，因为它本身它就长得弱。
1: 尽管早时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中的高规格选苗标准似乎有些苛刻，需要注意的比较多也比较繁琐，但是它是我们后面可以省力的基础，算得上是一份一劳永逸的工作。选好苗木后就可以进行栽植了，这既要遵循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的第二要点，保水保活定植技术。选好了苗木还要稍加修整才能够进行栽植，首先对选好的苗木根部进行修整，因为在起苗和运输过程中难免会造成一些伤口，得把受伤的部分剪掉，露出新茬，这样有利于新根生长。将修整好的树苗放进挖好的坑里，
0: 把苗放在里边，就是灌水嫁接口，让它朝北。这个的话，因为咱这树了哈，是树有一个向阳性，南边长得快，当时嫁接的时候这边就树偏着了，它这个嫁接口朝北，等它向阳的话，这边长得快，把树很容易朝直了，要不的话像这么着的话弯的会更厉害，将来的树要弯。原来那个栽植方式叫三白两采一提苗，它是栽上树以后就是愣采，采的后再灌水，因为你采的过程当中把根系的附近的土就采实了，再浇水的话水就上了两边去了，实际上下面没水。现在这种栽植方式是在这个让这个苗在这个根系在这个泥浆里招生，咱是逐渐在这个泥浆里上下左右调整，让这个根系在底下是垂直的，在这个泥浆当中是舒展的，而且所有的水让这形成一个泥坨，整个的固定在这个根系附近，仅仅直接跟这个根接触。
1: 其次，埋好土后给树苗覆盖黑色塑料薄膜，这样做可以起到保水保温和促进苗木根系生长的作用。因为定植通常在春天进行，而春天风大，土壤水分蒸发快，容易缺水，但只要一浇水就会降低地温。春天的气候特点是气温高而地温低，地上的植株生长快，下边的根系由于浇水后降温而发育受阻，根系吸收能力弱，植株整体营养供给不上，表面看着树是好好长起来了，但是到了后期就会产生长势衰弱、后继无力的情况，甚至发生死苗现象。早时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在定植时盖了地膜，以后就不用反复浇水，不浇水地温就不会下降，树苗根系就能发育好。而且覆膜用的是黑膜，黑膜还可以抑制杂草生长。用这种方法栽植，如果土质比较好，一般一个月不用浇水，如果沙质土壤可以半个月左右不用浇水，既做到了省水，又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最主要的是保水保活定植技术跟传统的定植技术相比，减少了人工浇水的次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朋友因反复浇水而增加的劳动强度。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第三个要点是重结定干。铺好地膜后，我们要对苗木进行重结定干，具体操作方法是在距离地面60至80厘米的地方定干。
0: 现在的建园都是矮化密植型，树干不能就是整体树体不能太大，那些东西它的分枝也要靠下。一般的话，咱这个矮化密植果园的核桃树建园一般是定干在60公分到80公分。如果苗特别小，你就在60公分定干。如果就是苗比较大、比较壮，那就在80公分定干。 这是。

0: 一个定杆要求，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实在是用的小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节低流，如果说低于60公分还小还是小苗，就不要定杆了，等着晚一年定杆。只要达到够就是够要求的，咱根据情况是60到80。你看这是个大苗，咱就80定杆的话，就是说从地面往上留80公分，
1: 就是管理了。近缘定植只是核桃丰产的前提和基础，要想真正达到丰产、稳产，跟传统的纺锤型、疏散分层型等核桃树型相比，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型更容易塑造。只要掌握2条修剪原则，就能轻松搞定。第一条修剪原则是，简化修剪技术对5年生以前的幼树，只是见枝就拉平，只剪中心干。剪留长度45厘米的修剪原则，每年的8月中下旬开始，就要将中心干延长枝以外的长度在80厘米以上的枝条全部拉平，其余枝条则缓放不动。次年3月下旬萌芽前，再将中心干延长枝剪留40至45厘米，如此循环等培养出间隔15厘米左右插空排列的12到14个大枝时，再将中心干延长枝拉平，就成了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形。
0: 咱现在这就是底下这几个枝拉好了，咱现在可以看了，去年从这定了干以后，1、2、3、4、5、6发了6个枝。这个的原则就是剪口下一般的话是发4到6个枝，第一年可以发6个枝，往后的话一般就发4个枝，发40枝保险。所以说现在的话有一个中心干延长枝需要剪一下，剪的这个长度是40公分，从这个枝往上留40公分，留40公分剪的时候的原则跟咱定干是一样的，我40公分是这个芽子，那我这个芽子往上留1到2公分，是。
1: 那5年生以后的核桃树要怎么修剪呢？核桃树形培育完成之后的修剪则变得更为简单，这时就要用到第二条修剪原则，简化修剪技术。对于5年生以后的核桃树，修剪时讲究去枝就留绝，抽枝就拉平。去枝留绝就是在疏枝时不从枝条根部剪除，而是留下根部的一段，这部分就称为绝。核桃树有撞枝撞芽结果的习性，早时核桃结果母枝的连续结果能力多在3到5年，连续结果3到4年以后的主枝长实弱，后部光秃，结果能力下降，萌芽前采用根部留10至15厘米的绝，将后面的枝条剪掉，以促使它萌发壮枝，对抽生枝条要求拉平开角，以保持树体的健壮和果园的丰产稳产。早时核桃前浮芽的萌发力和成枝力强，每年要对1/3的主枝留绝拉平，如此循环往复，技术简单易学，效果明显。要掌握早时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的简化修剪技术，只要牢记并遵循这2条原则就可以了。这对于广大农民朋友来说，简单易学，易于操作，比起传统的核桃栽培过程中繁杂的修剪技术，如疏枝、回缩、短节、主枝、2级枝、3级枝等等让人头疼的诸多修剪原则来说，真的省去了不少麻烦。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二，简化花果管理技术。简化花果管理技术采用的是化学疏花疏果技术，也就是指通过对树体喷施化学药剂来疏除部分花果，从而调整果树负载量的方法。它与人工疏花疏果相比更省工省时，而且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目前关于化学疏花疏果机理的研究方向有很多，主要集中在

激素类化合物，但是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导致研究的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早石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使用的化学疏花疏果技术的作用机理是用化学药剂对花粉和柱头造成不同程度的灼伤，使部分雌花不能正常授粉，从而降低坐果率，达到疏花疏果的目的。生产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在核桃的盛花期对树体喷施一波每度的石硫合剂，这样可以使将近一半的雌花不能正常授粉，核桃的坐果率也会相应降低，从而大大减少了人工疏花疏果的劳动力投入，也就相应的降低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无碱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三，碱化施肥技术。早石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摒弃了传统的挖沟施肥，而是提倡在核桃树周围的地面上覆盖一层厚厚的有机肥。一方面，树下覆盖有机肥的方式不仅比传统的挖沟、施肥、覆土、浇水的方式节省时间和人工，而且这种方式有利于抑制杂草的滋生；另一方面，用早石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栽植的核桃树根系比较浅，一般在地下40厘米以上，地上覆盖有机肥的方式避免了挖沟，从而可以避免伤及树根，而且用有机肥来养树还可以减少化肥的用量，提高核桃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谓是一举多得。无碱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四，碱化水分管理。早石核桃碱化栽培技术里的水分管理被归纳为了行间承坡、节水灌溉、行内覆盖、拉枝回缩这四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四点的具体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行间承坡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们知道土壤水分亏缺是限制核桃产量和品质的关键因素，前面我们采用地膜覆盖保伤技术可以减少植树穴内土壤水分蒸发，提高地温，改善果树的水分供应状况，是削弱干旱威胁、提高果树产量和品质的有效措施。那除了地膜覆盖保伤外，我们还可以在整地栽植核桃树后，将核桃树行间至植树带之间的地面修整成3到5度的坡面，使核桃树行与行之间形成集水坡面，这样在降水时就可以将行间的径流引入植树行内，能更充分地利用有限的降水。掌握了行间承坡的操作方法，我们再来看看早石核桃碱化栽培技术是怎样实现节水灌溉的。我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存在干旱缺水状况，因此国家重点推广和提倡小管出流、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而早石核桃碱化栽培技术就采用了小管出流灌溉的方式。与传统的灌溉方式相比，小管出流灌溉是一种局部灌溉技术，只湿润出水管附近的部分土壤，水的利用率高，比地面灌溉节水60%以上，而且操作简单，便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工投入。另外，有条件的地区尽量采取水肥一体化技术，以实现节肥节水的目的。无论是行间承坡还是节水灌溉，都是核桃栽培过程中重要的节水措施，但如何能将这些水长时间，地表的蒸发量可以减少57.1%，能够较长时间地满足核桃正常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减少灌水次数。另外，除了以上节水保水措施之外，还可以对核桃树的拉枝进行回缩，以减少树体的蒸腾作用。无碱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五，碱化土壤管理技术。我们知道

内覆盖是藻食核桃简化栽培技术中的重要的水分管理措施之一。那在土壤管理方面也有相似的手段。土壤管理中，核桃行间生草，行内覆盖，这样可以省去传统栽培中的深翻、中耕松土和除草等费力环节，不仅省时省工，还可以改良土壤环境，提高土壤肥力，防止或减少核桃园的水土流失，促进果园生态平衡，形成一个优良的果园小气候。到这里，无碱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中的无碱化就全部讲完了。下面我们就来对一重点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知道，核桃在生长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病虫害的干扰，那藻食核桃作为结果速度较快的品种，自然也无法避免病虫害的侵扰。我们只有做到对病虫害的有效防治，才能确保实现核桃高质量、高产量的目标。藻食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中，对于核桃病害的防治，采取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措施。在每年春天核桃树萌芽前，要对全树仔细地喷洒一遍3至5波每度的石榴合剂，从萌芽开始每20到30天再对全树喷洒一次0.5至1波每度的石榴合剂，并及时剪除发病枝条和叶片。一般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预防核桃黑斑病、腐烂病等病害的发生，这就避免了病害发生后的一系列繁琐工作，操作简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核桃的品质。近年来，随着绿色消费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对核桃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藻食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中，对于虫害的防治技术主要采取物理捕杀的措施，基本不用化学农药。对于害虫，主要采用在林间挂幼虫灯、捕虫灯等方式进行捕杀，另外还可以采用林下养鸡的方式进行捕食害虫。这比起传统核桃栽培中一遍遍喷施农药或人工捉虫，还能节省不少的人工。当您做好了所有的管理工作后，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适时采收了。核桃适时采收非常重要，在大批量产业化规模生产情况下，在果实成熟时，为了便于机械化脱青皮处理，要采用单个果实手工采摘的方法，也可以用采收剪剪取果实，不能损伤青皮。要点是从上至下，从内向外，以免损伤枝芽，影响来年产量。观众朋友，以上就是藻食核桃简化栽培技术的全部内容。农民朋友们在实际生产中可以参照我们上述的内容，再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和栽培，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栽培优质藻食核桃这条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轻松，收获也越来越早。

们花城社区辖区涵盖安次二幼、第二十一小学、第四中学、畅享幼儿园四所中小学、幼儿园，迎春酒厂一个生产企业，新世界花城小区 A 区、B 区两个居民小区，在治理工作中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实现了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党组织的凝聚力更强了，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更近了。我们也通过这个契机健全工作机制，与辖区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打破协调

沟通少，相邻矛盾多的局面。建立党建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制定共筑共建工作方案，推动共建单位与社区党组织在组织建设、党员教育、志愿服务方面开展深度的协调合作，把辖区六个企事业单位划分为三个专属网格，成立网格党小组，由企事业单位大局意识强、支持社区建设的优秀党员担任组长，协助社区党组织抓好党员的管理工作，开展主题教育学习、党建工作交流等党内活动，把社区治理工作由单打独斗转变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阵地是开展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的重要依托，我们坚持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推动社区阵地由分散单一向集约多元的转变。我们围绕一居一品的社区治理理念，结合居民需求和社区实际，创新思想推出了1261特色党建工作法，一书一期书香花城特色品牌，围绕党建引领治理、党建引领服务的中心思想，打造了户外百米示范党建长廊、红色学习阵地、党建亭、志愿亭、民心亭三个户外红色服务阵地，几十个微型书屋户外红色阅读阵地，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我们还通过整合中国电信有限公司党支部、交通银行、师范学院、警察大学及专业机构10余家社会力量，结合社区公益社团，开展了党建教育宣传、国学诵读、手工、土法、科技、竞技、文艺汇演等志愿服务活动100余场。社区治理是一项持续的工程，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我们按照地域相邻、规模适度的原则，把社区划分为六个网格，三个居民网格，三个专属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三名兼职网格员，选优配强29个小网格的信息联络员，凝聚党群共治合力，带动网格内居民自治内在活力，探索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信息网络，了解群众诉求和困难，重点关注弱势群体，询问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低保户、残疾人等人群身体状况和近期生活中的困难诉求，切实解决居民群众的烦心事、愁心事和忧心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迄今为止，为居民群众上门服务、帮办代办、协调化解矛盾纠纷、困难帮扶等累计200余件。2024年11月，社区第三网格的兼职网格员找到社区，因楼上下水管道堵塞，对1楼居民造成了损失，管道堵塞影响使用，急需更换。地主与楼上居民沟通无果，希望社区协助解决。于是社区和网格员立即入户了解情况，协调相关部门了解相关政策，联系物业制定整改方案，与居民沟通赔偿事宜。通过多方努力，利用1天的时间解决了赔偿和更换管道的事项。通过这件事的处理，让居民对社区网格治理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不断地提升了居民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参与度和认可度，切实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
服务群众是社区治理的根本宗旨。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丰富服务内容，推动社区服务的多元供给。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广泛收集居民诉求，建立服务项目清单，挖掘辖区内的能人志愿者，成立志愿团队。这当中涵盖了党员、退休干部、退役军人、热心居民等群体。同时，我们又整合内外资源，成立了十余个公益社团，充分利用室内活动室、户外凉亭、百姓大舞台等硬件设施，定期开展各类文娱活动，丰富了居民生活，使花城社区治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不断增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组织公益社团、国学社及辖区学校21小学联合开展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国学话剧《稻穗》的展演，招募了辖区50余名青少年担任小演员，100余名热心居民担任志愿者。历时半年，完美呈现了一场属于基层群众的舞台剧，在辖区反响十分热烈。回顾我们的社区治理历程，核心引领是根本，精细管理是关键，多元参与是动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深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创新，不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社区成为居民生活的幸福港湾。

党课大招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学习百年红色金融史，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百年红色金融史的创新发展历程。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中，红色金融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砥砺创新，为革命胜利、社会转型、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金融工作主要是服务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红色金融伴随着红色政权创立发展，从最初的建立合作社、消灭高利贷，到发行货币、创立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扁担银行、马背银行、窑洞银行，党始终坚持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在战争条件下，金融工作一方面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为革命战争筹措军费提供资金保障，成为党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金融工作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资金

极度匮乏，要经历了抗美援朝和若干天灾人祸，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金融工作既要促进社会经济平稳恢复，又要配合国家集中财力做好工业化体系的建设。这一时期，金融工作采用了高度集中统一垂直管理的模式，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金融扎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打开，党中央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建立起了银行、保险、证券等多层次的金融体系。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金融工作全面与世界经济接轨，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在全球化冲击之下，我国金融体系全面向市场化方向转型，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金融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金融工作助力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金融行业贯彻执行新的发展理念，旗帜鲜明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一时期，我国的金融科技创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成功地加入了 SDR 货币篮子，建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全球合作层面的国际金融组织，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从党的诞生之日起，红色金融就贯穿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形成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18大以来，我国金融行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障。二是坚持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党的金融事业起于为人民服务，兴于为人民服务。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赶在撤退前把流通在群众手中的红军票兑换回去，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短时间内打赢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始终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18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让发展成果更实惠、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阐释了金融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必须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源。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促进经济金融的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四是必须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话题。世界历史证明，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国家的兴衰
影响巨大。

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系统性的严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致使一些国家经济出现衰退，使得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金融稳则经济稳，必须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新时代新征程，在新时期要做好金融工作，就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实践要求，以高质量金融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一是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世界历史反复的证明，大国崛起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撑。18大以来，我国金融行业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和世界第二大的保险、股票、债券市场。从规模上看，我国是金融大国，但是从竞争力上看，我国还不是金融强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是对金融发展的精准定位。二是，必须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习近平同志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这是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必须以改革的办法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当前宜宾产业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和清晰蓝图，依托4+4+4现代产业体系，宜宾正加快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构建起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源。作为地方性法人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紧随宜宾经济发展，创新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使命，也是我们的发展机遇。党的百年红色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擘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牢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善于传承才能勇于创新。唯有全面认识党的百年红色金融史，才能在新时期传承好红色金融的基因，延续好红色金融的血脉，谱写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宜宾商行新篇章。

这所山区小学校我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每次来这里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刚才大家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也就是将近60年之前。

0: 现在我们看短视频基本靠平台推送，而且推送的内容会根据你的喜好和需求，是不是觉得平台特别懂你呢？五，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巨大，短视频的流行为商家提供了新的营销方。
1: 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了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
2: 这儿呢有一枚勋章，旁边呢还有一张证书，这个呢都是后来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时候，为了表彰辛亥首义当中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在这个证书当中呢有这样几句话：盖文时逢走路，难美发于一夫，事等连机，功莫先于首义。陆军少将熊秉坤，志秉丹青，数贤荣武，元服奋战，遂亲城设之平陵。从这段话当中呢，我们得出了两个信息：第一，武昌首义意义重大，它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第二个信息呢，在武昌首义当中，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大英雄，功劳最大，他的名字就叫熊秉坤。那么武昌首义的第一枪难道就是他打响的吗？
1: 熊秉坤字载乾，湖北武昌人，早年经商，后加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当兵。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袁世凯论功行赏，把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证书和勋章就是对他的奖赏。此勋章四周铸牡丹花叶纹呈十字形，是黄、蓝、黑、白色，吻合当时中华民国五色国旗的颜色，有五族共和之意。
2: 通过刚才的两个物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熊秉坤在首义之夜的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给熊秉坤颁发了证书和勋章之后，又因为熊秉坤参加了同年的反袁倒黎二次革命，而将证章强行褫夺。不过呢，这些都是后话，我们现在还是来探究一下在首义之夜究竟是谁打响了第一枪的问题。在这一册《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当中就有着详细的记载。
1: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是参加武汉首义的革命党人事后对于此次事件的详细记录，里面记载，原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荣，德坤改定实现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溃破，带护兵两名从之。金见失败，急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持枪开机。
2: 支队长呢，搁到现在就相当于一个班长的职务，而士兵程定国的真名其实叫程正宁。这段故事讲起来大概是这样的：由于彭、刘、杨三人被害，起义的时间一再被搁置下来，这也让身在前线的众将士们心急如焚。这个时候，在工程营当兵的熊秉坤左思右想，决定还是要按照蒋义武的要求，找机会即刻起兵，不能够让起义的努力是白白的付之东流。但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出现，是一个问题。
1: 熊秉坤原本打算在下午军队出操的时候以枪声为号率众起义，这是个好办法，不料消息再一次走漏，总督瑞成亲自下令各营下午一律停操。
3: 各位弟兄，奉上谕，从今日开始取消晚操、早操以及各种操练。
1: 熊秉坤不得已把起义时间再一次向后推，没想到的是意外还是发生。

0: 天晚上啊，这个起义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啊，应该是这样，就是陶启生到这个营房里面去查房，他们没睡觉，被这个陶启生已经看出他们想闹事的样子，他们在这种被逼的这种情况下就觉得动手也是死，不动手也是死，先是用步枪那个枪筒打这个陶启生一头，陶启生被打了以后逃跑，逃离营房，这样这个陈振营向他开的枪。
1: 这是一把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步枪，这把步枪呢是一把仿制德国1888式，我们可以看到呢长管木托，在早期啊人们称它为老套，正是这样一把老套头，在程正营的手中却成了指引革命浪潮的口号。程正营端枪朝陶启胜抠动了扳机，辛亥首义实际上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
2: 这种样式的枪在当年一般为汉阳兵工厂制造，因此也被称之为汉阳造步枪。根据当年在第八镇21标的士兵回忆，当年第八镇用的所有步枪全部为汉阳造步枪，因此在1911年10月10日的晚上，陈振营打响的第一枪应该就是汉阳造步枪。
1: 现在我们知道了武昌首义打响他实际第一枪的是士兵陈振营，那么为什么后来在褒奖的时候功劳却归于熊秉昆了呢？我们往这儿看啊，这是一处复原景观，复原的就是当时武昌首义的发生地楚望台。
3: 楚望台原址位于武昌梅亭山，相传为明朝时期楚王朱桢所赐名。清末湖北新军在这里建立军械库，库存有德国、日本及汉阳所造大量弹药，是当时国内最大军火库之一。
1: 枪声打响以后，熊秉昆临危不乱，他先是率领大伙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为起义夺取了必要的军备物资。他的这些方略可以说在当时是上佳的作战计划，不过遗憾的是却没有人听他的。
3: 指挥起义的时候，熊秉昆在军中的地位还比较低，当时他在清军中身份是正目，相当于现在的班长，在革命军中的职位也仅仅是一个营代表，以这样的身份发号施令很难服众，所以当时他的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不过危急关头还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左队的队官吴兆麟。吴兆麟平时在军中很有威望，所以起义士兵一致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
1: 由于武昌首义的开端充满了偶然，所以当时的局面非常混乱，但是在混乱的局面当中又有一些格外冷静的人，熊秉昆就属于这类人。他一心期盼的就是起义能够成功，所以为了稳定军心，他甘愿退后，担当起了副指挥的职务。在和吴兆麟商议之后，他们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下令分三路军进攻总督署，直接去端芮城的老窝。
3: 芮城得知兵变的消息十分紧张，他将手下官员召集到总统府中商议对策，但没过多久府外就响起了起义的呼喊声。陷入恐惧之中的芮城顾不得抵抗，

0: 人把总督府后院的高墙凿开个洞，仓促而逃。
1: 这组雕塑呢，复原的就是武昌首义时的场景，这其中就有熊秉坤。在当时那样一个极其危机的情况下，熊秉坤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挺身而出，带领众将士向腐朽的清王朝发起了冲击。他的这些举动真可谓是往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的所作所为奠定了武昌首义甚至是整个辛亥革命的基础。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一枪这个称呼他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0: 武昌起义雕塑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的西配楼，场景用艺术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1911年10月10日晚至11日晨武昌起义的全过程。10月10日晚8时许，工八营打响首义第一枪，起义官兵打开中和门城楼，迎接南湖炮队入城，在中和门城楼和蛇山架设炮灰，进攻湖广总督署，经过一夜激战，光复武昌，18星旗飘扬在武。

0: 赵小离家也可以满载而回。他叫热阿依兰·阿布莱提，2015年来到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从事玉原石生意。7年的时间，他热爱镇平，扎根镇平，并且融入镇平，成为一名基层社区干部，加入当地社区管理服务的行列，与当地群众一起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1: 我叫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我的一天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
0: 吃完早餐，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忙碌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她要送女儿开热麦·卢泽麦麦提去幼儿园上学，那里有和蔼的老师，还有可爱的小朋友。开日麦如泽麦麦提会度过愉快的一天。只有语言通才能感情通，只有语言通才能心灵通。作为一名中国人，从小接受国语教育是应该的。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深知，一滴水只有融入海洋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维吾尔族只有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得到永续的发展。
1: 我的家乡在新疆，那里是和田玉的发源地，我们经常往返于新疆和石佛寺之间做玉石生意。在镇平县委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在石佛寺也安了家，生意也转到了这边。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玉雕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集散地和玉石交易场所，被誉为中国玉雕之乡。每天都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客商到这里来进行玉石交易，我们也由此获益，生意蒸蒸日上。
0: 除了要照看家里的生意，热阿依兰·阿布莱提还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在与丈夫做好生意交接之后，她就来到石佛寺镇天下玉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始社区服务工作。各种文件翻译和群众咨询翻译等是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每天需要处理的，帮助维吾尔族群众在这里办理业务更加的畅通方便。

0: 正在这时，一名维吾尔族女士急匆匆来到窗口前，
1: 原来她家水管坏了，需要修理。
0: 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当即就联系物业维修人员来到这名维吾尔族女士家中查看实际情况。经过一番专业的维修，水管漏水情况得到圆满解决。这个工作中的小插曲也让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当天的工作忙碌了起来，
1: 但是在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心中，却对能够及时解决社区群众生活难题充满了成就感。
2: 我想做好一座桥梁，加深维吾尔族同胞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情谊。我也感谢政府信任我，给我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现在我已经成为当地维吾尔族同胞中的主心骨，他们有什么难题或者烦心事都会找我诉说解决，我感到充实而快乐。
0: 走进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家，鲜红的中国结挂在客厅的显眼处，这正是对热阿依兰一家炽热的爱国心的诠释。干净整洁的摆设也在说明这莱提需要到普通话培训班做助教工作。这里是政府特意为语言不通的维吾尔族同胞定期举办的学习普通话课程的地方。热阿依兰阿布莱提热情开朗的性格，正如大漠里的一汪绿洲，清透明亮。他对汉语的精通和热爱，让他享受这两个小时的课程。他的笑容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信任他、亲近他，并成为每个人心中闪耀的太阳。
2: 那大家，首先我给你们说一下几个活动的注意事项。Hazır mektuplar gibi faaliyete dikkat kılarsan devesem. Di, Cui, 上场。我们新疆人能歌善舞，不忙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排练节目。因为我在社区工作的身份，大家都很信任我，我也经常会组织这些活动。
0: 夜色越来越浓，天上的星星也睡了。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回想来到镇平后的点点滴滴，党的好政策、当地政府的扶持、同胞的帮助，让自己的家庭越来越幸福。这份归属感让他心里很踏实。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是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常说的一句话。而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更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愿望。他在蒙党恩的同时，也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实现人生价值。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2022年7月1日凌晨，在新疆奎屯市曙光里小区，一辆轿车从第七师原政委杨新三家驶出。杨新三的子女抱着他的骨灰盒出发了。
1: 爸，你看，这就是咱们七师鄱阳河市建设多好。
0: 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来到123团的一块棉花地，这里是杨新三当年带领战士们开垦的第一块。

0: 故事成长起来的讲解员张康丽，正在热情地接待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过去8年的讲解时间里，他针对不同的参观者，张康丽提供个性化讲解服务，引导游客认识兵团历史，了解军垦文化。
1: 把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播给更多的人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文化自信自强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0: 作为新一代的戈壁母亲，2023年张康丽荣获全国五好讲解员的光荣称号。身为戈壁母亲的女儿，除了自己坚守的那份信念，还来自于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1: 每一代都会知道咱们的军垦故事，要不忘历史。那我也是很愿意讲好我们七师胡杨河的军垦故事。
0: 2023年7月13日下午4点，新疆兵团第7师2023年小麦最高单产出炉，131团冬小麦经专家组实打实收，亩产达876.4公斤，再创七师胡杨河市冬小麦亩产新纪录。
2: 131团创建的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打实收，平均亩产876.4公斤，宣读完毕。
0: 当听到876.4公斤的单产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此时，陈慧却像往常一样从容淡定。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今年48岁的陈慧，是兵团第7师131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1997年大学毕业回到131团。陈慧始终躬耕在农业一线，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26年里，他主持试验项目151项，示范项目25项，推广项目112项。常年超负荷的工作使陈慧的身体出了问题。2006年4月，陈慧被时常发作的头疼折磨得苦不堪言，
3: 然后就去查了，查了以后那医生就说你去做核磁吧，说做个脑部的核磁，一做就出来了那个脑垂体瘤。
4: 把我叫到那儿，给我说的反正心里面特别难受，他说你把会不会给我带出去，你再给我平平安安带回来。
0: 刘永江带着妻子到乌鲁木齐做了脑部手术，万幸肿瘤是良性的，但这种病复发几率比较大，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导致陈慧身体日渐发胖。陈慧的丈夫刘永江是131团11连职工，为了让妻子安心工作，他把孩子和家务都承包了。他的身份地常年是陈慧的试验田。
3: 有一些实验你说放到别人家里面去做会承担了很多，经常我就会跟我们家人商量，你那个我说的不行，在我们家店里面做的啥啥啥实验，
4: 我贴物贴钱还得贴劳动力，嘴说是要再不要放到自家地里了，再那你为了支持他的工作，这么多年每年都在我们自己地里做实验，你看在今年还没过完，明年的都又开始了。
0: 2023年，第7师胡杨河市种植小麦

0: 3.68万亩。施氏从技术层面、管理水平以及种植推广等方面充分发力，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切实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珍贵作为一个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在坚守信念的岁月里，获得了职业生涯最高的荣誉。2023年10月，陈慧被授予全国农业农村先进工作者称号。绿色的大地是陈慧的最爱，在追逐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上，他又开始了新的起航。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制造，和陈慧一样，张和平是土生土长的兵二代，从小看着父母在农田里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张和平，工作后最大的信念就是要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让现代化的农业机械造福职工。经过20多年的科研技改，目前新疆科农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和平已经拥有30多项发明专利，成为兵团农机制造业的领军人物。2023年，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张和平被兵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光荣称号。
1: 信念是光，指引着我们的不断前进，不断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无愧了我们这一生。
0: 追光的人永不言弃，张和平用10年时间使企业的效益增加了10倍，从濒临倒闭到引领行业前沿，张和平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
1: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追光者，在人生的旅途上呢，在不断地追求我们的目标，每一步呢都充满着希望和信念。追光的路上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同时呢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遇到不同的挫折，只要我们呢这个坚定信念，一定会有了解决问题阳光明媚的那一天。
0: 2023年，张和平的儿子张同浩宇从上海科技大学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并肩奋斗。张同浩宇的加盟使张和平更加坚定了实现2亿工程、打造3个基地的信念。
1: 我们要达到2亿的规模，就是固定资产投资1亿，现在基本上将近1亿了，然后的话年销售1亿，2亿工程，企业呢要达到了3个基地，一个基地，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研发基地，第二个基地就是高新产品生产基地，第三个就是说是农机展览人员培训基地。
0: 有一种信念叫坚守，在农机科研创新的路上，张和平走得愈发稳健执着。维护社会安宁是袁绍鹏从警20年来的初心和信念，为了这个信念，他和战友们一次次舍生忘死，破获了一个个大案要案。
2: 晚上咱们利用1个小时，咱们把咱们这个已经接报的这个

0: 发现案件，咱们进行一个分析啊，汇总。
1: 凌晨一点，在第七师胡杨河市奎屯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局长袁少鹏和队友正在对一起诈骗案件进行研判。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作战室。
2: 要抽丝剥茧，每一条线索和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我们的秉持的这个工作原则，是小案快侦快破啊，大案是挂牌必破。
1: 当年，袁少鹏子承父业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同时也选择了奉献和危险，就要随时准备流血牺牲，就要把群众利益放在前，发生大案干在前，危险时刻冲在前。
2: 我觉得第一个是忠诚吧，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第二个就是吃苦耐劳，吃苦耐劳啊，永不放弃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这是最值得学习的。
1: 从警二十年来，袁少鹏破案300余起，其中命案1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多人，抓获网上在逃人员12人。袁少鹏不仅有着与狡诈的犯罪分子从容周旋的智慧，更具有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勇气。
2: 然后就需要我们大量的去吸收和掌握学习先进的啊知识，科技领域啊，网络领域啊，当然这个十年一过以后，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对侦查员对技术员，他都是有一个质的飞跃了啊，是一个提升。
1: 怀着对公安事业无限热爱和忠诚，袁少鹏先后多次立功受奖。2021年，袁少鹏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2: 我的信念就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无悔从警之路，无悔我的选择。
3: 对呀，你绿区应该是工作区，
4: 工作区啊，
3: 是吧？
1: 追光而行，田奎始终坚信信念的力量。身为锦龙电力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田奎，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尖子，全系统88座变电站危机自动化装置的100%的普及率，田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他参与和主持了公司几乎所有的技术改造、站所扩建、新建变电站项目。
5: 现在锦龙已经发展成集这个发、供、输、变、配、售一体化的集团化公司。其实我的这个专业啊和这个工作内容啊都是在不停的更新，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啊，这是永无止境的。
1: 快速反应、精准扎实是电力行业的基本要求，工作的特殊性往往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5: 我的信念往大了说，就是能为市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更多的贡献，往小里说，就是保证每家每户老老少少都能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
1: 田奎内心的信念之光，就是蕴藏在心中的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着过去，也点燃着未来。
5: 锦龙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在助力七师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前提下，做好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转型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是我们锦龙人不变的职责和使命。
1: 追光的人总是步履匆忙，为了心中那份坚定的信念，无惧艰难困苦，在追光的路上奋力奔跑。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信念。

总是相同的，在追光的路上坚守自己信念，永不退缩。这一抹光给人以力量，激励着一代代人追逐着自己的信念之光。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的七月十三日，是93岁的蔡瑁范老人无法忘记的日子。今天，老人要去一直想去而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
1: 一辈子就在水里上。我退休以后又干了翻滨，又是10年。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颠簸，老人来到了他工作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奎屯河。
2: 哎，这么好，部长遇到你了。
1: 燕六营，
3: 哎，对，我才认出来，
2: 认出来了。
1: 你说那个燕六营
3: 的，我们刚坐车那些，我一看见我们就在一块儿，这是咱们滨川第七师的水利使馆，
1: 对。
0: 水利使馆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一幕幕真实还原的场景，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把老人带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岁月。儿子蔡玉龙的名字开启了老人尘封的记忆。1994年7月13日，奎屯河龙口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侵袭，情况紧急，年仅28岁的蔡玉龙和另外两个同事不顾生命危险，钻进泄洪渠堤下进行抢修，结果被突如其来的塌方永远埋在了沙石里。那一年，蔡瑁范刚刚退休。
1: 我们全家基本上都是在水利上工作了，这个享了青春啊，又享终身了。我认为为了革命的工作，我也是热爱这个工作，我是热爱这个，也值得。
0: 蔡瑁范退休前是奎屯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的工程师，在奎屯河上奋斗了一辈子的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子承父业，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却成了老人一辈子的痛。
1: 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吧，那都要有人干，没人干就是危险，也得有人干。是农体市的水利事业要发展，这些人在里头牺牲呢，也是他们的光荣。

0: 情的准噶尔大地，让它的树木禾苗根深叶藏，茁壮成长，子实繁密。这就是我最诚挚的，然而也是最后的心愿。这是史记饱沾深情的诗歌，青史浩大，忠魂永存。史记是七师乃至兵团开发建设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先驱，第一代老军垦凭着坚韧的毅力，在奋斗之光的指引下，为兵团屯垦戍边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史记去世后，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奎屯河。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有奋斗就会有奉献。为了彻底治理奎屯河，2020年，一项能载入史册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在奎屯河上破土动工。孙建仁有幸参见了这一重大的工程。
1: 这一米高的话，水平距离就1.7米了，整个台1米，再往里面推多少，按照比例一算。就出来了，后面改过来，这个你就用环瓦就这样解决吧，好吧，高点抬一点，我往底走一点，不还是那个不一样的吗？
0: 孙建仁从小听着八千乡女上天山故事长大，他对神秘的新疆充满了好奇与神往。1998年，水利水电专业毕业的他，从故乡湖南浏阳来到新疆兵团，成为七师水利水电行业的一名技术员。25年来，由他参建的大中型水利工程遍布南北疆各地，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参建奎屯河引水工程，是他职业生涯中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2: 能够有幸碰到这个工程，确实也是一种荣幸。就是苦一点累一点都无所谓，感觉就是说还是有种很高的一种荣誉感。
0: 奎屯河引水工程是国务院172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兵团在建的最大单体水利工程。工程于2020年6月全面开工建设。建设之初，孙建仁还是其中一个项目的经理。2022年，他奉命调任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总工程师。从参建一个项目到负责整个工程，他的责任更重，压力更大。
3: 这是咱们奎屯河引水工程的一部分，它这个最大的难点就因为场地狭窄，没有施工道路。施工单位进场之后，全部就是说必修路并往前进，跨这个奎屯河，将机械设备到河对岸去进行那个桩基施工。
0: 对于平原地区的工程建设者来说，修建高山水库的难度不言而喻。但这群奋斗者无时无刻都在以奔跑者的姿态直面一个个技术难题。
2: 困难
0: 技术攻关，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几代兵团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七师人在天山深处喊天动地，以奋斗者的姿态努力奔跑。
2: 这是奋斗者的时代，作为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的一份子，很骄傲也很自豪。在迈向新时代的征程中，克服了工程中各种困难，应对各种挑战，在奋斗的竞争中交一份精彩的答卷。
0: 经过70年的栉风沐雨，在奔腾的奎屯河上已建成河道引水枢纽5座，大中小型水库12座，引输灌排渠系9000多公里。在蜿蜒流淌的奎屯河下游，有一个在河道上

0: 坚守了20多年的水利工人，他叫张继群，他管理的渠段每年为下游水库输水量达1.2亿立方米，20多年没有出现一次事故。
1: 出生就在配水点上，每一棵树、每一块砖、每一片地都是我自己恢复起来的，我自己把它建设起来的，对这个配水点啊充满了感情。
0: 作为一名配水员，为保证职工群众能够按时、按量、足额用水，严格检查配水情况，防止出现跑水、漏水现象的发生，张继群跑遍了每条渠道，每天巡渠都在10公里以上。
1: 我们的工作很单纯也简单，一天每天报水啊，上报水是4次，每一公分都是我们测出来的，这4个时间段是雷打不动的，不受天气影响，任何时候都在去，按时去的。
0: 20多年来，张继群身体力行，继承弘扬了水利人舍生忘死的精神，曾8次跳进大渠奋勇救人。2021年，张继群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1: 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的把每件平凡的事情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能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能创造出不平凡的成就。
0: 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奋斗，对于残疾女孩胡杰来说，她的人生总是在一次次奋斗中绽放出绚烂的光彩。前几天，胡杰刚从武汉参加完为期3天的和残奥冠军波波夫一起运动，在高温度高湿度的环境中，胡杰坚持完成了体能训练、肌肉训练以及跑步训练，摔倒了就再站起来，浑身酸痛也咬牙坚持把动作做完。
2: 因为从截肢后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再次奔跑起来呀。10年后第一次这么酣畅淋漓了去运动，真的自己就像风一样飞起来了那种感觉。
3: 小腿可以这样放，把小袜子穿上吧，这小袜子
0: 胡杰的人生在26岁那一年突发变故，2013年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2: 这种我觉得这种煎熬和痛苦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它不仅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残缺所带来的痛，更大的是内心的痛。我觉得走过最难的时候就是自己能够接受自己啊。其实你真正的那个残疾并非你肢体的残疾，而是就是说你自己真正走出你的内心，自己从自己的内心真正走出去，那才是最主要的。你穿什么，然后你脚底踩的是什么，根本不重要。
4: 你开心，哎呀，今天好开心。
0: 人生无时无刻都需要奋斗，这束奋斗之光把胡杰的人生照亮。
5: 说起来了，
0: 戴上假肢的胡杰重新站了起来，并让他找到了生活的方向。2015年9月5日，胡杰站在了假肢模特大赛的梯形台上，他的表现赢得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并以22万大众评审投票支持率取得了最佳人气奖和大赛第二名的好成绩，充分展示了一个残疾女孩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胡杰还入选2021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
2: 通过走出去以后，我认识了更多的这个朋友，无腿勇士夏伯渝，虽然没有了双脚，依然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我很幸运也很幸福，然后遇到了这样的人，他的这个精神也一直在鼓舞着我。
6: 乐乐一见到妈妈就大声地喊起来，妈妈我爱你。妈妈
0: 让奋斗擦亮青春的

0: 色，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他走到今天的家人，给了他灿烂的笑容和满满的幸福。
1: 妈妈对豆豆说，宝贝，妈妈帮你穿衣服，
2: 让宝贝看到他的母亲很勇敢，他有一个像钢铁侠一样勇敢的母亲。拿到了这个驾照，很开心能够把这个车技练得更好，有一天带着父母和爱人一起出去旅行。
0: 哪怕是一粒微尘，也要在阳光中起舞；哪怕身处逆境，也要绽放一缕微光。只要一直在追光，平凡的生命也会画出闪耀的轨迹。青春的奋斗伴随着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而成长，年轻干练的杨杰是胡杨河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经开区2011年3月成立时，杨杰就来到了这里。当时的经开区只有2-3家落地企业，空旷的戈壁，寂静荒凉，这让怀有一腔奋斗激情的杨杰一时难以接受。
3: 有些东西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包括你种的每一个树、每一个路、每一个企业，它慢慢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建成、投产，那你都是非常自豪的一个事儿。有时候呢，就觉得年轻人不应该被眼前的这些东西束缚，就是我比如说的是比较虚的那些东西束缚。你年轻人你就应该要到一线去，到基层去，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哎，吴总，你在厂里吧？啊，你们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到门口了。
5: 每次都麻烦你。
4: 没有没有，给你送过来。
5: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
0: 也许是命运使然，杨杰的家在距离阿克苏市55公里的兵团第11师1团。12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杨杰来到距离奎屯市55公里的经开区，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终将和这2个55密不可分。
3: 我爷爷是1949年晋江的解放军，然后呢，我爸爸也是在部队出来的。我对兵团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感情，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奋斗，然后呢自己的一种情怀就非常鼓励自己，再加上年轻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艰难的地方去奋斗创业发光发热。
0: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兵团第7师胡杨河市重点打造天北经开区和胡杨河经开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2个经开区已经成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产业规划上按照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功能集成、资源集约的发展要求进行布局，主导产业为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目前已落地实体经济企业10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6家。杨杰的工作就是为这些招商引资的企业做好全程服务。
3: 我们同事叫我叫杨大拿，有时候叫杨万金，就是你问我什么，哎，我说我知道。比如说他想在奎屯市租房子，那奎屯市的房价哪个小区有几个门儿，有没有停车库，房子房租大概是多少，如果卖的话在哪过户，契税是多少，在哪交，这些我们都是要。
0: 胡杨河经开区给招商引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保姆式的服务到妈妈式的服务，事无巨细，耐心周到，这些都需要杨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协调解决。
6: 在园区呢，就是说帮助下我们这个工作进展的也比较快。
3: 不管是企业，生活类的、生产类的，那我们这一块就是接到电话以后，我们会给企业做第一时间的解答， 作答，让他感受到呢，在我们新疆兵团就胡杨河市，在胡杨河经济基础开发区这一块儿，我们用我们的服务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投资热情。
0: 经开区的每个企业从落地到生产都和杨杰的工作息息相关。成立于2020年的新疆锦囊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硫酸钾、水溶肥及盐酸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厂家。
5: 您之前说是您这二期需要招工？
7: 对，我们现在扩产，大概需要30到50位那个技术工种。
3: 是这样子的，我们园区正好在跟新疆应用职业学校在达成这个校企合作。
0: 在经开区的周到服务和帮助下，短短3年时间，这个企业就完成投资3亿元的一期和二期项目建设并投产。
8: 这是刚才的这个产品出来了以后，这种件
7: 胡杨河经开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北疆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中心啊，也是非常便利的，各种资源，人力资源也好，这个物产资源也好，包括我们天然气，你看直接从这个西部管线也好啊，北部管线也好啊，就感觉发展那个比较瓶颈的时候，就想想咱们的这个优势，想想这周边的朋友，就越干越有信心。
0: 这个精明干练的年轻人和经开区数千名从内地来到这里创业的人一样，在遥远的新疆兵团开启了人生新的奋斗，和经开区一同成长。他们把自己的财富积聚到这里，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这里，把根也深深地扎在这里。
7: 我在内地的朋友面前我就是新疆人，在新疆土生土长的新疆人面前我就是内地人，但我更多的愿意当新疆人。我这一辈子可能有40年到50年都在咱们这个新疆在奋斗啊，在工作，那我觉得我的根就在这里。
0: 新疆锦囊农业生产的硫酸钾是一种优质钾肥，也是作物生长的必要元素，它不仅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而且能改善作物的品质。目前锦囊农业是兵团范围内最大最稳定的硫酸钾生产厂家之一，年生产硫酸钾2.5万吨，产值1.5亿元以上。
7: 在新疆发展，而且我感觉咱们新疆未来发展的美好啊，现在才刚刚起步，以后会更加的，每一年都会不一样。
0: 奋进的时代要始终高扬奋斗之帆，而青年需要不断用奋斗来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
3: 青春就是应该是用来奋斗、用来拼搏的，但是你说有没有自豪？有的。每一个企业他通过我们的努力在这个地方发光发热生根，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他们感受到我们在这个地方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毗邻胡杨河经开区的129团有一个植树爱绿的传统，经过60多年的开发建设，现在的129团被12个公园紧紧环绕，这一切都令团长城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卢建勋深感欣慰。
9: 口袋公园啊，建亭建了20多个亭子，像这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啊，都是咱们根据那个人文环境需要便利人活动，小区每个小区几乎都有绿地，都有这种口袋公园、街角公园。像铁丝勒的长着的长进去了，追山那有个弹簧嘛，它就可以伸缩一下，还有二维码一扫的就去了。
0: 卢建勋的美好愿望同129团人的美好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创建兵团园林城市。2021年129团以生态55镇、绿色129为主题，以城镇基础建设为依托，以提升园林绿化水平为重点， 以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为抓手，发出了创建兵团园林城镇的动员令。
9: 他积极参与者，他始终社会监督着我们。你要毁立设施伐树，或者践踏是什么，他职工都有举报。你包括咱们这个地灯毁坏了，就很多人就给我们反映。
0: 在全民参与的热潮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2021年，群众的一个热线电话打到了七十广播电台热线900栏目，这件事令卢建勋既感动又难忘。
9: 我们把以前的树呢更新了，更新了之后说反映的说是我们把它伐掉了，实际上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招商企业的程序。
0: 创建兵团园林城镇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团场居民才是最终受益者。
10: 园林城镇这个绿化率比较高了以后，环境到处这个鸟语花香，咱们的这个居民，然后这个运动健身娱乐的场所也比较多了，然后居民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更精彩更丰富了，然后居民的这个幸福感提升得特别快，居民对这个特别满意。
11: 我现在觉得129比奎特都好，鸟语花香，到了到处都是给一个很舒畅的感觉，不像城市那么多车那么多人，这个地方也很清静，心情很舒畅，走到哪呢都觉着很轻。
0: 2023年7月，喜讯传来，129团获批兵团园林城镇的殊荣，几代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9: 哎呀，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感到欣慰，也算对得起这片土地了。我们准备创建国家园林城镇，迈上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和129团一同获批兵团园林城市城镇荣誉的，还有第七师胡杨河市，他们一并向国家园林城市城镇的目标迈进。而这一切在陈斌看来，既是压力，也是奋斗的动力。
12: 这条路是2017年规划的，种的是改良后的这个银鹰杨。这个杨树的特点呢，就是本地化树种，而且呢，改良完以后再不产生这个废墟，对这个周边的环境，它是保护的非常好。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本地化树种成荫比较快，而且树的冠形比较好。
0: 第一代七十人开发建设了第一座城市奎屯市，新一代的七十人接续奋斗，2019年又建设了第二座城市胡杨河市。七十人在胡杨河市建成之初，就形成了以园林绿化为本底的城市特色，着力打造城在绿中，绿在城中，水城互融，绿满全城的城市生态环境。
12: 我们就以这个创建的标准啊作为我们建设的一个依据，以这个编制园林城市这个规范的18条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来实施这个绿规啊绿化建设呀。
0: 对于夏季炎热的胡杨河市市民来说，树荫下清凉的绿色空间显得弥足珍贵。
12: 我们胡杨河市突出的就是水和绿，我们的独特之处就是水生相融，绿满全城。
0: 绿意盎然的胡杨河市已建成9个城市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46.53平米，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高达100%，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公园绿色服务体验，
12: 感觉到这个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沿着城市绿道来一次慢跑，在祥云湖公园看波光落霞，春有百花艳艳，夏有葱绿茵茵，秋有胡杨灿灿，冬有冰雪皑皑。如今胡杨河无处不在的城市绿色空间，为居民的幸福生活创造了 无限可能。

奋斗是一种力量，在迈向新时代的新征程中，既需要奋斗者迈出坚实的步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艰苦努力，也需要大家团结一心，用每个平凡的日子拼搏，汇聚成昂扬奋进的时代洪流。一起奋斗，一起追光。

我叫素染，是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入检五年来，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处事原则，能坚守清正廉明的为人标准，让善良的眼睛不再流泪，让罪恶的灵魂得到忏悔。我愿把自己的青春镶嵌在平凡与崇高的职业之上。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素染，这里是陵水县看守所。方贵，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羁押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向我们说的？你要相信，我们是会秉公办理此案的。之前我们也详细跟你讲过了认罪认罚等相关政策。对于侦查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你有无异议？3月9日下午，你家菜地发生了什么？刘树是怎么死亡的？好了，方贵，

0: 就先到这里。
1: 啥？俺把红包也拿来了。又升级了个疯子。
2: 我找我们刘叔。
1: 你赔我的包的。
2: 你找到我们家刘叔，我就赔给你。
1: 刘婶刘娘，快点把你妈弄回去。
3: 妈早回家哦。
2: 老公啊，
4: 这公司里的账呢？你把我的碗都打完了。
5: 公司啊，你
6: 快点，快点，快点啊！
2: 怎么回事？一群村民围攻一个妇女。
1: 你们
3: 三个
1: 为啥？他把我的玻璃打烂了，赔我玻璃。
3: 待一会儿再给你们算账。现在各人回去哈，该干啥子干啥子。玻璃那个是后头抽。
0: 我们还是先把这位村民送回家里去吧。
3: 好的，好的。

0: 刘主任。
1: 她就叫沈花花，她的丈夫叫刘硕。
0: 她就是刘硕的妻子。
1: 是的，就是前几个月遭方冠儿失手致死的刘硕。说起来，两家都是好人。我想上个卫视未来的那块菜地哦，都闹出人命来了嘛。
0: 他家还有其他人吗？
1: 大儿子刘生，刚读高二的；二儿子刘林，读初三。他们三个都没得劳动能力。刘叔一死，他们的家人以后日子啷个过哟？
2: 那刘叔在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生活得怎么样？
1: 你都看到了，屋头像样的家具都没得一样，生活过到哪里去？
2: 方慧那边情况怎么样？
3: 现在是方慧不在，进去。进去。
1: 方慧，那是县检察院的苏检察官，他管着方慧的案子，今天呢来走访走访。
4: 方慧他没事吧？
0: 方慧在看守所很好，我只是来家里看看。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家里穷。他都30了还没娶上媳妇儿。
1: 方大爷，你那把岁数了，要保重身体。
0: 难道方贵不认罪是怕连累家人？
5: 陈警官，我爸爸还好吗？
0: 你拒不交代犯罪事实，是不是害怕你父亲受到牵连？

0: 那天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方贵的哭声还一直回荡在耳畔。我知道此时的方贵犹如一只迷失在海洋里的小船，需要有人为他点亮一盏希望的明灯。
1: 花花姐，你还记得我吗？我上次来过你们家。
0: 说实话，被人赶出门还是平生第一次，但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难过，而是坚定，更坚定了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决心。
2: 哎，你不是上次帮助我们那家的官吗？有啥子事吗？
1: 你过来一下。

0: 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浪哥又来了。
1: 花花姐，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你们看我给你买了什么？猪肉和面，快拿去啊！愣是干什么？
0: 你好，蓉姐。
2: 苏大，申花花提交的司法救助。
1: 哦，不一定，我们不能退钱，
2: 进行救助。
1: 为什么呀？
2: 荣姐，我现在就回来，我有话当面和你说。金姐，荣姐你好，
0: 陈总。荣姐，申花花家的司法救助为什么不符合规定啊？申花花的丈夫虽然死了，但他家还有大笔的彩礼。
1: 如果管理得当，收入还是相当可贵的。再说，他也可以向方家要求赔偿。荣姐，你听我说，我这几天一直在申花花家里进行走访，他本人有些风傻，不具备劳动能力，他还有两个儿子正在读书。他的丈夫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后，三个人的生活都成了大问题，两个小孩读书更是成了大问题，现在马上就要面临辍学。
0: 我们如果再不帮助他们的话，这一家人可真就完了。再说方贵家呢，他哪有能力去偿还申花花家呀？我个人觉得，法律是要有威严的一面，也更要有温情的一面。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悲剧了。我们不能让这家人再陷入更大的悲剧。
2: 好吧，我们研究研究，毕竟这是司法救助，你再写一份详细报告给我。
1: 好的，谢谢荣姐。
3: 怎么了？哪个检察官找你过来？哥，你看，我也在筹下星期的那个资料补习费，要不然我们都不读书了，出去打工了。我也有这个想法。
1: 刘三刘林，你们放学了？我刚听你们说不想读书了。 但是人的每个阶段都要去要做的事情，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像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正是读书的时候，只有读书才能懂更多的道理。但是我
4: 们家庭饭都吃不起了。
1: 我小时候家里也穷，别人家里都有新衣服穿，我只能捡我姐的小衣服穿。别人过生日。 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蛋都吃不上。但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想过不读书，反而更加发奋。因为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锅里的事情是大人们的事情，你们现在就想着怎么读好书，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5: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申花花有些疯傻，她有两个在读书的孩子，丈夫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后，家里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成了基本要解决的问题。我现在正在为他们进行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尽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0: 刘林，昨天苏姐姐送我的钱难道不在了吧？
1: 不是放在枕头下面的吗？
0: 不在了吧？哎呀，你不留啊？
2: 我就是妈把钱拿去买钥匙了。
3: 那我们这事怎么办？
2: 还要怎么办？没办法了。

0: 这是教育局出的证明，希望学校能够减免刘森在校期间的相关费用，保证他能顺利读完高中。
1: 好的，这个我们学校需要研究啊。
0: 希望学校能够通融通融。
1: 行嘛，他这种情况我们会酌情考虑的。
2: 那就谢谢老师了，再见。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哪来这么多药啊？
1: 我昨天从刘婶诊楼底下拿的钱，我头痛，痛死了，我就买了这么多药，你看哈。
0: 但这些也不是治头疼的药啊，这个、这个，还有这些是治其他病的药。你把那个钱拿了，那他们的生活费怎么办呀？在哪儿买的？我们赶紧去把它退了。你好，请问办理低保的相关手续是怎样的？
2: 现在办理低保是恁个的，可以通过网上传个资料，你过来下午跟你说一下。好了，这些资料你用电子档通过邮箱传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嗯，好。
2: 你没事吧？
0: 没事，可能是低血糖犯了。
2: 那个沈花花是你们的亲戚吗？
0: 她不是我的亲戚，她是我办理案件中受害人的家属。
2: 那你有必要这么拼命吗？
0: 也许没必要吧。但我是一名检察官，受害者家属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了。
2: 遇到你这样的检察官，这是他们的福气。你放心，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0: 谢谢你们。
2: 没事。
3: 大家好，现在沈花花司法救助听证会正式开始。现在我宣布听证会的记录及听证会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下面由案件承办人书上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及你处理意见。
4: 申请人沈花花丈夫刘树被方贵过失致死后，家庭失去唯一经济收入来源并陷入困境，向本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我认为沈花花情况符合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的规定，应当给予救助，救助金额60000元。
3: 鉴于沈花花表达能力有限，有其儿子代为陈述，下面由申请人沈花花儿子刘森陈述申请事项及理由。
4: 别怕，按你家真实的情况说就行。
5: 我叫刘森，是申请人沈花花的儿子。我妈妈患有那个精神病，胃也不好，我和我妈妈他们都没得工作的。
3: 下面请各位听众。

0: 讲，申请人提问。
1: 申请人，你现在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什么？
2: 我们家买手来源的，平时都是靠叔姐姐他们给我们拿点那个米面和粮油，还为我们和我弟弟申请了那个学杂费减免。
1: 你和你弟弟吃饭在哪里啊？
2: 在学校吃饭。
1: 你父亲刘叔有没有留下存款？
2: 没得，没得存款的。
0: 现在起，生活化一家人一起，有行政人员进行批阅。
3: 就出一万块钱呢，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1: 考虑到生活化家里面的情况，我赞同了对他们家进行救助。
3: 我们大家都同意对生活化家进行一万块钱救助的决定。
0: 好，现在起，申请人以及代理人出席。作为家长长，我现场做出决定，采纳行政员意见，决定对生活化一家三口分别救助2万元，村委会监管这些。
4: 这一刻，检查二字变得鲜活，不再是刻板的字眼，而我也更深刻体会到，只有坚定地为群众服务，才对得起头顶飘扬的红旗，才能使胸前的锦辉更加闪耀。
5: 刘主任，我是这样想的，生花花家的基本生活和两个孩子读书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方贵家的问题一直牵扯着，生花花家的菜地也荒废了，我想着让方大爷来帮忙打理，这样
6: 方大爷也能多一点收入。刘主任，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7: 哎呀，熟练大官，我也是有这种想法。
8: 今天喊你们来，是有事情跟你们商量。现在请熟练大官跟你们讲。
5: 我呢有个想法，今天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花花姐，你家的菜地都荒废了，挺可惜的。想着方大爷家也困难，能不能让方大爷帮你家种些菜，保证你家的供给，剩下的由方大爷出售，收入归方大爷所有。
9: 不得行，坚决不得行。
5: 花花姐，你别激动，坐下说嘛。
9: 坐，坐下也不得行。
5: 刘三刘林，说下你们的想法。
2: 苏小姐，你刚刚说我的事儿，我心里是不接受的，但是呢，我再回头想一想啊，
10: 这样做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5: 刘林，你的看法呢？
11: 我跟我哥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啊，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舒服。
9: 你说的对，就是不能让他走。
5: 方大爷，你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吗？
12: 对这个建议，我肯定愿意接受。
5: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一来是想缓解两家之间的矛盾，二来也是出于两家的生活考虑，既能解决花花姐家吃菜的问题，方大爷还能增加一笔收入。
7: 就是就是，花花听我说，你多考虑考虑嘛。
5: 那这样好不好？方大爷，你除了解决花花姐家吃菜的问题，再从收入里面拿出1/3给到花花姐，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吗？
12: 我愿意。
5: 花花姐，你觉得这个结果怎么样？
9: 大爷，我的妈！
7: 好，就这么说定了。
12: 谢谢家长和同志，我听我儿子向你们道歉了。

0: 是吗？哦，你在楼下等我，我马上就下来。
1: 方大爷，你怎么来了？
2: 虽然老干，我想请你把今天洗衣服给方公子捎去。你给他说，我现在在家里挺好的，让他认真护法，好好接受代操。
1: 放心吧，大爷。
2: 你不是有话要对苏家这块说吗？沈花花听说我今天要来见你，非要跟着一起来。
1: 花花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进了几个几百，我怕无聊了，我口袋薄薄头舞蹈的。
4: 别人过生日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鸡蛋都吃不上。

0: 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地配合我们的工作，积极改造。我有罪，我难追。
1: 法律是公平的，在威严的背后也富有温暖和关怀。我幸运，我是一名检察官，我幸运，我能为渴望救助的人尽一点绵薄之力。我幸运，我能用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成绩又好。刘琳呢？刘琳怎么样？
1: 刘琳啊，上次也一校去了，去了好多几所。他们学校算有还保本配，
0: 他们两个成绩都好。
1: 这次我们打恩人呢。
2: 大老官儿，
0: 哎，王大爷来了，
3: 大爷，
0: 走走走，
3: 大爷坐，
0: 走走。

0: 赵小林家也可以满载而回。他叫热阿依兰阿布莱提，2015年来到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从事芋圆石生意。7年的时间，他热爱镇平，扎根镇平，并且融入镇平，成为一名基层社区干部，加入当地社区管理服务的行列，与当地群众一起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1: 我叫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我的一天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
0: 吃完早餐，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忙碌的一天才刚刚开始。他要送女儿开热麦如泽麦麦提去幼儿园上学，那里有和蔼的老师，还有可爱的小朋友。开日麦如泽麦麦提会度过愉快的一天。只有语言通才能感情通，只有语言通才能心灵通。作为一名中国人，从小接受国语教育是应该的。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深知，一滴水只有融入海洋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维吾尔族只有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得到永续的发展。
1: 我的家乡在新疆，那里是和田玉的发源地，我们经常往返于新疆和石佛寺之间做玉石生意。在镇平县委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在石佛寺也安了家，生意也转到了这边。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玉雕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集散地和玉石交易场所，被誉为中国玉雕之乡。每天都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客商到这里来进行玉石交易，我们也由此获益，生意蒸蒸日上。
0: 除了要照看家里的生意，热阿依兰阿布莱提还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与丈夫做好生意交接之后，她就来到石佛寺镇天下御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始社区服务工作。各种文件翻译和群众咨询翻译等是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每天需要处理的，帮助维吾尔族群众在这里办理业务更加的畅通方便。正在这时，一名维吾尔族女士急匆匆来到窗口前，原来她家水管坏了，需要修理。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当即就联系物业维修人员来到这名维吾尔族女士家中查看实际情况。经过一番专业的维修，水管漏水情况得到圆满解决。这个工作中的小插曲也让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当天的工作忙碌了起来，但是在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心中却对能够及时解决社区群众生活难题充满了成就感。
1: 我想做好一座桥梁，加深维吾尔族同胞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情谊。我也感谢政府信任我，给我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现在我已经成为当地维吾尔族同胞中的主心骨，他们有什么难题或者烦心事都会找我诉说解决，我感到充实而快乐。
0: 走进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家，鲜红的中国结挂在客厅的显眼处，这正是对热阿依兰一家炽热的爱国心的诠释。干净整洁的摆设也在说明这个家庭主妇的勤劳能干。
1: 忙碌了一个上午，我就想吃顿饺子犒劳犒劳自己。以前呀，手抓饭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现在饺子却成了我的最爱。我最享受包饺子的过程了，这样可以卸下一天的疲倦。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家人一起吃一顿热乎乎的团圆饭。
0: 午饭后简短的休息后，热阿依兰阿布莱提需要到普通话培训班做助教工作。这里是政府特意为语言不通的维吾尔族同胞定期举办的学习普通话课程的地方。热阿依兰阿布莱提热情开朗的性格，正如大漠里的一汪绿洲，清透明亮。他对汉语的精通和热爱让他享受这两个小时的课程，他的笑容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信任他，亲近他，并成为每个人心中闪耀的太阳。
2: 那大家首先我给你们说一下几个活动的注意事项。第一，注意上场。
1: 我们新疆人能歌善舞，不忙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

这份归属感让他心里很踏实。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是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常说的一句话，而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更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愿望。他在蒙

0: 肖某手中持有的是一份授权出租出借合同，而嫌疑人马某用于质押车辆的却是一份授权出售和抵押变卖的合同。两份合同，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1: 当时他准备了两份，真的那一份就是出售的了。
0: 这是自己其他项目的过账款，以自己银行卡冻结为由，骗使肖某将钱转至自己账户，随即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1: 当时呢，就是按照他们的公司的规定，是不能直接打给经办人，必须要打给车主。所以说他当时就打给了车主这些钱。后面他过了一定时间之后，他又问了一下这位经办人到底还要不要这个车，那边就没有回复，他也就按照之前的一些合同约定，然后就把这个车就再次转卖给了另外一个就是处理这种二手车的一些公司。
0: 案情逐渐明晰，但要让嫌疑人认罪伏法，仍需构建完整的证据链。针对审查逮捕阶段存在被骗资金去向不清、被害人车辆最终去向不明、变卖车辆经办人变卖合同不在案等问题，检察官制定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收集关键证据。
1: 因为当时逮捕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这个二手车怎样就是质押的这个过程查清楚，只是完全是通过嫌疑人自己的供述，然后和被害人提供的一些自己去维权嘛，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线索。但是关于是怎么去找到这个车，就是怎么去把这个车又转卖出去的，包括中间签订的一些就质押合同、一些单据、拿款单据，这些都没有。
0: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找到了给肖某打款的中间商，进而查清了车辆被多次转卖的完整链条。面对完整的证据链，马某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经过。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至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这个案子不能单纯的只看这个物的一个转移或者占有的一个问题，要从这个嫌疑人的主观上对这个财物的一种控制和使用，到底是基于民事行为的一个真实的运用，是一种经济行为，还是对其产生了一种不法的占有的一个故意，主要体现在主观上。
0: 案件的争议焦点直指刑法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非法占有的目的究竟产生于何时。检察官审查卷宗后认为，马某本身从事二手车租赁行业，且有证据表明他在拿到车后确实先做了一单正常的租车业务，直到十几天后收到催债通知，他才起了歪心思。如果认定他一开始拿车就是为了诈骗，证据显然不够扎实，这辆近20万元的汽车不能轻易认定为诈骗对象。
1: 如果他在就是拿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目的，很可能整个车都认定为就诈骗的这样一个对象。但是现有证据呢，他本身是从事这个行业，而且呢他还自述用这个车进行正常的一单交易，所以说认定他就是在拿到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非法占的目的的证据还是有点薄弱。
0: 既然车辆本身的定性存疑，那这笔6万元的款项该如何定性？检察官敏锐地抓住了资金流向的细节。这6万元本质上是肖某车辆的质押款，但马某虚构了过账的事实，让肖某陷入错误认识，交出钱款。
2: 然而其将车辆取得了一个处置权以后，其将车辆抵押给他人，获得了抵押款6万元，其立即将这6万元用于了挥霍，这个体现出了他的非法占有目的，也没有将车辆质押后还款将车辆取回的一个主观目的，其已经不具有这个能力将车辆还回，并且也导致了这个车辆被质押人处置，导致了被害人的财务损失。
0: 马某将骗来的钱迅速用于还债挥霍，拒不赎车，这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了其非法占有的故意。 这6万元资金的转移完美契合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0: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马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依法判处马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当有益与利益交织，人性的模糊地带最需要法治的清晰界定。此案的意义远不止追回一辆车，更是要在看似寻常的民事经济行为中精准识别并斩断犯罪的黑手。它警示我们，商业往来信任不能替代契约精神，而法律终将穿透一切伪装，抵达事实的真相。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则高薪招聘司机、公司配车的网络广告让无数求职者心动，他们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方向盘，却没想到车轮滚滚向前驶入的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当一份工作需要你背上高额贷款才能开始，这究竟是机遇的入场券还是骗局的入场券？请看今天的案例。
0: 2023年，成都多家派出所接到报案，报案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急于通过劳动改变生活，却被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然而当民警介入时，却发现这些纠纷都伴随着一纸合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经济纠纷。
2: 然后他们也摸了一下这公司的情况，也是正规的这个注册公司，按照我们最初的这种接触警的一些流程，就是判断，哎，你要有这个合同，对不对？双方在这履行合同过程中间没有达到认可的一致，就以经济纠纷来处理的。当时就告知双方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来解决。
0: 可随着报警人越来越多，民警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受害者们大多是背负高额贷款的货车司机，他们本是为了求职而来，最终却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为了查清真相，公安机关决定并案研判，并邀请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依法介入。
2: 在诈骗公司秘密地摸排了一下，通过大半年的这种外围秘密证据收集，最后在大量的证据固定情况下，我们决定的就是一网打尽。但我们人员掌获以后，在初查了公司的一些账目，然后他们的特别是他们工作的手机，从手机上截取了这些客观证据，然后检察院在看到我们目前的证据以后，也提出了大量的这个补证要求和取证方向，为我们后期的证据固定给予了大量的支持。
3: 我们经过研判之后，觉得构成刑事犯罪，然后进一步打击处理。
0: 检察官发现，这是一家由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成立的物流公司，说是物流公司，却没有实际经营物流业务的能力，既无道路运输许可证，名下更无一辆营运车辆。他就像一个空壳，却在网上大量发布月薪1-3万 ，C 照即可的招聘广告。内部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网上发帖，有人专门打电话邀约，有人面对面谈单。
4: 那个速成物流的就打电话给我，他们工作人员，他说我们现在招一个司机，然后是跑4米2的，然后一个月的话可以拿到12000块钱吧，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就约了我到他们办公室去谈。
3: 前期肯定都是描绘的比较好嘛，一个是薪酬比较高，第二个又不用自己装卸货物，比较轻松，或者都是成都周边的这种运单，一个是承诺自己运单量比较大，然后业务比较轻松，报酬也高。
0: 然而当求职者满怀希望地走进公司，面对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话术伪劣。业务员告诉他们，如果想拿高薪必须自带车辆，如果没有车，公司可以帮忙办理零首付购车，并口头承诺月供由公司承担，跑满3年车子就归司机所有。
3: 多的求职者就会心动，同意以自己的名义来贷款买车。这个时候他就会提出来说，既然你想要入职公司，那么公司也要为你办这个车辆的贷款，那需要你先支付一部分的，不管是以求职意向金或者是保证金之类的名义，让你先交一部分，这一部分钱金额会比较少。
1: 而且他们收钱其实也不是固定的标准，就是看人下菜嘛，就是你比较好忽悠，我就多收一点，比如说收个七八千，你可能比较精明一点，我就把金额降下来少拿一点，这种情况都比较常见的，就随意性很大。
0: 然而这仅仅是陷阱的开始，检察官还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在贷款购车环节设置了重重陷阱，他们与汽车销售商勾结，抬高车价，一辆市价12万元的货车在贷款合同中被虚增至15万元，多出的3万元由汽车销售公司回流至涉案公司账户。
3: 嫌疑人一方会提前跟卖车的这些机构说好，打比方法是12万的车，如果贷款下来15万，那多的3万你就要返给我。
0: 除了骗取贷款差价，犯罪团伙在交车前还会进行最后一次收割，当车辆已经完成上户，根本不需要再缴纳任何费用时，他们却谎称贷款额度不足或征信有问题，要求受害人再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或保险费。
3: 就比如说行驶证是12月6号已经办下来了，他通知这些求职者来的时候，他12月7号才通知来，那么然后让求职者交款，说交了款你的车才办得下来，然后这儿或者保险才买完了你才能给你车，反正有个时间差，可能会有几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还让被害人给钱，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诈骗活动。
0: 等到货运司机真正提车上路，才发现公司承诺的高薪运单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物流公司其实是一个空壳，他们没有自己的仓库和货源，他们给司机派的单要么是从公开网络上找来的低价单，要么是需要长途跋涉甚至严重超载的危险单。司机们起早贪黑，扣除油费过路费，不仅挣不到钱，甚至还要倒贴。
3: 他向求职者来许诺的这些物流来源于他自己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找到的运单，像那种拉客的，然后自己再从中抽成，也就是求职者其实最终能拿到的会比较少，而且他不是及时结算，而是按月结算，也就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额都会压在自己手上，再压一部分钱，求职者能够获得的会更少。
0: 随着60多名被害人的陈述被逐一核实，一个完整的诈骗链条清晰地展现在检察官面前。但这起案件作为四川省首例此类货车贷诈骗案，在认定犯罪金额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难题。嫌疑人辩解称，车子毕竟交付给了被害人，被害人获得了车辆实物，那么贷款金额就不应全部认定为诈骗。
1: 这些被害人他买了车之后哈，其实他不是完全的没有事干，其实这些嫌疑人是给了你一些跑货运的这些单子的，让你去完成，但是他们给的这些单子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按期来去完成，就是你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下你是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预期的，他是不是应该用形式来评价，有不同的声音。
0: 面对这一争议，检察官精准剥离套路假象，明确指出受害人的核心目的是求职而非购车，检察机关最终将基于虚假承诺骗取的求职意向金，以凭空捏造的理由索要的车辆补缴款，以及通过欺骗手段虚高贷款的差额，这三部分依法认定为诈骗金额。60多名被害人共计损失200余万元。
3: 一家物流公司应该是我有很多的物流，我通过拉货挣差价的方式来获得我的收入，而不是说我的所有来源都是来求职的人给我的钱，大概率都会是诈骗活动，他们的公司所有的盈利点也是由这几个部分来组成。
0: 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3名参与程度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从犯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同时以诈骗罪对主要犯罪嫌疑人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提起公诉。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判处廖某、张某、刘某等人11年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全案共为被害人追赃挽损100余万元。
4: 恶人自有恶报嘛，我觉得坏人终究会得到惩罚。发生这个事情到现在，我们就家庭哈，生活都还没有缓过劲来。为了这个事情，其实奔波了很长时间。今年不是法院审开庭吗？然后我去旁听了嘛，最终确定出境我才知道，之前我都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很多像我这样的受害者。
1: 法锤之下的正义不应止于惩罚。本案最大的突破在于将犯罪分子巧立名目的购车差价款一举钉死为诈骗金额，为全国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法律利剑。他清晰地画出了一条红线，任何以招聘为名行诈骗之实的商业模式，无论包装得多么新颖，都终将难逃法网。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首先，请看这个大型雕塑，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2/3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这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筐水堵了养不了一筐人。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曾经的下岗是个出了名的五无乡，乡亲们世世代代守着难以逾越的大山，也守着无法摆脱的贫困。
2: 所以下岗人他有3个怕：一，怕生病，缺医少药啊；二，怕交化肥；四面高山不离围歼啊；三，怕养大猪。猪养大了，没人吃得起猪肉啊，要挑出去送不出去啊，特别夏天不敢杀猪。
0: 到达下岗后，习近平同志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为下岗谋发展、解难题，从而开启了下岗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2: 他跟下岗的干部说啊：“你这个下岗的这个干部啊，你们关键的不是做，不是唱功啊，你的关键要做功，要一村一车，一户一车，一村一户的来帮扶。用他现在的观点，就是精准扶贫了。”
3: 当时来寿宁的已经60多岁了。
0: 此后，习近平同志又2次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3进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希望乡亲们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7月6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下岗设立分会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在闽东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以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常年漂泊在海上，他们就是连家船民。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共一船，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
4: 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帝。
5: 就刘表就刘表啊，啊对对对，
1: 给你买吧，
6: 刘表，
1: 哎好老呢，开电话。
5: 没估都没估喽，这电话没估喽。
4: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帝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山海田经，闽东人民念叨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1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宁德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闽东市，天下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4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0: 在武陵山深处桃花源里，这种声音穿越了2000年的时光，依然铿锵回响。而如今守护着古老旋律的是一位90后年轻人。
1: 擂茶呢，古时候叫做三生汤，是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最早呢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0: 根据桃源县志记载，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征，将士感染瘟疫，一位草药师提供祖传秘方，以生茶、生姜、生米磨碎制成三生汤，服后疫病痊愈，自此传入民间。
1: 我们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擂茶习俗，像江西啊、福建啊，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客家人都喜欢。这碗小小的擂茶呢，称得上是传统茶饮的活化石。
0: 守护一门千年手艺，首先要读懂它的源头。对谢元而言，真正的传承始于山野，源于自然。
1: 我们桃源呢，是我们中国的十大富集之乡，它的这个大叶茶是比较肥厚的，茶的温含量是很高的，是我们这边做擂茶的灵魂。
0: 擂茶从不讲究名贵山珍，本地鲜采的桃源大叶生茶香高味醇，当季新打出来的米喷香顶饱，新鲜的生姜驱寒发汗，黄豆和花生增加油润丝滑的口感，这些最寻常的风物构成了擂茶最质朴的本味。
2: 老板，那个客人还多久到啊？那我们来抓紧的。
0: 今日谢家迎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有朋自远方来，一碗擂茶，一桌压桌菜，是桃源人招待客人的不二之选。
1: 光凭一碗擂茶是不能体现我们热情的，尤其是要配上满满一桌压桌菜，这个才是我们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像这里有春天的野菜呀，有夏天的黄瓜呀，有秋天的粑粑呀，还有冬天的萝卜呀，我们桃源的一年四季就在我们这个擂茶压桌上。这个长寿萝卜是我们压桌菜的镇桌之宝，这么大的萝卜把它切片之后啊，一个一个剪出来的，又叫前任萝卜。年轻人吃就是情感甜蜜长久，老年人吃就身体健康长寿。
0: 压桌菜是擂茶的绝佳搭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些菜品皆源自山野和田间的馈赠，如蒿子粑粑、酸豆角、萝卜干等，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时令佳肴。
1: 压桌菜你们先品一品，我呢去把擂茶擂一擂。
3: 好的，
1: 慢慢喝啊。
0: 在桃源的时光里，一碗药食同源的茶汤沉淀出浓醇的人情礼俗。在过去，这碗擂茶甚至能决定一桩姻缘。
1: 擂茶擂好了啊，去里面煮了之后马上给你们倒出来。
3: 好的，
4: 好了好了。
1: 像我们这个擂茶呢，在以前可是没那么容易喝到的。
2: 上擂茶喽！哦，香喷喷的擂茶。
1: 以前男方上女方家提亲，要是只给你上几碟小菜啊，你就知道这事儿没戏了。要是给你上上一整桌压桌菜，再配上啊一碗女孩子亲手做的擂茶，才敢放心。这是成了。
2: 上上面的菜呢，并不是说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它确实是我们桃源人民的满汉全席。这上面有蒸的，有煮的，有炸的，有炒的，有很多种制作技艺。所以啊，这一碗茶是满满的桃源人的热情，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啊？
3: 感受到了。
2: 来桃源擂茶，待天下客。哦、
5: 哇，好香啊！
0: 这份承载着厚重情谊的礼仪，背后是极其繁琐的辛劳。而这份辛劳是谢元从小到大最熟悉的记忆。
1: 从小看到爸妈为了更加热情地招待这些客人，每次都会忙上一整天。我那时候就想，这么好的文化，如果以太累太麻烦为基础，那我们年轻人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的，他是会慢慢消失的。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准备回老家发展，所以呢，我就想怎么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加的可持续，更加的被大家所接受。
0: 当古老的擂茶遇见现代的浪潮，是固守陈规还是主动拥抱变化，谢元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选择不是放弃传统， 而是为传统换上新衣，走进这个沸腾的新时代。
4: 传统的擂茶是我们的根和核，绝对不能丢。但你不能要求所有年轻人一上来就接受我们这种非常文艺、有冲击力的文化。我们需要一座桥，一个可以让他们愿意走过来认识你的秘密。创新就是这座桥。
2: 新品已出来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多听取客户的意见，根据客户的口味去及时调整。再一个就是新品都要试喝，像这个是不是有点偏淡了？
6: 可能茶盆要稍微紧凑一下。
2: 对对对，这是我们独特的配方，口味会更好。擂茶它灵魂的伴侣，
6: 炒米，
2: 对，炒米，这样的话就具有特色，而不是说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杨枝甘露。
0: 研发新口味，设计新包装，拓展新渠道。谢源大胆地将擂茶基底与现代茶饮工艺融合，开发出更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全新产品。他用一杯杯可以拿着走的擂茶，打破了人们对非遗古老、沉重、有距离的刻板印象，让千年的非遗成为新风尚。而这一杯杯茶的走红带来的效益远不止于一方小店。
4: 大家是因为喜欢我这款潮版的擂茶，才会对我们的家乡文化产生兴趣，来这里看看，吃吃地道的鸭多菜，喝喝正宗的擂茶，顺便购买一些我们这边的农产品，做到把文化带出去，将商业带回来。
0: 创新不仅限于产品本身，更在于渠道的拓展和视野的拓宽。谢源通过开设新式茶饮店，使擂茶以轻松时尚的方式迎接各方来客。他积极发展电商，让桃园的山水之味借助一个小小的包裹，跨越千里抵达远方的餐桌，让这片绿水青山孕育的宝贵物产真正转化为帮助乡亲们致富的金山银山。他用青春的创造力擂响了非遗传承的新古典，也让桃园千年不绝的回响变得更加宽广悠长。
2: 顺这个雷波的臂转圈圈，叫什么白什么
7: 白转千回。
2: 哎，你最棒啊！
7: 千回
2: 是对，
7: 弟弟你怎么迟到的呢？你先
8: 帮你告诉我。
2: 来，百转千回转圈圈，转起来。
7: 九灯架，串席架，喝擂茶，打哈哈，来来往往结亲家。

0: 平学联也召开会议，北平各大学校决定联合起来直面嚣张的侵略者和一直在妥协的国民党政府。12月6号，有消息传来说，3天后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准备在北平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而委员会一旦成立，华北极可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平津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表示，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意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学生们决定就在12月9号这一天举行学生大请愿，一场热血激荡的青春风暴即将在北平城掀起。在这紧张的氛围中，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地下印刷车间将满腔的愤慨与激昂凝聚在笔尖，写下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冬日，北平城的清晨寒风刺骨，但寒冷的天气无法冷却学生的体内翻涌的热血。城内10多所学校的学生聚集到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办公地，挥舞着手中的旗帜，高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学生们要求与何应钦对话，然而出面的却只有他的秘书侯成。
1: 何应钦会长目前不在北平，同学们有什么需要可以代为转达。
2: 我们有6项请愿要求，需要何应钦做出答复。第一，反对华北成立王共自治委员会及类似组织。
3: 第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4: 第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5: 第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3: 第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 第六，立即释放逮捕学生。
1: 在华北成立政治组织乃系国家之政策，中日之间并无秘密外交及任何秘密协定，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
0: 学生们群情激愤，请愿变成游行示威。游行途中，木棍、枪托、高压水枪早就准备好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们，但学生们毫不畏惧，高呼口号，勇敢前进。越来越多围观行人开始冲破阻拦，加入队伍，就如水滴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大海。从城外赶来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到达西直门想入城时，看到的却是紧闭的城门和带着真枪实弹的军警。望着紧锁的门闸，不甘在他们心底翻涌。
7: 我们要进城，
3: 等到我们的敌人来的时候，你们还能这样紧紧地把城门关起来吗？
0: 他们边喊着口号边打算绕道入城，但所到之处的城门也都紧闭着。学生们只好又返回到西直门，并决定就地开展一场群众大会。他们轮流站在高处，手持简单制作的喇叭，宣传抗日救国之必要。
8: 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倒反而日本人在城里头横行霸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
0: 那天之后，天津、杭州、上海等城市相继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响应北平，许多工人也开始罢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迎来了高潮。

0: 12月14号的报纸刊载，国民党政府不顾群众的反对，依旧打算于16号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16号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一次，北平学联总结了此前部分学生未成功进城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更为精密的计划，先化整为零，冲破军警阻拦，再化零为整，如潮水般涌向天桥。一场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在天桥召开，学生黄静被同学托举着在电车上发表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说出的字字句句犹如冲锋的号角，3万双手臂结成血肉锁链，共同向前门进发。城外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同学们在突破了重重阻碍后与游行大队会师，但到了前门，等待学生们的却是军警的鸣枪威胁。军警假意告诉学生们，只有分散到其他城门才会被允许进城，可等同学们到了宣武门，发现他们依旧被挡在门外。一名女学生敏锐地发现城门下留有的一条门缝，
1: 如果我能爬进去，这城门开得开，
2: 那当然，
1: 那我就爬进去把城门打开，好不好？
0: 女学生把身子扶到地上，毫无惧色地俯身朝门内爬去。爬进去的女学生立马抽掉了城门上的铁门栓，但却发现门环被铁丝缠绕，门仍无法打开。她的手指飞快地解着错综缠绕的铁丝，此时宋江的手指与铁链的较量正在书写这个民族的轨迹。两次抗日救亡游行示威过后，中共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成立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用脚步丈量华北大地，给农民演话剧，召开群众大会，了解农民生活疾苦。宣传团团员们在这期间感受到了革命中团结之必要，于是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成立，后来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的夏天，蝉声鸣响。

0: 把希望播撒进土地，就会收获成功和幸福。自从来到129团四连当上职工，曾经的成功商人高立伟就天天泡在土地里。当年一门心思想跳出农门的他，没有想到十多年后他会再回家乡，成为一名兵团职工。
1: 因为我们从上学开始，父辈就想着我们能出去，不要当农民。结果这个经历了很多，也认识了好多老师以后，可能跟农业有缘吧，我就回来了。
0: 高立伟在129团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乌鲁木齐做生意。2022年，他回到家乡，通过职工招录考试，成为了129团的新职工，并被129团党委任命为四连第一连长。高立伟和其他职工一样，有了50亩身份地，但他希望自己的50亩身份地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于是，经过多方考察，他在自己的地里试种了高叶酸鲜食玉米。鲜食玉米从种到收只有短短2.5个月的时间，看着这些玉米从一粒种子到成熟上市，第一次种地的高立伟充满了喜悦，
1: 很激动。就是我一生当中可能第一次有这种自己种植收获的这个经历吧，很辛苦，但也很开心，收获的这个结果了嘛，就看到了粮食了。
0: 高立伟种地也像经商一样，希望自己的50亩身份地能够1年2茬，甚至让鲜食玉米实现1年3熟，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为了这个目标，他大胆地做起了试验。
1: 今天我们这种模式可能有3种，一种就是这个麦子和这个玉米套种，还有一种就是麦子地收完以后直播，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我们还育了50亩地的苗子，就直接栽苗，就把这3种模式我们都今年都要试完，看哪一种效果更好，明年鼓励老百姓按照我们成熟的模式来种。
0: 作为一个有着经商头脑的兵团职工，高立伟满怀希望，把自己的梦想播撒进绿色的田野。高叶酸鲜食玉米市场前景广阔，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一种杂粮。鲜食玉米走的是订单销售，连夜采收的鲜食玉米当天就到达乌鲁木齐水果批发市场、电商平台和商超。这种高叶酸鲜食玉米口感甜糯，消费者非常认可，同时也给高立伟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收益。
1: 现在我们批给他们只1块4一个，每亩的利润，我们成品的棒子，就算3000个的来算的话，一亩地应该在5200块钱，出去成本的话应该在3000多块钱。
0: 每亩3000多元的利润，一个职工50亩身份地就是150,000的收入，1年2茬就是300,000的收入。如果实现1年3熟，效益将更加可观。希望之光在高立伟心中燃起无穷的动力，因为第一年试种成功给高立伟带来了信心。为了实现鲜食玉米效益的最大化，他又开始新的谋划。
1: 我们的厂子现在正在筹建，去年因为厂子建起来了，建起来手续的问题，今年要建一个再更大的厂，来做这个鲜食玉米的真空包装和那个速冻的。
0: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青年，是兵团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同高立伟一样， 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的王湘德，在兵团第七师唯一的边境团场137团的阿吴思齐牧场已经工作。

0: 过了九年，
1: 咱们基层连队工作吧，就是每个人就像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是这样，你什么都得会。
0: 阿乌斯旗距离团部有160公里。2014年，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王湘德，满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欣然来到牧场。连绵的群山，洁白的羊群，淳朴的兵团职工，王湘德在这里找到了实现青春价值所在。
1: 我是在兵团感受到了先辈的这个兵团情，我也深深地扎下了这个兵团根，所以我决定我要留在兵团。
2: 不紧，这是它自动的。
0: 2016年，王湘德的女友唐孟珂大学毕业，也来到了阿乌斯旗。两个90后的年轻人在边境线上组成了幸福的家。
3: 哎呀，你在哪我就在哪儿，你在哪哪就是家。
0: 阿乌斯旗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王湘德和唐孟珂的足迹，他们和这里的职工共同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但青春的成长总要经受严酷的考验。2017年冬季的一场暴风雪，边境线瞬间笼罩在一片风雪中，十级大风肆虐，气温也降到-35摄氏度。医护职工的300多只羊群走失，接到消息，王湘德立即组织人员上山救援。
1: 到哪儿就给刀锋割的那种感觉，反正非常恐怖，真是暴风雪那种。
0: 气温已经降到-43摄氏度，王湘德和救援人员在暴风雪中徒步走了6个小时，终于到达被困职工所在的东窝子。王湘德站在齐腰深的雪坑里，一步步地摸索，艰难前行。虽然累得几次要瘫倒在雪中，他咬牙硬挺着，在风雪中寻找走失的羊群，用了2个多小时，终于把羊群全部赶回了羊圈。
1: 我们也是庆幸，因为人没死。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人没死，牲畜都是职工的财产，尽量也不要有损。首先看着人没死，我们就非常的欣慰，就感觉经历了一场大事之后的感觉那种样，就是劫后余生的感觉。
0: 只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才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王湘德在阿乌斯旗风雪的锤炼中成长，他对自己服务职工群众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1: 给阿乌斯旗的职工群众找一条更好的这个致富的路子，要搞好咱们边境旅游和咱们红色旅游，所以还是要艰苦创业，继续要艰苦创业，这个创业永远不能停，只能会越来越好。

0: 希望之光带给人前行的勇气。对于心内科主任秦松来说，患者有一线生的希望，他就会尽100%的努力。为了这份努力，22年来，秦松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死神赛跑。他用一双巧手和精湛的技艺，为数以千计的患者成功补心。
1: 直面生死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一个斗士，就是还觉得是依然要奋力去抢救他。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作为一个医生，都应该是这样做的。
0: 一颗心脏连接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几个家庭的幸福。心脏并无小事，来心内科就诊的患者大多是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等极危重且凶险的病患。虽然对科室的工作性质比较了解，但第一次直面患者的死亡，对秦松还是产生了强烈的触动。
1: 就是特别希望病人好，但是结果病人却离开了，就觉得哎呀，医疗有很多是你真正涉及不到的，就是你即使用力了，你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治疗效果的这种，觉得自己其实心里头很遗憾。那是我第一次为病人就是哭了，就交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在说这件事情前前后后治疗经过的时候，然后我们科的大夫都沉默了，就觉得自己在医疗整个的这个界限上，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做。
0: 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秦松已经尽力了，但仍然没有挽回患者的生命。难过之后，秦松反思自己哪些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渐渐的，这已成为他的一种工作习惯。吾日三省吾身，在心内科的20多年，秦松和科室一起成长，一起壮大。2021年，他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科室主任，心内科也成为北疆乃至新疆小有名气的重点专科。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来了以后，有没有觉得晚上是憋气的？
0: 西市医院胸痛中心与辖区10个基层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的建立，秦松要24小时在线及时答复指导基层医生临床诊疗工作，积极推进急性胸痛高危患者区域协同联合救治工作。从那时起，秦松和科室人员把全部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
1: 胸痛群里面要求是10分钟回复，就是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要求病人就是基层医院发出信息，到我们回复的时间应该在10分钟之内，然后及时的把这些病人正确的转移到合适的位置上去，或者给出一个相对正确的治疗方案。
0: 胸痛中心成立3年来，收治各类急性心血管患者3860例，实施冠脉造影、介入等各种手术3852台，患者满意度达99.9%。胸痛中心始终秉承“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的理念，以患者为中心，不断追求卓越。受到患者广泛赞誉。2023年，秦松获得第7师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但他丝毫不敢松懈。
1: 我的工作就是要求我不可以懈怠，这是我前几年的工作想法和理念。一个人其实走路其实挺累的，对不对？但其实一群人走路其实挺快乐的。你要知道，你带领的是一个科室，不是你一个人往前走。当我发现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走起来没有那么累了。
0: 心血管病是健康的第一杀手，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秦松和他的团队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和死亡搏斗，同死神赛跑，给无数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3: 抢救患者的时候，我们都是以秒来计算时间。
4: 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会付出百倍努力。
5: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机。
6: 我们心内科的医护人员24小时战斗在这个与死神搏斗的前沿。
0: 进入7月，奎屯河引水工程大坝施工以每3天1米的进度往前推进，隆隆的机器声仿佛是催征的战鼓，使马伯心片刻也不能停留。2003年，水利水电专业毕业的马伯心从老家陕西来到北方集团，他希望在新疆兵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年间，在南北疆北方集团承建的大小水利工程都留下他奋斗的足迹，他也从技术员成长为集团公司的中坚力量。奎屯河引水工程2020年6月全面开工建设的时候，马伯心就和管理部的74名小伙伴来到了这里。从满怀希望到如今初具规模，马伯心看着像自己孩子一样一天天长高的大坝，内心无比欣慰。
7: 现在已经可以说江浙水库在这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流洞早都已经通了，我们的发电洞也通了，然后我们的大坝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多，我们计划今年是大坝坝体填筑要完成的。
0: 喧嚣的场景催促着参建的每一个人不敢停下脚步，从工地现场到料场要经过10几公里的施工道路，每天近3万方砂石料即1500车次的车流量，安全生产也是马伯心牵挂的事。
7: 我们这个施工道路和平常的交通道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道路是靠山坡修筑的，所以我们在有些地段重车是靠山体走的时候，就是在靠左行走，而没有靠右行走，就是在我们现场就是我们项目的规定下行走，保证安全行驶。
0: 从将军庙水库工地到奎屯市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的路程，但进入工地以来，他们中大多数人2、3个月都没有回过一次家。无论多艰苦的工程，大家没有人叫一声苦；无论多难啃的硬骨头，他们都是不言泪的汉子。马伯心的妻子也在北方建设集团工作，同在建筑行业，她深知丈夫工作的特殊性，因此家里的大小事情她都是一个人独自扛起来，不让丈夫分心。但在陕西老家瘫痪在床的母亲却是马伯心内心最深的牵挂。
7: 家里人牵挂我妈，我妈半瘫。
0: 自从来到将军庙水库工地，马伯心便全身心地都投入到工作中。他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探亲，儿子对母亲思念和牵挂只能化作对工作的动力，以此来安慰自己。
7: 看着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场景，我觉得我的每天都充满希望，用希望迎来朝阳，合理布置完成好我们一道的工序施工，用希望送走晚霞，总结调整，为第二天的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大坝的填筑一天天在变化，大坝一天在长高，每一辆机械的轰鸣声，我觉得就像那个战场上的战鼓一样，催动着我们在前进， 我们将夜以继日，直至大坝胜利完工。
8: 办学理念呢，其实是为每一位师生的终身发展和幸福人生奠基。
0: 教育是盛满希望的事业。19年前，黄红娜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130团扎下根，如今她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优秀教育教学管理者。2021年9月，黄红娜被评定为第二批兵团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事业中，黄红娜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8: 教育它真的是一种希望，带给了这个家庭希望，所以呢，可能是当老师更有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吧。
0: 黄红娜在130团中学任教的这些年，学校在办学条件大幅提升的同时，进一步抓好师资力量建设，实行对口教学，教师队伍专业化不断提升。通过18门学校课程和26项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8: 就是每进行一步的时候呢，就是谨小慎微的来思考，来跟老师研讨，来调研，再实施。这个希望之火呢，就感觉慢慢是燃起来了，就是可以燎原的那种感觉。
0: 130团中学借助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名校长工作室，带动青年教师成长。学校还率先在师事范围内实施青蓝工程，引导新老教师相互结对学习。
8: 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带着我们的老师，就是慢慢的就感觉，其实很多感动和很多的正能量是他们回头反射到我身上的，我就觉得再辛苦再累也值了。
0: 争取打造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从而培养管理后备军和接班人，生成兵团教育的强大力量，为边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8: 希望后边的老师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教育的幸福感。一块儿，只要我们想，只要想进步，只要想追逐这个希望，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呢，真的是以后苔花如你想，蜜雪牡丹开。
9: 孩子们，今天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少先队活动课。星星火炬
0: 125团学校少先队对日活动，经过张雪莲老师周密的准备，如期举行。这对于曾获得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张雪莲老师来说，举办形式新颖的对日活动，是少先队工作的灵魂所在。
10: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觉得把孩子培养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孩子也小，我在想象他以后的生活，我想着育人非常重要，让他引着向一条正确的路上走，他的思想很重要。
11: 我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救你的人啊。
0: 这是7年级的吕思轩最后一次参加少先队对日活动，他用百灵鸟一般的歌声向自己的小学生涯做一告别。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吕思萱很幸运，在学生时代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就是张雪莲老师。
10: 我觉得少先队工作吧，可能是以育人为主，多种形式，有时候是校内的，还有校外的这样实践活动，引领孩子走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的孩子根正苗红，就是在思想上起到引领作用。在教学方面吧，因为我是带大队辅导员，所以有时候也会渗透这样的育人功能。
12: 力度再出来啊！来喊三遍啊！加油加油加油啊！自己给自己鼓鼓气啊！预备，开始！
13: 加油！加油！
0: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看着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的孩子们，张雪莲深感责任重大。
10: 觉得追的应该是一种立德树人吧，真的把孩子能够育人育才，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曙光。
0: 希望之光照亮我们人生的每一段路程，因为心怀希望，所以才会追梦未来。不管是累的时候还是难过的时候，只要心中燃起希望之光，脚下就会产生无穷力量，未来可以走向更远的前方。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今天是第二次走进我们学校，那时我非常激动，那也是一群人被非常的

0: 2023年6月5日，新疆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30团社区居民张爱云，在学校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传统教育课，没有简单空洞的说教，只有感情。许多人不能理解，也曾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张爱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1: 同学们算一算，我的80岁周二，我的眼睛可以看到80年的太阳，对吧？那么我在对面的小朋友，有眼睛不好的小朋友，一把我的眼睛一直给他呀，他连一个人80多大多少年，同学们160吧。那么我们三个人算了一块380，同学们再算一下是多少年？那么同学们花进来吗？
2: 三百二十年，380年。
1: 那么我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看到240年的太阳，同学们值不值吧？
0: 一个浑身散发出光芒的兵团退休职工，心怀感恩，用平凡的举动回报社会。
3: 我不缺吃，特别退休以后不少穿，过得很幸福。但是老了要干点什么事情啊，怎么显示一个兵团的退休职工，一个兵团母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给别人留点光明。
0: 在张爱云的耳濡目染下，她的二儿子也是中华骨髓库的捐献志愿者，身患残疾的小儿子也到新疆红十字会申请了遗体捐赠。
4: 我如果真不行了，我把我的东西全部给国家，国家拿着我用，我不行，跟我妈想法一样。
0: 一个胸怀大爱的母亲，用耀眼的光照亮别人，用牺牲和奉献诠释了幸福的真正含义。2019年，张爱云家庭获得全国最美家庭荣誉。

0: 心怀感恩，乐于奉献的张爱云是幸福的，她用自己的方式把这种幸福传递。第七师老年大学的倪俊山、田素云夫妇也是幸福的，他们用忙碌和充实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加无限乐趣。
1: 是的，这个都准备好了。
2: 那个真是就是说，这个
0: 倪俊山、田素云夫妇是第七师机关的退休干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对祖国、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2: 这个幸福都是党给的，共产党给的，没共产党就不可能有咱们任何人民，没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发展。这个共产党给了幸福，给了今天的日子。在艰难条件下，
0: 怀着这种朴素真挚的情感，倪俊山夫妇在退休后义无反顾来到老年大学继续奉献余热。七师老年大学1998年建校至今已经25年了，开设了声乐、书法、舞蹈等12个班级，学员最多的时候有400多名。
3: 我身兼驾驶员，又是保管员，又是办公室主任，还是秘书，所有的文字都从我这出，特别是下面演出，要统筹很多事情，还要协调很多事情，基本上都在办公室来做。
0: 田素云是老年大学的校长，倪俊山是办公室主任，这对在退休前就一直相互支持帮助的夫妻，退休后依然并肩工作。

0: 坐在一起。
1: 实际上我们在这干这个工作基本上也是在玩，但是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尽一些责任，我们觉得还有成就感，这也是幸福。
0: 2023年的七一，第七师老年大学在庆祝建党102周年合唱比赛获得特别奖，同时校长田素云还收到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一枚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对于倪俊山、田素云夫妇来说，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就是他们的幸福。
2: 健康是幸福，全家人幸福最幸福，我和老伴两人团结友爱是幸福，这个子女这个一切是幸福，这个幸福要说起来那可以说3天5夜说不完。这个现在就是我和倪俊山两人在这个老年大学，可以这样说，这也是这个幸福。
1: 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够为兵团建设奉献青春，中年的时候能够施展才华，晚年的时候能够奉献余热，我们这一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美满幸福。
0: 古人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句话把人生的四喜描写得淋漓尽致。今天是非同寻常的日子，下午18点，新疆高考分数开始查询。肖玉杰和全疆20多万考生一样，在这一刻登录查分系统。
3: 哎，咋回事？
0: 肖玉杰的父亲肖志明因为在农田忙碌，所以分数出来后，肖玉杰第一时间先给父亲报喜。
4: 喂，老爹。
5: 是啊。
4: 分出来了，667。
5: 多少分啊？
4: 667。
5: 啊。
4: 667。
5: 667。
4: 啊。21名，21名。
5: 啊。
4: 嗯。
5: 啊。
4: 21名。
5: 第21名。
4: 啊。
5: 可以。
4: 嗯。
5: 667哦。
4: 啊。
5: 可以。
4: 行，
5: 嗯，好，我给你去办理。
4: 好，挂了。
5: 好，等会儿就回去吧。啊，
4: 嗯。
0: 肖玉杰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肖志明因为忙于生计，陪伴他的时间并不多，但肖玉杰一直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孩子。高中3年，他的成绩始终稳居第一。
6: 在人生的数轴上，不只有成功和失败这2个点，还有无数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点。纵使没办法完全成功，但最起码的可以缩小到成功的距离。为之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会渐渐影响着当前的状态，并不会白费。
0: 肖玉杰高考667分的消息在互联网时代不胫而走。第二天，清华大学招生的唐叶峰博士便来到学校，约见了肖玉杰和他的父亲。
7: 考虑考虑啊，
8: 刚才的话
7: 是不用考虑。
8: 好，说这场我们一般数字先填上，你就按
9: 这个是不是您要钱？
0: 金榜题名无疑是人生的一种幸福。12年的勤学苦读，寒门状元肖玉杰给自己的人生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用清华录取通知书给父亲带来幸福的喜悦。
10: 他有他的理想，有他的自己想法的时候，结果一直想推动他去， 完成自己的项目，也是我可以说是也就是我的一生啊，无怨无悔。我心里面我讲就像怎么说呢，哎呀，这个都是现在这个心情都无以言表了，都特别激动。
0: 2023年高考，肖玉洁和他的同学创造了骄人的成绩。第七师高级中学高考文理科仅一批次上线率就达79.9%，二批次上线率达100%，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0: 三年前，俄罗斯留学归国的硕士研究生宋书富来到新疆兵团，用青春的激情和梦想，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幸福。今年31岁的宋书富出生在河南农村，18岁之前去过最大的城市就是县城。大学毕业后，他考进了莫斯科友谊大学，就读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怀着对新疆的美好的向往，2020年，宋书富来到新疆兵团第7师129团。他先后在机关和连队锻炼，2023年，他成为7连的连长。
1: 因为我，一个是咱们确实兵团政策好，做两委的话又有土地又有工资，收入不比企业差。然后呢，就我家的情况能够照顾父母，能够每天见到他们。
0: 宋书富的父亲是伤残妇转军人，母亲因为疾病生活能够半自理。宋书富来到129团的第2年，就把在河南老家的父母接了过来。去年，他的弟弟也通过职工招录考试成为连队职工，妹妹也考到新疆科技学院上大学，一家人在遥远的新疆兵团终于团圆。
1: 来到这儿，我是吃最习惯的，跟我们老家其实是非常接近，甚至还更好，确实是更好。
0: 从留学回国，到来到新疆兵团，宋书富追光而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自己人生定位的过程。129团党委根据宋书富的特长，给他提供了能够展示才华的各种舞台。
1: 我们团的文艺晚会啊，大型的主持活动啊，也都叫我。包括前面就我们参加第18届哈萨克斯坦那个展览会，我们团里面也派我去代表酒厂去参加展会，啊，这些我也觉得都能发挥一点我的特长。
0: 宋书富在新疆兵团收获了幸福的生活，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2023年8月22日是传统的七夕节，他和相恋了一年的女友登记结婚。
1: 今天特别开心，不可思议，因为自己30岁的档口找到了幸福，然后也是我来到阜阳科室第3年，然后找到了幸福，这里给我带来了稳定的工作，完整的家，特别感动。
0: 洞房花烛夜是另一种幸福。宋书富这个漂泊多年的游子，在新疆兵团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人生的境遇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桑秀梅，最幸福的时光便是和好友相约，放开歌喉，纵情歌唱。阜阳河市的祥云湖公园成为他们的舞台。命运没有给他一副健康的体魄，但却给了他一副如天籁般的好嗓子。在歌声中，桑秀梅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2: 我们家人是从来不反对的，他是一切支持。
3: 他跟一般的女孩不一样，至少是我们俩不一样。我把唱歌当成一个业余的爱好，他虽然是业余唱歌，但他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专业的事来干。
4: 试一下，我把这个网吧。
0: 王丽是125团文体广电中心的工作人员。相同的爱好使两人结识，并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
3: 他这边不光是唱民歌， 他唱民歌唱通俗他都来得了，他的音域非常的广，唱甜歌像甜歌，唱民歌像民歌，他属于能量比较大的这种，就是这种伸展性非常好。
2: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
0: 2020年冬天，王丽给桑秀梅拍摄制作了歌曲《你笑起来真好看》的 MV， 并获得了兵团一等奖。一直以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唱歌的桑秀梅，渐渐引起了关注。
2: 只要你我拥我，到处是天。
0: 2021年，西北五省残疾人歌手大赛，让桑秀梅的歌声飘得更远。
3: 残疾人声乐类的一等奖，我没想到能拿一等奖，后来给我惊喜坏了，我就觉得特别，知道这个消息。而阿桑很淡定啊，我说获奖情况怎么样？啊，拿了个一等奖吧。就这种说吧，你知道，就这种。我当时听，我觉得好震惊啊！我说西北五省啊，你能拿一等奖啊，声乐类的一等奖。
0: 获奖之后的桑秀梅对自己的信心更足了，她用歌声唱出时代的幸福，唱出了自己的幸福。
2: 梦里月亮，月亮摘下送你做宝贝。我觉得什么是幸福？我就是觉得。和孩子在一块，知道孩子呀，我们家就是一家人吧，就是身体健康，知道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唱歌也幸福，唱歌也幸福，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健康是最幸福的。
0: 第七师胡杨合适，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持续擦亮戈壁母亲故乡、均肯文化新城品牌、文化旅游艺术周、龙虾艺术节、丰收节，各种文旅活动异彩纷呈，人们载歌载舞，尽情抒发感恩时代、感恩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冯平就是这样一个活跃在基层本土的文化能人。
5: 要把打破，这是一个军人，在军队，我听到要听到什么？我听到要听到军鼓的声音。咱们几十万人在这一边。
0: 冯平是新疆兵团第七师123团退休干部。2018年，他在退休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6: 丰收节嘛，
0: 创作的热情在他的胸中激扬澎湃，而这一切都源于生他养他的123团。
7: 人家说啊，是一个根儿。这个123团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这里受到可能父辈的影响，受到我父亲啊他们这父辈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上文学，就喜欢上创作。
0: 退休前，冯平一直在团场社区任党总支书记，有着深厚军垦情节的他，把团场有趣的小故事收集起来，这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7: 这几年搞创作啊，遵循了一点：山头、地头、灶头、床头，紧紧贴近于咱们的生活，去反映咱们基层的变化。
0: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些在地头、灶头和床头的故事沾满了泥土的芬芳。2016年，冯平被评为兵团文化能人。
7: 我讲好我家乡的故事，就是讲好我们123团故事，就讲好了七师的故事，讲好了七师的故事，就讲好了兵团的故事，讲好了兵团的故事，就讲好了中国故事。
0: 最近几年，兵团各师市文艺舞台也活跃着冯平的身影。2023年8月， 由冯平担任编剧和主演的大型轻喜剧《兵团人家》在兵团文化艺术中心首演，并引起了轰动。
7: 小的时候可以说自己从内心当中都可以笑出来，哭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像疯子一样，忘却了时间，忘却了吃饭，忘却了睡觉，就是这样。
0: 冯平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小家庭，妻子退休后把照顾好孙子孙女视为己任，儿子媳妇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尤其是可爱的孙子孙女，为这个大家庭带来天伦之乐，成为他潜心创作的强大动力。
7: 有，得奖了是吧？好，
6: 回来了。
7: 哎呀，得什么奖？我看看，哎呦，这个奖厉害啊！哦，表扬信是吧？看啊，表扬信，冯佳敏小朋友，你在各项工作中表现突出，值得称赞，一直鼓励，希望你继续努力，你会更加优秀。好，
8: 这个家庭给了我一定的力量，给了我这个很大的支持了，这也是叫我安心去创作，有了很好的基础，我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快乐感，把很多好的东西，哎，能够更加激发出来，去传授给大家，这多好。
0: 三代同堂的幸福家庭是冯平引以为傲的事，孙子孙女的嬉闹是这个家庭快乐的源泉，现在的一切对于冯平来说是幸福的，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里纵情遨游是一种幸福，得到观众的掌声是一种幸福，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也是一种幸福，把兵团故事搬上舞台，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兵团，更是他最大的幸福。
7: 当创作出来一部剧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有很多掌声，这是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一生的追求就是这，我也想了，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这心里面造就了咱们一种幸福感，把这种幸福感传递给大家。
0: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幸福有时是一种拥有，有时是一种等待，有时是一种感动，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在我们成长道路的每一个脚印里。刘啸天是新疆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摄影记者，他是个痴迷于艺术创作的人，他的创作灵感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喜欢用镜头记录这些难忘的瞬间，他会选择那些能够触动内心情感的主题，让作品更具深度和共鸣。
9: 就是你走在大街上，你眼睛啊，不像别人目视前方，我是东瞅西望的，我走到哪儿，坐在车上也是啊，我的眼睛一直不停地搜索，不停搜索，就养成习惯了。你想控制的时候不看了也不行，不知不觉就要看了。
0: 因为热爱，刘啸天已然将摄影融入自己的生命，融入自己的血脉。因为酷爱，刘啸天对摄影已经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除了吃饭睡觉，只要醒来，他就身不由己地就拿起相机。
9: 停不下来，控制不了。你看到这个场景之后，你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场景更美。 所以就实际上你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往前走。
0: 在追光而行的岁月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个比太阳起得早，比城市起得早的刘啸天。他用勤业敬业创造了奎屯日报的光影版，用自己的艰辛换来大家对美的享受。每当把自己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的时候，刘啸天无疑是幸福的。
9: 反正我这个目标是永远不断的，要一旦断了，我就觉得心会发慌，永远没有尽头。只有你的生命有尽头，但是那个光影追光的路上是永远的没有止境的，它永远都向着光明的地方去延伸。只有你走不到的地方，没有说是光束达不到的地方。
0: 刚从北京参加第十三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回来的唐婉丽，
6: 就是也要
0: 是融媒人的骄傲。
6: 职工作啊，还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
0: 啊。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记者部主任唐婉丽，在20多年记者生涯中，他以新闻人的敏感和视角，采写了大量鲜活的报道。
10: 我认为我们媒体人，新闻在哪，我们就在哪。我们作为时代的追光者，永远在追光的路上。
11: 我们现在的其实胡杨河市的网络，
0: 在新闻采访的路上，唐婉丽勇于在媒体融合之路上创新，采写了许多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及文艺作品，获得国家及省级新闻奖40余项。由于工作突出，2023年，唐婉丽连续获评兵团38红旗手、兵团维稳戍边劳动奖章荣誉称号。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新闻人，2022年，唐婉丽还创作了《追光的人》的歌词。
10: 歌词呢，最初是刚开始是写的我们的融媒人，但是随着我越写，我就越觉得我们其实其他行业的，包括我们的电力工人，还有包括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警察，他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很可贵的这种劳动者的品质。所以在后面创作的时候呢，经过我们融媒体中心的领导，还有我们各位同事，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我们一块儿就是对这个歌词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和修改。然后我们的歌词呢，现在就是反映了我们世事广大劳动者的为了追求梦想而坚定理想信念，而去不断的努力奋斗这样的一种场景的呈现。
0: 追光的人步履匆忙，追光的你映红脸庞，追光的心多么骄傲，追光的我们迎着风轻轻歌唱。这首原创歌曲在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已经上线，就引起了强烈反响。
10: 歌词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劳动者，更能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劳动热情。
0: 在兵团开发建设70年的历史

0: 被害人车辆最终去向不明，变卖车辆经办人，变卖合同不在案等问题，检察官制定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收集关键证据。
1: 因为当时逮捕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这个二手车怎样就是质押的这个过程查清楚，只是完全是通过嫌疑人自己的供述，然后和被害人提供了一些自己去维权嘛，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线索。但是关于是怎么去找到这个车，就是怎么去把这个车又转卖出去的，包括中间签订的一些就质押合同、一些单据、拿款单据，这些都没有。
0: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找到了给肖某打款的中间商，进而查清了车辆被多次转卖的完整链条。面对完整的证据链，马某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经过。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至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这个案子不能单纯的只看这个物的一个转移或者占有的一个问题，要从这个嫌疑人的主观上对这个财物的一种控制和使用，到底是基于民事行为的一个真实的运用，是一种经济行为，还是对其产生了一种不法的占有的一个故意，主要体现在主观上。
0: 案件的争议焦点直指刑法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非法占有的目的究竟产生于何时？检察官审查卷宗后认为，马某本身从事二手车租赁行业，且有证据表明他在拿到车后确实先做了一单正常的租车业务，直到十几天后收到催债通知，他才起了歪心思。如果认定他一开始拿车就是为了诈骗，证据显然不够扎实，这辆近20万元的汽车不能轻易认定为诈骗对象。
1: 如果他在就是拿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目的，很可能整个车都认定为就是诈骗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但是现有证据呢，他本身是从事这个行业，而且呢他还自述用这个车进行正常的一单交易，所以说认定他就是在拿到车之前就产生了这个非法占的目的的证据还是有点薄弱。
0: 既然车辆本身的定性存疑，那这笔6万元的款项该如何定性？检察官敏锐地抓住了资金流向的细节，这6万元本质上是肖某车辆的质押款，但马某虚构了过账的事实，让肖某陷入错误认识，交出钱款。
2: 然而，其将车辆取得了一个处置权以后，其将车辆抵押给他人，获得了抵押款6万元，其立即将这6万元用于了挥霍。这个体现出了他的非法占有目的，也没有将车辆质押后还款将车辆取回的一个主观目的，其已经不具有这个能力将车辆还回，并且也导致了这个车辆被质押人处置，导致了被害人的财务损失。
0: 马某将骗来的钱迅速用于还债挥霍，拒不赎车，这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了其非法占有的故意。这6万元资金的转移完美契合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马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依法判处马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3: 当有益与利益交织，人性的模糊地带最需要法治的清晰界定。此案的意义远不止追回一辆车，更是要在看似寻常的民事经济行为中精准识别并斩断犯罪的黑手。它警示我们，商业往来信任不能替代契约精神，而法律终将穿透一切伪装，抵达事实的真相。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则高薪招聘司机、公司配车的网络广告让无数求职者心动。 他们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方向盘，却没想到车轮滚滚向前，驶入的

0: 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当一份工作需要你背上高额贷款才能开始，这究竟是机遇的入场券还是骗局的入场券？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3年，成都呼叫派出所接到报案，报案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急于通过劳动改变生活，却被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然而当民警介入时，却发现这些纠纷都伴随着一纸合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经济纠纷。
2: 然后他们也摸了一下这个公司的情况，也是正规的这个注册公司，按照我们最初的这种接触警的一些流程，就是判断，哎，你要有这个合同，对不对？双方在这履行合同过程中间没有达到认可的一致，就以经济纠纷来处理的。当时就告知双方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来解决。
1: 可随着报警人越来越多，民警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受害者们大多是背负高额贷款的货车司机，他们本是为了求职而来，最终却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为了查清真相，公安机关决定并案研判，并邀请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依法介入。
2: 在诈骗公司秘密地摸排了一下，通过大半年的这种外围秘密证据收集，最后在大量的证据固定情况下，我们决定的就是一网打尽。但我们人员掌获以后，在初查了公司的一些账目，然后他们的特别是他们工作的手机，从手机上截取的这些客观证据，然后检察院在看到我们目前的证据以后，也提出了大量的这个补证要求和取证方向，为我们后期的证据固定给予了大量的支持。
3: 我们经过研判之后，觉得构成刑事犯罪，然后进一步打击处理。
1: 检察官发现，这是一家由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成立的物流公司，说是物流公司，却没有实际经营物流业务的能力，既无道路运输许可证，名下更无一辆营运车辆。他就像一个空壳，却在网上大量发布月薪1-3万 C 照即可的招聘广告。内部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网上发帖，有人专门打电话邀约，有人面对面谈单。
4: 那个速成物流的就打电话给我，他们工作人员，他说我们正在招一个司机，然后是跑4.2米的，然后一个月的话可以拿到12000块钱吧，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就约了我到他们办公室去谈。
3: 前期肯定都是描绘的比较好嘛，一个是薪酬比较高，第二个又不用自己装卸货物，比较轻松，或者都是成都周边的这种运单，一个是承诺自己运单量比较大，然后业务比较轻松，报酬也高。
1: 然而当求职者满怀希望地走进公司，面对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话术伪劣。业务员告诉他们，如果想拿高薪必须自带车辆，如果没有车，公司可以帮忙办理零首付购车，并口头承诺月供由公司承担，跑满3年车子就归司机所有。
3: 很多的求职者就会心动，同意以自己的名义来贷款买车。这个时候他就会提出来说，既然你想要入职公司，那么公司也要为你办这个车辆的贷款，那需要你先支付一部分的，不管是以求职意向金或者是保证金之类的名义，让你先交一部分，这一部分钱金额会比较少。
5: 而且他们收钱其实也不是固定的标准，就是看人下菜嘛，就是你比较好忽悠，我就多收一点，比如说收个7-8千，你可能比较精明一点，我就把金额降下来少拿一点，这种情况都比较常见的，就随意性很大。
1: 然而这仅仅是陷阱的开始，检察官还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在贷款购车环节设置了重重陷阱。他们与汽车销售商勾结，抬高车价，一辆市价12万元的货车在贷款合同中被虚增至15万元，多出的3万元由汽车销售公司回流至涉案公司账户。
3: 嫌疑人 一方会提前跟卖车的这些机构说好，打比方法是12万的车，如果贷款下来15万，那多的3万你就要返给我。
1: 除了骗取贷款差价，犯罪团伙在交车前还会进行最后一次收割。当车辆已经完成上午，根本不需要再缴纳任何费用时，他们却谎称贷款额度不足或征信有问题，要求受害人再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或保险费。
3: 就比如说，行驶证是12月6号，已经办下来了。他通知这些求职者来的时候，他12月7号才通知来，那么然后让求职者交款，说交了款你的车才办得下来，然后这儿或者保险才买完了你才能给你车，反正有个时间差，可能会有几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还让被害人赔钱，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诈骗活动。
1: 等到货运司机真正提车上路，才发现公司承诺的高薪运单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物流公司其实是一个空壳，他们没有自己的仓库和货源，他们给司机派的单要么是从公开网络上找来的低价单，要么是需要长途跋涉甚至严重超载的危险单。司机们起早贪黑，扣除油费、过路费，不仅挣不到钱，甚至还要倒贴。
3: 他向求职者来许诺的这些物流来源于他自己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找到的运单，像那种拉客的，然后自己再从中抽成。也就是求职者其实最终能拿到的会比较少，而且他不是及时结算，而是按月结算。也就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额，都会压在自己手上再压一部分钱，求职者能够获得的会更少。
1: 随着60多名被害人的陈述被逐一核实，一个完整的诈骗链条清晰地展现在检察官面前。但这起案件作为四川省首例此类货车贷诈骗案，在认定犯罪金额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难题。嫌疑人辩解称，车子毕竟交付给了被害人，被害人获得了车辆实物，那么贷款金额就不应全部认定为诈骗。
5: 这些被害人他买了车之后哈，其实他不是完全的没有事干，其实这些嫌疑人是给了你一些跑货运的这些单子的，让你去完成，但是他们给了这些单子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按期来去完成，就是你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下你是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预期的，他是不是应该用刑事来评价，有不同的声音。
1: 面对这一争议，检察官精准剥离套路假象，明确指出受害人的核心目的是求职而非购车。检察机关最终将基于虚假承诺骗取的求职意向金，以凭空捏造的理由索要的车辆补缴款，以及通过欺骗手段虚高贷款的差额，这三部分依法认定为诈骗金额。60多名被害人共计损失200余万元。
3: 一家物流公司应该是我有很多的物流，我通过拉货挣差价的方式来获得我的收入，而不是说我的所有来源都是来求职的人给我的钱，大概率都会是诈骗活动。他们的公司所有的盈利点也是由这几个部分来组成。
1: 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3名参与程度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从犯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以诈骗罪对主要犯罪嫌疑人廖某、张某、刘某等人提起公诉。最终，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判处廖某、张某、刘某等人11年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全案共为被害人追赃挽损100余万元。
4: 恶人自有恶报嘛，我觉得坏人终究会得到惩罚。发生这个事情到现在，我们就家庭哈，生活都还没有缓过劲来，为了这个事情。其实奔波了很长时间，今年不是法院审开庭嘛，然后我去旁听了嘛，最终确定输赢我才知道，之前我都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很多像我这样的受害者。
0: 法锤之下的正义不应止于惩罚，本案最大的突破在于将犯罪分子巧立名目的购车差价款一举钉死为诈骗金额，为全国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法律利剑。他清晰地画出了一条红线， 任何以招聘为名行诈骗之实的商业模式，无论包装的多么新颖，都终将难逃法网。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

0: 首先，请看这个大型雕塑，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1/3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这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筐水堵了养不了一筐人。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曾经的下岗是个出了名的五无乡，乡亲们世世代代守着难以逾越的大山，也守着无法摆脱的贫困。
2: 所以下岗人他有三个怕：一怕生病，缺医少药啊；二怕交化肥；四面高山不离围肩啊；三怕养大猪。猪养大了没人吃得起猪肉啊，要挑出去送不出去啊，特别夏天不敢杀猪。
0: 到达下岗后，习近平同志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为下岗谋发展、解难题，从而开启了下岗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2: 他跟下岗的干部说啊，你这个下岗的干部啊，你们关键的不是做，不是唱功啊，你的关键要做工，要一村一车，一户一车，一村一户的来帮扶。用他现在的观点，就是精准扶贫了。
3: 当时来寿龄已经60多岁了。
0: 此后，习近平同志又2次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三进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希望乡亲们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7月6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下岗设立分会场。

0: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在闽东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以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常年漂泊在海上，他们就是连家船民。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共一船，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弟。
1: 有六秒就六秒啊！啊，对对对，
2: 给你买吧，
1: 对对，
3: 六秒，
2: 哎，好老呢，开成话。
1: 没股都没股喽，现在还没股喽。
0: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弟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山海田经，闽东人民念叨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1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宁德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闽东市，天下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4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0: 在武陵山深处桃花源里，这种声音穿越了2000年的时光，依然铿锵回响。而如今守护着古老旋律的是一位90后年轻人。
1: 梅茶呢，古时候叫做三生汤，是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最早呢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0: 根据桃源县志记载，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征，将士感染瘟疫，一位草药师

0: 提供祖传秘方，以生茶、生姜、生米磨碎制成三生汤，服后疫病痊愈，自此传入民间。
1: 我们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擂茶习俗，像江西啊、福建啊，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客家人都喜欢这碗小小擂茶呢，称得上是传统茶饮的活化石。
0: 守护一门千年手艺，首先要读懂它的源头。对谢园而言，真正的传承始于山野，源于自然。
1: 我们桃园呢，是我们中国的十大福气之乡，它的这个大叶茶是比较肥厚的，茶的温含量是很高的，是我们这边做擂茶的灵魂。
0: 擂茶从不讲究名贵山珍，本地鲜采的桃园大叶生茶，香高味醇，当季新打出来的米配一桌压桌菜，是桃园人招待客人的不二之选。
1: 光凭一碗擂茶是不能体现我们热情的，尤其是要配上满满一桌压桌菜，这个才是我们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像这里有春天的野菜呀，有夏天的黄瓜呀，有秋天的粑粑呀，还有冬天的萝卜呀，我们桃园的一年四季就在我们这个擂茶压桌上。这个长寿萝卜是我们压桌菜的镇桌之宝，这么大的萝卜把它切片之后啊，一个一个剪出来的，又叫前任萝卜。年轻人吃就是情感甜蜜长久，老年人吃就身体健康长寿。
0: 压桌菜是擂茶的绝佳搭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些菜品皆源自山野和田间的馈赠，如蒿子粑粑、酸豆角、萝卜干等，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时令佳肴。
1: 压桌菜你们先品一品，我呢去把擂茶擂一擂。
2: 好的。
0: 在桃园的时光里，一碗药食同源的茶汤沉淀出浓醇的人情礼俗。在过去，这碗擂茶甚至能决定一桩姻缘。
1: 擂茶擂好了啊，去里边煮了之后马上给你们倒出来。
2: 好的。
1: 像我们这个擂茶呢，在以前可是没那么容易喝到的。
3: 上擂茶喽！
1: 香喷喷的擂茶。以前南方上女方家提亲，要是只给你上几碟小菜啊，他就知道这事儿没戏了；要是给你上上一整桌压桌菜，再配上啊一碗女孩子亲手做的擂茶，才敢放心。这事成了。
4: 上上面的菜呢，并不是说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它确实是我们桃园人民的满汉全席。这上面有蒸的，有煮的，有炸的，有炒的，有很多种制作技艺。所以啊，这一碗茶是满满的桃园人的热情，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啊？
2: 感受到了。
1: 来桃园擂茶，带天下客。
5: 哇，好香呀！
0: 这份承载着厚重情谊的礼仪，背后是极其繁琐的辛劳，而这份辛劳是谢园从小到大最熟悉的记忆。
1: 从小看到爸妈为了更加热情地招待这些客人，每次都会忙上一整天。我那时候就想，这么好的文化，如果以太累太麻烦为基础，那我们年轻人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的，它是会慢慢消失的。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准备回老家发展，所以呢，我就想怎么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加的可持续，更加的被大家所接受。
0: 当古老的擂茶遇见现代的浪潮，是固守陈规还是主动拥抱变化，谢园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选择不是放弃传统，而是为传统换上新衣，走进这个沸腾的新时代。
1: 传统的擂茶是我们的根和魂，绝对不能丢。但你不能要求所有年轻人一上来就接受我们这种非常浓郁和冲击力的味道。我们需要一座桥，一个可以让他们愿意走过来认识你的理由。创新就是这座桥。
4: 新品出来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多听取客户的意见，根据客户的口味去及时调整。再一个就是新品都要试喝，像这个是不是有点偏淡了？
6: 可能茶汤要稍微解泡一下。
4: 对，这是我们独特的配方，口味会更好。擂茶它灵魂的伴侣，
6: 炒米，
4: 这样的话就具有特色，而不是说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杨枝甘露。
0: 研发新口味，设计新包装，拓展新渠道，谢园大胆地将擂茶基底与现代茶饮工艺融合，开发出更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全新产品。他用一杯杯可以拿着走的擂茶，打破了人们对非遗

0: 古老、沉重、有距离的刻板印象，让千年的非遗成为新风尚。而这一杯杯茶的走红带来的效益远不止于一方小店。
1: 大家是因为喜欢我这款潮版的擂茶，才会对我们的家乡文化产生兴趣，来这里看看，吃吃地道的鸭洲菜，喝喝正宗擂茶，顺便购买一些我们这里的农产品，做到把文化带出去，将商业带回来。
0: 创新不仅限于产品本身，更在于渠道的拓展和视野的拓宽。谢源通过开设新式茶饮店，使擂茶以轻松时尚的方式迎接各方来客。他积极发展电商，让桃园的山水之味借助一个小小的包裹，跨越千里抵达远方的餐桌，让这片绿水青山孕育的宝贵物产真正转化为帮助乡亲们致富的金山银山。他用青春的创造力擂响了非遗传承的新古典，也让桃园千年不绝的回响变得更加宽广悠长。
1: 顺着雷波的臂转圈圈，叫什么白什么
2: 白转千回。
1: 哎，你最棒啊！
2: 是，
1: 对，
2: 弟弟你怎么知道的呢？
1: 来，百转千回，转圈圈，转起来。
2: 酒当家，站席下，喝擂茶，打哈

0: 局势。1935年12月3号，清华大学举行了全体学生大会，会上辩论激烈，进步同学用有力的语言说服了其他同学一同请愿。
1: 同日，北平学联也召开会议，北平各大学校决定联合起来执

0: 面嚣张的侵略者和一直在妥协的国民党政府。12月6号，有消息传来说，3天后，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准备在北平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而委员会一旦成立，华北极可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平津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表示，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意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学生们决定就在12月9号这一天举行学生大请愿。一场热血激荡的青春风暴即将在北平城掀起。在这紧张的氛围中，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地下印刷车间将满腔的愤慨与激昂凝聚在笔尖，写下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冬日北平城的清晨寒风刺骨，但寒冷的天气无法冷却学生的体温，翻涌的热血。城内10多所学校的学生聚集到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办公地，挥舞着手中的旗帜，高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学生们要求与何应钦对话，然而出面的却只有他的秘书侯成。
1: 何应钦会长目前不在北平，同学们有什么需要可以代为转达。
2: 我们有6项请愿要求，需要何应钦做出答复。第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类似组织。
3: 第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4: 第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5: 第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3: 第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 第六，立即释放逮捕学生。
1: 在华北成立政治组织乃系国家之政策，中日之间并无秘密外交及任何秘密协定，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
0: 学生们群情激愤，请愿变成游行示威。游行途中，木棍、枪托、高压水枪早就准备好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们，但学生们毫不畏惧，高呼口号，勇敢前进。越来越多围观行人开始冲破阻拦加入队伍，就如水滴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大海。从城外赶来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到达西直门想入城时，看到的却是紧闭的城门和带着真枪实弹的军警。望着紧锁的门闸，不甘在他们心里翻涌。
7: 我们要进城，
3: 等到我们的敌人来的时候，你们还能这样紧紧地把城门关起来吗？
0: 他们边喊着口号边打算绕道入城，但所到之处的城门也都紧闭着。学生们只好又返回到西直门，并决定就地开展一场群众大会。他们轮流站在高处，手持简单制作的喇叭，宣传抗日救国之必要。
8: 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倒反而日本人在城里头横行霸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
0: 那天之后，天津、杭州、上海等城市相继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响应北平，许多工人也开始罢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迎来了高潮。12月14号的报纸刊载，国民党政府不顾群众的反对，依旧打算于16号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16号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一次，北平学联总结了此前部分学生未成功进城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更为精密的计划，先化整为零，冲破军警阻拦，再化零为整，如潮水般涌向天桥。一场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在天桥召开，学生黄静被同学托举着在电车上发表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说出的字字句句犹如冲锋的号角，3万双手臂结成血肉锁链，共同向前门进发。城外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同学们在突破了重重阻碍后与游行大队会师，但到了前门，等待学生们的却是军警的鸣枪威胁。军警假意告诉学生们，

0: 只有分散到其他城门才会被允许进城。可等同学们到了宣武门，发现他们依旧被挡在门外。一名女学生敏锐地发现城门下留有的一条门缝，
1: 如果我能爬进去，这城门开得开。
2: 那当然，
1: 那我就爬进去把城门打开，好不好？
0: 女学生把身子扶到地上，毫无惧色地俯身朝门内爬去。爬进去的女学生立马抽掉了城门上的铁门栓，但却发现门环被铁丝缠绕，门仍无法打开。
1: 冲
0: 手指飞快地解着错综缠绕的铁丝，此时冻僵的手指与铁链的较量正在书写这个民族的轨迹。两次抗日救亡游行示威过后，中共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成立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用脚步丈量华北大地，给农民演话剧，召开群众大会，了解农民生活疾苦。宣传团团员们在这期间感受到了革命中团结之必要，于是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成立，后来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的夏天，蝉声鸣响在樱桃沟，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里组织了一次军事夏令营。那个夏天，青年们围坐在一起，把山石当讲台，讨论时事，学习军事理论，传看党的文件。斗转星移，日月更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山石已成为一本厚重的史书，向人讲述着

0: 今天走在樱桃沟的石阶路上，我尝试将自己和前辈们产生共鸣和连接。层层石阶虽陡，但是一步步都是在勇敢的脚踏实地的向上走。
1: 樱桃沟129运动纪念地有许多雕塑作品，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青春力量。这个雕塑作品是由五只手紧握着一只飘带组成，这个飘带我认为是当时青年们想要救中国的共同信念，他们团结一心凝聚在一起，掀起这个爱国浪潮。
2: 在129运动当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时刻是学生们在西直门外进行演讲的时候，他们的年纪和现在的我们都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他们通过演讲语言的力量来唤醒群众。我觉得当时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充满热血的。
3: 全国各界的同学们工人们纷纷站起来响应北平学生们的这个时刻，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刻我真真正正地看到了人们是如何能够在团结的力量下迸发出多么巨大的能量。
4: 我觉得最触动我的是告全国民众书当中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流传至今的话一直提醒着我，让我在面对如今的学习生活当中始终不辜负前辈们为我们换来的这样平静的日常。
5: 我认为129运动促进抗日救亡进程的关键因素，一个是青年学子们希望能够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这种爱国热情和使命感，
2: 中国共产党在129运动当中的领导作用也是充分发挥了党领导的组织和决策能力，坚持党的领导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4: 当时的青年在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存亡之间进行了紧密的结合，也让我重新审视科研的价值坐标。我的专业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我觉得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既需要有个人的科研激情，也需要在国家的战略指引下，针对我们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去实现攻关联盟。
3: 时代更迭，青年使命不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身处新时代，我们青年应该继续从先辈的身上汲取力量，从中受益的同时呢，也应该把教育、科技、人才的使命继续传承下去，让传承如同129运动当中前辈们挽起的手臂一样坚韧不断。

0: 杨洞拐是个大官，
1: 杨洞拐没卖。
2: 1939年11月5日至8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的黄土岭地区围歼日军900余人。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战士击毙了日军中将阿部圭秀，这是抗日战争中被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电影《太行山上》展现了八路军黄土岭。 围歼敌人的场景，1939年11月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在白石口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队600余日伪军围歼于雁宿崖。恼羞成怒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
3: 带着1500多名日军，气势汹汹，直扑雁宿崖，企图巡歼八路军主力。黄土岭地域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
2: 黄土岭是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夹口，非常有利于打伏击战。经过分析，聂荣臻司令员与杨成武商议，决定诱敌东至黄土岭，集中主力实施瓮中捉鳖。10月6日，黄土岭战斗就此打响。

黄土岭伏击战在心理上对日军构成沉重打击，尤其是阿部圭秀中将之死，引发日军一片哀嚎啊！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开辟专栏，连续三天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1月24日，毛泽东等发贺电祝贺晋察冀军区，指出此战再次证明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威力。黄土岭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取得的众多辉煌胜利中的一次战斗，奠定了晋察冀地区反扫荡胜利的基础，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什么是短视频，短视频具有哪些特点。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快速崛起的原因，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短视频的崛起呢，非常迅速。大家是否都有这样的感觉？听到短视频这个概念没多久，转眼间我们的生活就被短视频包围了。2016年，短视频用户破亿，达到1.53亿人，这一年也被称为短视频元年。之后，短视频用户数量快速发展。根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3年12月，我国的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10.53亿。而2023年末，全国人口不到14.1亿，也就是说，有70%以上的人是短视频用户。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2013年，4G 技术的问世，拉开了短视频发展的序幕。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设备访问和分享短视频，这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的传播和普及。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手机屏幕只有智能手机的1/3，甚至更小。2G 和 3G 网络浏览文字和图片还行，看视频就比较卡。技术的限制制约了短视频的发展。其实短视频的前身网络微电影早在2000年之初就出现了。2001年，宝马汽车推出了8部网络微电影进行广告宣传，至今被视为经典。2006年，胡歌的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被广泛认为是国内微电影的雏形之一。该视频是从电影《无极》和《中国法制报道》中选择镜头重新剪辑而成的一个短视频，借助互联网力量迅速传播，赢得了大量受众的支持，点击率超过了电影《无极》本身。但当时的微电影只能通过电脑进行观看，传播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随着 4G 网络的普及，短视频的观看和传播变得十分便捷，为短视频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技术支撑。短视频的用户也从2013年的0.38亿到2016年的1.53亿，3年间就完成了传统媒体几十年的发展积累。第二，是内容的多样性和创新性。短视频内容涵盖了娱乐、教育、生活、文化等多个领域，你想要的信息短视频都能提供，满足了不同用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而且大多数短视频风格都比较轻松愉悦，能给用户带来身心放松的体验。同时，创作者通过创新的内容形式和互动方式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很多有趣的短视频通过用户的二次传播迅速得到了扩散。第三，是算法和大数据的应用。短视频平台利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精准构建用户画像，并进行个性化推送，提高了用户的观看体验和内容的触达率。你能看到的短视频往往是你想看或者是你正在关注的问题，不用搜索就能获得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也就意味着你点开短视频看完短视频的机会比随机浏览大得多。而这种精准推送也会使用户感到非常方便，对短视频自然也就产生了认可。第四，是社交属性的增强。短视频平台通常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用户不仅可以观看视频，还可以进行评论、点赞、分享等社交互动。这种参与感和社交感增强了用户的粘性。比如弹幕这种互动形式，很多人看剧、看短视频一定会开弹幕，甚至关注弹幕超过了视频本身。开弹幕看视频，从个人观看模式进入了虚拟社区集体观看形式，
通过观众之间的互动，加强了视频以及平台的认可度。第五，主流媒体和公众人物的参与，扩大了短视频的影响力。近些年，一大批主流媒体都开始在各大新兴社交视频平台上发声。人民日报2018年9月8日入驻抖音，到2019年11月20日，粉丝数达到了4910万；到2024年5月，粉丝数超过1.7亿。央视新闻目前的粉丝数超过1.6亿。其他如新华社、央视频以及四川观察等各级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平台上也都具有着极高的人气。短视频的快速崛起离不开平台的发展，好的作品必须有合适的平台才能实现有效传播。随着短视频市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平台开始涌现。这些平台通过提供丰富的创作工具、便捷的分享功能和个性化

化的推荐算法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和参与。其中一些平台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逐渐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短视频领域的佼佼者。这些平台的崛起为短视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综上所述，短视频的快速崛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短视频行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发展的五个阶段。短视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1年，这一年美国推出了两个重要的短视频应用 Vida 和 Vine。其中 Vida 主要面向网络和智能移动终端用户，支持用户自主拍摄、剪辑、制作短视频，而 Vine 呢，则推出了6秒视频拍摄功能。这两种应用标志着短视频时代的开始。在中国，短视频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2011至2013期间是短视频的萌芽期。短视频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智能手机开始流行的时代，以快手为代表，最初是制作和分享 GIF 图片的手机应用。 3G 网络的普及让用户开始通过手机浏览互联网，但智能手机的性能和相机功能尚未成熟，限制了短视频的发展。2014到2015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成长期。2014年，4G 网络开始普及。4G 网络的推广和智能手机性能的提升，尤其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兴起，为短视频的创作和观看提供了硬件基础，短视频进入了成长期。用户开始习惯使用手机观看视频，短视频平台如快手、美拍、小咖秀等开始受到关注。2016至2017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爆发期。2016年开始，短视频行业迎来真正的爆发，快手和抖音等平台的用户数和观看时长大幅增长。到2017年，短视频的市场规模达到57.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3.9%。2018年至2020年期间是短视频发展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和快手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形成了明显的马太效应。短视频内容生产开始分化为 PUGC， 即专业用户生产内容，和 UGC， 即用户生产内容。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内容，减少了用户选择成本。2020年开始，短视频进入了多元发展期。短视频平台开始探索更多商业化模式，如电商直播、教育、文旅等，形成全场景覆盖的流量霸主地位。短视频内容质量得到提升，传统媒介内容如电影、电视剧等以短视频形式登陆互联网平台。短视频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李子柒等头部达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包括地方文旅推出的短视频账号都获得了很多海外浏览量。截止2024年4月 ，TikTok 抖音的国际版的全球下载量已超过49.2亿次，月度活跃用户数突破15.82亿，成为全球第五大最受欢迎的社交应用。让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看见了中国真正的面貌，为中国形象海外传播开拓了巨大的空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形式，并在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 TikTok 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显示出中国短视频平台的

这是中央台到各个卫视到地方台所有的传统广播电视的收入。这样一对比，大家就会发现短视频真的很厉害。同时，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占总体网民的94.8%，近1/4的网民因短视频与互联网结缘，远超游戏、直播等应用。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近3个小时，且近5年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短视频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第一，优质内容将成为短视频的竞争核心。短视频本质上属于内容产业，优质、持续、差异化的内容供给是平台制胜的关键。短视频的发展不能流于表面，要深化发展，注重视频质量，使短视频向着内容充实、正能量的方向发展。短视频市场的繁荣不代表短视频的泛滥，无论市场怎么发展，质量永远是第一要义。第二，5G 时代到来，新科技促进短视频发展。5G 的使用可以降低创作者的门槛，短视频的用户体验也会得到优化和提升。5G 时代下，用户的使用感受会越来越好，与创作者互动性将趋于丰富，传播方式会更加多样化，传播性也会得到有效提升。技术层面上 ，AR、VR、无人机拍摄、全景技术等拍摄技术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使用仍有限。相信在未来几年，这些新的技术必然会带来内容制作上的革新，进而引发新的增长点，有力促进行业发展。第三，短视频版权逐渐被重视。为了治理短视频行业的乱象，政府加强了对短视频内容的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随着互联网视频分享网站的出现，著作权侵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比起在线音乐盗版多年的情况，短视频的版权意识似乎来得更快一些。2018年11月7日，国家版权局通过一个多月的整改，下架删除了57万个涉嫌侵权盗版的短视频，短视频版权问题被逐渐重视起来。如果短视频平台不想因为版权纠纷闹得不可开交，那么一定会重视短视频版权问题。第四，短视频成为电商平台新标配。随着互联网用户内容偏好的娱乐化和碎片化，消费者触媒重心逐渐由图文形式向视频形式转移，短视频成为电商平台的新标配。各大电商平台持续布局短视频业务，利用短视频生动形象地展示商品，促进消费者形成产品认同，激发用户需求，提升转化效率。目前，短视频已经成为主流电商平台的标准配置。短视频种草功能日益凸显，形成短视频加电商的商业闭环。第五，垂直细分市场进一步发展。用户对垂直细分领域内容的需求增长，预计将催生更多专注于特定领域的短视频平台。这些平台在精准营销方面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第六，市场规模继续实现高速增长。短视频行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未来几年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到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接近万亿元人民币。

0: 先是做小孩子说很稀罕这个现实。我们为了这个再上一辈的人，盼望这个下一辈的更好嘛。
1: 在宁德，每年农历二月二各种民俗表演的时候，只要是有货同现实采接，乡亲们一定是抢。

0: 手引领，争相观看。其实说到舞狮哈，我们都看过，比方说在电影《黄飞鸿》当中看到广东狮是登高踩青的样子，大家已经觉得很厉害了。但其实啊，破铜献狮它的本领更多，动作也更丰富。比方说这些狮子们会在空中腾跃，飞来飞去，还有小狮子呢能够很顽皮的摇头啊，很温柔的拥抱等等。说到这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赶快去见识一下。
1: 这就是宁德霍同镇鼎鼎有名的献狮表演，每天中午11:40在镇里的献狮馆准时开场，由当地两家最具代表性的献狮传承队伍陈姓和黄姓家族轮流演出。我们拜访霍同镇的时候赶上的正是陈庆献狮大展风采。
2: 这个狮子我们霍同有黄家陈家两家啊，他各有千秋啊，各有千秋，他有表演他的节目，婚后的节目，我们有我们的婚后节目。
1: 陈成发是陈庆献狮的领队，所有和陈庆献狮有关的事儿他心里都有数。
2: 献狮我们是从新康熙年间，从祖宗就我们霍同的到霍同的陈姓氏，我们这组的陈姓始祖从泉州南安带过来的。因为泉州南安当时在盛唐时期呀、就是说有婚戒律庆典，有表演这舞狮舞龙嘛，我们这县是在南安一带，但是我们是提献布偶啊，这个跟地上的演狮啊结合。
1: 自古以来，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在霍同人眼中，它更是一种辟邪的吉祥物。当陈氏祖先将献狮带到霍同之后，就被当作一个重要的民间文化传统保留了下来，300多年来在宗族内代代相传。
2: 所以说我们这个舞狮呢，就在这个每年的二月灯会当中，其中作为比较最重要的啊，比较典型的一个节目，也是群众啊喜闻乐见的。
1: 陈成发口中的2月2灯会，是霍同百姓为纪念先贤皇居而举办的一场民间盛会，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陈姓献狮在灯会中的彩街表演，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2: 这个霍同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吧，是吧？也是那个我们千年古镇，是说这个2月2灯会是在全国比较出名的，来自国外，因为我们2月2灯会的相续到现在已1000多年，1700多年了，啊，这个由此就由我们祖宗啊皇居公啊跟那个诸公明王异地啊，然后为了庆贺，
3: 为什么要做这个狮子呢？狮子做出来，特别是使群众。很厉害，看见很满意，看了人家看了那没完没了的一直跟着，没办法，急的那个绳子都拉不动，人都拉不完，他人家对这个狮子跟那个看书家有些不同，我们这个狮子打出去的话，人家都围团团的围在一起，就不能给你急不动了。那个在街上的话，群众感觉到非常对这个好像说很有兴趣。
1: 陈兴发就是宁德霍同陈姓献狮的第十代传人。71岁的他，从10几岁就开始玩献狮。
3: 以前是做小孩子说很喜好这个献狮，从小就都十多岁的时候，13、14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学习，这个做这个狮子了。
1: 对于陈兴发这样的老艺人来说，做献狮演出前的准备以及现场的操作，都是由队里的献狮艺人分工完成的。为了保证献狮在高强度的表演中结实耐用，他们挖空心思使用多种材料，以竹面为框架，里面填充棉花、布料、橡胶等，狮毛则用特殊的彩色塑料丝制成。
2: 都是一个篾呀、那个布絮呀、还有棉花 做的，那比较简单啊。现在因为根据我们材料的更新啊，现在的毛就用那个塑料毛啊，用那个尼龙毛啊，
3: 怎么样把它改造更好，把这个狮子做出更漂亮，使群众更加爱看。
1: 正因为献狮表演得到了大家的喜爱，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细致认真。表演者站在台后提绳子，人距离狮子少则5米，多

0: 则超过10米。十多位现实艺人相互配合，以不同的节奏和频率拉扯绳索，表演出狮子的各种动作神态。
1: 我们的狮子呢，大的有30来公斤，啊，50-60斤，啊，小的也有18公斤以上，也有20-30斤，啊，我们这个狮子通过啊绳索啊系在这个狮的啊各个部位，啊，头啊、嘴巴，还有腮上啊、尾巴啊、尾巴上啊，啊，通过啊这个各个的这个步骤啊部位系下以后，通过人工在后面操作，啊，就动下动下来，把这个原来是不活的死的狮子啊，变成活动起来，变成活的活灵灵的啊狮子。
0: 因为每只狮子的重量大，所以需要3个人一起操作。陈兴发说，这样就要求这10多个人必须配合默契，团结一致。
2: 这个护栏的手有手，这个伊犁手你有配合好，跟我们这个狮子有配合好。你护栏这个头部，那些护栏尾部，那些护栏那个这个嘴巴，这个各方面的情况下，你只有这个一球狮子咬这个绳索的话，一定要配合好。比如说这个东西要续，我们要拉续的绳，那个线，回头又回头线。你如果我回头，你还续，这个就完蛋了，这个你就打不准，这个就打不好，狮子又难看又吃力。加力，你如果是100斤，又加到200斤的力量。
3: 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互动。啊，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我相信大家应该会特别羡慕我哈，因为陈师傅要教我怎么样操作这个获铜献狮，就让我们来体验一下吧。陈师傅，现在我们一共手里有4根绳儿哈，分别控制的是这头狮子的哪个部位呢？
4: 你那2根绳是头部，我这2根绳是尾部。
3: 啊，那通常咱们表演的时候，一头狮子要有几根绳来控制，有几个人来做呢？
4: 3个人。3个人是5根绳子。
3: 哦。
4: 小的，这个是指小的
3: 小狮子，大狮子呢？
4: 大狮子它是7根那样的。
3: 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您教我一下，这个到底要怎么让它动起来，好不好？
4: 动起来这个很容易啊，你现在这个绳子拿右手，这个拿左手，现在我们先把狮子给站起来，用力往后拉，
3: 右手往后拉，
4: 2根都往后拉，
3: 哦，2根一起往后拉，站起来，
4: 站起来，
3: 好，
4: 慢慢的转头。
3: 哎，
4: 对，
3: 左手是转头，哎，它动起来了，这个好。
4: 然后往前，
3: 往前，
4: 对，
3: 好。然后要让它很开心的摆头，要怎么办？
4: 来，慢慢的转过来，对，
3: 转过来，
4: 两个都这样的，
3: 这样，哦，摇起头来了，好，摇头晃脑，就是很开心的样子哈，很顽皮的小狮子。好，那我刚才在看你们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让它飞来飞去的那个特别厉害，这个要怎么做？
4: 这个要用这个绳子，这个绳子你就用力把它拉往后拉，
3: 往后拉，
4: 对，
3: 哦，
4: 加上我的配合，啊，对，
3: 哦，对，加上您的配合，然后它就可以腾跃起来哈，
4: 然后就提起来，对，
3: 来，我们一起试一下，
4: 1、2、3，开始，
3: 往后，
4: 对，拉，对，
3: 哇，
0: 献狮舞起来让人眼花缭乱，精彩纷呈。但是特别讲究献狮的技巧和充沛的体力。
3: 等等，好，这样可以。这个我刚才操作了一下，觉得还是很费力气哈。
4: 当然。
3: 所以是不是挺少，就是陈氏家族当中挺少女孩子来练这个的？
4: 但是女孩子的体力也跟不上。
3: 哦，就是她需要一定的武功基础，是不是？
4: 那个是必须的。
3: 哦，平常的。
4: 比如说下巴马步要稳。你的臂力。一定要达到一定的臂力，一看他只有30多斤。
3: 哦，
4: 如果他回起来的力气化解的很大。
3: 对，因为像我刚才使力的时候，我就使劲拽就行了，有一点控制不住他的轨迹。但其实你要有控制的去决定他到底怎么飞。
4: 这个时候就要花力气了。
3: 哦。刚才我和另外一位陈师傅交流的时候，他说过去是说传男不传女，但其实现在如果有女孩子愿意学，也都很欢迎。
4: 现在当然可以了。
3: 是不是？
0: 整练。
4: 前后，没有左右。对，
2: 窍门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拉这个窍门，你就要认真说，我这个绳子拉得多远，拉得多宽，才能达到我这个目的。啊，我这个脚要

0: 进多少退多少，这个呢也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都是他体验的中间你逐级锻炼。
1: 除了现实步伐手势的操作练习，陈师傅认为武功基本功的练习还有古典锣声的配合也相当考验孩子们。虽然只是每周一次的课外培训，但是孩子们从看现师到自己亲自操作现师，感受完全不同。
2: 很轻松，要会几招就行了。因为那绳子很细，一拉呀拉呀，手指头会出泡，哇，很严重。
1: 即便是训练辛苦，但是这十几个三到六年级的孩子们一次课都不愿落下。对于现师的爱，也从开始只觉得好玩，到现在学会了相互之间的配合。
2: 有些鼓啊、叉呀、还有锣啊，都要练，要听节奏，鼓是最重要的，要听鼓的时候，现师要听，然后鼓要什么时候，那要现师就要听鼓。
0: 我们为了这个再上一辈的人，盼望这个下一辈的更好嘛。做得更好、更漂亮、更出色，使那个群众更加爱看，对我们的评价比较高。

0: 什么辩护让胜利成果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了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武昌首义虽然成功了，但是为了防止清军的反扑，起义军急需成立一个可以进一步领导大局的指挥部。但是按照职位来说，熊秉坤只是一个班长，吴兆麟官阶稍微大一点，但只不过是个连长，不免有些难以服众。
1: 就在起义军因为群龙无首甚是为难的时候，吴兆麟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起义军这边大官都不在，那么干脆呢就到清军那边去请一位大官过来，不就了事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张告示呢就是起义之后啊，起义军为了安抚当地老百姓而发布的一个告示。告示的抬头有这样几句话，叫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说到这个黎啊，那可是有来头。
0: 这张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的布告，是众专家学者参照大量的报刊记载和史实资料所还原的。布告的署名指的是起义军鄂军大都督黎元洪。
1: 在前面呢，我们提到过一个词儿，叫反元倒。反元反的是袁世凯，而倒黎呢，正是黎元洪。辛亥革命以后，这两个人都曾经赞成共和，而且身份地位极高。他们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0: 黎元洪，字宋清，湖北黄陂人。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因其思想开明、才思敏锐而备受清政府赏识。武昌起义发生时，黎元洪任清军第21混成协协统，是瑞城手下重要的军事将领。
1: 协统是当时清军编制的称呼，按照现在来说呢，就相当于旅长。这个官儿已经很大了，按理来说，革命党人和清军之间是水火不相容，而且拼得
0: 大发回家。
1: 就在起义发生的当天晚上，黎元洪并没有和起义军交手，他下令手下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们一致推选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但是却遭到了黎元洪的明确拒绝。为这事儿啊，他还躲了起来。

0: 您能够想象得到黎元洪他躲哪儿了吗？
1: 当时的天下还是清朝的天下，列强们也都支持清政府，所以武昌起义虽然打胜了，但是当时革命的前景却很不明朗。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害怕一旦起义失败，清朝廷追究起责任来，自己会被牵连，所以说什么也不答应做这个都督。
2: 我不同意，打死我也不同意。
0: 来，我们看到这儿啊，这儿有一个黎字，那么这个黎字大家会想到什么？黎元洪。实际上呢，这不是黎元洪的亲笔签名，而是起义军呢被逼无奈模仿黎元洪的签名而签上的这个黎字，目的呢就是逼迫黎元洪去就任大都督。但即使这样，黎元洪仍然不愿意，于是起义军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那么起义军会给黎元洪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 由于黎元洪对革命一直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革命党人和他谈国内革命形势，他没有回应；和他谈战守之策，他也不予理睬。于是起义军只好把黎元洪关了起来。就是在关押的那几天，他终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0: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边，黎元洪被起义军软禁了起来。据说他当时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后来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于是黎元洪决定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可以想象啊，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黎元洪这样来来回回的，不知道走了多少趟，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于是他下定决心与封建的清王朝彻底的决裂。据说当时啊，他就是在这个盆子里拿着剪刀蘸着水剪掉了那条具有象征意味的辫子。
3: 大人，来洗洗吧。
4: 被胁迫就任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战战兢兢，我这心里边啊就没有想过这个革命它能成功。可是现在你看，嘿，武汉三镇全部光复，周边府县也都纷纷响应，光复大旗遍插全省。
1: 1911年10月21日，黎明的曙光照耀在武昌城头。此时身在鄂军都督府内的黎元洪焦急难耐，一方面处于革命党人的压力，他被迫接下了鄂军都督这个职位，让他很不情愿；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大部队前往武昌，是要将革命党人扼杀在起义的摇篮之中，这更让黎元洪感觉到恐惧。
0: 黎元洪的焦灼不是没有缘由的。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下令陆军大臣印昌率领北洋军两个军由北向南乘火车奔赴武昌，命海军统帅萨振斌率领楚友号、海荣号等15艘军舰从上海出发，溯长江破浪而上，直趋汉口，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来势汹汹。说到这儿啊，相信有不少的观众印象里边的晚清的军队都是一些装备简陋、腐败无能的，经常挥舞着刀剑，以血肉之躯同外国的枪炮作战，战争的结果惨不忍睹。那么清朝军队真实的战斗力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清朝末年，在北洋水师覆灭以后，清政府有所醒悟，用有限的军费重点发挥陆军，下至各省训练新式陆军，派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仿照德日等国军制训练新式陆军，并且为军队配备了马克沁重机枪。
0: 当然了，随着武昌首义的胜利，起义军方面呢也有人陆续的加入进

0: 但是人数上来比，还是远远无法与清军抗衡。而且清军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齐军这头则许多都是缺乏训练的读书人，双方实力悬殊的差距，这样的仗该怎么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血衣，这是一件浸满了革命志士鲜血的战袍，它的存在见证着当时起义军以血肉之躯维护革命果实的悲歌壮举。
1: 这件血衣的主人叫做黄真祥，清军南下之后，黎元洪为了维护革命成果，下令全军抵抗，聚集清军的集合反攻。由于此次战役发生的主要地点是在汉阳和汉口，而汉口在古时又称夏口，所以这场战斗又被称为阳夏保卫战。当时黄真祥作为民军敢死队队长参加了这场战斗，他在战斗中两次身负重伤，血染戎装。战后黄真祥保留血衣并绣字以作纪念，左绣上绣9月初6日、10月27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右绣上绣初7日、10月28日与敌大战，枪炮三尊，敌炮如雨打断右膀，仅共和成立以作纪念。

0: 其之初呢，袁弘由于害怕受到牵连，不愿接受统帅这样一个职务。但是当他接受统帅的职务之后呢，他就亲自的在这个指挥室里边指挥起义军与清军展开作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这个电话机里面，黎元洪向前线传出过多少命令。当我手握电话机的时候，我仿佛能够感受到黎元洪当时内心的波澜。俗话说啊，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摆在黎元洪面前紧要的任务呢，就是将领不够。那么由谁来指挥前线的作战？谁能够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是谁能够让大家相信起义的枪声不至于终止呢？
1: 阳夏保卫战打响之后，清军和起义军双方先后经过了刘家庙之战、大直门之战、汉阳街市巷战以及汉阳保卫战等战斗。每次交战，虽然起义军将士都拼尽了全力，但都因指挥不力而溃败。一时间，阴云笼罩在了武昌上空，革命军士气不断下降。
0: 就在起义军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身份十分特殊的人来到了武昌。他的到来给起义军众将士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惊喜。胜利的天平似乎再一次的向起义军方面倾斜。这个人就是中华民国的建造者之一，国父孙中山的第一至交黄兴。
1: 黄兴，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人们常将他和孙中山先生相提并论，并称为孙黄。武昌起义筹划之初，蒋义武就想请黄兴来担当起义总指挥，不过那时他刚参加完广州起义，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伤势很重，所以没能及时赶过来。得知起义胜利后，黄兴十分激动，和孙中山先生沟通了一下，顾不得伤口愈合，立即赶到了武昌。
0: 这里呢是一处败将台的遗址，当年的黎元洪就是效法古人，在此拜黄兴为前线大将。在当时啊，起义的形势非常的危机，因为三镇之一的汉口镇已经被清军占领了，随时可能清军会有所反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黄兴一到武昌呢，黎元洪就授他以统帅之职。
1: 黄兴来到武汉以后，立刻指挥起义军与清军进行正面交锋。1911年11月，双方在汉阳展开激战，经过近一个月的交手，起义军伤亡很大。黄兴综合考虑之后，下令起义军退出汉阳，集中兵力死守武昌，一定要为革命保住胜利成果。
0: 汉阳虽然陷落，但是首义成功的消息却已经传遍了全国。起义军死死地将清军的主力拖在了湖北，这也为其他各地的起义赢得了时机。在黄兴等人的努力之下，革命终于迎来了转机。
1: 1911年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1月4日，上海、浙江独立；11月5日，江苏独立。直至12月2日，全国共有16个省和重点城市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管辖。至此，辛亥革命的浪潮正式在全国席卷，清政府的倒台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结局。

当我走出这座博物馆，看到眼前的车水马龙，感受着现代社会的文明和喧嚣，很难将这一切同100多年以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那样一段悲壮的故事重合在一起。现在让我们仔仔细细地回忆一下，就会发现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的发生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偶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晚清政府它的腐朽，它的没落，在当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垮台也是一种必然。而这必然的背后，是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靠着自己的血肉，一点一滴的去辛苦的拼杀赢得来。他们的事迹将镌刻成书，永远牢记在历史当中。

0: 有的声音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人和人、家和家紧紧系在一起。
1: 阿姨来了，哎，给你送证明来了吗？阿姨，
2: 给我送证来了。
1: 顺手的事。
0: 在珍珠园，沟通零距离，并从这一缕温柔的声开始。珍珠园有个热闹的云端客厅，有人在这里找猫找狗，有人浴室艾特民警评理，这些琐碎的声音恰恰是居民对社区最质朴的信任。
3: 我把你狗找到了啊，下次出门一定要记得现身，
0: 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的声音会被听见。
3: 叔叔阿姨，我们都是邻居，有些事情千万不要去计较这事啊，好不好？
4: 和居民相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诉求，也是为了避免矛盾的起点。像我们的线上紧密视听，线下的固定阵地，我们都是为了一件事，让每个声音都能被听见。
0: 在珍珠园，还有一种每每想起都会让人心头柔软而特别的声音，孩子们的声音。
5: 我喜欢画画，可以有一个专门画画的地方吗？
6: 我想有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玩耍的地方。
7: 我没去过海边，我想要一片可以玩的沙滩。
0: 大人们常说童言无忌，但在珍珠园，孩子们的声音被郑重写进改造方案。即使是最年幼的居民，他们的声音也值得尊重与认真对待。
8: 小朋友也是我们社区的居民，他们的愿望里藏着社区的明天。
4: 用一米高度看世界，世界会变得更宽广。
0: 可是，
9: 声音的传递从来不是轻而易举，
0: 有时它需要跨越误解与等待。曾经的八角楼陈旧不堪，空荡冷清，渐渐被人遗忘。当社区党委决定将它改造成老年康养中心时，这个看起来很对的决定却迎来了四面八方的质疑。但也有人在回应，物业王师傅主动清理垃圾，党员老马带头签改造同意书，王奶奶悄悄把自家的绿植送去布置，说想让这地方更像家。网格员们一户户上门解释，连轴转时也会彼此间积极的打气。这些声音不响亮，是最温暖。
10: 哟，真好看，谢谢阿姨。阿姨，这花真好看。
0: 它们像一颗颗贝壳中孕育的珍珠，在光影中悄然闪烁。如今的八角楼已成为老人们最爱去的地方。理疗室取代了漏水的角落，书法室展示了岁月静好，棋牌室的落子声，院子里的歌声，爽朗的笑声。每一种声音都是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深厚情谊。沟通从来不是单行线，它不仅仅是居民对社区的诉求表达，更是部门、医疗、教育等资源之间的互动与对接。
11: 我画好了。
0: 一次次回应，
12: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0: 一次次协作，才构建出今天完整的珍珠园。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从每一次倾听开始，
5: 好的，
0: 从一声收到开始，从一个不敷衍的眼神开始，每一声回应都是社区给予的承诺，每一段沟通 都是彼此间柔软的连接。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声音，汇聚成了一个真正温暖的地方。从20分贝的微信提示音，到8角楼的欢声笑语，珍珠园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的沟通零距离，正在每一寸用心中悄然发生。

0: 老李，今天胃口不错嘛？
1: 吃嘛嘛香。
2: 说到酸底的度，可能要从。

0: 居民的好胃口开始。
1: 报告，今天中午的土耳其式吃光光，
2: 这里荤素搭配，
3: 有滋有味。
1: 什么味？
4: 人情味。
5: 请阿姨再几份。
0: 每天十点半，艺校餐吧的送餐员们准时出发，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也能吃上热乎饭菜。哎，楼宇的密度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
6: 红阿姨给你送菜来了。
0: 叩开的每一扇门后，都有一张翘首以盼的笑脸。青瓷碗里三菜一汤的温度，也是社区的幸福刻度。
7: 不用了，我不舍了。
8: 我们社区的红先锋小家电维修站成立五年了，没想到这么受辖区居民的欢迎。
0: 这个由退休老党员们组成的红先锋小家电维修站，小到手表、遥控器，大到扫地机器人、工业计量机，红先锋们都竭尽所能地为居民义务维修。五年间，累计维修家电400多件。但比数字更动人的是藏在零件里的故事。
9: 我是党员嘛，只要街坊有需要，搭把手是应该的。我们修的不只是家电，还是邻里间那份信任和牵挂。
0: 如果说餐吧暖了居民的胃，红先锋维修站守住了岁月的温情，那么孙底社区里那朵绽放了16年的向阳花，早已在居民心中生出了信任的花海。
1: 姐姐再见。
0: 从09年开班时的寥寥数人，到如今开班通知出来后，便有人等不及提前到社区排队报名。
1: 妈妈，
2: 居民的积极参与是对我们服务的最大的肯定，我感到很自豪。
0: 家长群里那些被反复收藏的活动视频，让像素逐渐模糊成温柔的旧时光。
10: 无量顺，放松，背部往后靠。
0: 最动人的情谊藏在细节里，带着厚度的结业证书，他的烫金会沾上每个孩子的手心。曾参与二届夏令营的男孩吴良顺，去年以7年志愿者的身份敲开了社区党委的门，免费开设形体班，提供志愿服务。曾经稚嫩的少年，正与此刻形体教室里的身影重叠。
11: 小时候爸爸忙，是社区陪着我长大的。那个时候社区的一个活动，一个老师的鼓励，对我来说都是特别大的温暖。现在轮到我回来给叔叔阿姨们上课了，也是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吧。
0: 当曾经的受助者成为助人者，跨越代际的成长弧光，让孙底社区服务的年轮里又多了一圈温暖的弧度。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些？
1: 从可乐鸡翅的甜味开始，
9: 从生活的滋味开始，从老手艺的岁月味开始，
2: 从有来有往的人情味开始。
0: 温度融于烟火，刻度铭刻时光。厚度沉淀记忆，密度编织纽带。弧度丈量成长。这是孙底社区，用服务进行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在方圆之间勾勒出的幸福维度。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就是很高的很高的。
1: 兵团第七师原副师长任静法的家，坐落在奎屯市繁华地段一处静谧的院落。从24岁大学毕业来到七师，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他的一生都和兵团第七师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2: 62年来的，今年的话是23年了，整整的话是61年了，真的是一个家子了。我还是坚定信心扎根兵团，对不对？也跟着兵团一块儿，哎，咱们向着发展。
1: 1962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的任静法，怀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美好希望，离开老家陕西，来到遥远的新疆兵团第七师。可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让这个科班出身的农业技术人员记忆犹新。
2: 哎呀，那个时候农业生产的话，条件是很差的啊。一个方面，盐碱很大，有好多地啊，开荒的话种上几年还可以，但到以后的话，就不能再种了。
1: 当时的兵团团长，土壤盐渍化严重，机械数量少，农业生产条件艰苦，棉花单产只有几十公斤。作为一个农学专业的大学生，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七师农业的支柱是棉花，任静法首先从改良棉花品种做起。
2: 为什么咱们这个地方叫棉花都叫啥棉花呢？新路造多少号，这是咱们农考所育出来的。
1: 1988年，第七师的第一个棉花品种新路早3号通过审定命名。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七师农科所共培育审定新路早系列品种22个。这些品种广泛应用于南北疆及甘肃河西走廊早熟棉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到上世纪80、90年代，地膜植棉和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使七师棉花产量开始进入飞跃发展的阶段。
2: 棉花可以少灌、勤灌，一生一期可以灌10次，和过去一生一期只灌2次，你比较下来的话，你就差多了。所以话到了低灌了以后，咱的棉花产量才开始提高，有300斤了，慢慢提到300斤了。
1: 兵团人对农业的希望，催生着棉花产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目前，兵团已成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七师拥有高标准化的农田建设及完善的滴灌管网、高效节水和精量点播技术，生产的锦牌棉花享有中华第一棉的美誉。农业从播种到收获实现全程机械化，整体质量水平在北疆处于前列。2022年，

0: 在兵团棉花质量追溯试点工作中，七师领取的质量追溯补贴位居兵团各师市第一。这巨大的变化让和棉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任静法深感欣慰。
1: 所以这方面我们是下一代的青年对你们寄很大希望，老一辈给你们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对不对？也走下了这个比较宽阔的道路了。
0: 把希望播撒进土地，就会收获成功和幸福。自从来到129团四连当上职工，曾经的成功商人高立伟就天天泡在土地里。当年一门心思想跳出农门的他，没有想到十多年后他会再回家乡，成为一名兵团职工。
2: 因为我们从上学开始，父辈就想的是我们能出去，不要当农民。结果这个经历了很多，也认识了好多老师以后，可能跟农业有缘吧，我就回来了。
0: 高立伟在129团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乌鲁木齐做生意。2022年，他回到家乡，通过职工招录考试，成为了129团的新职工，并被129团党委任命为四连第一连长。高立伟和其他职工一样，有了50亩身份地，但他希望自己的50亩身份地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于是，经过多方考察，他在自己的地里试种了高叶酸鲜食玉米。鲜食玉米从种到收只有短短2.5个月的时间，看着这些玉米从一粒种子到成熟上市，第一次种地的高立伟充满了喜悦。
2: 很激动，这是我一生当中可能第一次有这种自己种植收获的这个经历吧。很辛苦，但也很开心，收获的这个结果了嘛，就看到了粮食了。
0: 高立伟种地也像经商一样，希望自己的50亩身份地能够一年两茬，甚至让鲜食玉米实现一年三熟，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为了这个目标，他大胆地做起了试验。
2: 今年我们这种模式可能有三种，一种就是这个麦子和这个玉米套种，还有一种就是麦子地收完以后直播，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我们还预了50亩地的苗子，就直接栽苗。就把这三种模式我们都今年都要试完，看哪一种效果更好，明年鼓励老百姓按照我们成熟的模式来种。
0: 作为一个有着经商头脑的兵团职工，高立伟满怀希望把自己的梦想播撒进绿色的田野。高叶酸鲜食玉米市场前景广阔，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一种杂粮。鲜食玉米走的是订单销售，连夜采收的鲜食玉米当天就到达乌鲁木齐水果批发市场、电商平台和商超。这种高叶酸鲜食玉米口感甜糯，消费者非常认可，同时也给高立伟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收益。
2: 现在我们批给他们是1.4元一个，每亩的利润，我们成品的棒子，就算3000个的来算的话，一亩地应该在5200块钱，说是成本的话，应该在3000多块钱。
0: 每亩3000多元的利润，一个职工50亩身份地就是150000的收入，一年两茬就是300000的收入。如果实现一年三熟，效益将更加可观。希望之光在高立伟心中燃起无穷的动力，因为第一年试种成功给高立伟带来了信心。为了实现鲜食玉米效益的最大化，他又开始新的谋划。
2: 我们的厂子现在正在筹建， 去年因为厂建起来了，建起来手续的问题，今年要建一个再更大的厂，来做这个鲜食玉米的真空包装和那个速冻的。
0: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青年，是兵团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同高立伟一样，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的王湘德，在兵团第七师唯一的边境团场137团的阿吴斯奇牧场已经工作了9年。
3: 咱们基层连队工作吧，就是每个人就像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是这样，你什么都得会。
0: 阿乌斯奇距离团部有160公里。2014年，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王湘德，满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欣然来到牧场。连绵的群山，洁白的羊群，淳朴的兵团职工，王湘德在这里找到了实现青春价值所在。
3: 我是在兵团感受到了先辈的这个兵团情，我也深深地扎下了这个兵团根，所以我决定我要留在兵团。
4: 不紧，这是自动的。
0: 2016年，王湘德的女友唐孟珂大学毕业，也来到了阿吴斯奇。两个90后的年轻人在边境线上组成了幸福的家。
5: 哎呀，你在哪我就在哪儿，你在哪哪就是家。
0: 阿吴斯奇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王湘德和唐孟珂的足迹，他们和这里的职工共同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但青春的成长总要经受严酷的考验。2017年冬季的一场暴风雪，边境线瞬间笼罩在一片风雪中，十级大风肆虐，气温也降到-35摄氏度。医护职工的300多只羊群走失，接到消息，王湘德立即组织人员上山救援。
3: 到哪儿就给刀锋割的那种感觉，反正非常恐怖，真是暴风雪那种。
0: 气温已经降到-43摄氏度，王湘德和救援人员在暴风雪中徒步走了6个小时，终于到达被困职工所在的冬窝子。王湘德站在齐腰深的雪坑里，一步步地摸索，艰难前行。虽然累得几次要瘫倒在雪中，他咬牙硬挺着，在风雪中

0: 只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才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王湘德在阿乌斯奇风雪的锤炼中成长，他对自己服务职工群众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1: 给阿乌斯奇的职工群众找一条更好的这个致富的路子，要搞好咱们边境旅游和咱们红色旅游，所以还是要艰苦创业，继续要艰苦创业，这个创业永远不能停，只能会越来越好。

0: 希望之光带给人前行的勇气。对于心内科主任秦松来说，患者有一线生的希望，他就会尽100%的努力。为了这份努力，22年来，秦松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死神赛跑。他用一双巧手和精湛的技艺，为数以千计的患者成功补心。
1: 直面生死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一个斗士，就是还觉得是依然要奋力去抢救他。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作为一个医生都应该是这样做的。
0: 一颗心脏连接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几个家庭的幸福。心脏病无小事，来心内科就诊的患者大多是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等极危重且凶险的病患。虽然对科室的工作性质比较了解，但第一次直面患者的死亡，对秦松还是产生了强烈的触动。
1: 就是特别希望病人好，但是结果病人却离开了，就觉得哎呀，医疗有很多是你真正涉及不到的，就是你即使用力了，你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治疗效果的这种，觉得自己其实心里头很遗憾。那是我第一次为病人就是哭了，就交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在说这件事情前前后后治疗经过的时候，然后我们科的大夫都沉默了，就觉得自己在医疗整个的这个界限上，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做。
0: 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秦松已经尽力了，但仍然没有挽回患者的生命。难过之后，秦松反思自己哪些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渐渐的，这已成为他的一种工作习惯。吾日三省吾身，在心内科的20多年，秦松和科室一起成长，一起壮大。2021年，他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科室主任，心内科也成为北疆乃至新疆小有名气的重点专科。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来了以后，有没有觉得晚上是憋气的？就是躺下之后觉得
0: 其实医院胸痛中心与辖区10个基层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的建立，秦松要24小时在线及时答复指导基层医生临床诊疗工作，积极推进急性胸痛高危患者区域协同联合救治工作。从那时起，秦松和科室人员把全部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
1: 胸痛群里面要求是10分钟回复，就是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要求病人就是基层的医院发出信息，到我们回复的时间应该在10分钟之内，然后及时的把这些病人正确的转移到合适的位置上去，或者给出一个相对正确的治疗方案。
0: 胸痛中心成立3年来，收治各类急性心血管患者3860例，实施冠脉造影、介入等各种手术3852台，患者满意度达99.9%。胸痛中心始终秉承“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的理念，以患者为中心，不断追求卓越。受到患者广泛赞誉。2023年，秦松获得第7师

0: 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但他丝毫不敢松懈。
1: 我的工作就是要求我不可以懈怠，这是我前几年的工作想法和理念。一个人其实走路其实挺累的，对不对？但其实一群人走路其实挺快乐的。你要知道，你带领的是一个科室，不是你一个人往前走。当我发现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走起来没有那么累了。
0: 心血管病是健康的第一杀手，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秦松和他的团队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和死亡搏斗，同死神赛跑，给无数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2: 抢救患者的时候，我们都是以秒来计算时间，
3: 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会付出百倍努力。
4: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信息。
5: 我们心内科的医护人员24小时战斗在这个与死神搏斗的前沿。
0: 进入7月，奎屯河引水工程大坝施工以每3天1米的进度往前推进，隆隆的机器声仿佛是催征的战鼓，使马伯心片刻也不能停留。2003年，水利水电专业毕业的马伯心从老家陕西来到北方集团，他希望在新疆兵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年间，在南北疆北方集团承建的大小水利工程都留下他奋斗的足迹，他也从技术员成长为集团公司的中坚力量。奎屯河引水工程2020年6月全面开工建设的时候，马伯心就和管理部的74名小伙伴来到了这里。从满怀希望到如今初具规模，马伯心看着像自己孩子一样一天天长高的大坝，内心无比欣慰。
6: 现在已经可以说江浙水库在这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流洞早都已经通了，我们的发电洞也通了，然后我们的大坝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多，我们计划今年是大坝坝体填筑要完成的。
0: 喧嚣的场景催促着参建的每一个人不敢停下脚步，从工地现场到料场要经过10几公里的施工道路，每天近3万方砂石料及1500车次的车流量，安全生产也是马伯心牵挂的事。
6: 我们这个施工道路和平常的交通道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道路是靠山坡修筑的，所以我们在有些地段重车是靠山体走的时候，就是在靠左行走，而没有靠右行走，就是在我们现场就是我们项部的规定下行走，保证安全行驶。
0: 从将军庙水库工地到奎屯市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的路程，但进入工地以来，他们中大多数人2、3个月都没有回过一次家。无论多艰苦的工程，大家没有人叫一声苦；无论多难啃的硬骨头，他们都是不言泪的汉子。马伯心的妻子也在北方建设集团工作，同在建筑行业，她深知丈夫工作的特殊性，因此家里的大小事情她都是一个人独自扛起来，不让丈夫分心。但在陕西老家瘫痪在床的母亲却是马伯心内心最深的牵挂。
6: 家里人牵挂我妈，我妈半瘫。
0: 自从来到将军庙水库工地，马伯心便全身心的都投入到工作中。他已经

0: 也没有回老家探亲，儿子对母亲思念和牵挂只能化作对工作的动力，以此来安慰自己。
1: 看着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场景，我觉得我的每天都充满希望。用希望迎来朝阳，合理布置完成好我每一道的工序施工，用希望送走晚霞，总结调整，为第二天的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大坝的田畜一天天在变化，大坝一天在长高，每一辆机械的轰鸣声，我觉得就像那个战场上的战鼓一样，催动着我们在前进。我们将夜以继日，直至大坝胜利完工。
2: 可以说我们的办学理念呢，其实是为每一位师生的终身发展和幸福人生奠基。
0: 教育是充满希望的事业。19年前，黄红娜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130团扎下根，如今她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优秀教育教学管理者。2021年9月，黄红娜被评定为第二批兵团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事业中，黄红娜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2: 教育它真的是一种希望，带给了这个家庭希望，所以呢，可能是当老师更有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吧。
0: 黄红娜在130团中学任教的这些年，学校在办学条件大幅提升的同时，进一步抓好师资力量建设，实行对口教学，教师队伍专业化不断提升。通过18门学校课程和26项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就是每进行一步的时候呢，就是谨小慎微的来思考，来跟老师研讨，来调研，再实施，这个希望之火呢，就感觉慢慢是燃起来了，就是可以燎原的那种感觉。
0: 130团中学借助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名校长工作室，带动青年教师成长。学校还率先在师事范围内实施青蓝工程，引导新老教师相互结对学习。
2: 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带着我们的老师，就是慢慢的就感觉，其实很多感动和很多的正能量是他们回头反射到我身上的，我就觉得再辛苦再累也值了。
0: 争取打造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从而培养管理后备军和接班人，生成兵团教育的强大力量，为边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2: 我就希望后边的老师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教育的幸福感。一块儿，只要我们想，只要想进步，只要想追逐这个希望，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呢，真的是以后苔花如你想，你学牡丹开。
3: 孩子们，今天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少先队活动课。清新火炬
0: 125团学校少先队对日活动，经过张雪莲老师周密的准备，如期举行。这对于曾获得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张雪莲老师来说， 举办形式新颖的对日活动，是少先队工作的灵魂所在。
4: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觉得把孩子培养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孩子也小，我在想象他以后的生活，我想着育人非常重要，让他引着向一条正确的路上走，他的思想很重要。
5: 我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救你的人啊。
0: 这是七年级的吕思轩最后一次参加少先队对日活动，他用百灵鸟一般的歌声向自己的小学生涯作一告别。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吕思轩很幸运，在学生时代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就是张雪莲老师。
4: 我觉得少先队工作吧，可能是以育人为主，多种形式，有时候是校内的，还有校外的这样实践活动，引领孩子走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的孩子根正苗红，就是在思想上起到引领作用。在教学方面吧，因为我是带大队辅导员，所以有时候也会渗透这样的育人功能。
6: 力度再出来啊！来喊三遍啊！加油加油加油啊！自己给自己鼓鼓气啊！预备，开始！
7: 加油加油加油！
0: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看着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的孩子们，张雪莲深感责任重大。
4: 觉得追的应该是一种立德树人吧，真的把孩子能够育人育才，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束光。
0: 希望之光照亮我们人生的每一段路程，因为心怀希望，所以才会追梦未来。不管是累的时候还是难过的时候，只要心中燃起希望之光，脚下就会产生无穷力量，未来可以走向更远的前方。